0: 有關關稅的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說，中美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亦都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盧曉珊報導。
1: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今个月13号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双方其后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密集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态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说已经争取到足够议员支持。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会参与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卢晓珊报道。
1: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1: 斯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斯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贝安德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他说工党不可以再原地踏步，形容必须借今次选举拯救工党，达至政治改革。 佢将为此全力以赴，透过改变沟通方式，拉近工党与劳动阶层嘅距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话，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谷行实践。黄贝文报道。
3: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话独立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重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看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重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体育方面，曼城击败车路士，赢得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黄子莹报道。
4: 在伦敦温布莱球场上演的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两支英超球队对阵，最终曼城以1-0小胜车路士，重夺冠军。曼城今场占据上风，不过全场唯一入球要去到下半场72分钟才出现。斯曼尤在禁区内接应夏兰特传送，后脚射破车路士门将罗拔山齐士的十指关。曼城继三月在联赛杯决赛击败阿仙奴之后，再赢足总杯冠军，成为本土杯赛双冠王。曼城过去两届足总杯都在决赛饮恨，分别输给曼联和水晶宫，今次重夺锦标，是球队历来第八次捧起这项赛事的奖杯。不过领队哥迪奥拿赛后表示，球员暂时不可以庆祝，连一杯啤酒都不可以饮，在完成联赛最后一仗对亚士东维拉的比赛之后，就会同女子队一起庆祝。在联赛剩低两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冠军争夺战依然激烈，兵工厂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主场迎战笃定降班的班尼，曼城之后一日就会作客，仍然有望争取欧联资格的班尼茅夫。去到下星期日联赛杀科，阿仙奴将会作客水晶宫，曼城就在主场迎战维拉。曼城已经宣布会在联赛结束后一日举行开篷巴士巡游，庆祝男子队、女子队和青年队今届的成绩。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2，强度属于低。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4: 好多謝香港電台俾呢個金針獎呢個榮譽俾我。我覺得我係一個非常之幸運嘅人，可以選擇音樂作為我終身嘅職業，同埋有一位好好嘅太太陪我行過每一步嘅人生路。冇唐先生，我係攞唔到呢個獎。我要多謝我粉絲，我會繼續努力，因為追求夢想係冇年齡嘅界限嘅。奇蹟是会继续出现，多谢大家。
5: 恭迎晒老冠廷，亦都多谢周文璇小姐远道而嚟咧，将呢个最高荣誉金针奖颁到老冠廷嘅手上。Thank you。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即系冇佢冇我啊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8: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9: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早晨啊，今日咧啊哈，我要飞上天上，我要捉住个太阳，因为点解咧？喺我面前咧系两个好撑眼嘅朋友，因为佢哋手上边咧拎住一个奖，系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卢冠廷同埋 Susan 卢太，早晨啊，早晨啊，系啊，好犀利吓！你哋咧攞咗呢个奖之后咧，大家都话系啦，应该一早就俾佢哋噶啦，咁样，唔知呢个感觉你哋？亦都有咧吓，
7: 当然系开心噶啦，系嘛？呢个系好难得嘅一个奖嚟噶嘛，吓、就听闻唔系话年年都颁噶嘛，系适当时候啊，咁先至颁俾嗰个 artist 噶嘛。
8: 你几时先觉得自己喂，其实我都应该有呢个嘅荣誉噶噃，咁咧吓，刘刘
7: 永远冇谂过，从未从未，除咗初时啊，即系嗰啲赢嗰啲。嗰啲最佳主題曲啊，嗰啲我係恨㗎喎，唔、知點解喎，嗰陣時係好恨㗎，咁我都攞咗三次，嗰陣時可能我做緊嘢啊，做緊嘢就希望話有個獎啊，鼓勵得更自己更好啊，咁啊更努力啊咁樣。
8: 咁啊太太咧嚇，即係又阿盧佬話呢個獎即係嚇有太太先有呢個獎嘅喎。
9: 咁啊，
8: 你會唔會覺得應該一早就有咧？
9: 實整都幾好嘅，有人生行到而家呢個地步，俾外界俾佢一個肯定。咁但係對我兩個自己而言咧，喺個創作嘅路上。即永远有前面的，永远继续有得行的，所以这个又不是一个句号来的，这个是一个逗点的嘛，是不是，即是一个环节这样，实际是很感激的。
8: 那你们两个即是怎样去庆祝呢？
9: 吃了雪条。
8: 真的假的？
9: 是。
8: 我以为你说笑。好恨食雪條，咩雪條啊？
9: 唔係啊，唔俾食雪糕啊嘛，因為我肥啊嘛，咁、唯有就食雪條啦，咁食咗咯，
8: 係，
9: 咁啊好高興咯，
8: 夠啦已經，
9: 我兩個就係咁簡單嘅咋，
8: 咁我而家個獎擺咗喺咩地方咧嚇？
9: 仲喺
7: 當仲喺個盒度，
9: 係啊，仲喺個盒度，未開出嚟，
7: 因為嗱揾啲獎好多嘅，一生人嚇好多嘅獎。咁成條樓梯上去天棚已經擺到滿晒㗎。咁、即係如果你再拎一個獎出嚟呢，要你要 即係收埋某啲獎去擺佢出嚟咁咁解。
8: 而家仲喺度即係褪緊啲位，係嘛？恭喜曬，恭喜曬！多謝你啊，即係要留一個好嘅位俾我哋啲舊嘅金針獎啊！嗱，嗰晚咧我哋都非常之驚喜，你請咗咧就係周梁淑怡咧 Selina 嚟做頒獎嘉賓，點解嘅？
7: 點解？因為佢係第一個人同我做第一個演唱會啊嘛，喺高山劇場。
8: 係
7: 嗰陣時嗰個演唱會係對我嚟講係非常非常之難忘啊。
8: 係，
7: 因為啲人完全唔肯走啊，encore 到我咧，我已經嗰陣時後生，唱到冇曬氣，我要出去跪喺度拜啊，唔該你啦，下次先至。
8: 喂，你啱啱先出道兩年啫，你有啲咩歌啊？點解會唱到唔即係唔能夠欲罷不能咧？
7: 我唔知喎，呢樣嘢我真係我唔知喎。我就希望問佢哋有冇人拍過 video 啊？
8: 係咩？
7: 所以就係3000人嗰個記憶裏面。
8: 3000人裏面，咁你有冇問過阿 Selina 點解啊會揾到你咧？又
7: 點解會揾到我啊？又唔知佢點解會揾我喎？
8: 係，喂，周太，喂 ，Selina， 聽唔聽到？
10: 點啊？点啊点啊！
7: 哇，听到你把声啦而家。
10: 哇，露露啊！
7: 系啊，
10: 露露，
8: 喂，我神秘俾咗个电话俾周梁淑仪女士啊 ，Selina， 我哋呢知咩？我哋啱啱讲紧你啊。系啊，
10: 讲紧我咩啊？讲紧我咩先？
8: 你讲紧咩？
10: 学咩是非先？
7: 讲紧你点解会揾我开演唱会啊？初时
8: 系啊 ，Susan 都喺度噶，
11: 我喺度。
10: 嗱，我要坦白啲讲啊，好多人嗰阵时揾我哋开演唱会，我哋都 ban 晒嘅，因为咧，我哋好大个团队噶嘛，有即系一扎人啊，系嘛后生。
8: 富财嗰阵系咪啊？
10: 系啦，咁咧，咁嗰阵时咧就一定要开个会，咁就话喂，你哋认为点啊？咁梗系卢老话肯帮我哋开演唱会，就全部举手啦，系咪先？
7: 我已经咁 popular 咩？
8: 喂，佢入行两年嘅啫，翻嚟唔系几耐嘅啫，
10: 唔系好耐嘅，唔系好耐咋？
8: 系咯系咯，八四年嗰阵。
10: 咁佢一直天了啊，係人都喺度唱緊嘅，嗰啲後生仔個個都想飛上天上㗎嘛，一講盧盧個名咪即刻撲埋嚟囉。仲有我哋去開呢真係好特別嘅，我哋呢走去嗰個叫高山劇場，同阿盧盧一樣咁特別，
8: 係通窿㗎嘛，
10: 系，因为佢咧个 stage 就唔系通窿嘅，出边啲观众就系通窿嘅。
8: 冇错。
10: 咁你可以想象，当佢哋唱起，即系当阿卢卢唱起《天鸟》嘅时候啊，你话佢咪成班都想飞上天上啦、啊？你话？
7: 哇！佢仲放埋白鸽喎，几多只白鸽啊？嗰阵时你哋放？
10: 系啊。
7: 天鸟啊，系啊。
10: 佢哋諗埋晒嗰啲橋呢，怪到唔肯嘅。即係你知後生仔嘛，樣樣嘢都要叻過人嘅，樣樣嘢要新過人。咁啊，嗰啲即係觀眾呢就直情陶醉到呢，嗰樣嘢就叫我盧盧講啦，佢哋陶醉成點。
8: 正話已經講咗話佢直情跪拜佢哋，唔該你哋快啲走啊，我唱到索氣啦。
7: 唔係索氣，冇晒氣。
8: 冇晒氣添啊。
10: 佢唔捨得走，但係你知唔知其實呢佢就因為冇氣㗎，如果佢有氣佢會繼續㗎。
7: 當然。唱到
8: 幾點啊？唱到。
7: 我唔記得
10: 囉。嘩，好嘢好嘢。你知唔知嗰陣時佢後生好多噶嘛？佢即係好氣好多。
8: 不過而家都好好氣嘅。佢嗰日嗰個表現係咪會即係令到你真係冇揀錯人啦？雖然係即係第一次啫，佢嚇。
10: 唔係，我哋老早都知道㗎啦。即係佢咧就係好特別嘅，即係唔係唱埋曬嗰啲情歌啊？即係好 canto 嘅，佢唔係咁 canto 噶。咁同埋呢就即係佢有你知啦，又有位咁勁嘅太太幫佢填詞。
8: 才女。嗯。
10: 嘩，嗰啲詞呀好到不得了㗎嘛，好正呀，同埋佢個唱法又好特別㗎噃，老闆。人家未聽過嘅，真係未聽過。
8: 結果有冇拍成呢一個嘅短片呢？
10: 唉，對唔住啦，因為嗰陣時呢太 green 啊！我哋嗰陣時，咁所以咧就唔會諗到咁多嘢。最緊要就係 諗開店個演唱會，嗰啲音樂係最緊要嘅，咁就冇諗到咁多嘢囉。
7: 喂，嗰時 band leader 係邊個？我唔記得咗。
10: 我呢樣嘢要抄返先得，我就話俾你聽。
8: 係來之前啦已經，咁我記得個日子嘅，係1984年嘅2月10號同埋11號啊，係咪全場爆滿呢？
10: 梗係啦。
8: 嘩，嗰啲白狗真係飛到全部
10: 都同埋即係當時個場都係好新嘅，所以啲人都覺得有啲新鮮感。因為佢呢個 style 呢係好啱嘅，因為我你知唔知我其實我好鍾意搞啲露天嘢嘅。我成日我啲即係我啲同事呢都好怕我㗎，即係想搵埋晒嗰啲咁嘅 venue 呢，即係好特別啲嘅，你明白？但係嗰個真係好特別。
8: 如果

0: 佢能夠真真正正咧幫到我哋嗰啲後生嗰啲作曲嘅人傳授佢嗰啲掂都唔恨嘅啫咩都啲咩嘅嗰啲咁樣嘅即係竅門咧，咁我覺得咧就我哋觀眾咧。就有福啦。
1: 不過呢佢嗰啲咁靚嘅 melody 呢要夾啲咁靚嘅歌詞。
0: 係咪仲有 arrangement 呢仲有所有 arrangement 呢
1: 係
0: 呀即係所以好緊要㗎就係即係成套嘢啦係咪即係我覺得係佢係令到啲佢嗰啲 fans 有個好好特別嘅經歷啊！你即係而家都佢啲歌，你話寫咗幾多十年啦，係咪？都係咁記住嘅。
1: 電影配樂都140多幾首。
0: 今日大家都喺度唱緊《一生所愛》，但係係可以唔同嘅 version 嘅，真係好正咯。
1: 啱啊！
0: 係啊！
1: 多謝你啊！亦都多謝你啊！咁啊，慧眼識英雄啊！嚇就將啊盧老掹咗出嚟，大家就對佢有更加深嘅印象啊！
0: 係啦，即係我。我哋好彩囉即係有得做佢個 concert 好好彩囉。
1: 係呀係呀你都係喎、啊、你都係喎、啊、多啲出嚟喎、啊。Selina, 多啲出嚟同我哋傾偈。
0: 啊隨時都得。
1: 係咪真㗎、嗯、我約你呀舊日的足跡。
0: 你搵我。你
1: 搵我。真嘅我係多謝你盧佬。
0: okay,
1: 我哋約咗嘉賓啦已經。好多謝曬你。Selina, 多謝多謝咁我會追問啦。多謝你再見。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恭喜金針獎得主他是陪着我走盧冠廷和太太唐書心
1: 你們兩位呢真的是天衣無縫的一對來的即是很夾的一個就很好動一個就是很文質彬彬的不過 Susan 我覺得你呢應該是翻鬼妹來的、但是你為什麼會寫詞寫得這麼細膩的呢
4: 我想我有個 sensitivity 我想這個跟那個是不是文學教養啊即是識幾多個字我想這個未必有一個相等的關係的嘅 sensitivity 好多時我寫嗰啲嘢，我諗到嗰啲嘢係英文嚟嘅。咁因為我實整水皮噶嘛，我係真係所謂翻書女啊。啲中文掹車邊嘅啫，有幾多千個字啊？我諗2000個字啊，我諗我識啦。咁多啲都冇噶啦。咁就喺我識嗰啲字裏邊，我點樣可以組織到、結構到佢出嚟，係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實整如果你俾個三年班小朋友睇我啲歌詞，每一個字佢全部識曬嘅，我冇心字喺度，我都唔識。咁但係點樣將嗰啲淺嘅字夾埋一齊，又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一個意境咧？咁咁，我諗我有少少呢一方面嘅能力啦。咁我咪做咗出嚟咯。咁係咁多
1: 嘅
4: 咋？
1: 幾時先知道自己原來填詞嘅即係才華喺個身上邊咧？嚇，Susan。
4: 唔知㗎嗰陣時就因為天鳥咋嘛。
1: 喔、okay.
4: 1982到啦我諗。
1: 嗯嘅。
4: 咁佢寫咗個 melody 出嚟㗎嘛。咁我哋當年去搵professional 嘅填詞人啦。第一首出街島嘅歌。
5: 自己唱嘅歌。
1: Okay.
4: 咁就寫咗個 melody, 搵正式嘅填詞人點知佢收錢我哋又冇錢。即係佢唔係收得貴不過只不過我哋冇錢。咁盧冠廷就話咁我啲中文比佢啲中文好啊咁不如我試下寫啦咁佢話佢買咗本英文嘅寫詞嘅書俾我睇嘛、我唔記得啦有冇睇都唔記得咗咁試下囉咁於是天鳥出嚟了
1: 係點樣可以諗到呢一個咁樣嘅題材呢係咪盧冠廷一寫呢一個嘅 melody 嘅時候已經諗住係真係要飛上天上
5: 唔係因為呢個係嗰陣時我炒咗魷魚咪俾酒店嗰個空間酒店啊。
1: 冇錯我記得。
5: 炒咗魷魚。
1: 你高層同埋低層唱歌我係低層啊嘛一齊食飯就俾人炒咗啦好可憐。
5: 炒咗魷魚咁逼住喺啲夜店度唱歌。咁嘩一個禮拜打幾次交。
1: 啊你唔怕。你唐人街英雄嚟㗎你美國住嗰時候盧冠廷。
5: 我美國住嗰時候唔係搵刀斬人㗎嘛而家嗰啲搵刀。喂老唱大聲啲佢喺下面搏人啊
1: 哎呀。
5: 係呀。所以呢就咪天鳥咪出嚟囉即係幾時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呢
1: 係。
5: 我要飛上天上啊。
1: 走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两只大熊猫近日生病，其中大熊猫嘉禾逝世，园方宣布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开放。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告，指嘉禾同另一只大熊猫婷仔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咳嗽、发烧等症状，经过多学科会诊同全力抢救，病情一度好转，但嘉禾在今个月9号因为肺部衣原体感染引发心力衰竭，病情恶化，当日离世。至于婷仔目前情况相对稳定。动物防疫等部门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安排专家和专业检测机构对园内所有大熊猫和保育员进行健康排查，并展开环境采样检测，未发现异常情况。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五在加沙城发动精准打击，成功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和妻子和女儿一同罹难，昨日已经为他们举行葬礼，大批民众聚集在加沙城出席葬礼，有人高举哈达德的照片。卡桑旅就批评今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只会令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嘅，你嚟填词。
3: 我会写啲乜嘢喺里边？
2: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4: 咁啊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俾你啊。好啊，咁
2: 系
4: 会唔会呢个就系卢卢个妈妈啊？咁
2: 嗰杯就系
4: 新抱茶。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所以呢、就咪天鳥咪出嚟囉，即係幾時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呢？
2: 係
5: 係，我要飛上天上啊
2: 走得甩
5: 係啊。
2: 咁Susan 你當時聽到佢呢個嘅概念就即刻開始有啦，有字啦。
4: 我哋有冇研究過嘅歌詞會係寫咩主題㗎啦，我真係唔會記得。但係我同佢好似好相近嘅，我兩個嘅諗嘢或者我哋嘅感覺或者感受啊。唔使大家點樣講，硬係就好似我又明佢又明我咁。
2: 你啲咪就係靈魂伴侶㗎。
4: 係啊，我諗係。我哋話俾人聽我哋係好似 twins 咁嘅，即係孖嘅，
2: 孖胎，
4: 又係孖胎，好似咁樣，個個中央點啦，都係一樣嘅。
2: 係，咁啊，終於就寫咗出嚟啦。
4: 係啊，咁就開始咯，咁咪寫咯。
2: 咁一寫咗之後就冇話諗住自己都唱嘅喎，當時係咪啊？
5: 咪俾阿 Lam 啊嘛。
2: 係咯。
5: 叫阿盧葉薇小姐拎上去。一買俾阿 Lam 唱嘛，
2: 即係你已經諗住佢啱唱㗎，啊，
5: 佢中意嗌歌嘛 Lam， 咁啊下咪啱咯。結果收尾佢都有唱㗎，嗰啲咩
2: 十分十二寸，
5: 係啊，佢都有唱㗎。
2: 嗯，
5: 係。Anyway， 好彩阿 Lam 冇唱咯。如果佢唱咗，我又唔知等佢幾時先有機會出唱片。唱片公司一聽完只歌，冇俾阿 Lam 聽啊，第二日就叫我上去即刻簽約，即刻錄音。
2: 哇！咁你哇呢、這個都係你嘅夢想成真喎，會唔會？
5: 喂，我等咗五年後先有呢個機會喎。喂，之前已經有兩間唔同嘅唱片公司揾我簽咗我嘅咯，唔敢出啊。華納就其中一間啦。我作嗰啲歌全部係英文歌嚟㗎嘛，嗰啲冚唪嗰啲係 country west。
2: 因為你外國翻嚟嘛。
5: 係啊，佢話喂呢啲香港唔係好掂喎，你要等等啦，等個。個 trend 翻去英文歌時代，我哋先出啦咁啊，
2: 係，
5: 因為嗰時小李飛刀嘛，嗰啲先係中文歌嘛嗰時，
2: 咁啊，終於將呢個天鳥就為你打開咗一條大嘅道路啦，
5: 係啊。
2: 哦、
5: 我真係打開曬啊，乜都有得俾我做㗎、即係演員啊主持啊乜都俾我做啊，即係話電影配我乜都俾我試嘅，即係香港又喺呢度好、你一出咗嚟呢人哋知道你係邊個乜都有機會。你做得掂就得啦。
2: 哇，咁啊，即系 Susan 都松咗口气啦，系咪啊？因为头头都唔知道佢几时先至系嗰道门打开噶嘛，
4: 担心噶、但系而家睇翻转头咧，即系虽然当年佢俾人炒鱿，要去咗啲夜店吓，咁啲晚晚挥刀剑嘅场面喺度进行中咁，喺嗰啲环境里边咧就。就俾到佢嘅機會去學唱廣東歌，唔識噶嘛。
2: 係咯，佢又喺美國，又係入嗰個音樂學院噶嘛。
4: 係，佢唔識唱啦，就唔知香港嗰啲咁。變咗佢就有一個 training period 啊、學習嘅期間就學識咗唱香港嘅 canto pop。
2: 幾多年嘅時間啊？嗰陣時係
5: 五年啦、
2: 啊，用咗五年嘅時間唱啲咩歌最多？
4: 相識也是緣分。
5: 係啊，張德。
2: 唱兩句嚟聽下先。你的胸口
5: 相识也是缘分
2: 哇你念喎
5: 喂嗰陣時一晚唱都唔知幾多次45分鐘一 set 嘛15分鐘就休息嘛有個大哥啊入嚟啊寫張字條啊相识也是缘分咁我話大哥等我休息15分鐘先唱俾你聽啦
2: 啱啊
5: 佢唔出聲啊又再寫一張相識也是緣分唔唱打一拳係啊嗰啲大哥嚟㗎嘛咁啊依一排牙又唱囉唱到我真係個口都歪埋啊相識也是緣分。
2: 不過真係紅嘅歌呢就係啲人就百聽不厭嘅就正如呢你嘅天鳥一樣一出嚟嘩就砰砰聲啦咁。你有冇填過詞㗎你自己啊都有。
5: 有天鳥係我填㗎即係嗰啲我要飛上天上。
2: 是嗎
5: 那個 chorus 是我填的他填曬啲 verse 啊。
2: 哦、 你又真係幾鬼創意
4: 喎。Sing till the morning 都係你填嘅。
5: Sing till the morning
2: 啊！咁啊，呢首係我即係佢入咗行，
5: 入咗行都未，
2: 之後就未填，全部都交曬俾老婆。係
5: 啊，
2: 有冇第二啲人填過你嘅詞？
5: 梗係有啦，梗係
2: 有。但我以為主力就係老婆，
5: 佢霸咗嚟作啫，所有嗰啲好嘢佢啊一聽就攞咗嚟寫先啊嘛。
2: 點解嗰兩句你霸咗嚟寫？
5: 唔係一開始已經係好自然地出嚟嘅，即係我作緊隻歌㗎嘛，即係作到 chorus 嗰時好自然地啞㗎啦，咁咪我要飛上天上喎，即係好自然呢啲嘢，呢啲咁好淺嘅字嚟嘅啫嘛，我要搵下溫暖太陽啊，
2: 係囉，哇，
4: 咁有兩個字係我寫㗎，係
5: 兩個啊，
4: 翱翔啊，你識咩？
5: 翱翔係呀，就嗱翱翔，
2: 心啦心啦。你唔好蝦我啲學習有障礙嘅人喎，佢好叻嘅喎，已經真係。不過就點解你話而家新版嘅天鳥唔要阿蝦咧？
5: 點解咧？
2: 喂，大咗你出嚟喎！
5: 啱啦啱啦啱啦！
2: 盧冠廷，
5: 我解釋俾你聽點解。你喺入去嗰個茶樓啊，好大噶嘛。喺最後嗰張台就企起身，大聲阿蝦，我要飛上住全人類就望住我。你行喺街，行喺街對面街啊，又阿蝦，咁就全人類又望住我。喂！我真係揾地方匿嘅，所以我好驚牙下呢兩個字，咪改咗擺咗英文落去囉，
2: 係點
5: 樣 high 啊 high 啊嘛，一樣好好聽㗎。但係而家呢太多人問我想聽返牙下喎，
2: 我都係喎、
5: 啊、得、我喺呢個6月13號澳門演唱會就會唱又有英文版又有牙下版。
2: 實在呢填詞人你覺得得牙下又有冇問題呢？
4: 我覺得冇問題。
2: 嗱、
4: 佢自己嘅陰影嚟嘅，陰影到而家40年都未走得出嚟嘅。
5: 對於音樂人嚟講嚇，牙下好定係 higher higher 好咧？
2: 嗯嗯，
5: 係 higher higher 好啲嘅，即係一個音樂人嘅感覺。
2: 嗯，
5: 嚇你唱出嚟嘅時候，同埋聽都係，係 make more sense than 牙下嘅。
2: 明白。但是歌迷就不是这样看法了、即是我是其中之一了。我觉得牙下都是要保留的经典来的。喂，正如呢就真的啊这个的即是你心里面呢爱上这件事呢就不能够动摇的了、追求自己心中最爱啦、好像啊卢卢追求 Susan 那样。Susan 呢就连那个什么中东啊游王的仔都不睬他。
4: 嘿、他说他是的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 如果是真的你就理佢啊！
4: 爹哋话唔好，
2: 爹哋话卢冠廷好啲。
4: 爹哋话中东人有好多个老婆，
2: 终于就拣咗呢个系从一而终嘅咁样。喂，实在咧，你中意阿卢冠廷即系咩嘅原因咧？可唔可以都俾我哋都了解下？
4: 我觉得佢嗱，不羁呢两个字咧系非常之好嘅。不羁咧就系一个原本有个框框，佢就走咗出嚟，就开咗另外一条。大路嘗試去創新，嘗試去超越咗既定嘅限制。我就見到佢有呢份嘢，同埋咧佢咧係個 survivor 嚟嘅，佢係個 fighter 同埋個 survivor。點解係個 fighter 咧？
2: 係個鬥士，
4: 佢唔會放棄嘅啲嘢，佢會繼續去奮鬥嘅。即係睇佢俾人炒魷，冇打沉佢。嗱，最初開始第一日認識佢咧，就係我喺海悦酒店嗰陣時，我做訪問，因為我 PR 我佢嚟唱歌，我要同佢寫新聞稿。咁、我就想問佢一句啫，我話你贏咗世界冠軍 American Song Festival， 你竟然贏咗冠軍，你翻到嚟香港一個彈丸之地，
2: 係參加歌唱比賽得個僅僅四，
4: 第二年得個16，你點睇啊？就原來佢話咧，我冇咩嘅。It's only a matter of taste， 呢個只不過大家的品味不同、哇，咁我睇到呢個人同我咁上一年紀，即係佢大我幾年啦，但係都係好廿零歲咁樣，哇，咁闊達嘅呢個人，咁、我已經開始覺得呢人幾好、第一個印象係呢、這個唔係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又要去翻前面少少，佢人未到張相嚟咗先，張相咧好。P.R. 相嚟嘅，好串嘅個樣，咁好乞人憎。
2: 仲係已經有胡鬚嘅啦，係咪啊？
4: 冇青靚白淨。
2: O.K.
4: 咁但係點解呢樣咁沙塵嘅樣？我以為佢好沙塵，點知佢講咗個咁闊達嘅答案俾我。咁我
2: 就迷上咗。
4: 我覺得呢樣可以 即係研究下佢究竟係
5: 研究下，
4: 係啦，研究下。咁佢就係佢係同我其他識嘅朋友係咪都唔同？點樣講咧？就好受保護動物嚟啊。咁但係呢個盧生唔係噶嘛，即係佢俾炒咗油，佢會去咗夜店，佢又 OK， 佢又去生存或者生存，佢做嘅，佢愿意嘅，佢唔会介意，佢唔会怨，佢唔会恨，佢唔会嬲，佢只不过会继续向前。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无懈可击嘅优点嚟嘅。即系佢可以咁样，佢都承受到，佢仲有咩唔可以承受呢？咁我觉得呢份系安全感嚟嘅。
2: 嗯，
4: 好过大把嗰啲可能会洗晒帽㗎喎。但呢样有
2: 樣。但你知道佢屋企真係大把明星㗎嘛。
4: 佢屋企有咁，但佢又冇靠佢屋企，咁呢个又係非常之好嘅嘢嚟嘅。即係佢去到初头去到美国读书咁样，佢都系去洗碗嘅。储咗啲钱就买咗佢第一把嘅吉他，1500蚊美国。嗰时1970年嗰啲
2: 嘅音乐会嗰度佢都有，
4: 即系佢会咁样嘅，咁我觉得 OK 啦、呢个人咁。
2: OK， 咁、其实咧，咁啊卢老，你当然见到呢、這个吓、美丽的公关经理嘅时候，会唔会其实都已经系迷上咗一半呢？
5: 嗱，大家都老老实实，大家都系喺因为喺外国翻嚟，
4: 美国
5: 啊嘛，佢又喺。Boston 讀書噶嘛，我喺西雅圖，即係話題多咗，咁大家見面耐咗，咁啊好自然地，好自然地就開始咗，咁就唔係話冇女朋友，其他嗰啲好多女人啊，因為尤其你唱歌嚇，即係唔好講笑，你唱歌係好多飛來猛啊，可以咁樣講。
2: 吓、
5: 即系嗰个
2: 襟
5: 日力系系好难去，系啦，冇错啦，冇错。但系点解来来去去都系揾翻 Susan 咧？佢有佢嘅 talent， 系胜过其他人，非一般嘅女士。闹交就不停啦，嗱，尤其是真系啊，我哋又火星撞地球嘅，嗱，闹完但系冇咗佢唔得噶。即系一个礼拜后又要诶、死死地要 call 翻佢噶咯，次次都系咁噶。咁所以佢系有啲嘢系吸引住我，系没法挡
2: 嘅。所以就呢一个咧，就系天造地设地嘅对，就系咁解啦。1983年系咪啊？
4: 系啊，
2: 你哋结婚噶？
4: 系、啊，
2: 哇！眨下眼就40几年啦、但系里边咧，你哋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啦、收唔到钱啊，即系做电影配乐。不过你喺电影配乐方面咧，真系有好大嘅贡献，系咪啊？譬如《秋天的童话》、《赌神》、《监狱风云》等等，仲有一个叫《群龙戏凤》，系咪你嘅第一套电影啊？
5: 唔係，我同葉童嗰套啊，
2: 哦，
5: 半段情，
2: 哦，就快樂老實人嗰、
5: 那個，係啦，
2: 嗰個嘅，係啊，咁其實即係喺呢啲嘅電影裏面咧，你自己最回味嘅係邊一套咧？
5: 最回味啊！
2: 嗯，
5: 我覺得最有快感啊，即、就、係、是、對我嚟講，因為我可以擺即係好多心機落去做嘅，就係、是《秋天的童話》。
2: 嗯，
5: 對我嚟講即係自己做得好開心。雖然佢係輸咗嘅，即係冇贏咗，贏咗係黃沾先生贏咗嘅。咁 anyway， 咁我係
2: 擺咗啲咩落去？你覺得係咁爽呢？
5: 時間，因為張婉婷、雷啟力佢俾好多時間我去做嗰套戲。其他啲7日先，喂，真係有音有響就收貨啦，已經，因為冇時間冇錢，因為最低嘅 budget for 電影音樂啊嘛，其他啲錢就擺曬喺服裝咁咩場景啊，係啊，最少嘅錢就係擺喺電影音樂，係嚇、我真係擺咗啲心機落去，有 feeling 嘅。
2: 咁啊，有冇話再喺呢個嘅電視劇《繁花》裏面聽到自己嘅作品又有好大嘅感覺呢？
5: 啊，咁又好，即係好大感覺喎！即係佢有60首歌，
2: 係咯，我話一定有
5: 你再回首係 repeat 6、7次喎，
2: 係
5: 喺《繁花》裏面出現，哇！
2: 即係憑著愛，
5: 憑著愛再回首，
2: 係
5: 佢 repeat， 就算冇人唱，佢都用個 melody 口琴吹翻個 melody 出嚟，所以係 系好开心咯、
2: 啊。你系点样作出呢一首咁令人回味嘅歌呢？
5: 啊，呢、這个又逼出嚟嘅喎。
2: 系
5: 啊，卢坚啊，嗰阵时呢、這个啊《群龙戏凤》
2: 系
5: 啊，《群龙戏凤》主题曲啊嘛，《凭着爱》
2: 嗯。
5: 即系洪金宝导演就唔理音乐啊嘛，就俾咗卢坚去处理音乐嗰部分。咁、好彩佢啲 taste 真系好高吓、啊，我作咗一半出嚟，嗰一半系 OK 嘅，但个 chorus 唔够好啊，个副歌唔够好啊，所以唔知四五次之后先至得。就是你們現在聽到的 version 是逼出來的、
2: 啊、
5: 即是我是很好勝的一個人，如果未 satisfy 到你，我一定用什麼方法去 satisfy 到你。
2: 是那怎樣呢？在那個電視劇那裡聽回又再聽回是怎樣？你自己
5: 很開心，
2: 嗯嗯，
5: 很開心，是證明、即是我的 effort 放了下去，
2: 嗯嗯，
5: 是值得的，即是這麼難這麼艱難才可以整到呢隻歌出嚟係值得嘅，係、啊、所以所有嘅嘢都應該過經過好艱難、好艱難，然後出嚟嘅嘢先就係好嘢。
2: OK， 其實會唔會係呢首就係最艱難嘅一個經歷咧？
5: 最艱難啦、
2: 啊，就係、是、呢首，
5: 啊、其他嗰啲好容易嘅啫嘛。
2: 再回首
5: 啊，係呢隻最艱難、啊。
2: 會點啊？會廢寝忘餐嘅你、你點樣去招呼佢咧？當佢即係難產嘅時候、啊Susan，
5: 佢知道我作曲好快，系呢一只，即系我都认同系未够好噶，但我作唔到出嚟啊。
2: 系，
4: 我从来唔担心。
2: 哦，
4: 我知佢实得嘅，我知佢实得嘅，因为以佢性格咧，佢不屈不挠噶嘛。
2: 嗯，
4: 佢继续勇往直前噶，佢系咁嘅人嚟噶，所以佢一定会 OK 噶。
5: 系，总之你唔好放弃就得噶啦。
2: 是
5: 我发觉一样嘢、永不放弃，那个后果就会出现。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其实你哋都俾咗好多礼物俾啲歌迷嘅，譬如话咧，大家都好中意嘅《一生所爱》，
2: 嗯，
1: 爱咗几十年啊，呢、這个吓、就系、是《西游记》大结局啊，《仙履奇缘》嘅片尾曲啦，大家听咗上嚟嘅时候咧，都系揦住个心嘅咁样啊，咁啊而家咧，哇，系攞咗个奖喎，2024年啊，荣获10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喎，
2: 系啊。
1: 好劲啊！
3: 嗰个好劲啊！
1: 嗰个好劲啊！喂，咁原来咧咁多年嚟咧，银川最近我都有去过，银川影视城啊，12点钟咧就会播呢首歌。
2: 嗯，
1: 点解会有个咁样嘅安排嘅？
3: 全世界都冇一只歌可以咁样。
1: 系咯，点解嘅？
3: 冇得，
1: 因为周星驰
3: 唔系
1: 签咗约，
3: 因为嗰个城堡喺嗰度拍咁啊，因为
1: 系
3: 吓，咁你加埋一生所爱一只歌。咁你係好應該地，真係每日播㗎喎，係咪？如果你唔播嗰隻歌，播乜嘢呀？一定係播一生所愛㗎，就係嗰個 moment 咋嘛，一生所愛就出嚟啦，所以每日12点佢播、
1: 哦、
3: 播咗 over 幾十年，
1: 係咁你咪收咗好多。
3: 我覺得佢永世會播落去，係
1: 咪？
3: 係呀、啊、
1: 有冇版權呀、啊、你
3: 慢慢收緊
2: cash 話佢努力中喎、
1: 啊、真係好襟計喎、啊、好似話初出嚟嘅時候呢冇咁劲嘅，
3: 冇人理噶只歌，系佢自己红起上嚟嘅啫嘛。
1: 系，
3: 因为嗰时1995年啱啱 internet 开始，内地嗰啲人一上网就睇到呢只歌，就睇到呢段戏，所以全国都哇，真系中意到不得了咁解啊！
1: 咁其实嗱，一生所爱咧，里边又摆咗啲乜嘢？点解？你个灵感嗰个嘅创作嘅过程又系点样？
3: 創作歌程呢就劉振偉就飛咗我上去西安嗰時候開緊戲嚟已經。就講故事俾我聽嘛。因為整套戲嘅主題曲全部都係我做嘛。有好多歌㗎嘛。
1: 係。
3: 全部都我做嘛。咁樣咁咪要講故事俾我聽囉。講咗好多嘢我唔記得佢講乜。一句說話500年都冇結果嘅愛情故事。哇！我竖起晒啲毛管啊！哇！真系咁都俾你谂到出嚟，我真系好惊讶，直情我哇好嘢喎！咁啊一路喺度喺我啲细胞度酝酿啊，一路搭飞机嗰阵时咧，已经出嚟啦，已经出嚟啦，即系太震撼啦！那个感觉系，咁啊翻到屋企揾个吉他扫两扫，已经成只歌出晒嚟，话俾佢听，即系我太太唐书心。500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正系呢句说话，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1: 那个即系好前面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纪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和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寻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寻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边一间商店的橱窗。这个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够确定是否同案件有关，都未能够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话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即系冇佢冇我啊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8: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9: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呢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500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正系呢句说话。
10: 系，咁佢就收到啦。
7: 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10: 咦喂，点样啊？点
9: 500年都唔得嘅？咁究竟我哋讲紧咩咧？我哋讲紧人生咯。
10: 嗯，
9: 系啊，我哋讲紧因果，我哋讲紧个命运啦，同埋缘分啦，系呢四个主题。咁系咁噶嘛？咁啊系咁啊，生命就系咁样啊。
10: 系。
9: 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就套入咗去个爱情嗰度，咁但系可以睇阔少少嘅，根本就系咁嘅。我哋喺地球做咗人，我哋要经过嘅嘢就系咁啊。咁啊，大家都有共鸣咯。
10: 系，
9: 根本我哋日日都喺度发生紧、经过紧、经历紧，差唔多咁嘅情况。
10: 系，
9: 咁就感应到一个 hit 到佢哋一个 responsive chord， 即系我哼一声，佢哋回应到嗰个声，即系咁样讲咯，咁沟通到咯，大家
10: 嗰、那个即系好前面啊！你点样去写到呢一个嘅感觉咧？
7: 呢、這个冇话点解点样写出嚟，系冇人知点样。你问任何一个作曲家，你点样作嗰只歌出嚟，佢讲唔到俾你听嘅，系突然间神来之笔。是不是用个脑去想的，是上天突然间给你的东西。
10: Okay，
7: 是。
10: 是。你我其实歌词都是很即是大家好即是很扭住揽住这样的。
9: 实整好像个主音呢，就是卢冠廷那一 part， 就是卢冠廷的角度去看成件事。看这500年都不得的，那个感情。女仔那一 part 呢，就是说佢女仔的心声了。
10: 不捨得，
9: 我一定会是等你的。我在这里期待。为你守候又期待。就是这样，两个人大家在谈论计，一个男仔讲男仔，女仔讲女仔，大家的心声。
10: 所以这么红到现在，红到现在为止。不过你们的歌呢有很多都很红的，其中有一首呢就是陪着你走。
9: 是啊，
10: 是不是？
9: 是啊，
10: 这首歌呢很多人都说，哎，他们那次呢听闻呢，他们嗌完交之后就写出来，哇，嗌完交之后写的这么爱的歌的。你哋搞咩？你两夫妇
9: 真系嗌交，
10: 系咪真系噶？
7: 嗌交成日都嗌啦，一个礼拜嗌几多次啊？真系
10: 喂，好系好系好
7: 嗱，点解
10: 软绵绵嗰种嗌啫？系咪啊？啊，卢冠廷同埋啊唐书心，
7: 点解嗌咁多次咧？
10: 点解咧？
7: 可以咁多交嗌咧？比喻俾你听啊！
10: 咁好笑嘅，但系
7: 坐紧车啊，佢就听紧商业电台，我就话喂。港台啦，咁就嗌㗎啦，咁就可以嗌
10: 啦。咁边个让边个先？嗱，你一定要赢啊！ 真係搞笑啊！咁係點樣嘅咧？係即係其實丈夫讓太太嘅，
7: 唔呢個永遠啊，永遠都係男人讓女人啊，
10: 非常讚賞。讚賞就不得了，係啊係啊。咁其實嗰次咩事咧？仲記唔記得㗎？
9: 唔記得啦，
7: 嚇
9: 濕濕碎咯，
7: 雞毛蒜皮啊。
10: 嗯，
7: 咁不憑唔係憑著我呢個叫
10: 係
7: 陪
10: 著
7: 你走，
10: 係啊，
7: 有一個好大嘅 memory 對我嚟講呢只歌。
10: 係係。
7: 即係有一日我就喺度等我太太喺個廁所度出嚟，唔知喺邊個宴會唔知乜嘢。
10: 嗯。
7: 突然間有個男人四啊零五啊歲啊，拖住個十歲嘅女，我諗佢個女啦嚇，眼反淚光走埋嚟握住我隻手。佢話：多謝你，盧冠廷，你嗰隻啊陪著你走咧，因為我太太喺醫院度昏迷咗，我每日。就是同我个女兒就去唱陪着你走俾佢听佢醒返。佢多谢我。你话感唔感动？好感动。所以陪着你走呢、這个系嗰、那个感染力系对人嚟讲系好犀利嘅一样嘢。你睇啲幼稚园吓升即系升学毕业又唱结婚又唱。
10: 嗯嗯嗯。
7: 好好嘅一首歌。
10: 我想问系点样諗出嚟
9: 嗰陣時嗌交真係嗌得好犀利嘅，真係火星撞地球都撞咗好多年，好鬼辛苦嘅實情。咁可能心裏面就希望喂大佬唔好再嗌啦，咁所以可能係一個期望嚟嘅。陪著你走裏面啲歌詞係一個希望，我希望會係咁啦。咁
10: 係邊幾句你覺得係希望老老即係印住喺個心度？
9: 唉，成隻歌由頭到尾啊，真係、即係時間片刻變陳舊，全為你分秒亦停留。因為我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喂，我好期望㗎，係咪？你唔好同我嗌交啦，唔好啦，嗌咁多做乜鬼？唔好嗌啦，温柔啲啦，斯文啲啦，對我好啲啦。
10: 係啱嘅。呢首歌你佢一有咩事嘅时候即刻就播。
9: 係囉就係咁希望嚟㗎咁。
10: 係
9: 好啊。
10: 係。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2: 我哋都希望你哋陪住我哋走。嗱，好似喺旧年嘅时间咧，我哋就听到你话最后一次吓，即系喺呢个红馆度演出啦。我哋就一万个唔舍得噶，点解无端端要同红馆 say goodbye 咧？真系唔明啊！同埋又听到话，哎呀，本来卢冠廷话唔唱噶啦，佢话自己都超过七十岁，系啊，阿 Susan 啊，翳得掂佢咋咁。是不是這樣是很感動的一個
3: 演出。對我來說、那個 energy 已經是不是年輕人的時候。
2: 是
3: 啊、所以唱歌不要以為是唱歌那麼簡單，唱歌是要全身的 energy 你要有才唱到出來的，才唱得好的。所以你 energy 沒有舊時咁好，你就覺得喂休息算數啦。同埋你紅館每隔九年先有一次喎，咁你再隔九年我八十四，咁大佬啊！你個個個好似收歌講咩？佢日又開啦，而家紅館
2: 係咪
3: 先？係嘛？即係唔係個個好似佢咁精靈噶嘛？
2: 所以你就唔制嚇。咁啊，點解 Susan 你翳得掂佢咧？
4: 我問佢咯，咁你究竟想唔想噶？你諗真喎、哦。想下想下，
2: 是不是之前都不嬲有人嚟翳你哋噶，即系敲你哋门噶？
4: 有噶，都有噶。咁不过即系点咧？咁唔知咧。佢突然间话好啦，不如我哋又唱啦。咁咪唱咯，又
2: 系My Music My Life 一生所爱，系咪啊？咁啊唱到咧，大家都话哇，真系要再开演唱会啊！咁样样吓，其实最大的感觉系点样咧？喺旧年嘅演出。大家都話好感動，
3: 嗰、那個係一個好 magical 嘅感受嚟嘅。因為你點會五十年前你嗰隻《Sing Till the Morning》世界冠軍已經係忘記咗冇咗啦？嗰陣時出咗隻碟噶嘛，佢哋嚇我又唔見咗隻碟咯，所以冇啦嚇。啲詞係點又唔記得曬啊，冚冷。咁但係開個演唱會兩個月之前啊，就有朋友打電話話俾阿 Susan 聽，喂，你嗰隻碟喺網上有得買喎、
2: 啊。
3: 咁咪即刻上去，佢用咗兩蚊就買咗翻嚟，
4: 十九蚊運費。
3: 十九蚊運費，
2: 貴過。
3: 咁anyway，買咗翻嚟，哇！呢個碟，喂，我哋又冇唱片嗰啲機啦喎。
2: 有唱機好難揾。
3: 喂，我又唔記得佢唱成點喎，不如去 HiFi 德嗰度係嘛？你睇下，不如喺佢嗰度，我哋識佢嘛？去 HiFi 德嗰度，喂，揾啲人嚟影埋，即係第一次聽翻個感覺係點啊？幾十年冇聽啦嘛。咁佢哋咪兩隊 crew 去跟住囉。咁所以我一聽返喂
2: 返返嚟啲感覺。
3: 唔錯喎，我覺得自己同自己講，嘩嗰陣時26歲把聲，嘩真係唱得幾好喎、啊、世界冠軍喎、啊。咁所以就感觸我自己都流淚囉。即係嗰個係真情流露。
2: 其實真係真情流露，咁啊喺嗰晚演出嘅時間咧，亦都講到你嘅媽媽啦。其實即係會唔會你覺得你媽咪可能都會喺現場聽緊你唱歌？
4: 冇啊，嗰陣時佢已經升咗天啦，冇得。
2: 哦，你哋知道啊？
3: 係，知道，
2: 知道已經係
3: 已經唔喺度，
2: 已經唔喺度啦。
3: 但係我覺得佢一定，我每一次唱。一生所爱，佢一定到现场。嗱，点解我讲俾你听？点解 ？OK， 唔知
4: 2024年
3: 喺仙女湖啊 ，Bilibili 佢再同我用咗200万去做一只 music video 俾一生所爱，
2: 系
3: 从未试过有 music video 噶，一生所爱冇、人理噶嘛，
2: 系
3: 佢卅周年佢。俾翻呢隻 music video 俾我，咁就我咪飛咗去仙女湖囉。點解200万啊？因為嗰個台啊，就喺個湖中間，佢哋 set 咗個台喺個湖中間，三隻大臂，嘩十幾廿隻 camera 咁對著去拍、放煙花。
2: 哦，咁犀利。
3: 嗱，
4: 哇！
3: 放煙花，所以咁貴啦嚇。
4: 我講啊，嗰日咧七月時間嚟嘅，好熱好熱，40度嗰日，天上邊冇一嚿雲，成日都冇。咁到因為佢哋要放煙花咧，同埋要捕捉嗰個日落嗰個紅霞，所以會係。拍攝的時間是 between 5點半咁上下，只有一個20分鐘的 window 嘅啫。因為落咗日落冇咗就冇咗。
2: 哇，好大規模啊！
4: 咁大家 stand by 準備啦，係咪？咁就4點幾，突然間我睇到哇死！點解天遠好遠嗰度有一嚿黑雲飄緊過嚟？成日都冇雲㗎個天，但係唔知點解4點幾5點。有嚿黑雲飄緊過嚟喎，我就話：哎呀，唔該，你千祈唔好落喺我哋樓上啊！即係如果我哋放煙花，你落雨咧，我哋啲煙花燒唔到。咁佢就飄咗去右邊，咁佢就停咗喺度。咁突然間我睇到，點解嗰嚿雲中間會閃電嘅？咁
2: 嚇，
4: 好得意，好奇妙啊！咁啊 ，anyway， 冇啦，咁啊五點半啊，日開始落啦，咁就 stand by 個 camera 準備咁，於是 camera rolling。咁咪唱咯，唱左手边呢度喺度放紧烟花，右手边嗰嚿云咧就喺度闪。
2: 哦，
4: 哇！啲烟花
2: 有冇拍到啊？
4: 一应一和，一应一和。哇！点解咁嘅咁神奇嘅，咁神妙嘅？全日冇云啊，系嗰嚿黑云。
3: 嗱，我个感觉系我妈咪翻嚟揾我，
4: 唔系揾你，佢翻嚟睇啫。
3: 佢翻嚟睇我，佢翻嚟睇。是啊，相亲不可以接近嘛。
4: 是啊，
3: 他再生即是臨在這裡之前他好已经80多岁了。是。回来找了我两次，第一次找不到我，第二次找到 Susan 了。
2: 在铺头。
3: 在铺头啊。
2: 是
3: 啊，我只是跟他说。
2: 你觉得他是。
4: 你觉得他是。
2: 似样。
4: 唔係啊，即係嗰日咧好奇怪，突然間我哋鋪頭有兩層三層，我喺樓上睇到嗰、那個閉路電視，我睇到點解有一個咁靚嘅女人，咁斯文咁優雅嘅咁嚟到我哋鋪頭，我好奇走落嚟，走落嚟咧咁哦，原來呢位 Auntie 咧有三個女子同佢一齊嚟喎，咁我又唔識佢哋，唔知邊位啦係嘛，但係但係嗰三個女子咧就即刻過嚟同我傾偈。哇！點解好似同我好熟咁樣啦？我唔知佢哋係邊個，我第一次見，但係佢好似知道曬我哋所有嘢，好似即係有咩動靜，佢全部知道曬，講同我講嘢係好親密嘅。但係我唔識你，但係佢當即係點解啲語氣啊、啲態度咁親密嘅咧？
3: 佢
4: 直情話俾我聽，佢話唔使擔心佢啦。我話我點解擔心佢？即係佢話嗰個
2: 唔使擔心嗰位女士
4: 太太，唔使擔心佢啊，因為佢洗咗嚟，我關咩事呢？我已經覺得點解咁奇嘅？點解你哋有啲嘢知道我唔知啊？

0: 但我有啲偵探嘅天才㗎嘛。我細個想做偵探。咁我就話咦，我就心諗我又有少寫劇本嘅天才。啲編劇。咁我就話咦，會唔會真係佢當咗我新抱啊？會唔會呢個就係盧盧個媽媽啊？咁
1: 嗰杯就係
0: 新抱茶。哦，會唔會呢？點解佢會咁嘅？咁咁太奇啦！嗰、那個咩？咁我就話盧盧唔喺度，我幫你打電話俾佢。於是盧冠廷就同佢講電話啦。
1: 哦、OK， 就記得啦
2: 嚇。係，咁我同佢講唔記得講乜啦嚇，即係唔係太多説話。
1: 有少少激動會唔會？
2: 唔會。嗰時我問佢既然你同我爹哋咁熟，我請你食餐飯啦 ，Auntie。佢話唔使啦。
1: 哦。
2: 喂，你兩年，佢講俾我哋聽，佢哋兩年啊，翻嚟揾我，我而家有機會同你見面，你唔使啦。
1: 係咯。
2: 咁冇辦法啦。
1: 嗯。
2: 唔使啦。咁過咗冇幾耐，我哋聽到消息，佢唔喺度。
0: 嗱，呢啲全部係我哋自己嘅 speculation， 我哋嘅猜測嘅啫。咁、
1: 哦、
0: 不過啲蛛絲馬跡就比較奇特啲咁多。咁但係我哋冇引證過係真唔係真，亦都
2: 所以一生所愛嗰、那個相親不可以接近係好吻合啊。
1: 係。
2: 即係嗰嚿黑嗰嚿雲，
1: 你咪當時已經有個咁樣嘅感覺，
2: 冇
1: 定後嚟
2: 嗱後期先感覺，後期先諗過。當時我哇天公都咁中意聽《一生所愛》，因為導演喊咯開始，因為哇嚿雲喺度同煙花相對應喎喺度。嗱，6月13日咧嚟呢個澳門，我就會播呢個片段出嚟。
1: 系、okay， 嘅，哇！我都好震撼啊嚇、嗯。其實你有冇怪爸爸嚇、啊、盧海天啊？我哋嘅即係啊前輩，
2: 我絕對冇怪佢。
1: 俾你見媽媽嘅相或者見佢，
2: 我冇怪佢嘅，即係佢有佢嘅
0: 苦衷。
2: 苦衷啦，嚇、啊！即係我問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媽媽張相我睇下，佢叫咩名啊？即係佢話佢。等我揾下啦、
1: 哦，
2: 等我揾下，即系几年都冇啦，咁梗系，咁梗系佢有佢个苦衷啦，我亦无谓逼佢啦。
1: 你都唔问下啲即系吓嫲嫲啊、婆婆啊啲，
2: 问过晒冇人知啊，
1: 冇人知，
2: 亲戚冇人知，
1: 系咪啊？
0: 或者知都唔讲
1: 咯，可能系、喂，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你啱啱上个星期就系母亲节啦，有咁样嘅机会，你讲到俾佢听一啲信息嘅话，一啲说话嘅话，卢冠廷好想同妈妈讲乜嘢？
2: 开开心心过你嘅日子，开开心心，至紧要开心，
1: 唔使挂住你，
2: 唔需要，唔需要。即系人生就系咁啦，点解我哋呢一世人不可以接近？梗有佢嘅苦衷，我哋系无需要知道点解吓，即系大家开心快乐就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十点半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11点半证实不治。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统一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先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的，你来填词。
6: 我会写些什么在里面？
5: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7: 那我 Auntie 啊，你坐低，我斟杯水给你啊。好啊，咁
5: 嗨，
7: 会不会这个就是卢老的妈妈？咁
5: 那杯就是
7: 新抱茶。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其实咧，卢冠廷咧就嚟自一个嘅即系电影世家啦，三百两就系白燕。其实你有冇见过佢嘅咧？
8: 梗有。
5: 佢点噶？系咪真系楚楚可怜咁嘅？
8: 咁啊唔系啦，我点啊打麻雀咁嘅样，冇睇啦。
7: 一啲都唔可怜。
5: 你有冇见过佢？
7: 有见过嘅，系咪啊？
5: 可怜
7: 嘅。
5: 哦，系咪？
7: 话事人嚟噶嘛？话事噶嘛？
5: 系话事人嚟添啊，仲系哦。点解你又唔喺个电影嗰度幕前多啲演出咧？又要去中意幕后？
8: 因为自己的脚不是太好，走动不方便。
5: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
8: 受了伤，受了伤，由细受了伤，所以就 做幕后音乐比较适合我一点。
5: 是
8: 即是尤其是那时候很多打打杀杀的action movie 啊，真係好唔適合我，太辛苦。你話叫我即係做啲搞笑嘅戲啊，冇問題嗰啲嚇個口噏噏咁啊搞掂啊。但係你話 action 啊嗰啲真係搞唔掂，太恐怖啊對我嚟講啊，即係舊時嘅所謂 action 冚唪都你真噶嘛，冇假噶嘛。係好似嗰陣時神勇雙行炮元彪啊，佢咪懟咗我出去九樓嘅，冇歪牙噶，冇盒噶喎下邊。是啊，
5: 咁
8: 喂，元彪嗰时话我讲，我怼你一半出去嘅啫，一半我都五个钟头先后先肯拍啊！我打电话话俾我老婆听，好唔好拍咧？
5: 系
8: 啊，咁我谂下唔拍，以后冇得做噶咯，咁啊，唉，死就死啦，唔会死个啩，咁啊拍咯，好啦，一嚟佢成个人怼咗我出去，然后掹翻我上嚟，
5: 系
8: 后边又有个 camera 望住我，青晒个面都唔使 acting， 系真嘅。
5: 阿Susan， 你又肯啊俾佢去做呢啲嘅高危动作？
7: 冇办法噶，咁嗰阵时叫得你，嗰阵时唔系啊，你都有听过啦，系嘛？即系利益就有俾你嘅，但系如果你唔拍就唔系几好啦，系嘛？即系诸如此类啦，咁
5: 所以
7: 变咗有
5: 都冇办法
7: 都要做嘅吓。
5: 系，我真系吓，不过有啲嘢真系好冇办法嘅啦。你个脚好似有少少嘅不便啦。但系呢个化学嘅敏感，亦都好骚扰你。
8: 系请啊，我人
5: 而家好翻味啊！
8: 我人唔好好唔到噶，只系可以避嘅啫。你避开啲农药嘢，咁就 OK 噶啦。咁啊，好彩我知道系乜嘢啫。即系我用咗十年时间先知道我系敏感乜嘢。
5: 系
8: suffer咗十年。
5: 咁你有咩方法可以揾出呢个嘅答案呢？
8: 有咩方法啊？要多谢我系一个学习障碍嘅人，呢个社会。唔会帮到我，呢、這个医疗架构一样帮唔到我。
5: Okay.
8: 我睇晒医生啦，冚唪冇用啊，佢就帮唔到我，佢都唔知呢份嘢系乜嘢。
5: OK，
8: 咁所以咪自己揾答案咯，买本嗰、那个 symptom dictionary of symptoms、
5: oh.
8: 啊，即系病征字典啊，咪逐页片咯，片好彩俾我片到一句，佢话化学物质可以伤害你中枢神经系统。即是你的腦，因為去看他的心理醫生的 Irene 表姐，他就是給鎮靜劑我吃，他搞不定的，都是那是不是開始在那裡做、哦、化學物質可以傷害你中枢神經，那是、啊、 喺嗰度做手脚啦，我就买晒全世界唔多过20本嘅书，
5: 哇！
8: 关于呢个化学物质点样伤害呢个地球，点样伤害人类，我买晒翻嚟睇。
5: 哇！你学习冇障碍喎、
8: 啊？喂，学习学习冇障碍，因为我识睇啊，我写唔到嘛，我写唔到字噶，
5: 系
8: 但我睇得到啊嘛，
5: 嗯、
8: 啊学习得到，好彩好彩。咁啊、
5: okay ，
8: 买咗一本叫做《Home Safe Home》啊。那個作者叫做 Deborah Lynn Dunn， 佢就係同我一樣係化學敏感，冇、醫生醫到佢，佢自己醫自己。
5: 係，
8: 好啦，睇完本書之後，我攞咗個窗簾布落嚟，即刻當晚好翻95%。
5: 哇！
8: 因為就係嗰個窗簾布，佢、有甲醛啊，冇味㗎。
5: 啊！即係原來一路受住咁大嘅影響，都唔知
8: 道。唔知道。咁你化學物質唔係淨係喺窗簾布㗎嘛，你食物又有㗎嘛。咁、慢慢10年時間，我就知道乜嘢係影響到我。
5: 你乜嘢唔食啦而家？
8: 有農藥嘅嘢唔食囉，又例如出去食飯 ,ok? 所有菜都有農藥嘅。但係一樣菜我食到喎，菜心喎。菜心冇問題，我唔知點解、
5: 菜心都應該有農藥，
8: 應該有農藥，因為佢有葉咁啊，
5: 係咯，
8: 有葉佢好似把遮咁，遮住曬農藥啊嘛，我淨係食個心啫嘛，條框，咁就冇事噃，咁所以起碼都有啲嘢食啊嘛。
5: 咁但係你個環保店點解唔再繼續開去幫下啲朋友，佢哋都可以。
7: 唔係啊，佢哋繼續做啲料，賣咗2017就係有人繼續做噶。
5: 係嘛？
7: 等佢哋做啦、我哋攰啦，我休息啦。
5: 唔好攰住，因為你仲有好多好多嘅精彩嘅作品出嚟。如果要 Susan 咧講下你自己最中意嘅三首你自己所填嘅歌，你會揀、
7: 第一隻《世事何曾是絕對》。
5: 系
7: 咁就一個領會嚟咧，就好似頭先講話，日日就收咗好多點點滴滴喺個心裏邊。咁、我實整呢個世事何曾是絕對呢個感覺，我好細個已經有嘅。寫呢只嗰陣時好似20多係咪啊？但係唔係我幾歲已經係覺得咁，好覺得好多嘢人哋唔察覺或者唔感受到，不過我會感受到譬如世事何曾是絕對，邊有絕對啊？即係你譬如好似喺一個好開心嘅 party 或者一個好開心嘅 situation 裏面，但係你會覺得好寂寞噶嘛？我會㗎，即係人哋個個好開心，點解我唔開心？點解我講得咁 lonely 嘅？咁
8: 你嗰陣時點解要鬧嗰個咩姐話？你係有個姐嚇？
7: 我哋
8: 幾歲嗰陣時？
7: 九歲
8: 嚇，九歲你講咩聽啊？
7: 屋企有啲梳邊嗰啲工人噶嘛，咁有一個叫冰姐，咁冰姐喺我哋度即係十幾歲一路到老噶啦嘛，咁冰姐嗰陣時幾十歲唔喺度咗，病咗死咗，咁佢啲其他啲姊妹全部嚟曬我哋屋企，個個喺度喊啊！我九歲，我好嬲啊！我話點解冰姐喺度嘅時候，你哋個個唔嚟探佢？點解佢而家唔喺度？你哋個個喺度喊。即係我九歲，我已經覺得咁樣，已經係咁樣嘅。我個質地係咁樣啊，個人。咁啊，所以
8: 好難搞嘅。
5: 好難，佢搞得掂嘅，
7: 好難搞。
5: 陪著你搞掂。
7: 係啊，點解同埋佢阿盧冠廷就我答翻頭先一個問題，最中意佢咩？佢聰明啊，佢搞得掂我啊，我好難搞。
5: 好嘢，好嘢，
7: 係啊，咁啊，佢得咁啊 ，OK 啊，我非常 happy。
5: 呢啲係姻緣啊。
7: 咁呢個第一隻
5: 姻緣，
7: 第二隻咧就係、陪著我走啊、
5: 哦！
7: 最近寫嗰只，我覺得嗰只真係窩心，我自己都覺得係好窩心。因為陪著你走是希望的嘛，但是幾十年後了，且就陪著我走，就看回這40年來我們走的路，我現在有什麼感覺，所以這個我是很喜歡的。第三隻呢，是不是一生所愛啦，都係嘅，即係一生所愛都係我其中一隻最中意嘅歌嚟嘅。
5: 係，其實會唔會當時就走唔出嚟啦？因為呢首歌俾羅家英嗰首嘅 Only You 咧，就係跑出啦。咁會唔會有啲唔開心㗎？
7: 唔會，因為我真係覺得我寫嘅歌咧就同佢共存嘅。如果佢跑出嚟好啊，佢跑唔出嚟亦都好啊，都系我写嘅啫嘛。 唔使计较佢个成果或者佢得到几多收获翻嚟，唔需要噶，唔会嬲噶。同埋真系讲翻转头嘅，一生所爱里边都话系缘分嚟噶，系个命运嚟噶。咁每个人都有佢条路行，啲歌都有佢自己嘅生命，佢都有佢嘅命运，所以佢点样结果唔好计较，计唔到噶。
0: 当年屋企即系爸爸妈妈唔系咁赞成你啲头婚事，系咪？
7: 佢哋又唔系唔赞成，因为我哋好细个咧，妈咪爹哋教我哋嘅文化，佢唔会闹嘅，唔会点，佢只不过会帮你分析，譬如你。而家有个情况喺面前，如果你选择 A 呢个后果多数会咁， B 又会咁， C 又会咁，佢同你分析咗，但係决定呢喺你自己手里面。呢个系我哋几岁嗰时候已经系咁样教育㗎喇。咁变咗我哋会知道自己要去承受嗰个自己嘅选择喇。咁就媽咪爹哋只系担心佢唔會話唔俾咁，即係除咗爹哋嗰陣時話俾我聽過，如果嫁去中東就嗰啲人好多老婆，嗰個
0: 嗰啲就唔得啦。
7: 除咗講過爹哋話唔好啦啩咁之外，
5: 係OK。
7: 咁但係到盧冠廷呢個人咧，咁我爹哋媽咪都睇到佢係同我其他啲朋友唔同嘅。咁但係如果個女嘩咁危險，佢覺得要搏一搏嘅，咁都應該信佢嘅，俾機會佢搏一搏囉。咁
0: 信你，
7: 我都係搏一搏嘅啫，係咪？
0: 好彩搏到，係咪
7: 啊？真係唔知㗎嘛，係咪？即係咁囉。
0: 係咁就好啦，咁掂晒啦。喂，咁如果有一首歌即係要再寫下，即係陪着我走之後呢，咁盧冠廷如果要你再寫一首歌，呢首歌係100%送俾你太太嘅，你嚟填詞，你會寫啲乜嘢喺裏面？
6: 我會寫啲乜嘢喺裏面？
0: 係呀。
4: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0: 恭喜金針獎得主，他是陪着我走盧冠廷和太太唐書心。你想不想知道啊？
7: 哇，這個真是交三日頭啊。
8: 這個會是一個秘密。Until 你哋聽到
0: 六月澳門，唔係講嚟聽啊！真係，起碼會唔會有幾隻字？你覺得係一定要擺喺裏邊嘅？
8: 開心一定有，安樂一定有，感激都應該有嘅，都應該有嘅。
7: 唔係，即係我真係覺得呢，即係成日我都同佢講嘅話，我好似今世嚟呢個任務係保護佢嘅。我覺得好似係保護佢。咁佢條路好難行嘅，如果你睇佢由細嗰陣時開始，2歲咁開始，媽媽爸爸分開咗，佢跟婆婆住，冇父母照顧，自己讀寫障礙，讀書讀唔到。咁就好似野孩子咁，淨係日日拉住隻狗上山玩，咁一路長大，咁唔覺意去咗美國，咁又
0: 13歲去美國，
7: 16歲去美國，咁就自己一路咁樣闖出嚟都艱難㗎。佢係個 fighter 又係個 survivor。一個角度睇佢好似好辛苦，另一個角度睇呢佢無悔嘅呢一生，即係佢有咁多嘅經歷，真係睇電影先睇到出嚟嘅經歷。咁我就喺佢身邊，我就享受咗呢個經歷，呢、這個二手嘅經歷。
0: 你其實你一路都喺度撐住佢，你唔覺得辛苦啊？
7: 好似撐住啦，我都冇乜點樣鼓勵佢，因為佢自己已經掂噶，佢已經夠硬正噶個人。我就好似形式上咁傍住佢喺隔離，但係究竟做咗啲咩咧？冇乜嘅，咁啊幫佢去管理一下啲銀行户口。
0: 呢個幾好啊！
7: 係啊，真係做啲咁嘢咁咯。
0: 咁其實即係你屋企人會唔會覺得好安樂咧？嚇，而家你哋嘅
7: 媽咪好高興嘅，媽咪好中意佢嘅。後屘媽咪錫佢多過錫我噶，咁是啊，
0: 因为他懂得行外母政策。
7: 是啊，冇错冇错，我硬邦邦同媽媽，他就远离，他就是很温柔的，他就很哄我媽咪，媽咪喜欢到他不得了。那就好咯，那就可以了。
0: 最值得骄傲是什么呢？你的丈夫令你。
7: 佢係忠於自己嘅心，知道自己想點，好清楚自己想點。一個人佢又唔怕困難，佢克服困難，咁呢個我佩服嘅。即係總之佢係嘅嘢，我就係非常之佩服，唔係欣賞咁簡單嘢，我佩服。
5: 你呢？你要佩服你太太嗎？
8: 咁梗係佩服啦，即係冇佢冇我嘛，講得好清楚啦已經。邊度即係邊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係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㗎，真係卢冠廷边个改？我老婆改噶嘛，所以冇唐书心。
5: 系喎，呢个名都系喎，本来你系叫做
8: 名都系佢改噶嘛，卢国富啊嘛，
5: 国富啊嘛，系点解呢个名字又改得咁好咧？
7: 吓，诶，都系翻嗰本改名书嘅啫。
5: 点解国富唔好咩？
7: 唱片公司话唔好我，咁要佢改名咁咪好咯，咁又系任务喺我身上，咁啊系咯，咁诶拣咩？冠廷呢两个字咧，实整咧就话要到晚年咧先至会成功噶。点解呢？如果你唔经过磨练咧，你唔经过所谓受苦咧，你会唔珍惜噶？我宁愿，但我睇到佢嘅性格系坚强噶嘛，佢得噶，佢挨得掂噶，佢顶得顺。
8: 呢个赞成嘅，因为人系点解会叻，系因为你挨啊嘛，要吓你唔挨过，你唔会叻噶，你唔受过苦，你真系叻唔到噶。呢个系Nvidia 个老板啊，佢讲噶，系佢讲。
5: 是不过而家就几叻都好啦，都受困啦，就系呢个 AI 嘅崛起啊。AI 嘅崛起，填词人同埋音乐人点样自处咧？点样可以突围到
8: 嗱？
5: 音乐人同埋填词人。
8: AI 呢个崛起咧，当然系即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对人类嚟讲吓。咁我用咗20年嘅时间，我系研究咗一个音乐系统啊。嗰個音樂系統咧，係全人類都會即刻，唔需要 study， 係明白曬音樂嘅來龍去脈啊！即係所有音樂嘅可能性啊，你肉眼係即刻睇到曬啊！喺你個 keyboard 版面或者你個 guitar fingerboard 嘅版面嚇，唔需要睇譜嘅，係全部佢嘅可能性係俾你睇到曬。嗱呢樣 AI 唔識嘅。我亦唔打算去教佢嘅，因为教咗佢之后就变咗唔值钱啊！任何学问Elon Musk 话噶，全世界嘅学问 AI 已经学晒啦，咁就死啦吓，佢全部就所以咧，我哋人类咧仲有好多发明家噶嘛，发明到出嚟咧，你要点样去保护翻人类 ？Instead 俾 AI， 而家我就开始做呢样嘢啦。即系唔系话唔俾佢知，我哋俾人知。人系要知道呢个系统嘅存在，但 AI 不能够知。AI 咧，佢只系作啲好普通嘅嘢。即系全世界个大数据个揾晒全世界嘅嘢啫嘛，呢句冚埋呢句就嗰样嘢，佢就冚嗰啲嘢出嚟俾你睇，佢超越唔到噶嘛，系人就超越到人啊。永远是有这个机会，你还可以作一些更好的作品，但是 AI 作不到的了。
5: 那你们呢，就已经在这个圈里面这么多年了，你自己满意自己所走过的路吗？唐书生
7: 满不满意？我想我都觉得我可以好一点，就是对卢冠廷好一点。
8: 哇，真是开心
7: 了。
8: 发达了
7: 。我有时都说这样去究竟啱不啱呢，即是我究竟帮他，即是做了帮他踢入龙门啊，帮他那些东西，我究竟啱不啱呢？我都不知道的，未必的。或者如果我当时我不知道放了什么手，或者他的条路会是更容易行一点，会是更宽阔一点。会唔会呢？唔知噶，我都有好多怀疑喺度噶。
5: 系
7: 咁变咗，但系冇啦，过咗啦。咁我第日对佢，从今日开始对佢好啲咪算咯。
5: 不过都好多谢你旧年啊，真系可以即系鼓励到佢啊，怂恿到佢啊，真系想翻个。
7: 我觉得佢系想，
5: 系咪啊？
7: 我觉得佢想嘅。
5: 对你有咩影响？旧年嗰个嘅，
8: 我好开心，即系 beyond 咗我自己嘅 imagination 即系我系估唔到系可以有咁嘅效果。 跟住影響到咪而家我可以喺內地度開演唱會咯。
7: 之前冇咩？
8: 冇，之前就全部係商演啊，冇個人演唱會啊，音樂節啊嗰啲咁啫嘛。冇，呢個係第一次。
5: 哇！要唔要多謝？
8: 啊，咁啊，梗係要多謝我太太啦，唔使講啦。
7: 都唔係嘅，呢個多謝環球唱片公司。係啊，真係
5: 多謝你岌頭先得。
7: 佢哋安排嘅。
5: 咁啊，露露咧，你滿意自己所走嘅路嗎？
8: 已經係好過我諗到嘅嘢㗎喇喎。你諗到有幾好啊，喂，已經好過曬㗎喇喎。咁你仲想點啊？即係嘩，多謝曬。
5: 出乎意料。
8: 係呀。
5: 的好。
8: 係
5: 呀。嗯。係。好啦，咁啊嘩，咁呢一個最後呢條問題呢，我覺得都幾苦惱。因為要你哋點一首歌，咁多歌揀一首歌，你哋會點揀？
8: 我哋一齊揀。
5: 係呀。
7: 陪着我走
8: 啦，
7: 系啦，
8: 陪着我走啦，
5: 陪着我走。咁有啲咩想同对方讲啊？
7: 唉，继续努力啊，老公。
8: 我要同即系佢个爸爸妈妈讲，我好开心，我系 take care 到我太太，好好咁去过一生，吓，我好开心，就系咁。
7: 是啊，咁我話盧冠廷繼續努力啊。因為 AI 嚟啦，喂大佬，咁我哋點樣保衞大家？我而家寫緊劇本，我又編劇啦，就話我哋呢個盧冠廷個音樂系統呢，就全世界個個都有，喺某人年某月某日某一個時間某一分鐘，我哋大家一齊撳唔知咩 code， 咁就震死曬啲 AI。
8: 啲 AI 真係好恐怖，而家佢哋自己做緊自己嘅 quantum computer， 自己 AI 嘅 quantum computer， 你死唔死？
7: 所以實整 AI 呢個問題呢，即係大家應該即係研究一下，應該知道一下。我就話如果而家到呢個地步，佢已經滲入曬我哋生活每一個環節，我要諗下點樣去共存，點樣要
8: 呢、
7: 這
8: 個我諗係一定可以共存，因為點解呢？ AI 都要需要人類。去做任何嘢佢都要需要啊，好多嘢係人類先有㗎。佢冇啊嘛，希望係可以真係共存啦，
5: 同埋一個係好嘅相處啦，我哋都係，係咪啊？好似你哋咁啦，相親相愛，陪着我走啦，係咪 ？OK， 歌名就係
7: 陪着我走。
5: OK， 唱歌嘅
7: 盧冠廷，
5: 填詞嘅
7: 唐書生，
5: 最佳拍檔，多謝曬你哋，
8: 多謝
7: 多謝
5: 多謝曬，恭喜曬金鐘獎得主盧冠廷。同埋阿卢太，
7: 好嘢！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陪着我走，陪着我走过不断的时空，我俩的故事流传风中，好一对一生所爱的神仙美眷，卢卢、卢冠廷和 Susan 唐书心。那无论歌啊、环保啊，定是心灵啊，都是咁夹嘅。多谢他们四十几年来无间断的相剑合璧，带出天马行空的音乐，渗透着哲理的歌词，还有追求环保的理念，这些都是对于我们香港人的贡献来的。再次恭喜金针奖得主，哇，相信这一对拍住飞的天鸟还有排飞，预祝六月的演唱会空前成功。好啦，下个星期啦，哦，我呢位嘉宾呢，经常去到啲铺头嗰度睇下，啲烟民啊，对于新包装嘅烟有咩反应呢？佢最想减少嘅就系街上边嗰啲火车头啊，即系一边行街一边煲烟嘅情况。仲有，佢点解咁反对嗰啲嘅另类烟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秀齐。其实这个组织又有没有可能改成香港控烟与健康委员会呢？我约定你了，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謝部門與機電工程署的專業團隊完成所需要的測試，順暢地實施減免措施，舒緩相關業界應對燃料費用上升的壓力。署方將會密切監察減免措施的實施情況。今次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號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在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協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協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为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其实笑一笑，
6: 世界更美妙。
5: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7: 正能量都多啲，
8: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欢迎来到5月17号星期日朝头早广东广西露店。今日而家出面是24度，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不知道你住在那里那区是不是落緊雨呢？今朝早我行出来的时候就横风横雨了。今日咧喺直播室咧有詹一江詹老师，
1: 大家好；
0: 有万玉麟，
2: 系好，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呢个题目好有点样讲都几得意啊！因为今日呢个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啊，冇讲乜嘢喎，啊，到底怕啲乜咧？啊，即系点解要怕一啲嘢先会发达咧？但好似当我哋一咁样讲咧。我哋即刻諗到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作為一個女性，我覺得咁樣係唔啱嘅，係啦，我要反對，係啦。但係我覺得今日呢個應該係聽眾提議嘅，我覺得呢個題目好得意。兩位點樣睇啊？
2: 真係得意，我覺得。不過咧，這個係幾時係開始咁樣講咧？即係我都要請教阿詹 Sir 一陣間，但怕咁啊！你我直接啲啦，一般都系讲怕老婆会发达，咁发达之人怕老婆，哇！由细个几岁听到而家都系咁讲。咁其实我即系严肃啲啦，系咪？睇大家要讲下呢个论题嘅时候，我就觉得系有啲问题嘅。点解要怕咧？咁有啲人就同我讲话唔系，其实即系尊重，我咪直接讲尊重咪好咯，敬爱咪好咯。咁同埋。第二樣嘢，我都請教過兩位嘅咧，即係話我哋一般點樣為之發達咧？即係好多財寶啊！哇，咁嗱，老實講，如果我一個公司一個職員咁啊，普普通通表現咁，怕唔怕我都發乜鬼嘢達？點為之發達咧？詹 Sir 啊，海林，
1: 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聽眾點提咧，都。幾有趣，一則咧佢嚟自生活嘅，我哋自細我就聽到咧粵語片，直情經常咧就係變成一個係一個流行嘅一種嘅概念啊，怕老婆會發達。咁有啲咧，如果你問一問 AI 咧，佢都會話俾我哋聽咧，有多少嘅道理喺度嘅。一個男性。如果佢係怕老婆呢，即係如果佢有老婆自計啦，冇老婆唔使怕啦。如果佢係已經成家立室啦，佢又怕老婆呢，咁佢一定係專心喺事業上高。有好多人啊，佢出嚟工作之後呢，佢唔鍾意返屋企，好似某個國家嘅人啦，我國家嘅人呢，佢就攞班之後呢，一定要喺嗰啲咩酒屋嗰度呢就盤門呢到深夜先返屋企。
0: 嗰係佢工作文化係啦。
1: 呢個工作文化呢
0: 好差。
1: 但我唔知道呢個國家啲人會唔會有怕老婆呢樣嘢啦。據講呢我哋中國呢上海人一個男性呢佢出咗糧呢啲錢就交曬俾太太㗎啦。然後太太呢就分多少俾佢。個模式呢好似我哋某個鄰國都係咁上下。咁呢種嘅行為呢雖然呢老婆呢就唔會話個老公怕佢，老公亦都唔會話自己怕老婆，但實質上呢佢係存在住怕呢種關係喺度。咁而有呢種關係呢佢專心工作升職都快啲啦，如果要升職快啦，我哋一般人所講嘅發達呢就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發達就係咁咋嘛，係咪？咁你怕老婆咪會發達囉，有道理嘅。
2: 咁但係怕老婆係咪一定會，即係唔當然唔可以話一定，即係咪會引申到或者帶到去變咗富與貴呢？哇，尤其是貴喎，係咪？你講到呢個好有趣，富同貴兩個層次，富未必貴，貴多數富㗎喇。貴即係喂着位呀，或者好公眾好多人想識呀，咁係咪受愛戴，或者嘩成條村呀咁供應嗰啲。咁我覺得呢度可能係咪我哋講嘅時候呢，牽強呢就係、是、誇張咗，即係當然有趣係咪。
0: 如果我哋話健康呢就係、是、財富嘅話啦。咁有老婆，即係唔知道係咪怕啦，但係有老婆啦 ,by statistics 呢，即係真係有 data 話呢，有老婆嘅男人呢係 会比较倾系比较倾向会有病去睇医生。咁譬如话喺美国啦，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咧，就话结咗婚嘅男人咧，就大概76%，即系76%嘅 percent 咧，系会去每年起码会有一次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单身嘅黄老五咧，系即系65% 嘅啫。
2: 嗯，
0: 即系可能真系有老婆可能饿下。哎呀，你去睇医生啦、啊，咁样，咁所以如果健康系财富啊，咁啊，这个我哋这个算唔算发达咧吓、啊？即系起码有健康先。
1: 这个起码都系发达嘅第一步啦。
0: 发达嘅第一步。
1: 如果你身体唔健康，再俾你多啲金银财宝啊，即系功名利禄啊，对你嚟讲冇意义。
2: 冇，享唔到吓、
1: 啊。所以你话怕老婆或者咧劲。尊敬的老婆呢，咁然后你就可以有健康，咁呢个系统计学上都系计到嘅。
0: 统计学同埋系如果有老婆嘅人咧，80%咧嗰个book去睇医生个 appointment 都系老婆帮佢book嘅。
1: 不过刚才海林你就话对于个怕老婆会发达呢种讲法咧，
0: 嗯，
1: 你作为女性咧，你系唔同意嘅。你点解唔同意咧？你有冇谂过你嘅理由咧？我谂咗女性点解唔同意啊？但系咧。我想听下你会唔会有一啲高见？
0: 唔系，我觉得呢件事，我觉得今日呢个题目好得意嘅就系咧，佢其实佢冇将个主题讲出嚟噶嘛，
1: 系，
0: 但系个主题有呼之欲出噶嘛。
1: 第一样就讲咗呢样先啦，
0: 系啦，
1: 稍后我哋睇下，
2: 系，
1: 我哋中国人好多嘢怕嘅，
0: 怕什么才会发达啊？咁但系当我哋知道怕老婆才会发达咧，咁当然有个好啲嘅讲法就话每一个成功嘅男人后边都有一个女人咁样啦，一种咁样嘅讲法，但系。当我哋话怕老婆，下一句我哋谂起嘅就系呢三个字啊，何东斯
1: 系，
0: 即系点解老婆一定系恶嘅咧？系咪？即系我记得以前如果一讲起怕老婆，应该系阿沈殿霞阿肥肥姐姐以前就会扮啲咁啊，比较恶啊，比较巴扎啊，揸住个藤条啊，
2: 揸住藤条啊，
0: 系啊，去打个老公。
1: 而家有冇咧？而家好似冇呢一种咁样嘅角色噶啦，即系扮一个恶嘅女人啊，
0: 系啊，
1: 呢种冇。
0: 扭个老公嘅耳仔啊，
1: 以前系有女性系有呢种咁样嘅，
2: 都扮呢啲角色
1: 嘅，有呢种形象嘅。呢个其实就系话深入去民间，所以喺嘅影视嗰度咧先会。出现呢一啲角色，因为喺旧阵时咧，可能咧，我觉得可能就系因为生活困难啊，大多数人唔发达，甚至咧个物质条件咧比较咧就系冇保障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就培养咗咧恶嘅老婆噶。
2: 咁你第詹 Sir 讲得好啱嘅，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戏咧，海林讲啲戏。不论沈殿霞好或者谭兰卿嗰啲好咧，都系50年代至70年代咧，大约咧、我哋细个嗰段时间就穷，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屋企多细路仔。
1: 系啊，
2: 咁你谂下啦，如果住喺啲居住环境又唔系话好宽敞咁样，哇喺碌架床咁多细路喺度，一人嗌一下，即系个阿妈，我谂唔觉都变咗恶，点搞啫？你又唔做功课，你又打些水，又唔煮饭，又整湿啲衫，又乜咁自然恶咁。个丈夫翻到嚟，哇！佢实系好多牢骚嘅，
1: 系
2: 实系嘅。咁呢个系生活嘅常情睇得出嘅。咁我哋而家香港呢30年啦，已经变晒小家庭啦，系嘛？
1: 系啊，
2: 多数一个小朋友咧两个咁。如果用统计出嚟嘅，可能0.几至一，即系话未必个个生嘅咁。咁啊，呢啲问题啊解决啲，咁而且现在嘅生活喺物质上一定系比50、60年代好啲好多嘅。
0: 即系嗰个年代唔会讲啲咩人嘅生活需要有仪式感咁啊。
1: 点会讲仪式？
2: 搞掂两餐就偷笑。
1: 嗰个时代，因为如果喺上世纪70年代以前咧，香港经济未起飞。大多数人嘅生活咧，真系拉扯。我成日听到咧，拉扯过得去，即系嗰个但求过得去咧。以前喺70年代以前咧，已经咧系还神噶啦， 咁、嗯、但系而家咧就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啊，香港嘅经济就起飞啦，系嘛，金融啊、建筑啊，初头咧就系个轻工业啦，
2: 系
1: 啊，70、80年代轻工业啦，80年代之后咧就是、金融同埋地产业啊非常之发达，咁于是香港啲人就个个有钱。如果你有一间屋，咁嗰间屋随时咧吓。即系唔好话升价10倍啦，系嘛？住咗20年咧，烂屋一间，但系咧佢又竟然咧翻咗几番，咁好多人咧都系发咗达啊！你口袋里边有钱啊，自不然咧就使大咗啦，系嘛？已经发达啦，唔使怕老婆啦，嗰阵就。
0: 喂，同埋我觉得其实当佢讲嗱边个怕老婆啦，我觉得其实嗰、那个其实。一来通常都是你听到是损友讲的，你咦呀边个怕老婆呢，他今晚出不到你的啦，这样。咁第二样嘢就是我觉得好多时候到底呢个老婆是不是真的咁恶呢，我哋是不知道的。可能是呢个老婆只是他的挡箭牌。
2: 嘿，这句好讲得好。
0: 因为尤其是几时呢你需要一个这样恶的老婆呢，尤其是啊。
1: 呢、
0: 這个
1: 互相配合啦，
0: 你朋友嚟借钱嗰阵，恶嘅老婆系好好用嘅，唔得，系咪？
1: 好多时咧，即系你江湖救急咧，啊，好多男性啊，佢借钱俾佢嘅老友啊，啲、嗯、兄弟啊。都唔会俾老婆知道嘅、啊。我以前细个时候咧，听我父亲提到呢啲咧，都系喺两父子之间静静鸡，佢就教我借钱俾人咧有个百分比嘅，佢就话你自己有几多少身家，你唔好借晒，留翻多少扎袋。呢、這个就系我父亲嘅讲法，但系佢咧千叮万嘱都系。唔好俾你阿妈知道，咁呢啲其实我父亲系咪怕老婆咧？我唔敢讲，但系佢一定系好尊重，好尊重佢身边嘅嗰一位，即系好尊重母亲嘅吓。咁、呢个咧，我谂就系成功男人咧，即系你怕老婆，你将佢美化一啲，就系、是、尊重你嘅妻子，咁可能咧就系成功之道。
2: 会系咁啊，亦都好多人相信你。即是和諧啦，係咪，我哋尤其是中國文化，即係講和諧，孔夫子亦都係人倫關係。咁如果你即係其實好重要嘅，即係個丈夫或者個妻子兩個個家庭係好重要。頭先海林講得好好，又係話擋箭牌有陣時咧，啲難以啟齒嘅嘢咧，即係中間揾一個隔一隔咧係好啲嘅。咁啊，咁我问下我太太先，咁你即係个气氛啊或者个局面呢有一两秒缓冲下先，咁人哋唔会咁衰，你咁嘢你渣唔渣啲，唔会咁样直冲埋嚟。
1: 一
2: 场
1: 兄弟你都咁样、啊、你都要同手争
2: 㗎。唔会直冲埋嚟，咁好过话唔掂唔得喎，我点解要借钱你呀，咁即係有个挡箭，即係互相都好啦，有时系有好多好处喺度，我觉得。咁、但係就啱嘅系嘛？冇鬼用嘅，咁湿碎问佢借几千，
1: 背后梗笑你怕老婆，
2: 怕到咁啊唱噶啦，系嘛？出嚟饮杯酒又唔得，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咁其实即系以我个人嚟讲，我就觉得唔系话怕，而系有时咧，即系做嘢我哋要平衡好多嘢嘅，生活上即系朋友都系噶。不如我知海林你唔中意食乜嘅，我冇理由话。同阿詹 Sir 讲，呢碟又要嗰又要食乜嘢，嗰碟食乜嘢，
1: 加码，
2: 全加码咁，
1: 唔可以咁嘅、其实
2: 碟碟海林有五碟，有三碟、四碟海林唔中意咁，咁你咁样做你系唔好意思噶嘛？
0: 唔系咁样唔识做人，但系好快冇朋友嘅。
2: 你冇朋友，同埋真系伤晒啲人伦关系。咁屋企嗰个即系真系相伴住，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是真的很重要
0: 的。小朋友又是即是爸爸妈妈两个教小朋友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是做黑白面的嘛，一个好人一点，是啦。
1: 近时呢我们经常讲是养不教就父之过，但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即使是民国或以前的旧社会呢，教细路呢都是个妇女揸住的全权，你可以说他的责任。但系都系佢传，好多时咧，一个人嘅成长咧就系母亲教佢长大，当然都有例外嘅，譬如 如果大家睇曾国藩嘅家书，你睇到咧，佢嘅家书里边啊，对佢嗰个子侄，佢嘅细佬堂细佬，佢系叮咛周至啊，即系佢净系长兄作父咧，佢父亲喺度嘅吓，但系佢咧写嗰啲信咧，去教训嗰啲子侄咧，就系、是、讲得咧系有啲婆妈有啲啰嗦嘅啊，曾国藩。咁、所以有陣時咧，就係、是、教育子女責任咧，可能咧，即係個黑白面點樣去分工咧？有時咧就係、是、男人咧就係、是、做白面，女人咧做黑面嗰、那個。
0: 喺我屋企就係咁。
1: 尤其是近代嘅更加多嘅，好、多時咧，
0: 爸爸容易傾偈啲嘅。
1: 個父親咧就係、是、做咗好人。咁啊，嗰啲惡嗰啲嘢咧，就俾阿媽做。阿媽咧就是、好
2: 食曬。
1: 所以頭先咧，阿海林話。怕老婆会发达呢句话咧，唔同意。咁系、站在女性嘅角度，有可能唔同意嘅，系咪啊？因为你咁样咧，将个女性一定要佢做丑人啦，系咪啊？一定要攞佢嚟做挡箭牌，即系将佢物化咗啊！咁呢个咧系即系我都认同啊，咁样系唔公道。
0: 我觉得应该系分工合作咯，唔好黐黐啦。
1: 冇错，你讲得好啱。
0: 系啊，
1: 即系如果。即系两个人咧有咁样嘅默契咧，咁呢个都系好事啦。两夫妻咁样，人哋话夫唱妇随又唔一定嘅。总之咧，一唱一和，咁呢个咪最开心。
2: 乱风和鸣。
1: 啱啱我琴日咧就揾翻以前嘅老师饮茶啦，咁佢都会提到咧啊，佢讲到咧有某位教授咧两段婚姻。咁第一段婚姻咧就係、是、以一個唔係好和氣、唔係好和諧，咁、

0: 整嘢食。一个好中意睇书咁，你冇好难揾中间点咁，你要煮嘢食，我睇书啦咁。
1: 搣咗你本书嚟透火。
0: 哎、理论上就得啫，系嘛？咁问题就系话中间我哋都要讲就系话体谅啊，佢整紧嘢食，你唔好骚扰佢啊，佢睇紧书，你唔好骚扰佢啊。
1: 你唔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前两年有一件案件啊，一位大学教授，据讲咧就系将佢嘅妻子咧谋杀，个原因咧佢求情嘅时候讲嘅理由就系话佢嘅妻子成日咧就系、是、责备佢，
0: 系
1: 啊闹佢，
0: 系
1: 啊睇唔起佢噶，已经大学教授，大学嘅讲师啦，都已经系唔错嘅社会地位都唔错啦，系咪好有学识啦，系嘛，咁当然佢喺大学里边。教书工资都唔错，都富贵啦。
0: 呢个个案最近
1: 呢个
0: 最近诶拍咗
1: 戏啊？
0: 唔系系电视剧集其中一个案，
1: 其中一幕
0: 吓，其中一幕一睇人我就记起
1: 佢呢个系怕老婆嘅，
0: 佢怕噶，佢其实
1: 佢怕老婆带嚟咗凶杀案，
0: 变咗凶杀案，
2: 即系长期压抑。
1: 所以头先阿万兴提到咧，就系话。彼此之間的體諒有時候很難，
0: 他在看個電視劇集裏面就最近我看到、就是、
1: 他怎樣解讀呢，
0: 他解讀就是說那個 女方是有精神問題、就是過度抑鬱、啊、或者焦慮、或者暴躁、啊、這樣這個是電視版本、不知道 真情是怎樣，
2: 那些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即是、會抑鬱狂躁症，系啦，抑鬱狂躁症就會咁樣。
1: 而家啲人咧，
2: 中意鬧人
1: 其實係容易咗嘅，
0: 好多
1: 點解？因為咧，80年代以前生活艱難咧，你個注意力放曬喺點樣解決生活啊嘛。
0: 係，
1: 而家我哋空間多咗啊，地方啊大咗，空間多咗，時間多咗，胡思亂想，
0: 空虛。
2: 同埋
1: 胡思亂想空虛，
0: 空虛
1: 嘅機會都大。
2: 同埋抑鬱狂躁症通常係因為，仲有嘅就係我哋平時譬如工作環境好緊張嘅，咁佢係一個好緊張、好崩得好緊嘅環境。翻到屋企咪大發泄咯，翻到屋企放鬆，但係其實佢唔知得。
1: 現代嗰個生活咧，仲有一樣嘢咧，不知不覺帶俾我哋壓力咧，就係頭先阿萬興所講嘅空虛感。即系唔觉得自己嘅存在咧有咩价值，
0: 又冇人欣赏，
1: 系佢整嗰啲仪式咧，要日日搞咧，亦都好闷。即系仪式感点解重要咧？就俾我哋刷一刷存在感啊嘛，系嘛？我哋人系好奇怪，你话点解你要觉得自己存？你又食饭，你又去行街，你又买嘢，咁你已经存在啦。点解你重要嘅存在感？
0: 要有人认同啊嘛。
1: 原来个感系好紧要，呢个感包括身边嗰个人。
0: 系
1: 如果佢身边嗰个人咧，即系能够
2: 俾佢情绪价值，
1: 多啲赞美啊，
2: 系
1: 我识得赞美人好紧要。但系有好多人咧唔能够。即系赞美人，你唔可以乱嚟噶嘛？你唔可以话啊，佢肥你又赞佢瘦，佢矮你又赞佢高，
2: 同埋
1: 唔可以咁嘅。
2: 唔知点解好多人，尤其是男人啊，呢个 generalize 就系话比较难去对身边嘅朋友开口啊，即系自己个老婆去赞佢话，哎呀，我真系好感恩你每朝早帮我做早餐咁样，即系
1: 即系赞个老婆，
2: 系啊，好难讲呢样嘢啊，
1: 要学噶，我觉得要学噶。
0: 我谂系一般传统吓个尊严问题或者个执着问题，
1: 其实一个如果真系强者咧，
0: 系
1: 就唔需要介意呢、這个
0: 系
1: 吓、
0: 啊、胸襟问题。
1: 一个男性，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又讲出嚟咧。是很多人呢表面就是强者，实质上呢就外强中干，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0: 是不多人去赞人，大家看到的
1: 不懂得
0: 诋毁人、批评人就多，真的懂去即是学会欣赏人都很难的，
1: 这个一定他本身要够强才得，
0: 自信心够
1: 强，千祈不可以做小强。
2: 其实小强的生命是很犀利的，是啊，所以即是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精神力是应该比较
1: 向小强学习，
2: 向小强学习，是啊。
0: 小强未必衰得咁紧要嘅，有啲研究话唔系衰得咁紧要，
1: 肯定唔怕老婆。
2: 小强同老婆的关系唔知，
0: 真系
2: 咁啊，因为我。

0: 哋又改，我哋开头今日，因为今日星期日啦，我哋多少时间去讲呢样嘢啦，咁所以就我哋头先就讲咗个 generalize 点样怕乜嘢先会发达。因间咧，我知道咧，阿詹老师同埋阿万玉伦咧，其实有好多备咗好多料嘅，可以慢慢，我要阿詹老师和我哋拆解一下。
1: 一间我哋有时间，我哋又讲下啦，希望唔好闷亲啲听众，
2: 讲下故仔佢哋。
0: 同埋十一点之后咧，我哋广东广西有热线开放啦，1872311，所以听完个新闻先。翻嚟啦，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角度咧，去睇呢个怕呢、這个什么才会发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与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要的测试，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际情况。今次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现在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3: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3: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
1: 有一点意思。
0: 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翻翻嚟星期日第二節嘅廣東廣西。今日咧喺直播室有詹美光老師，有萬玉麟，
1: 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講嘅係怕什麼才會發達。咁啊，都起肉啦！我哋開始要講怕什麼才會發達咧。通常第一樣嘢諗嘅就係咪怕老婆先會發達咧？咁老婆就通常都係有個花名嘅，就係嗰只河東獅啊。咁河東獅邊度嚟嘅咧？係咪匯豐銀行門口嗰兩隻咧？
1: 嗰兩個好似一個叫亨利啊，兩隻獅子，一個叫亨利，一個唔知叫咩。
2: 嗰兩隻都係紅獅嚟嘅，唔好搞錯。
1: 兩隻都唔係母獅嚟嘅，兩隻都係紅獅嚟嘅。
2: 兩隻好似係代表兩個地區嘅大班，上海、香港。香港上海匯豐，
1: 即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就佢就兩隻獅子代表兩
0: 隻。咁應該唔係嗰兩隻啦，
1: 應該唔係嗰隻。
0: 咁啊，詹老師，河東獅點樣嚟㗎？
1: 其實我哋有個故事咧，就係蘇東坡咧寫過一首詩，裏邊咧就提到一個佢嘅老友叫陳燥，亦都咧佢呢個陳燥就唔係愛嚟嚇嗰個嚇。呢個陳貴常啊，
0: 唔係嗰啲咩意大利不，
1: 唔係意大利陳我做，係呢個陳貴常咧，佢個詩裏邊就話佢有一句話，佢話忽聞河東獅子敲，柱杖落地心茫然啊！咁呢兩句話咧，就俾人咧就理解為陳貴常係怕老婆，而佢老婆咧就啱啱咧就係河東人。這個河東呢就是我們今天呢大致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山西省的這個河東姓柳的那家人呢，在唐宋兩朝都是大家族來的。
2: 明白。
1: 你要知道發惡的老婆呢，他背後有靠山的。
2: 外家。
1: 因為他外家是大族。所以呢就即民間流傳呢，就是這個河東柳氏一不高興，哇，你跟蘇東坡傾這麼久，你兩個傾什麼啊？那他就在後面噓一聲，那就嚇到，這個是傳說，嚇到陳貴常呢手上那支拐杖呢都鬆開了，那就心裏面呢就一片茫然，那這個呢就變了，就是說陳貴常怕老婆咯，以後呢就成為一個傳說。但這個傳說呢看來就是不是太可靠的，是不是萬興？
2: 我都即讀過幾十年以為是，不過現在深入一點得閒一點看清看多一點就覺得不是。先講陳貴常呢，他叫龍幽居士，即是一個官二代的人物。這些都講一點點，用了兩分鐘。他的爸爸呢其實就是蘇東坡的第一個上司。咁咧就佢爸爸咧就都係一個好官嚟嘅，應該。咁佢係官二代咧，就少少錢咧，我諗佢又唔使憂柴，唔使憂米嘅，即係去到
1: 相當有錢
2: 啊。陳貴常唔需要點樣憂嘅，咁所以嗰啲清日嘅生活，中意學佛，中意談空說法。所以蘇東坡其實個詩裏面就話談空說法夜不眠，即係話佢係好中意嘅。咁而陳貴常即係蘇東坡同佢爸爸嘅關係其實唔係好好嘅啫，就係話
1: 曾經唔好啫，
2: 曾經唔好，佢做佢上司都有指責責，咁啊蘇東坡當時跟佢嘅時候咧，就第一次出任做官咧，得個24歲，年少氣盛，咁啊頂牛頂鼻咁，即係頂個上司，咁後來又識埋陳貴常，咁大家咦都係朋友，同陳貴常特別老友，後來咁到佢呢個貴常個爸爸死之後咧，蘇東坡幫佢寫個傳嘅。咁個傳裏面呢都真情流露，蘇東坡都係一個性情中人，即係講到都後悔當日。
1: 好坦誠嘅蘇東坡就。
2: 後悔呀、當日咁好似咁
1: 少年氣盛。
2: 咁氣盛頂撞人哋呀，咁其實人哋係好意嚟㗎嘛。佢爸爸陳公伯陳亮先生呀。咁佢即係有一個咁嘅關係。咁到蘇東坡落難去到黃州啊，去到呢啲嶺南嘅地方咧，
1: 貶官之後，
2: 貶官咧，貴常同佢繼續有來往。咁仲有，我哋要明白，當時大家住黃州都好咧，相隔可能講緊百里咁，即係
1: 唔簡單嘅，
2: 好大鑊噶，幾日先到嘅可能。咁仲係有去探，即係一個落難嘅 所謂落難才子都係啊。如果係真係好現實嘅人，係唔會同你交往噶啦嘛，係嘛？隔清界線係嘛，利害分明。但係阿貴常咧繼續同佢有來往，所以而家咧我係中意睇啲書法啦。咁咧有好多蘇東坡嘅墨跡，啲信札咧上款係貴常嘅，
1: 係全係寫俾陳貴常嘅，係
2: 啦，喺台北。博物馆里面有的，在中国也有的，很多的，就是短短一个信札啊，这样的。所以他的交情非常深。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古仔说河东狮子敲，他其实那几句诗就说呢，龙忧居士亦可怜，是吧，谈空说法夜不眠，这句很重要，谈空说法就是学佛嘛。驳翻头先后边嗰两句啦，忽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惶然。聽落去好似就係哇鬧鬼，其實如果諗深一層，佢而家嚟，佢同蘇東坡係傾佛偈，講下文章，講下學問啫，點會咁樣嚟鬧佢？
1: 即係怕老婆咧沾不上邊嘅，
2: 沾不上邊。咁原因咧就係阿貴常咧，可能係後生嘅時候咧，即係都係花花公子嚟嘅，但係又唔係話啲乜嘢太風流嘅人物，似乎又唔係。咁但係佢屋企又養咗啲歌姬，唱下歌聽下睇下戲。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啊，如果佢怕老婆或者阿柳氏河東柳氏係咁惡嘅，點可以成日請啲歌姬或者養一啲歌姬喺度唱歌，根本唔會㗎。如果係真係譚南卿喺劇中嗰啲角色叉條腰揸去藤條，你想死呀。
1: 老婆發惡呢，有陣時就係因為個屋企呢個米缸冇米。
2: 咁就容易啲呀、啊。
1: 事實上呢，如果好似陳貴常屋企咁富有，佢有良田千頃。後生嘅時候呢，這個陳貴常喜歡擊劍、射箭、走馬。喂，你想想呢三樣嘢，如果你能夠有本事騎一匹馬上高放箭呢，唔係話你屋企有馬，最緊要你有力啊。你一上馬射箭，你知你一生嘅力量呢由上到下齊晒先得。
0: 應該有食個肉嘅。
1: 陳貴常一定係身體好好，比蘇東坡好好多。
2: 咁你誤會呢，我諗俾世人誤會就係呢，即使咧有時阿貴常請啲朋友翻嚟飲酒作樂咧，佢太太就唔出嚟聽堂嘅，柳氏喺話喺側邊聽，咁一聽到唔高興咧，啊夜啦，十點十一點都唔走咧，佢就揾支棍嚟敲個牆，砰砰砰打嘢打台打成咧，嚇到啲賓客走，即係傳說有個咁嘅故事。咁所以啲人牽涉落去就一定呢個人好惡。
1: 呢個咧。其實呢就係、是、阿東坡寫嗰個詩呢，如果你攞返嗰首詩嚟睇呢，佢成首詩呢就有六個部分嘅，每一個部分就四句。佢其實呢首詩你睇個題目知咩啦，佢寫俾一個叫吳德仁，佢唔係順德人，係吳德仁啊，寫俾吳德仁兼揀陳貴常，兼寄埋俾陳貴常，即係話呢首詩呢其實就係好似一個交朋友嘅一首詩歌。古人好鍾意咁樣嘅，就好多說話呢長話短說寫首詩俾你。咁呢個因為佢同吳德仁呢未結交。
2: 冇見過面㗎喎。
1: 冇見過面嘅，佢寫俾佢呢完全就係因為仰慕佢嘅才情。咁所以呢想認識呢朋友。呢啲係蘇東坡佢叻嘅地方。佢交朋友呢佢相識遍天，有啲人數過蘇東坡朋友超過一千個。
2: 哇好犀利。
1: 我哋普通人如果你有250個朋友呢，你都好成功啦。
2: 不得了。
1: 係呀、你睇睇自己個電話簿，好少人有250個朋友㗎啦。
0: 朋友的定義好
1: 可以好廣，蘇東坡是很廣的，他去到海南島呢就村夫野老、那些潮子漁夫呢他都是做朋友、而且這種朋友蘇東坡是可以即是生姜熟藝呢他都可以跟你飲酒飲到醉、因為蘇東坡這個人呢是他為什麼成功呢，他是很隨和，但我們講回來那首詩呢，如果你看一看呢，他這首詩第一段佢就写自己，
2: 系
1: 佢话：，我苏东坡冇鬼用啦，我
2: 冇钱，
1: 我学我连先练嗰啲做嗰啲啊化丹元而为黄金，化咗30年， 佢話如果我化得成啊，黃河都清啦，黃河都塞翻，唔使泛濫啦。佢話我都唔得，我只有頭上嘅黑髮咧變成白髮。呢、這個佢第一段就踩自己，
2: 踩自己自嘲。
1: 其實係謙虛之詞，佢寫俾吳德仁啊嘛，佢想抬吳德仁，咁攞自己咧踩自己嚟到咧係反襯。第二部分咧，佢攞佢老友嚟反襯。佢話我嘅老友陳圭上學佛，佢自己學仙啊嘛，佢老友學佛。都系唔得，所以佢第一句点解龙忧居士亦可怜？点解亦可怜？因为第一个就苏东坡
2: 掂，系佢都唔系好好。
1: 我哋两兄弟都唔系咁好，但系你啊吴德仁咧好嘢。佢第三段就赞吴德仁，
2: 系
1: 佢话你吴德仁咧咩唔使学，自自然你就成仙啦。我哋咁努力，我哋乜嘢都唔得，
2: 乜都唔掂。
1: 原来嗰首诗系咁噶嘛？
2: 即系其实趁翻睇翻上文下理，咩情况咁写？
0: 仲有其实狮子哮咧，
2: 系
0: 如果佢真系前文系讲紧佛学啊嘛，
2: 系
0: 狮子哮，因为狮子哮喺佛学入边系有一个讲法嘅，
2: 系
0: 就讲紧佛陀嘅说法，就比喻为狮子哮。点解咧？呢个 Simhanada 咧，因为狮子哮系白狮子系百兽之王，
2: 系
0: 所以当佛陀说法嗰阵，佢雄能量的声是可以震撼天地，可以降服一切的外道邪说和烦恼，令听者可以突然间产生勇气，又如狮子一哮。所以
1: 没错没错、
0: 这个而佛陀坐的那个座呢，经常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佛陀的座经常被称为狮子座，
1: 狮子座
0: 是善哈萨那。所以这个河东就我就不知道怎么解了，但他说佛文河东狮子哮之后，跟着他这个权杖就 落手心茫然，到底是不是他们半夜那边讲紧佛学，突然间回想起，或者突然间想起
2: 定一定。
1: 你看回首诗的意思呢，个河东呢就好可能真係讲陈桂常嘅太太，因为陈桂常嘅太太呢係河东柳氏呢个世家人，所以佢提到呢度。咁但係佢唔係话陈桂常怕老婆喎，
2: 冇话
1: 㗎，而係话陈桂常又学佛，佢太太又学佛，佢太太学佛呢有如狮子哮咁通透，所以呢就比桂常仲叻。咁成日呢首诗嘅呢一部分嘅主旨呢都仍然咧系贬抑陈桂常嚟到抬高
2: 佢，贬抑佢咧就话佢学佛未通，
1: 系啦
2: 吓心茫然。但如果佢系真系怕老婆咧，河东狮子哮，即系譬如俾老婆好似谭林兄咁揾条藤条 fit 一下嘅，你唔系茫然啊，系直情系
1: 恐慌
2: 恐慌啊吓恐慌然咧，
1: 恐慌
2: 如果咁写咧又啱，佢心茫然就变咗不。即是好似有一种失落感，
1: 一片空白
2: 空虚感、
1: 一片空白
2: 空白感，
1: 因为他佛学不成功嘛，所以他就空白
2: 了，是啦，
1: 咁解先通
2: 咁样。因我亦都同阿詹兄都请教过啦，以苏东坡个学样，苏东坡系好豁达好潇洒嘅人，但佢咁用心学佛，同咁多佛道嘅人两边嘅人倾偈，佢绝对唔敢搵头先海林讲狮子哮系如来或佛陀的代表来的、他不敢拿来开玩笑踩人家的太太找佛陀的声望去。
1: 你觉得好压。
2: 我不觉得苏东坡这样做。
0: 苏东坡一定知道
2: 一定知道。我们普通人都知道他没理由不知道他这么他是高手来的。
1: 不过这个古仔呢有可能很多朋友没留意到呢，他的传播呢再经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再转到去明朝嘅时候呢、就变化大啦。咁呢两个人边个呢？第一个呢就係苏东坡嘅亦友亦生嘅王庭坚。
2: 哇，大家。
1: 王庭坚呢个人好了不起㗎，因为我好鍾意呢王庭坚佢嗰个生平呢，佢有一种呢好耿直嘅。但係佢呢个人呢，如果你睇下苏门嘅四学士呢，除咗苏东坡之外呢，王庭坚是最幽默的那个， 佢成日就攞阿苏东坡嗰啲嘢咧嚟开玩笑咧，绝不客气。
2: 系，
1: 因为熟啊嘛，
2: 熟。
1: 同埋咧就系、是、阿、
0: 啊、熟唔食。
1: 咁佢又唔系食住苏东坡，你唔可以咁讲。
2: 笑啊！
1: 佢攞佢嚟开玩笑。如果大家仲记得咧，苏东坡有一首词咧叫《念奴娇》啊，《赤壁怀古》。
2: 系系，
1: 《赤壁怀古》有两个版本嘅。呢两个版本我哋呢度唔讲，将来有机会再讲、
0: 嗯。
1: 但系我想讲呢两个版本嘅改写咧，就系、是、黄庭坚。
2: 又系黄庭坚。
1: 黄庭、嗯。但系喺呢一个河东狮嘅古仔嘅改写咧，就系、是、黄庭坚咧就故意曲解苏东坡首诗，将呢个河东狮敲咧就偏派咗。哦，苏东坡原来系讲阿陈夫人。黄、
0: 啊、
1: 庭坚咁讲咧，明显就系即系我哋讲。
0: 倾偈
1: 咁啫嘛，我哋说话里边咧与大相关嘅，吓咁咪佢系老友啦，咁咪将佢咧攞嚟解作有趣嗰一面咯。点知呢个黄庭坚解咗之后咧，到咗南宋嘅时候，有一个叫做洪迈嘅人，呢、這个都会系文章家嚟嘅，佢哋洪家咧、啊、就系、是、专门就系帮皇帝写嗰啲。嗰啲章表诏奏啊嗰啲咧，佢哋洪家咧好叻噶，咁呢洪迈咧写咗一本书叫做《容斋随笔》，
2: 《容斋随笔》，《
1: 容斋随笔》好有名嘅呢本书，咁里边咧就将阿黄庭坚呢个古仔咧写落嚟，并且咧坐实咗呢个河东狮咧就系一个恶老婆，咁俾呢一个洪迈咁样咧唱一唱之后咧，唉，去到明朝犯啦，明朝人咧。就写咗个集剧啊，叫做《河东狮敲》
0: 啊。
1: 我哋而家所见嘅后尾粤剧都有嘅，
2: 系系系
1: 啊。嗰、那个陈贵常若不襟风怕老婆嘅傻仔咁嘅形象咧，就喺名人嘅集剧嗰度嚟啦。咁於是乎咧，即係其實一個即係好有趣嘅。如果你追溯翻咧，我哋好多文學作品嗰啲形象咧，同嗰個本人嘅真實嘅形象咧，有好大嘅落差嘅。
2: 即係嗱，呢度有趣啦、啊
0: 嗯、
2: 我哋睇到就係蘇東坡寫呢首詩咧，佢係踩陳貴常，但係踩其實就唔係話惡意去踩，
1: 唔係
2: 咧，即係一種嘆息啊！我求道又唔掂，阿貴常咧學佛又唔掂，你阿吳興咧就最掂，其實想講呢度，
1: 佢係咁樣講冇錯。
2: 咁你佢亦都唔敢亂用典，我敢擔保啊！即係第二樣嘢我唔敢講，因為好犯大忌噶嘛，你咁樣係即係好即係失咗一個文人嘅風度係嘛？佢唔會做呢樣嘢。
1: 東坡雖然咧係一個好中意講笑嘅人，
2: 係
1: 佢嘅分寸咧，
2: 係
1: 即係呢啲係高手啦，
2: 高手
1: 拿捏得好準，唔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有時講笑講講下，講過咗，
0: 我哋現代
2: 有老嘢啊，志明，
1: 我哋啊
2: 唔會
1: 老婆乸噶，
2: 嗰啲叫爛劇嗰啲，而家時代叫爛劇，
1: 係搞爛劇，
2: 佢變。咗咧最惨就系嗱呢，就因为苏东坡名气大，一首诗个个都要读或者个个都欣赏，即系当其时喺嗰个文学地位咁高嘅时候，咁苏门四学士当然啦，咁啊阿黄庭坚，我同意就系当时其实
0: 嗰度都系讲烂剧嘅，嗰度
2: 抵死啊，怕老婆嗱，你睇下阿苏老师都有首诗啊，咁
0: 呢个系阉竹成啊，我觉得系最自己嘅，
2: 最
0: 惨
2: 就咁，黄庭坚一揼落去咧。好多人都会拜会信啊！佢可能系当时随意嘅啫，但系如果真系细心，我哋头先咁样拆翻开嚟睇，詹兄已经将前前后后前文后理，唔似系话佢踩老婆。
0: 但系如果系而家喺美国嘅话咧，就应该陈氏系啦，佢个太太应该揾请律师告 defamation 系啦，应该要告嘅系啦。
2: 但系问题啊陈太唔知道啊苏先生写首咁诗又俾一个高手
1: 引证。我相信咧，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咧，就系阿东坡后来贬官黄州，喺黄州嘅时候咧，佢同阿陈贵常啊，就喺黄州嗰度相遇，佢就后来写一篇文章就好有名嘅，我哋差唔多咧，我哋读书咧必读就系《荒山子传》。呢、這个《荒山子》咧。就是因为陈贵常啊，他遇到陈贵常的时候呢，整个那个形象呢是改变了。他以前是一个少年侠客， 風流倜傥嘅一個
0: 騎馬射箭，
2: 係
1: 一個好了不起嘅，即係衣牙鬆鋼嘅人嚟嘅陳冠祥啊。但係咧，重遇喺黃州重遇嘅時候咧，佢見到佢戴住一種嘅帽咧，叫做方山冠。方山冠咧就係、是、一個好高嘅。我就成日咧，我睇翻嗰啲古人嗰啲咁樣嘅嗰啲書咧，呢、這個方山冠咧，我的感覺就好似我細個時候睇嗰啲咩黑白無常，個白無常，
2: 嗰啲長長嗰啲，
1: 好尖好長，
0: 即係某個道長嗰啲啊嘛。
1: 係。咁點解佢要咁樣？原來呢個方山冠咧係古代嗰啲隱居嘅人
0: 啊，
1: 呢、這個唔係日某個國家嘅隱者啊，
2: 唔
1: 係，係咧，我係中國嘅隱逸之士，
2: 喺庐山隱逸嗰啲
1: 隱居嘅
2: 隱居，
1: 戴嘅帽。咁呢個方山子咧，呢個陳貴常啊，佢戴咗呢個帽，所以蘇東坡咧為佢起咗個另一個外號，就唔係龍幽居士，就係方山子。並且為佢寫傳啦。頭先阿孟兄都提過啦，阿東坡咧為佢嘅父親。就寫陳公拔咧寫咗個傳，亦都咧後來咧亦都見到阿陳貴常咧，亦都幫佢寫個方山子傳。呢個方山子傳咧，對於陳貴常年青嘅時候屋企咧田連千頃、然後咧佢自己啊，即係佢屋企其實唔錯嘅世家嚟嘅，佢陳家都係。如果唔係你娶唔到河通柳氏啦，
0: 係
1: 屋企都有米先，
2: 有米
1: 係好有錢嘅佢啊。咁但係咧，到咗佢去隱居嘅時候咧，佢將星妓秉絕星妓，屋企一個一個嗰啲星妓啊，即係頭先
0: 解散曬
1: 家妓嗰啲唔養啦，
2: 唔養
1: 啊，淨係剩翻幾個工人同佢太太咧
0: 隱居山林
1: 食素。佢太太同佢咧金枝如儀，系嘛？呢、這个好太太嚟噶。
2: 詹姆老师，佢柳氏咧，佢系咪冇生过细路仔嘅？嗱，传说啦，我都系
1: 陈贵常冇啊，冇
2: 话冇生细路仔咧，曾经咧阿贵常想立妾噶，
1: 系
2: 咁呢段咧又系话佢恶仔噶，死都唔得，
0: 打到佢唔得。
2: 佢唔知道有冇打啦，总言之就
1: 唔使打噶啦，
2: 呼天创地唔得咧，搞到
1: 摆个样出嚟咧，
2: 好恶啊，同埋搞到件事好大咧，阿东波又介入，
1: 咁以东波劝教，
2: 以前咧当然咧你冇细路仔生好大件事咁啊，想立妾
1: 有时要有钱，
0: 不孝有三啊，
1: 屋企有钱冇人
2: 带，咁啊东波介入咧都唔掂，后来好似东波要请个唔知和尚，咁调停先掂，掂嘅意思就系。收服的脾氣，有冇立妾對象都唔知道，
1: 應該都係冇嘅。
0: 即原來有個咁長嘅古仔啊！
2: 所以即係唔少嘢㗎。阿貴常係好多古仔嘅，但係呢啲古仔零零星星咧。不過佢後應該晚年係隱居嘅時候，佢應該係清心寡欲㗎。
1: 修行啊嘛。
2: 係啊，修行嘅。
1: 咁其實佢應該感謝阿東波。如果冇東波咧？冇人知道你陳貴常嘅。
0: 聽翻新聞先。
2: 好。
0: 咁新聞翻嚟咧，我哋其實熱線開放，電話係18723111，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入嚟同我哋講，到底怕乜嘢先會發達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说平日会走1至2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至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无，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不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没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泉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几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 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较早前实施的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了，青屿干线是已经回复正常车速限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北区粉岭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去近住燕江村的最右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碎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碎。大展红桃，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早上11:07，而家嚟到我哋第三節嘅廣東廣西，同大家講下啦。我哋嘅熱線咧開放咗噶啦，電話係18723111。今日我哋嘅題目係怕什麼取發達。咁直播室有馬玉麟、有詹碧光同埋我海林。咁頭先我哋就講咗最傳統嘅怕老婆先會發達，但其實一来乜嘢先系发达咧？头先阿马玉麟一开头就讲，到底乜嘢先系发达咧？同埋，其实系咪仲有第啲嘢怕，可能都系发达嘅关键咧？
1: 我喺即系近来咧，我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咧，就系话喺而家啦，2026年咧。咁中国嘅国势咧就好似即系一种和平崛起咁，系嘛？但我哋读历史咧，我记得我读初中嘅时代咧，读到呢个中国近代史啊，但唔单止我啦，我哋啲同学，特别啲男同学啊，个个咧都有啲血脉沸腾嘅，
0: 好谷气啊！
1: 咁系因为咧，系我哋读嗰个近代历史咧，从鸦片战争。其实咧，你如果系读下咧，知道康雍乾之后啊，到嘉庆嘅时候咧，我哋嘅国运啊，无以为继。读到咧喺嘉庆以后咧，有呢个川楚百年教之乱啊，有一句话，佢话千里白骨，哇！即系我读书时代，虽然我只系初中啫，但系一将个千里白骨喺个脑里边咧。複製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好恐怖。點解個國家會搞成咁呢？到咗後來咧，仲弊喎、大家知道咧，有所謂八國聯軍、其實咧就唔止八國嘅。當時咧，世界上嗰啲能夠派隻戰艦嚟嘅國家咧，佢哋都想瓜分中國。
0: 根本就唔係八國聯軍，根本就係團購嚟搶嘢。
2: 係啊，盜賊如毛。
1: 嗱呢種情況咧，今日我哋就避免咗啦。咁嗱咁樣嘅時候，睇翻今日嘅中國，相對起百幾年前咧，我哋已經發達啦。我哋而家國運係發達嘅，即係我哋可以咁樣睇。當然咧，即係對於呢個咧，我哋亦都唔能夠驕傲嘅嚇。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当年我哋嘅中国人怕乜嘢呢？啱啱前嗰轮我睇一个展览，一个展览咧好得意啊！佢展出民国时代一间江西嘅瓷器公司咧做嘅茶杯，个茶杯嗰度写咗四个字嘅句子，里面就系讲咧就系弱肉强食、如果你国力不强咧，不能自立咧，咁你就何以发展呢？咁、即系。佢喺个茶杯嗰度，就你知嗰啲唔系写上去噶嘛，佢烧上去，喺个茶杯度。咁呢度咧反映出民国时代啊，担心国破家亡，忧虑国破家亡，或者再简单啲系怕亡国，
2: 系
1: 国当时嘅共识嚟。
2: 呢个相当好，系真系由鸦片战争即系差不多200年噶啦，1840香港成為殖民地嘛，你之前183幾啦，係嘛打仗一路到現在，而家都2026，咁仲即係190幾年噶啦，其實係相當艱苦嘅。咁當時我諗啲國，我哋嗰啲祖先啲國人係真係就係驚亡國，驚成為奴隸，係嘛俾人糟質啊，或者即係最悲慘嘅嘢諗到啊，都會發生。
1: 其实嗰个时候嗰啲一般嘅劳苦大众即係好艰苦嘅。
2: 好惨嘅。
1: 嗰个英国有一个大使喺乾隆年间嚟到中国啊，咁坐住呢清政府招待佢哋上北京，要佢哋呢朝觐乾隆皇。当时乾隆皇呢就准备80大寿。对于乾隆皇来讲，当然万国来朝最好，就算没有万国来朝，你大英吉利，当时的译音就是英吉利。
2: 英吉利。
1: 这个名字都很吉利的，但对我中国不是那么吉利。英吉利的大使来到呢，他准备那些运河的船送他们一行的人呢就上北京。马加尔来呢在运河船那里出来，一个船行得很慢的嘛，出来望下两岸，哇，点解嗰啲人冇衫着嘅？赤裸裸咁就喺嗰个桥边嗰度， 咁嗰个清朝嗰个官员就话俾佢听，佢话阿爵爷佢哋喺度晒太阳啫，吸收维他命 D。咁啊，当然呢个清朝啊接待嘅官员咧，即系为国家挽回啲面子啦、但系都俾马加尔嚟咧睇到你呢个中国咧，已经系一个咧干枯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国家，所以后来铺砌咗后来咧。点解咧用武力对付中国咧？从嗰个时代已经种下咗啲根，
2: 根本就睇到你都真系好弱，
1: 唔打得啦。知道你中国
2: 系啦，声或者得个撑住得个样嘅啫，
1: 得个样
2: 自称系天朝大国咁啫。即系如果我哋再睇翻有记录嘅照片、纪录片啊，嚟睇翻咧，一百年前，即系1900几啊嗰啲咧，民国之前，即系晚清嗰十零年。開始有啲老照片，而家睇翻咧，大家發唔發覺又係咧皮黃骨瘦啲人，最大問題就係冇笑容。
0: 嗯，
2: 宮廷照冇笑容，平民嗰啲更加係皮黃骨瘦，即係衰啲講真係好似
1: 係咪冇啖好食啊？佢哋
2: 我諗係營養不良嘅簡直。所以佢哋嗰個時候歸翻我哋今日個論題就話。針對發達呢兩字，我諗當時嘅國人期望就係消災解難，天下太平夠食，咁已經可能係一種發達。咁而如果話用今日我哋2026相對穩定強盛嘅中國，身為中國人應該都要感到自豪，但自豪不表示要驕傲，要繼續向前，要努力做事，我哋要感
1: 到有一份自信係必須嘅，但唔好驕傲。
2: 而我哋睇個發達，譬如話我哋睇返起100年前啊，百零年前佢哋行緊嗰個殖民地嘅時候，就因為船舰炮利科学进步，咁系物质上满足咗好多人嘅需求，系嘛？有风扇，有风扇，有摄录机，有摄录机，有收音机，有收音机，有电视，有电视。
1: 系
2: 英国第一条地铁已经系距离今日170年噶啦。
1: 系
2: 我睇嗰个报道就
1: 佢仲系未有冷气嘅。
2: 咁一件事啊，咁而我人哋有地铁嘅时候，中国连火车系乜东西都未知。一个怪物系嘛，初初一个怪物喺度破坏风水。
1: 火车初嚟咧，仲惊佢惊动咗地下啲祖先，
2: 啦，
1: 因为佢火车行嘅时候太响太震动啊嘛。
2: 咁即系当然啦，呢啲可以话当时真系可以讲无知，当呢啲系怪物去睇。咁事实其实系人做出嚟啊嘛，而家拆开晒。陀难啫，我哋而家啲和谐号啊，快到咁，准时到咁，
1: 已经系世界第一噶啦。如果从里数
2: 出啦，
1: 从里数嗰个嘅佢嚟讲咧，已经世界第一。讲
2: 当时占兴带出嚟嘅就系话，以前啲人点睇发达咧？其实就系渴求够食够住，安定和平。咁现在今日你问我哋中国人系咪发咗达啊？咁啊，冇骄傲系嘛？咁我但系我觉得咧，已经脱咗贫咧。大體上啦，
0: 中國係全國脫貧，
2: 應該係做到。咁而且好多地區富有起來，亦都有好我實質數字就冇啦，但我相信達到小康水平，亦都唔會太低。
1: 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你可以話值得驕傲嘅咧，就係話中國人嗰個傳統嘅信念咧，愛護老百姓啊。當然咧有好多地方你話。是不是做到十全十美呢？一定不会的啦。任何国家呢，你说要做到人人满意呢，都何其难哉，是不
2: 是？
1: 但你一个国家呢，在今时今日来讲呢，多数人呢都过住啲比较安稳的生活。同在民国时代，那时怕什么？怕亡国灭种。哇，这个灭种两个字我听的时候很恐怖。后来我看回啲世界历史，你就知道呢，地球上有好多嘅國度啊，真係滅種
2: 啊！
1: 佢哋嘅人口呢就係、是、融入咗嗰個主流嘅國家或者征服者嘅國家裏面。咁但係喺融入嘅過程之中，有啲係好慘嘅，譬如蒙古人。蒙古人佢去到喺歐洲，佢曾經征服呢個世界啊，係咪？但係當蒙古國滅亡，帖木兒帝國取而代之之後呢，嗰啲蒙古人喺呢個中東，喺呢個東歐咧，成為奴隸嘅。 咁呢啲奴隸同個滅種呢都好接近啦。
2: 睇唔起你。
1: 冇錯啦，非常之艱苦。
2: 即係真係畜生都不如。
1: 係啦，畜生都不如。咁呢啲其實喺歐洲嘅歷史裏面呢就係、是、已經有清楚嘅，雖然佢哋唔係主流嘅人群，但係呢一輪半爪都有記錄。如果我哋認真啲去揾下嗰個譬如蒙古人喺歐洲嘅歷史，你就會睇到呢他們的生活很不堪。那在民國時代，即清末的時候，譬如梁啟超先生呢，他就寫了 翻譯也好，或者嚴復都有的，介紹歐洲，譬如土耳其，他們呢，即東亞病夫有兩國，一個就是土耳其，一個就是我們中國，即是梁啟超先生的清末民初的時代。那當然呢，我們擔心這個，即我們怕什麼？怕亡国灭种、
0: 当时其实拜登的呢个国务卿咧，呢个布林肯啦，Lincoln 咧，就都系其实都系讲紧弱肉强食嘅。佢当时提过早几年啊，佢提咗一个 terms， 佢话如果你唔系够称上台嘅话，即系你唔够格上餐桌桌上咧。你就會出現在個菜單上，You're not on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咁呢個其實當然啦，每一個帝國或者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嗰、那個興盛，即係三衰六旺啊。咁即係你如果睇呢個橋水基金嘅創辦人呢、這個 Ray Dalio， 佢自己嗰本變化中嘅世界秩序入面，佢自己嘅分析，即係都係話五百年嚟各大嘅帝國嘅同儲備基金嘅興衰史。中國而家係明顯係喺上升期嘅，美國係明顯喺呢個即係衰退期。咁我哋而家中國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喺生存喺依一個時代係開心好多嘅，即係唔係好似我爸爸媽媽或者甚至乎我阿爺啊阿公嗰個年代，真係嗰、那個。即係覺得自己係喺個菜單上面，而唔係自己喺個餐桌，即係冇可能上到去餐台上面啦。
1: 我覺得中國嘅呢近二百年嚟咧，嗰個奮鬥嘅歷史咧，似乎啊就係、是、世界上其他嘅民族或者國家咧，應該就越嚟越留心嘅啦。我哋一比較一下咧。我哋比較一下頭先阿可能提到阿布林肯嘅講法啦、布林肯嘅講法咧係喺歐美咧係好，我可以話係好常見，或者係好平庸。其實呢個就係達爾文時代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嘅時候咧，個所謂達爾文主義啊，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2: 係
1: 呢、這個嚴復咧翻譯得好生動。但係我哋嘅中國文化咧，絕對唔會停留喺呢個階段，因為呢個階段其實就係森林嘅規律。我哋係咪已經步出咗森林咧？因為中國文化咧，人同禽獸啊。是要分开上来的。
2: 占卿讲这个这里真的一针见血，即是呼应到海林正话讲的一样东西，就突显了西方文化。我不是喜欢踩他，不过事实他是这样讲的嘛。你一是你就去食人，一是就被人食。这个是森林法则。那这个我们在孔孟子的时候已经讲人和禽兽什么分别，其实真的如果你说。
1: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
2: 我们不讲道德，不讲爱心。嘅話咧，其實真係同禽獸冇分別。
1: 冇錯冇錯，
2: 係嘛？但係咧，禽獸咧某一樣嘢咧，未必比人衰，可能比人好都唔定。
0: 係，
2: 佢冇一個。
0: 有時候動物你
2: 未必貪心喎，
1: 動物就食夠就得啦嘛。人咧要積蓄，
2: 或積蓄十年唔夠廿年，
1: 要儲起上嚟啦。
2: 我子孫千秋萬代要
1: 食。冇錯啦，
2: 我唔夠搶阿占卿嗰啲咯，搶海林嗰啲咯，咁樣嚟咯。
0: 我哋而家成日見到有啲野生動物，有人幫咗佢。佢真係會嚟感激，會嚟感恩
1: 嘅。呢啲故事真係聽好多，
2: 咁佢當然咧，佢都係有
0: 人啊，未必啊，系咪？
2: 人，
0: 你帮咗佢，佢记唔记得？
1: 多数人都会嘅。
2: 原来海林咁容易揾到亲嘅，成埋佢嗰份啦。咁，
1: 你而家啲骗案就系咁啦，专门向嗰啲善良嘅人埋手。咁呢啲咧都系我哋现代社会里边咧种种嘅不足之处。
2: 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正讲到咧，即、就、系、是、东西文化，我哋中国。即係幾千年嘅文化都係講要講個人倫關係，講個人即係企人邊義，
1: 係
2: 嗰個係核心思想、核心價值嚟嘅。其實我個人係比較保守少少，或者我唔係咁接受啲乜嘢天花龍鳳嘅嘢。
1: 西方文
2: 其實核心你係講嗰個人或者人與人相處，你幫人啊，隔離有難你去幫佢啊，咁。可以共存噶嘛？啲嘢就系你食得好，我食得好。等于阿习主席同阿川普总统讲嘅吓，未必我崛起就影响你噶嘛？大家共存，你可以发达噶。点解要谂住我死你先至生存咧？
0: 有一个有一个现象咧，就系好多太空人啊，即系宇航员啊，当佢哋系离开咗，即系离开咗大气层喺。
1: 即系外太空，
0: 去外太空生活过一排之后咧，其实佢哋突然间就觉得国家呢个概念系好无聊，因为我哋都系生存喺一个

0: 防佢嘅。但你會去到譬如去非洲，即係呢啲叫 global south 咧，中國嘅 image 係好到不得了，因為中國喺嗰度有好多國家，佢哋嘅橋啊、路啊、醫療系統啊、醫院啊、通訊設備啊，其實係中國幫佢哋起噶嘛。以前佢哋即喺中國之前，其實喺歐美每一次都係將呢啲科技變到好貴，佢冇辦法負擔得起。而中國係話：，我而家崛起啦，我而家開始起碼我而家有啖好食先啦。咁我哋應該去照顧我哋，即係我哋呢啲 global south 嘅 partner。
1: 系
0: 呢一个，系两个态度系好唔同的。
2: 事实上系做咗，即系呢几十年系做咗啊，好多好多功夫做咗。阿非拉嘅关系系做咗好多。咁而我哋睇到近呢三十年啦，譬如我哋嘅高铁啊，各方面嘅技术输出，好多已经系头先阿詹兄讲啦，世界上第一噶啦，速度、安全性啊、价钱、性价比乜都好啦，计晒咁。賣出去我哋睇到報道咧，賺好少啫嘛。中國派仲有派真係工人去幫手起，又冇話特別要住咩豪華住宅啊，咩宿舍咁樣嚟，係幫賺嘅錢好少。咁有陣時就係啲數仲拖住，又或者有啲部分係由中國融資俾佢，即係借俾佢再攤還。
1: 因為西方呢，我們看西方文化呢，即是我個人來覺得呢，就說其實西方也有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呢，他們呢都幫他們的文明啊做一些的補救的工作。我自己呢就經常覺得呢，耶穌基督的偉大呢，他提出這個愛心這件事呢，正好就彌補咗咧西方文化咧講究弱肉強食嘅
0: 一種侵略性，
1: 係啊嗰種嘅遊牧文化、海洋文明啊嗰啲咁樣嘅缺點。咁呢個咧就係令到，即係其實歐洲文明佢有一個好大問題嘅，就係話佢自己歐洲都打生打死啊嘛。咁樣落去咧，佢哋只會面對到就係文明嘅滅絕。所以歐洲文明呢，有好多嗰啲作家、好多嗰啲文學家呢，寫到歐洲文明嘅發展呢，就係兩個字，就係、滅絕。咁佢哋好悲觀嘅，反正我哋中國文化呢，我哋唔會咁悲觀，我哋唔會話講到文化去滅絕。點解？因為我哋中國人呢講究自我約制嘛，我哋有啲嘢怕嘅。剛才我哋講怕國破家亡，其實我哋仲有第第啲嘢好怕。我哋譬如怕天險，動不動呢都話喂有天獸嚟㗎。
2: 所以以前啲天子啲皇帝係咪如果啲奸官好嘅嚇嚇佢，喂好細唔掂喎，天象唔係咁喎，咁
1: 即係有嘢怕囉。
2: 收斂下。
1: 咁我哋中國文化有呢個特點，西方文化呢好快呢已經覺得基督已死呀，咁上帝已死呀，有呢咁樣嘅論調。
0: 虛無主義係咪
1: 變成虛無主義呢，咁佢哋嘅文明就有危機。
2: 其實就係呢啲呢幾位聖節，我哋東方有佛陀係咪，我哋孔夫子係咪，西方有耶穌，其實都係已經兩三千年前
1: 係呀，
2: 即係可以講警告咗㗎喇，
1: 已經睇到個問題
2: 了，教育咗㗎喇，已經知道啲問題喺邊啦。我哋中國有春秋戰國係咪，所以孔子嗰啲咁樣講。咁當然而家好多嘢你可以批評佢哋，不過唔重要，但係佢哋睇到個核心就係你嗰個價值觀或者個人性點擺呢。
1: 冇錯，
2: 你當自己隻禽獸冇話唔得㗎，可以咁食落去得㗎，咁但係問題必定係殘酷，同埋唔會開心，
1: 冇前途㗎啦，
2: 係咁踩落去，
1: 發唔到達啊，發毛㗎啦，要
2: 而家做緊嘢咪囉，唔啱我搶，名正言順去搶，咁點成世界？
1: 你搶得人人搶翻你啫嘛，
2: 係啊，係啊，
0: 你呢個美國打呢個伊朗咪咁囉，你封人，人哋都可以封到你，突然間發覺原來佢呢種做法淨係可以對啲弱小嘅國家先至可以行得通。
2: 咁成我哋中國人咪講囉，勝之都不武啦，你大蝦細有乜英雄。
1: 歷史上唯武氣論呢，呢一種咁樣嘅心態呢，一定唔成立嘅，一定係會失敗告終。
2: 冇錯冇錯。
0: 九紅主義係咪新聞返嚟我哋繼續講呢、這個怕什麼才會發達。如果你想關亦都可以打電話入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啲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指平日会走1至2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唔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接近太子道西。而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支路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宏光道来回方向跟住启仁街的快线是分别封闭，期间车辆是禁止由宏光道右转启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4: Busking GPS。
5: 入咗大學嘅時間咧，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4: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话咁快啊，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喺直播室有啊詹益光老师同埋万玉伦同埋我海林。今日我哋讲紧一个都几得意嘅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我哋头先讲咗好多一啲好 classical， 即系传统，大家会话诶咪怕老婆先系会发达啊？咁原来河东狮嘅由来，我又学咗好多嘢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系咪有种讲法话？怕边样嚟边样咧，有啲咁样讲法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咪系咪应该怕发达就会发达咧？咁即系吸引力法则，定系因为有啲讲法就系话，譬如话你好怕你好怕蚊嘅，嗱我好怕蚊咬嘅，咁结果咧我真系去到边咧，我都被即系都会有蚊，跟住我发觉到后来我就会觉得，哎呀唔得。我要揾一啲方法，我冇咁怕蚊咬嘅。咁结果咧，慢慢咧，我真系少咗蚊咬我。所以我觉得
1: 呢个系唔系心理嘅问题咧？
2: 呢、這个我哋可能系一个循环论证嘅会。我哋怕蚊，啲蚊嚟咬你，啲蚊嚟咬你，你咪怕蚊咯，系嘛？
0: 我系俾蚊咬到好金嘅。
2: 系
1: 咁
0: 咧，我举一个例啦。
2: 系
0: 我去呢、這个。西非，我去西非，咁、我嗰阵就同我屋企人去西非，咁就话要喺一个啲户外嗰啲，即系有草，即系干草搭嗰啲咁嘅屋仔度住两晚，
2: 啲茅屋
0: 系啦，茅屋，哇，有冇蚊噶？跟住我就俾我家姐润我，话全世界最干嘅沙漠边有蚊噶？结果。那个沙漠一年落一次雨，就在我去
2: 追住你
0: 嗰个礼拜，跟住哇嗰两晚，我系同二万，即系可能冇二万，起码都有一万只蚊一起过，系啦，我要直头搵个面袋冚住我自己，所以我觉得系我系怕蚊。所以蚊就會係無處不在。
2: 即係草原上嗰啲蚊咧，佢有時咧就因為佢一次過咁樣有雨咧，佢一次過就繁殖咧成千上萬，就追住有啲係吸血嘅蚊，追住嗰啲哺乳類動物啊，唔好話人啦，一條牛都俾佢吸乾啊！真系咬死啲蚊，你谂下几多只蚊咧先可以咬死一只牛？
0: 唔系，但系佢哋喺非洲咧有个方法嘅，就是、原来咧，佢哋即系原来系蚊，其实都系昆虫嚟嘛，昆虫都系蛋白质，佢哋系用蚊嚟整蚊蛋啊，即系我哋食鱼蛋，
2: 即系煎蛋，
0: 佢哋有蚊蛋，就将个即系系啦，将蚊拆成一个波。跟住攞嚟烤都有得食嘅，
1: 好多隻噶咯咁樣。
0: 因為就其實真係好多蚊，成千上萬嘅蚊，係啦。
2: 咁啊，呢個好似我哋南方人有啲食嗰啲蠶鹼啊，係啊嗰啲蠶蟲啊、蠶鹼咧，唔知道大家有冇或者食蠍子啦，北方人食蠍子啊咁。咁呢啲都係攞呢啲咁樣嘅小生物呢嚟到代替蛋白質。將來如果有種講法話，即係我哋人類太多啦，蛋白質供應唔夠，真係要食蟲㗎嘛，係咪、有啲地方呢食蟲都變成呢係即係上咗佢哋嘅餐桌啦。咁、不過我哋頭先想返返嚟去講呢、其實我哋由呢個國家家國民族嘅大事，我哋講到個人呢，其實呢喺呢個話題呢都有啲地方可以探究㗎。從我哋個人嚟講，一個人點樣為之發達呢？頭先聽萬卿呢就提到好多，即係發達都有好多方面㗎嘛，係咪？除咗呢係富與貴之外呢，我哋人生嘅修為都有發達與不發達嘅。因為人生呢要面對一樣嘢呢，即係你唔去努力呢，人生就空虛迷惘㗎啦。係咪？咁我哋點樣人生要點樣去修為先至可以發達呢？咁呢個可能我哋最後呢節都可以討論下，係咪？
1: 空虛，頭先講到空虛或者我哋啲咩修為，其實都係比食更重要啊！我覺得
2: 冇錯，
1: 但當然啦，我哋唔可以話喺貧窮邊緣唔夠食，朝不保夕咁樣生活落去，亦都係好殘酷，冇乜意思，係嘛？咁如果我哋喺一個好似現在我哋今日嘅中國，係一個安定，達到一個 好嘅水平，生活已經小康，唔使起碼各人冇話要擔心米嘅供應夠唔夠啊，聽日有冇啊？嗱，唔係同大家講笑，譬如好似打呢場仗嚇，即係喺中東咁，石油短缺，石油貴，好多西歐國家哇個通脹即刻嚟啦，好多人使錢直情變曬啦啊！咁我聽到咧就話喺東南亞地區有啲地區啲人喺嗰啲地方，因為啊啲經營成本貴啦，要搬落去啦，咁竟然間發覺開工不足，咁我話點解開工不足啊？佢話唔夠電供應。
0: 越南啦、啊，
1: 係啦，其中一個啦。咁佢話開日工要停兩日，咁呢啲都係生活比較彷徨。我哋現在譬如中國喺呢場仗，喺今時今日去到今日都好定啊！我哋去到邊度見到冇呢樣嘢，冇聽到香港
0: 五一勞動節，大家繼續出嚟旅行，
1: 安定
0: 算好有底運咯、啊。
1: 我哋就係啦，就係、是、話如果我哋仲係追逐呢啲嘢，仲唔夠啊？一桶石油唔夠，兩桶、四十桶、一萬桶，係咁去奔波去為咗呢啲嘢嘅時候咧，好，我個人覺得即係個人經驗都覺得，始終係有一個去到某一個時候就係一種空虛感。嗱，好簡單，我作一個比喻，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好多時候我啊中意集郵啊，儲啲小擺設啊，各方面嗰啲嘢。我發覺好多時辛苦苦儲一筆錢啊，嗰陣時打工咁買一個好靚嘅郵票，好靚銀幣擺度，其實就係邊個去欣賞郵票簿啫嘛。我買翻嚟未買之前就望真啲，有冇假，有冇崩，有冇缺。買咗之後擺喺個郵票簿度，擺個房度，千祈唔好潮濕。咁我要做啦，咁我開個暖管，其實就鎖咗喺度。餘下嗰一兩年、四五年，可能唔會再睇佢。到再睇佢嘅時候，嗰刻中可能就係變賣或者交換嘅時候，再拎翻出嚟。所以啊，張大千咧，大家都知啦，我又中意睇畫，佢刻咗一個閒章，吸來好係佢寫照嚟嘅，叫做別事容易見事難。咁而咧，我個人個感覺睇完佢呢、這個呢方印，仲自己印證下，發覺是會引起咁咪點啫？靚極咯，靚呢個郵票啊，百幾年前嘅擺埋佢啦，咁啊升一直又開心咁擺埋佢啦，咁啊唔敢亂喐添。其實欣賞佢或者換佢換想帶來嗰個滿足好少嘅啫，就會一個空虛嘅，即係產生。
0: 而家你見有貧富懸殊好強好大 啊，有好多超級富豪，其實佢講緊佢賺緊幾多都唔係億啦，幾多兆。
1: 啊
0: 但你見佢哋好似幾空虛喎，因為我前一排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佢陪佢朋友買啲跑車啦，咁成個跑車嗰個車行就即係俾佢嗰日交貨俾佢，交佢嗰架唔知幾多百萬嘅跑車，佢都未試完嗰架跑車就同個車行繼續講，我要架下一架快啲嘅，
1: 係
0: 咁。因為永遠可能是當你去即係成功的商人，通常都是而家即係起碼喺而家呢種系統入面，通常都要是某一類性格嘅，不斷地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
2: 即係好進取嘅，
0: 極度進取去累積自己嘅財富。
1: 係，
0: 但係個問題就係發覺。當有依一種性格嘅人，到佢累積咗個財富之後，佢覺得佢自己要享受啦，享受人生。佢嗰個享受人生，亦都係好進取咁去享受。但係發覺其實人，你想享受人生同你去累積財富，係應該係兩種態度嚟噶嘛？
1: 係
0: 咁樣不斷地，我要買大架啲嘅船，我買快啲嘅跑車，冇乜意思㗎。
1: 冇意思。
2: 其實咧，我哋生命裏邊咧需要啲乜嘢咧？物質一定需要嘅。如果你冇咗物質咧，你基本嘅生活都唔可以存在。但係咧，物質係有嘅止境。點解物質會有止境？因為我哋嘅生命就係有止境啊嘛。
1: 系嘛？
2: 算你咧就系、是、身体嘅底子好好，照顾又好好，你又冇乜嘢嘅灾难发生你身上，你咪120岁好咩啊？
0: 嗯，
2: 120岁你最尾 嗰四分一可能你唔系点喐得噶，系嘛？你有冇见过啲九啊几岁嘅人咧，仲会跑会跳？大多数嘅玩意佢都唔玩噶。俾你俾咗嘅一架跑车你啦，啊2000万一架嘅，佢可以咧100公里咧就6秒钟，而家可以快到咧好似4秒钟，一踩油4秒滴答滴答咁100公里
1: 搞掂。
2: 喂，你揸架咁快嘅车，你要几好体能先得？大家如果知道咧，嗰啲玩赛车嗰啲人啊，佢哋嗰个刹车啊，唔系用油压噶。是用腳力的
3: 腳力，
2: 所以踩啲人話咁跑車都係運動，喂你試下去揸嗰啲跑車，揸嗰個太好重，你剎嗰個車你加油全部係用你大腿嘅力量，你成個人就瞓喺度開車。如果你90几岁啦，你有10000万嘅家財，你可以買好多架呢啲四秒鐘就去到100公里嘅車，咁又點先？你體能去唔到嘛？
1: 最怕我諗人最怕，我哋講到人生係好多方面呢啲物質嘅嘢，我諗個個都係會驚嘅。我唔知你係大文豪好、大作家好、大政治家好、一個小市民好，都會驚孤獨。
2: 嗯，
1: 我舉一個例係真事，不過唔開得人哋嘅名，就係、是、真係有一位爵爺，香港嘅爵爺，而家已經過
2: 咗。富贵人家
1: 过咗身，我谂都40年啦，50年，红极一时，50、60年代红极一时，横跨好多个界别，
2: 行业
1: 都识、都识，同埋政府啊，嗰叫得爵爷，梗系佢系真封咗个爵俾佢。咁屋企有太太有儿女有成，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啲问题，产业嘅问题，啲儿女到咁上下都唔系话点样争嘅，不过。系知东东唔会照顾佢，唔会睇佢，咁啊太太又唔喺度咯，咁啊行动又唔方便咯，咁啊要退出，即系正经各方面几届要退出，感觉好闷啊，好似好孤独咁，住一个大宅吓，咁啊大宅
2: 有回音嘅，
1: 有回音嘅啊，咁啲仔女。又唔係話作奸犯科，佢不過佢有佢忙啫嘛，一個喺美國，一個喺澳洲，咁個國忙唔係成日喺室下可以陪伴咁。中秋節，要同幾個工人打麻雀過，老累中環，同啲朋友講好，即係好啲生活好乜嘢咁，即係一個普通嘅百姓，譬如話我周邊見到有啲朋友嘅爸爸媽媽好有福氣，90零歲，有一个朋友屋企真系12兄弟姊妹，我旧同事嚟嘅，
2: 咁厉害。
1: 佢话咧，每一日每个星期，个妈妈系永远平均一日有3-4个陪佢，出街啊，睇医生啊，
2: 咁咪好开心啦。
1: 咁呢啲福气系咪比头先个爵爷高？唔知点样计啦。你话如果发达就可能呢位老太太仲发达，嗰位惨啦，家财亿贯系咪万贯亿贯不得了，孤独。好惨
2: 嘅，现代人嘅孤独系现代呢个普世嘅一个问题嚟嘅，人人都有嘅一个问题。其实咧，我哋人类啊，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嘅历史嘅发展咧，我哋先系解决咗物质嘅需要，之后落嚟咧，人啊，我哋有需要嘅咧，就系、是、话追求，譬如品德上高嘅一个嘅发展咧。我哋一定要讲仁义道德，不能够成日都讲弱肉强食。你如果成日讲弱肉强食咧，第一个伤害就是你自己嘅啦。你对呢个世界冇信心嘅。咁我哋除咗呢个品德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系好多人未必咧，即系我同啲朋友讲开，啲人都会觉得啊，你咁讲好鬼傻。呢个系咩问题啊？呢个就系嗰个我哋人嘅灵性嘅问题。好多人咧去学佛咧，但系佢系忙于背诵啲经典，而冇去了解到咧学佛其实你就系嗰个了悟咧系好紧要。修真入道或者你信崇奉基督都好，最紧要咧你就系要摆脱我哋人喺个世俗嗰个嚟，但系你要摆脱呢个世俗。我哋人喺物质嗰度长大，但系你始终要放弃个物质，咁你先至咧可以面对到咧生命里边嗰种嘅孤寂，你先至可以咧就系去发现到个意义。 當然呢，如果好似頭先阿曼卿提到呢，嗰啲咁幸福嘅婆婆爺爺咁成日呢有最少30多個咁排住隊嘅，大家呢就輪流當值呢，每日都有幾個，咁呢個當然係好幸福啦，
1: 好幸福。
2: 但係無論點樣幾多人圍住你都好啦，你終有呢夜難人靜啊，一個人呢喺度呢反思緊人生，個人生意義係乜嘢呢，咁喺呢一刻呢，即使係一兩秒鐘嘅時間都已經係好難受。始終你啲仔女點樣孝順都好，你都要放佢哋獨立，你要放佢哋飛，
1: 亦都要
2: 做父母嘅一定係呢、這個就係兩難㗎。你唔放佢飛呢，你做父母你好似覺得做得唔夠，你放佢飛咩，你自己就好難受，係咪？即係呢個做父母呢係好困難。但係如果我係靈性上高呢，有了
1: 呢、這個頭先你講得好好，即係好啱，就係我不論你有咩信念咩宗教呢，如果個心靈得到即係慰藉，或者佢有個樂處，即係蘇東坡又係我哋成日都好崇拜佢，成日講似香深處是唔香㗎嘛，即係心香深處是唔香咁，我心安樂㗎，我住邊度都得嘅。咁能夠我哋可以講生喺個物質世界享用物質，而要擺脫佢個牽制，就好似蓮花啦，蓮出於污泥而不染，嗰種態度做得到咁樣嘅品格，個心安理得嘅時候，我相信嗰個孤寂感係會低嘅。即係我冇對個世界唔住，我冇對人唔住，反思過後真係冇，唔係話自我安慰嗰隻，係真冇啊，冇啊，有冇幫過人啊？唔知啦，可能幫過，即係唔好成日記住，幾時揾人回報嗰啲唔係真幫人，係嘛？咁如果個心靈有一個安樂處，即係有個依歸呢，
2: 有一個著落啦。如果你
1: 嘅
2: 蘇東坡話此心安處是吾鄉，咁呢個其實佢係從一個流落異鄉嘅一個妓女嗰度呢問返嚟嘅。佢同佢話：喂，你而家你本來係河北人，而家你走咗嚟呢個南方，你點？那個妓女話俾你聽，此心安處是吾鄉。蘇東坡呢學咗嘢寫落。我哋嚟睇呢，阿東波佢本人佢其實到晚年佢都好多訴求嘅。
0: 英文係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嘛。即係一樣。
2: 不過呢度呢，我哋今日就我哋係講怕什麼啦。如果我哋怕寂寞嘅話呢，我哋就真係要喺靈性啊，喺德行啊，喺呢啲咁樣嘅內在修為嗰度落啲功夫啦。咁你喺呢方面呢都可以發達。都可以避免咗嗰个空虚，避免咗人生嘅孤寂，系嘛？
0: 詹老师讲得好好，因为其实如果系英文 solitude 同 alone， 其实系有两个分别噶嘛。
2: 冇错，
0: 即系 solitude 系独处，系你自己真系觉得内心充实啊，平和去享受自己同自己相处嘅时光。但系 alone 就系你真系觉得自己孤独啊，孤单啊，
2: 即系独立啊，同埋孤独咧两码事。
1: 两码事，
2: 独立咧就系一个咧自足嘅，一个自己咧系好证明自己个价值嘅。呢个系一个好高境界嚟嘅。我哋人修为咧都希望吓喺度咧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如果能夠咁咧，咁咪收穫咪成功咯，
1: 搞掂啊，
2: 可以食晏晝咯。
0: 呢個係做人嘅目標係嘛？即係所以發達嘅定義，其實喺人生唔同嘅階段，可能都
1: 不同
0: 有唔同嘅解釋。
1: 即係我喺職場做嘢，我見到銀行，因為我喺銀行打工，我見到銀行總裁睇乜嘢，見到啲成功的商家他們看什麼呢，有一個共通點，我亦都再後來請教過人是要看那個點，他好看那個資金流動，再商言商，這個同臭味
2: 現金流是嗎，
1: 是啦，英文 cash flow， 就是你發幾大的生意來講都好，擺曬開會的時候有幾多手頭的現金，是一路有幾多銀行的 facility， 即是銀行的信貸，
2: 是長可以動用的，
1: 可以動用的，一年內到期，三年內到期，五年內，咁越大的公司更加又有自己的債券，全部這些很重要，就是 我哋试过啦，即系喺七八十年代好多银行挤提，咁后来都已经俾政府清晒啦。咁自金管局管理之后，我觉得系相当好嘅，即系而家个银行体制系好嘅，香港嘅数一数二好嘅。咁但系都试过间唔中有一间半间银行，佢哋做嘅乜嘢系咩咧？我要提嘅未到期嘅，你推协嘅照俾钱，要话俾人听咩咧？我个资金流够，我 cash flow 够。亦都话俾你听，我背后仲有其他啲友好银行已经俾咗一啲支持我，
0: 随时
1: 我喺嗰度支三五十亿冇问题。
0: 嗯，
1: 咁嚟维持，咁所以嗰、那个呢、這个就好可能咧接翻上好似兵法咁，系、嘛？要有补充啊，补给。
0: 嗯，即系一个咁得意嘅题目，原来引起有咁多 side title， 即系下次真系要攞嚟讲下。咁要系时候讲下听晚嘅题目啦。听晚星期一嘅广东广西嘅题目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主持系马鼎盛、马恩赐同埋我海林。大家听日记住准时收听啦。最尾我哋拣咗首歌，吕方嘅《锡老婆会发达》。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话，企业来港落户嘅数目有序增加，政府优良政策亦系招商工具，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对减轻支出有帮助，亦都有司机认为可以喺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嘅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详细嘅新闻内容，投资推广署今年以嚟一共协助310间多间嘅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处长刘海璇形容，企业来港落户的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报道。
2: 投资推广处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处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话，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哋香港政府推出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咗好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喺香港咧嗰个布局系多咗。除咗金融同埋服务咧，亦都系见到好多科创啊、生命健康科技嘅公司咧系增加咗好多嘅。中东嗰个局势咧，所以亦都有啲咧可能以前喺嗰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看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啊或者是非洲啊，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是已经开了公司的。
2: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3: 政府现在希望发展商新的产业可以多些合作去推进这个北都的发展的。例如政府已经宣布了我们会有大学的区，我们也都会有为了针对例如 AI 啊、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的多一点啊、现代物流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的规划的。现在除了北都因为现在成熟了平整了，交通配套 都已经是差不多陆续是起好了，我们都是投资推广处会协助和配合发展局和其他的局一起去找一些产业配到香港的一些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北都的发展的方面，是希望利用香港除了金融中心，还有资讯和科研和人才中心，这里可以一起做一些更好的利用香港这个平台。
2: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也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有的士司机话措施有助减轻支出，亦有的士司机形容措施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黄佩珊报道。
4: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处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 而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误会，运输署说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说措施帮助到他们减轻支出。
5: 收了一半，平时都有一两次 过海的嘛，间唔止有时个隧道都有帮助嘅。
6: 对的士嚟讲就比较会呢两个月就会好啲咯，同埋有啲的士我司机就会知道系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50蚊，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4: 亦都有的士司机话措施系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情况。
7: 都好过冇啦。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8: 当然系减油费好啲啦，因为直接啲啊嘛。
4: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及工商业界嘅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的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蚊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暴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说，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以及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转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表示，连同今次被捕的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以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
9: 咁呢名嘅男子咧，佢嘅角色咧，主要咧喺呢一个嘅谋杀嘅案件入边咧，我哋留意到佢系主要系有嚟相信佢系一个叫做牵涉做即系招聘咗呢啲3名嘅刀手啦，当日案发嘅3名刀手啦，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3名嘅刀手去现场犯案嘅。呢宗案件的确发生咗超过25年。咁我哋喺咁多年嘅调查入边啦，咁啊当然啦，过程中啦就掌握晒呢多名人士嘅涉案嘅身份啦。咁其實咧，我哋總共入邊咧喺呢單個案件入邊咧，即係除咗之前有6名嘅男子即係被成功檢控之外咧，咁我哋咧亦都係有2名嘅男子牽涉在內嘅，包括我哋講緊係正話提及過，我哋琴日喺深圳灣口岸早上接收緊名本地嘅男子啦。咁另外咧，仲有1名嘅男子咧牽涉咧過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車輛嘅，都仲有1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係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係追尋緊佢下落嘅。咁啊，證據方面咧，今日過往嚟講，我哋嘅證據其實搜集就非常之充足咯。喺呢單案件入邊，我哋亦都係會不停咁去檢視嘅。所以呢單案件入邊，我哋成功將呢名姓連嘅男子拘捕咗之外，咁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點解成功將佢稍後落嚟會成功落案檢控呢？因為我哋亦都係掌握咗充分證據。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就说，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以及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会解决或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卢晓珊报道。
10: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已经辞去英国卫生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会参选执政工党党魁，但不会抢说推动举行选举，认为这样是不符合党内以至是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另一个潜在的候选人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卢晓珊报道。
1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11: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10: 斯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斯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企业来港落户数目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是招商工具，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对减轻支出有帮助，亦有司机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看看情况。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半咸道之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仲有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意外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道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侯家明、
3: 陈家成，
4: 职场发挥。
5: 欢迎收听职场发挥，今集在我哋节目当中，继续有我侯家明同埋有 Jackson 陈家成。
6: Hello， 大家好。
5: Hello，Hello。嗱 ，Jackson， 我想请教下你啦。作为香港咁 top 嘅 headhunter， 我谂你帮人哋做一啲职场嘅配对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啲求职者想睇下，哎，究竟我点样揾工先有优势咧？以前嘅感觉咧就要学历高咪得咯，或者工作经验够咪得咯。但系其实学历系咪真系仲系咁紧要咧？
6: 学历我唔可以讲唔紧要，待人接物嗰度都好紧要。咁呢一个咧就唔系纯粹你学历到反映到出嚟咯。
5: 咁今集嘅嘉宾咧，我相信都有好独特嘅见解嘅，因为佢嘅学历咧系高，但系佢而家做紧嘅嘢咧又好似冇关事。隆重介绍下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Meme Strategy 嘅主席兼行政总裁 Ray Chan 陈展晴。Hello，Hello Ray。
7: Hello， 大家好。
5: 我系十年前同你做过 A 加专才嘅，
7: 系啊，真系啊，
5: 系嗱，当
7: 十年都冇乜进步。
5: 唔系啦，十年人事真系完全唔同晒啦，你有
7: 多个
5: 平台，大家咁话，
6: 做咗好多嘢。
5: 嗱，我哋点解今集揾你讲下学历咧？因为你自己本身咧系有法律系嘅，仲要系攞 scholarship 攞紧呢一个嘅奖学金去入读法律系啦。毕咗业之后咧，你就冇拣真正去完全地去做 law 呢一行，你唔系净系纯系法律界嗰度发展。咁但系而家咧，到发展咗一个新嘅门路咧，就系、是、做紧一间嘅上咗市嘅公司嘅主席同埋行政总裁，都系做好多啲类似系做一啲 web three 啊，甚至乎系一啲喺网上
7: 面
5: 文化类啦、内容啦、社群啦等等唔同嘅工作嘅。這个转变都几夸张，几大下。
7: 都是的。
5: 有没有后悔过当年读law啊？
7: 我有后悔当时没有努力读书，没什么后悔当时读
6: law。Ray， 我想问一下你，开波问一下你，你自己本身你在屯门工长大，之后你成绩考得好，跟着去了港大读law。不过我记得听过你一些访问之前说大学成绩就麻麻地的。回望这段时间，你看回高学历但成绩一般的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呢？
7: 我觉得你话麻麻地咧，佢系一个好仁慈嘅讲法。基本上就冇乜读书啦，系啊。咁中学成绩唔差嘅，系啊。咁落好似头先咁讲，就话攞咗波良局嘅奖学金去读大学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大学而家仲有冇讲咩大学咩开门五件事，即系咩读书上妆之类啊？净系冇读书，乜都做晒啦，净系冇读书
5: 咯。享受大学生活咯，系咪？校园生活咯，
7: 享受都系体验啦，但系纯粹冇读书。咁我唔觉得系高学历嘅。我想回应翻今日嗰个主题咧，即系话学历重唔重要？我个人觉得都重要嘅，因为我唔会请啲幼稚园毕业噶嘛，系咪先？即系中学毕业或者小学毕业，其实你都未必会，连 interview 你都未必有机会有，系咁。所以我觉得嗰 part 其实系几重要嘅，系咁。但系头先好似阿 Jackson 咁讲，就系话，喂，其实系咪一定要高分咧？啊，或者系咪一定要成绩好咧？我觉得高个就唔一定系重要。好多时候我会反而，譬如有时见工见到啲 candidate 或者见到啲同事。其实我哋好多时问佢点解你揀个科，你係被揀啦，即係派咗去啦，定係其实你自己想做。咁但係读完之后点解又冇读返个科，或者点解继续做返行呢？其实我反而觉得係想透过佢点样揀科嗰样嘢去了解嗰个人佢个思考模式，究竟佢系个点样嘅人。
5: 係你又点解你会咁样揀嘅？你点解你揀咗法律之后但又唔系做嗰件事呢？
7: 其实我由中学开始都已经有参加一啲辩论比赛嘅，跟住之后一路到大学都有继续打辩论啦，系啊。 但係就成績就非常非常之一般，係啊，咁所以唔係我冇揀讀上去，其實係冇得讀上去，
5: 嗯，
7: 因為始終香港大學嘅法律系都係一個幾競爭激烈嘅科目嚟嘅，咁你成績幾好嗰班先有得繼續讀嗰個法律專業文憑，咁，
6: 嗯，
7: 所以就冇讀上去咯，係啊，
5: 嗯嗯，但係當你見到譬如話身邊當年嗰啲同學仔，可能佢哋繼續 keep 住都係行呢一條路嘅，
7: 係啊，
5: 你有冇啲咩不安啊，或者有啲咁忍住忍住唔舒服㗎？
7: 梗係有啦，嗰陣時啲同學嗰啲 review 都唔係好想出現，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就喂你好得啊。你别做紧边间 firm 啊？哎呀，你系边间 city firm 啊？系嘛？
5: 哦，
7: 啊，即系嗰啲咁，你大家西装系嘛？中环出去饮嘢冇，唔会想出去的。咁，
5: 嗯，
7: 所以嗰阵时开头嘅时候都有去做其他行业嘅，即系嗰阵时啱啱毕业做咗一阵子银行嘅法律嘅合规部门，即系 compliance 啦，
5: 嗯，
7: 啊。跟住之后做咗一年电视台，
5: 嗯，
7: 跟住之后就转咗做一间互联网公司咯。咁，啊，後尾到後期嘅時候就發覺，喂，其實可能與其繼續去追趕返身邊嘅朋友或者同學，其實不如就另辟蹊徑去做下其他啲嘢，而嗰啲嘢係我個人覺得更加有趣嘅嘢囉。
5: 嗯，
6: 咁你贊唔贊成呢？我哋成日講話學歷係敲門磚啦，能力先係你嘅續航力呢個講法。咁喺你身上邊一刻你覺得學歷其實都唔係好幫得到你，即係其實都係靠自己出嚟做嘢嗰個待人接物啫。
7: 我覺得有好多時呢，如果你睇啲成功人士，唔係我，即係其他成功人士嘅分享呢，佢哋成日都話，哎，學歷唔重要嘅，通常嗰啲都係名校畢業㗎，唔知點
5: 解。即係佢係嗰啲囉，我冇溫書㗎。
7: 即係我哈佛畢業，跟住之後唔重要㗎學歷。跟住但佢請人嘅時候呢，全部都係請晒啲高材生咁樣。即係我覺得有時佢講啲乜同做啲乜，就睇下佢做啲乜多過聽佢講啲乜啦。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又會覺得唔係話究竟你讀到邊間學校，哎，跟住就一世無憂，係啦，跟住就平步青雲。我覺得反而就係嗰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能力值啦，即係同你嘅樣、同你嘅身高、同你嘅待人接物，其實你嘅學歷係其中一項嘅能力值咯。
5: 嗯，
7: 而好多時候，我覺得能力值係會高高低低嘅。係，即係假如你喂不思進取，你畢咗業，就算你攞 first on 畢業都好啦。咁但係你之後你冇再繼續去進修，進修唔一定係讀書，講係令到自己進步。
5: 嗯，
7: 咁。即係假如你再去見工，其實我又唔覺得咁樣嘅人係等於一個好嘅同事咯。
6: 係啊 ，Ray 講得好，因為其實好多時候講態度同心態嘅，即係啱啱講其實學歷好咧，係當然有一個指標啦。即係講咗意思係你學習能力係強嘅，
5: 嗯，
6: 即係要做一份新嘅工作，你依樣有一個指標，希望僱主覺得請咗你，你可能會學又學得快啲咁樣。但最終都係講緊你嘅態度係點樣
5: 咯。係啊，我都想探討多少少關於呢個能力值嘅發掘啊。譬如話用翻你自己啲早期工作經驗嚟到做個舉例啊，有冇啲你曾經自己經歷過嘅，可能入咗呢一間公司，係嘅，可能份學歷靚嘅，可以幫到你入到佢間公司。但係有啲咩令到你可以留得低喺呢間公司度咧？
7: 我開頭做嗰幾份工都係自己選擇辭職嘅，所以我就唔係好知道繼續升職究竟會係點樣嘅情況，或者需要啲咩能力。但譬如我哋而家做自己公司都今年都做咗18年啦，即係其實請過或者見過。大大話話即係見過啦，冇話請過啦，見過都上千人係嘛，咁所以都大約會見得到有一啲特徵，或者我哋自己公司見到嘅一啲

0: 埋自己，但都愿意去做啊！即系其实就变咗系一个广泛嘅能力，就会
1: switch mark 啲咯，即系执生能力要强啲咯。
0: 冇错，冇错。
2: 我相信同人与人之间个沟通都要特别强，如果系呢一种嘅工作环境。
0: 小公司系噶，因为日见夜见系咪先？一日到黑都见住佢，咁都要沟通得到嘅。
2: 冇话我唔系净系同呢一个部门嘅同事食饭噶嘛？
0: 系啊，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听嗰啲同学讲，即系话，其实咧佢做某啲嘅公司，因为公司好大咧，但系嗰个人咧，你炒极都炒佢唔到啦。
2: 点解咧？
0: 系啊，因为佢个架构就令到佢好难炒嘅。但你想调走个人咧，你就赞佢咯，赞到佢升职，咁就调走啦。
2: 好嘢，呢个好技巧。
0: 系啊，呢啲都系好有趣咯。咁但系喺我哋公司就好少出现咁嘅情况啦。
2: 嗯，咁跟住又讲下而家呢个新啲嘅路向啦，都系讲翻一啲唔同嘅娱乐平台啦，甚至乎你之前可能都试过啲唔同嘅可能网站嘅项目，个结果又唔系好理想嘅。咁啊，终于揾到一个系搞笑啲嘅平台去到做，就真系做到你本身能力可以发挥得最好嘅位置啦。但系透过呢啲，譬如话之前失败过嘅经验，你又点睇学历成绩成功呢三样嘢之间嘅关系咧？
0: 而家人大过咗咧，我觉得好多时候嗰个都唔系一个失败啦，即都变成咗你一系就成功，一系就系学习咯。咁就变咗你唔会觉得嗰个系一个失败或者一个 failure 咁样嘅睇法啦。咁我会觉得个学历跟住之后到你头先做嘢嘅能力同你所谓嘅成功咧，嗰几方面其实全部都有关联嘅，因为始终你每个人你今日的我其实都是过往的我的累积来的嘛。咁如何可以有今日咁样嘅情况，其实可能就係正正因为其实读书时候都试过跌低过啦，所以都唔介意再起返身，係咪？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其实个世界不断咁转，其实你只要继续学，其实你有机会 catch up 到嘅。咁嗰个嘅心态或者嗰个嘅能力，其实都係以前读书嘅时候都有机会係学习得返嚟㗎嘛。即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你好难话，我否定晒以往经历，就等于在座可能大家有拍拖结婚是吗？即是你第一个男朋友或者第一个女朋友好衰都好啦，但是那个都是成就了今日的我的嘛。咁所以做人我觉得都是继续要感恩，就是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你不会发觉现在的好。咁所以我会觉得全部都是有关联咯。我自己都抱住一个比较积极正向啲嘅心态去諗返，就究竟嗰时咁做其实系咪系已经系当下最好嘅一个决定咯。我自己要成日做嗰个框架都系，其实会唔会后悔咯。如果唔后悔咁咪做囉，咁即係证明嗰刻其实你已经系做咗个最好嘅决定。
2: 系有冇啲嘢系令到你后悔咗嘅呢？
0: 工作上面就总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事情系觉得可以再做好啲囉。譬如我都有其他嘅啲访问都有分享过，就系话譬如我哋有时要一啲叫做我哋觉得唔夹嘅同事离职。我哋啱啱做公司嘅时候，其实我哋唔系好识呢啲嘢嘅。因为始终第一你从来都冇辞退过人先。第二就系、是、其实你唔系好 care， 因为你年少气盛嘅时候你觉得吓、啊、你做得唔好系咪，或者做得唔啱咁咪分手囉。即系你而家就要諗多啲，喂话唔定人哋有一家养住喎，话唔定人哋佢嗰刻嘅表现下降可能系因为有其他屋企嘅事务影响到呢。即系而家人大过咗，我觉得嗰个同理心会多咗。咁呢啲我都会希望系当时假如能够成熟啲会更加好囉。但系真系冇得翻转头啦。
1: 去到呢一 part 最后一条问题我想问问你啦。如果你而家见到一个读书好叻嘅后生仔，佢对个未来好迷茫，咁坐喺你面前，佢问你喂学历究竟重唔重要，你会问佢边三个问题，同埋你会俾咩答案佢呢？
0: 第一件事，假如佢本身成绩好好啦，我觉得其实佢一定对自己嘅能力有一定嘅信心嘅。因为其实你嗰样嘢做得好呢，你就会有信心嘅。
2: 係呀、
0: 即係譬如问你喂其实Jackson 究竟你边科成绩最好啊，跟住你个科呢其实就係你信心最大个科。即係所以我觉得人嗰个经验，人嗰个能力其实好多时同个信心好有关系。咁首先我会第一件事就会问佢喂其实你有边样嘢系自己系最擅长。
1: 做得最好嘅。
0: 做得最好嘅。你觉得嗰样嘢其实俾你同柴会好，俾你嘅 peer 会好。我谂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会问佢喂其实究竟屋企等唔等佢开饭。如果屋企唔等佢开饭，其实咁佢可以选择嘅就多好多。
1: 好现实啦呢件事。
0: 因为咁我自己都系叫做基层家庭出生啦。咁、所以我自己都会明白到喂唔系个个都有咁样嘅一个 luxury。可以话哎呀我鍾意做乜，或者哎我而家好迷茫，我就继续读个硕士啦，硕士好迷茫嘅继续读个博士啦、即系唔系个个有咁样嘅机会啦。咁呢个就系第二个问题，就系究竟屋企有冇个经济压力啦。如果冇嘅，其实佢可以选择嘅就多好多。第三就系究竟有边样嘢系唔想做嘅。咁就用一个 filter 嘅方式，即系嗰个叫咩散除法系嘛，就减咗啲唔要做嘅嘢先咯。咁剩翻落嚟嘅嘢，咁三样。咁咪是但揀一樣做住先囉，做完你就知道究竟自己鍾唔鍾意㗎啦。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我都因為公司關係我都接觸好多年輕人，其實大家呢佢話迷茫，但其實你問佢鍾唔

0: 点啊？其实佢未必噏得出，但问佢唔中意啲乜，其实通常佢讲得出。啊，即系等于可能 Jackson 咧，经营咗系同太太出街食饭，想食咩啊？你话事啦。
1: 系。
0: 跟住点知又最尾都唔系你话事嘅。
2: 讲嘢都讲唔中，想食。
1: 好惊问呢条问题，都好惊答呢条问题。
0: 好唔好食泰国嘢啊？唔想。好唔好食日本嘢？唔想。诶，咁其实你咪可以缩窄翻你嘅选择啦。
2: 系系咪因为一定咪有啲所谓嘅即系投诉文化，变咗大家好似对于负面嘅感觉会强烈啲咧？
0: 其实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咧，你迷茫系因为你唔认识自己真正嘅需要。
2: 嗯。
0: 但系人咧，往往好多时候咧。就是你会是知道自己不喜欢的多一点的。因为你那个反抗心很强烈的。即是你问啲小朋友不喜欢吃什么他第一时间噏得出给你听、哎、西兰
2: 花。西
0: 兰花。
2: 一定是。
0: 但是如果你问他最喜欢吃什么、啊、我又喜欢吃雪糕我又喜欢吃啫喱即是他有很多东西都喜欢那么很迷茫。
1: 喜欢的选择是太多了。
0: 西兰
2: 花。那是
0: 幸福的事情咯。
2: 是。我相信呢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层都真的很广阔。我们有很多很后生的听众也都有点是年资比较深一啲嘅听众，我相信对于一啲年资比较深嘅听众咧，都好想认识下，诶，究竟而家后生仔中意嘅所谓嘅文化产业系咩一回事嚟嘅咧？卖嗰啲咩公仔卡啊，系咪真系有市场噶？赚唔赚到钱噶 ？Ray，
0: 首先所谓年青人嘅市场咧，其实我又觉得又唔系咁难了解嘅、嗯，你肯花时间去留意一下，唔好太多 judgement， 唔好太多偏见，其实要明白唔难嘅。即系我觉得做狗嘅最大嗰个学习就系咩咧？就系嗰样嘢红咧。唔好第一時間就話喔、哦、又係你啲嘩廢喎即係咁無聊嘅、嗯、即係唔好有一個咁嘅偏見。
2: 嗯
0: 先要問個問題我哋都係同同事都咁講就係究竟點解紅嘅呢呢段片點解紅嘅呢點解嗰個求婚咁多人講嘅呢、
2: 嗯
0: 啊、即係你唔好鄙視某啲事情先、
1: 嗯、
0: 先係問下究竟嗰樣嘢係點解會多人講。
2: 嗯、
0: 啊、透過呢個方式你就可以所有都係好似好正面咁樣就學喂究竟嗰個 viral 嘅元素係啲乜嘢去問下點解佢鍾意嗰啲嘢囉但係就唔係話啊吓紙嚟嘅咋喎點會值錢㗎即係唔好咁樣即係好多時候我最驚人哋講句說話就哎呀食鹽多過你食米啦咁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個腎應該有事㗎但係我覺得個重點係唔好太多既定嘅諗法囉因為我覺得人嗰個好奇心呢同嗰個身體筋骨一樣嘅、
2: 嗯、
0: 越老呢就越少嘅，即係越冇彈性。咁、啊、你點樣可以長期要拉筋呢幫你嘅 curiosity, 幫你好奇心其實你就不斷咁樣要去嘗試接觸一啲新嘅事物囉。
2: 嗯我相信其中一個最容易接受得到嘅拉筋方法呢就係講下咦究竟個經濟效益有幾大呢點解一張卡可以買到咁多錢嘅
0: 我諗其實都係經濟學101啦即係都係叫做供求嗰個問題啦即係好多人想要而佢供應唔夠咁係變咗個價錢咪會高囉。如果你講緊話即係收藏卡啊其實因為第一是在一個互聯網或者 AI 的世代、
2: 嗯、
0: 其實太多是一些網上面的 content, 網上面的內容。大家對於實體產品的需求程度其實由 COVID 開始其實已經是爆升。跟住之後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喂其實大家小個都有睇呢啲卡通片
2: 喎。
0: 係呀。小個都有睇呢啲漫畫喎。到而家大個咗啦喂其實你小個覺得好貴嘅卡包可能40蚊一個卡包而家你覺得喂40蚊買杯咖啡買小杯都已經得啦。
2: 嗯、
0: 就算啲貴啲嘅卡可能幾萬蚊喂其實我儲下錢都買得到啦。
1: 嗯。
0: 假如再加上喂你啲卡牌其實佢又有社群哎你鍾意邊張卡啊呢個有個社群嗰個效應啦。
2: 嗯。
0: 再加上其實佢又可以有一個遊戲性因為你可以打卡 game 喎。跟住再加上喂你又會有一個可能升值啦嘅一個投資嘅一個空間。當一件產品又有遊戲又有社群又可以投資其實佢受歡迎其實係好合理嘅一件事情囉。
2: 嗯嗱想你加夠多嘅話記住留意我哋即場快快轉頭返嚟繼續有 Ray Chan。
3: 即場叮一叮我上一份工真係做到好辛苦啊上司又難相處公司文化又差。但現時的時候問起我為何離職的話其實我可不可以說真話的呢
1: 嘩這條問題真的很敏感、啊、而且是面試通常失分的重災區我不是叫你說大話但是說真話和怎樣說真話是兩件事來的如果你一開口就罵之前的公司說你之前的上司 Interviewer 聽到當然覺得不會同情你啦而是會有個 alert 會覺得嘩第時你在我們公司做會不會都是說我們的正確的方法呢應該是將焦點放在你自己的發展上面例如我覺得自己準備要接受一個更加大的挑戰或者我想在一個更加適合自己發展的環境裡面繼續成長這個不是逃避而是邁向這個是令到 interviewer 覺得你會比較是一個成熟、正面和有方向感的專業人士。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2: 四行诗音乐晚会。
3: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2: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7: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6: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7: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8: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6: 侯家明、
7: 陈家成，
8: 职场发挥。
9: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侯家明同埋有 Jackson 陈嘉诚。
10: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Ray Chan 陈展晴先生，你好啊 Ray。
11: Hello。
9: 之前讲过咧，你由做打工仔啦，去到做伙伴啦，工作嘅时间又有戏中公寓嘅时候做 side project 啦，咁都做咗唔同嘅类别，有好多唔同工种嘅岗位，去到哇，直曲加速器呢个好有光环嘅名都俾你立埋喺身上面啦。咁多唔同嘅阶段，你觉得有啲乜嘢嘅生存条件你系独有嘅？或者你是哪一方面的能力令你可以有咁大的进步呢？
11: 我真心真的没有、
9: 啊。你欠
11: 我想唯一特别之处就是其实真的有一班好的伙伴，即是有些好的 partner,、有些好的同事。因为我觉得其实做任何的团体，即其实有少像一队球队这样，你一个人呢，就算我当你是美斯或者斯朗都好，其实你都不会一个人赢到一场波、你都是要一班人。所以能够有些好的伙伴，即得闲找一下 Jackson 怎样帮手，找到一些好的同事回来。我想这些其实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譬如我自己公司，其实我再四个 co-founder, 即大家一起经历了18年都没有分手，大家一起进步，看着大家成家立室。我觉得整件事情都是真的为大家有个好的团队。
10: 以你一路去搞啲个内容平台啦 ,Web3 项目啦，同埋搞到而家公司上市嘅经验啦，你觉得一个职涯要有续航力，你会放边三个维度去諗呢件事情呢？
11: 第一个我觉得系个价值观。价值观就系你系放眼喺个长远嘅，唔系就系啲短期嘅一啲效果。因为你去揀啲短期嘅嘢，其实往往到你熟习咗認識咗，其實佢已經過咗氣。我好記得細個啱啱揀大學學科嘅時候咧，嗰期香港係成日講緊旅遊業，跟住即係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就大家就吹奏到就一定要去讀酒店管理，跟住讀完三年出嚟咧，跟住旅遊業就蕭條，跟住之後咧就讀完酒店管理就冇嘢好做咁樣。即係我覺得唔好睇一啲太過短期或者太過 trendy 嘅，反而就係睇放眼少少個價值觀究竟你重視嘅啲乜嘢，你覺得？無論是你自己揀身邊的同事又好，揀所謂老闆又好，揀公司都好，究竟大家的價值觀是不是 align， 大家是相對、我想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其實就是揀那個看身邊的人，其實就是、即究竟身邊的同事究竟是不是大家都是一個叫做比較正向的方式，希望
10: 文
11: 化做得好，即是因為你做好件事情，我不會覺得我要踩住你先升職的、或者我一定是要叫做我你衰我先好咁樣嘅，即係我覺得人嗰 part 係好重要嘅、因為特別你最早嗰幾份工，假如你遇著一啲叫做唔好嘅同事咧，你令到你成個心態思想你都會變成好 toxic，、即係等於細細個你睇故事萬母三千，萬子個阿媽為咗個仔讀書就揀唔同學校，到你大個咗，其實你揾工咧都係相同道理。假如你嗰份工啲同事全部都好 toxic， 其實我覺得嗰啲工真係唔好做，因為你做壞個手勢，做壞個人，同埋你個人你要覺得哇，全世界打工嘅人。翻工嘅人都係衰人嚟嘅，係啦。我諗呢個係揾到啱價值觀啦，跟住之後就係睇翻究竟身邊嘅人 exactly 係啲咩嘅人啦。我覺得好多時候咧，你好難係去話，究竟嗰個行業係會長青？呢、這個我覺得好多時候啲人就會問我哋呢個問題，反而會問嗰個位置就係、究竟你自己嘅能力其實呢個行業有冇機會做得好？因為其實你要做得好咧。 好多時候就算個行業係式微都好啦，你做得好嘅話呢其實都生存得到。
10: 係
11: 係。往往就係呢個行業好興盛啊，譬如呢家大家成日都講 AI， 喂、嗯、你電腦都唔識嘅，英文又唔夠好，中文又唔夠好，寫個 prompt 都唔識寫。咁、
10: 嗯、
11: 就算個 AI 行業好成功都好，其實你入到去都好難去突圍㗎喎、嗯。因為始終無論你係做個人嘅公司又好，團隊又好啦，其實每個人都好似自己營運緊自己嘅公司嘅、
10: 嗯。
11: 即係我間公司就叫做陳展成有限公司 ,Jackson 間公司叫陳嘉誠有限公司，其實你自己是标緊自己成个 portfolio， 标緊自己个 P&L， 包括咗赚钱又好，包括咗啲时候其实我系要付出多啲未必会赚钱。其实成件事情你都要标緊个 reputation 囉、
10: 嗯。
11: 即系当你咁样諗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多啲，就系你每日返工你唔系为咗个老板返工，你为咗自己而返工。咁点解你要努力，其实唔系因为你要努力，系为咗公司同事，而为咗自己去努力。
10: The、personal branding。
11: exactly。
9: 系。好同意啊，尤其是好多时候呢，而家听啲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去到揀科嘅时候呢，就会諗哎呀系有啲咩 hot， 梗系揀 AI 啦。但讲真，读完出嚟之后系唔系仲系嗰回事呢，都真系未必。
10: 唔系阿 Ray 讲呢个系好真实嘅。即系 我做咁多年啦，其实好多时候见好多学生一窝蜂读嗰样嘢呢，读完出嚟通常嗰样嘢已经完咗，个热潮已经系。
9: 所以
11: 所谓嘅热潮就系、是、就系、是、一阵就会过咯，就系、是、热潮嘛。
9: 仲要投資三四年落去喎、
11: 啊。係啊，因為你讀書其實第一，我會覺得大部分學校啦，其實佢教緊嘢其實都係滯後咗市場至少三至五年。咁、
9: 嗯
11: 啊、你讀完之後又再三至五年，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其實你學習畢業嘅時候，其實你已經慢咗市場大約五至十年嘅時間。嗰、那個位就覺得喂，其實個風險係好大咯。但係有啲行業可能比較長青，譬如你可能醫生係嘛、會計或者你有啲所謂嘅專業科目，嗯、就係因為佢專業其實。你要 adopt 呢個新嘅 standard， 其實佢好耐嘅，即係或者佢個行業其實佢好能夠可以排斥做啲外力嘅，咁樣的話嗰啲專業其實你咪值得花長啲時間去讀咯。咁但係個重點就係唔係個個人都想做醫生，唔係個個人都想做律師噶嘛。係、
9: 嗯，所以難怪有啲科網嘅巨企啲老闆咧，俾人問下，喂，究竟嚟緊啲大學生應該讀啲咩？係咪跟你學嘢就學讀 AI？ 佢話唔係，讀英文係，寫 prompt 要寫。
11: 哦，係啊，係啊，識識寫 prompt 啊，係啊，我覺得語言能力從來都係一件重要嘅事情嚟嘅，因為你見工。即係就算我哋請 developer 請 engineer， 喂你都係要問下佢嘢㗎喎。你對住一個人，假如佢連嘢都唔識講，表達自己都唔識，其實你嗰下已經即刻減分。咁、
9: 嗯、
11: 所以我會覺得你嗰個語言能力啊包括寫啦同埋講啦，我諗嗰個從來都重要嘅。可能你文法唔係極度重要，因為你用 AI 你去執靚咗嗰個寫嘅嘢。咁但係你表達啊、即場嗰個反應啊，嗰、那個位我會覺得可能喺而家所謂叫做 AI 嘅年代，可能更加重要都未定。
9: 嗯，之前你有講過啦，無論揀咩科都好，未必會話讀錯科，或者未必會有一個失敗嘅經歷。但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譬如話聽住收音機嘅各位學生們、朋友仔，可以放下呢個心頭嘅負擔？就算我真係所謂讀錯咗科，其實之後都用得翻嘅咧。譬如話 Ray 你自己真實經歷，你當年讀嘅法律嘢，而家呢一刻用唔用得著嘅咧？
11: 咁本身法律呢個科目其實都好廣泛嘅、
9: 嗯
11: 啊、即係其實本身你生活中嘅所有事情其實都可以同法律相關嘅，即係同你會計或者經濟基本上都係所有都相關嘅，所以你啲叫做好大路好闊嘅學科、
9: 嗯、
11: 其實相對嚟講嗰個風險係偏低嘅，亦都解釋咗點解咁多人鍾意揀呢啲科目啦。咁、
10: 嗯
11: 啊、但係另一邊相我又覺得其實大學以前三年而家四年，其實我諗你學習到嘅嘢或者你書本上知識只係當中可能兩三成嘅嘢，係咪？即係究竟你嗰個課餘時間其實有冇參加唔同活動認識唔同嘅人啊，又或者係、其實你自己身邊嘅同學裡面其實大家會唔會有啲共同興趣，大家可以 develop 到出嚟啊。即係我自己身邊都接觸過唔少例子，就係、是、喂其實佢第一份工基本上唔係佢個學歷去揾翻嚟嘅，因為我宿舍嗰個大仙去介紹翻嚟，或者我因為以前宿舍或者學會搞活動，我認識咗邊個邊個嘅前輩，所以佢覺得我又做得到嘢，所以俾個 internship 俾我。即係我覺得大家係高估咗嗰個學業成績咧，將證書嗰個能力，但係低估咗人際關係嗰個重要性咯。
10: 嗯，另外咧，我之前都聽過你講過咧，你自己有幾個 side project 都失敗過噶嘛。
11: 嗯，
10: 你睇翻你自己當時候做呢啲錯誤嘅決策，你點樣利用翻錯誤誒你學習嘅模式？你點去令到你將失敗變到有用咧？
11: 呢個真係一個千億嘅問題。我諗好多時候其實係。我覺得呢個都係譬如細細個你學習讀書呢，其實都係點解重要嗰個位置，就係、 你能够从所谓失败之中吸取教训，呢、這个能力其实系细细个要学到翻嚟、
10: 嗯，
11: 即系佢失败咗，你都唔会去反思。
10: 而家讲 resilience 啊嘛，
11: 系啦，即系 resilience。其实 resilience 其实就系学习点样面对呢啲挑战啊嘛。系、
9: 嗯，
11: 即系所以成件事情，我觉得点解头先讲话诶，其实学历未必好重要，但系学习好重要，就系、是、因为你要不断咁样令到自己去进步嘛。
9: 嗯、
11: 即系譬如我哋做唔同嘅 project，、有啲会可能冇人用，个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我哋根本上唔了解嗰个 target audience， 唔了解个受众，有啲冇人用系因为。产品做得唔够好，我唔同嘅学习经历对于我哋嚟讲，其实有唔同嘅一个价值咯。系啊，咁但系有时我真心，就算你问我喂，其实点解会叫做做得到，或者我哋而家做紧啲文化类嘅项目，咩收藏卡又好，其他嘢都好，其实好多时候都真系唔知道。
10: 嗯，
11: 有时我会觉得就系你要努力做，但系同时间都仲有好多天时地利人和。
9: 嗯，
11: 系啊，咁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就系、是，假如你做到嗰样嘢系有佢嘅价值，其实你自己会。越做越開心，越做越好，
10: 嗯、
11: 就算面對挑戰都，你都會願意花時間去做咯。
10: 啊，我聽得出阿 Ray 係唔怕錯咯，即係你其實錯你預咗咁滯啊。
11: 呢、這個我想分享一個我嘅睇法，就係畢咗業啦，已經唔再係以前學校會肥佬考試唔合格冇得升班，唔係咁樣噶啦。
10: 嗯，
11: 即係你出咗嚟社會做事咧，其實計算嘅唔係成功或者失敗嘅次數，
10: 嗯，
11: 計算係成功同埋失敗個 magnitude 嘛，即係個程度、
10: 嗯。
11: 你可以一個成功好大，夠你。食五年十年嘅失败系咪先？跟住之后你可以好多好多小嘅失败，但系只要你个失败唔系令你倾家荡产，令你完全系一尘百踩，其实你嗰啲失败唔紧要啊！即系我觉得大家咧，可能由细细个就已经系开始读书，大家就俾心机唔好肥佬，大家系忘记咗其实。現實社會嗰個標準同喺學校係好唔一樣。喺、
10: 嗯、
11: 現實社會咧，冇個老師話你做得好定唔好啊。
10: 冇冇評分噶嘛？
11: 冇評分嘅、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跳脱出嗰個思維咯，而唔好再用翻以前學校嗰個諗法喺個社會裏面去做嘢咯。雖然成日都講話社會大學啫，咁但係社會大學冇學位俾你噶嘛。咁、
9: 嗯、
11: 你就要用一個新嘅方式去讀書咯、
10: 嗯。
9: 所以好中意同啲小朋友咧，同佢哋打波啊，或者去做啲體育運動嘅時候咧，佢哋會好明白到咩叫做失敗。但系佢哋去打比赛，唔系想佢哋学习点样去赢，系学点样输啊嘛。
11: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小朋友，其实成件事情系令到自己去反思啊。
9: 嗯，
11: 反思嗰个位就系、是，哇，你叫个仔失败唔怕嘅，继续试。喂，点知原来你自己就失败又唔试，系咪先？咁你点样以身作则？点样去研究身教咧？即系我觉得有小朋友会令到你谂翻点样去 be a better man、
9: 嗯、
11: 或者 woman 啦，系啊。而個目標唔係話，哎呀，我要將我自己嘅期望投放落個仔或者個女度，而係將個仔同埋個女身上面嘅嘢，我學習翻點樣自己人生裏面做得好啲。即係好似聖經都有講話，即係點解小朋友，我哋要向小朋友學習。其實某程度上就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天真無邪，佢冇咗好多社會世俗嘅污染，令到佢哋。願意踏出嗰一步，佢跌倒咪起翻身咯。你叫佢要起翻身，佢就真係起翻身。啊，叫佢喊喊完知道痛，但佢都會繼續向前行。咁呢啲其實都係大人應該要學習嘅嘢咯。
10: 即係有時係個 passion 唔應該淨係計算太多，有時大人就計算得太多。
9: 又要面啦、啊，輸又冇面咯、
11: 啊。係啊，即係之前我睇過有個講法就係話，喂，其實講真，當你好出名都好啦，三十年之後有冇人認識得你啊？三百年之後有冇人認識得你啊？冇人認識得你嘅時候，你咁 care 其他人嘅目光做乜鬼咧？
10: 頭
11: 先仲要好多時候，根本上你 care 嗰啲目光，跟上嗰啲人都唔關事，你又唔 care 佢，點解你要 care 佢嘅睇法咧？
9: 嗯，非常之好。嗱，頭先我都有講過啦，你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你除咗係企業家啦，亦都係投資者啦，更加係經常會喺啲國際會議上面做分享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今時今日嘅 Ray Chan 係點樣學嘢嘅咧？
11: 第一時間當然就係要聽香港電台嘅節目啦。
9: Yeah,
10: 啊，非常好，
9: 多謝你。
11: 係啊，我諗呢個真係嘅。我覺得好多時候，好多有用嘅資訊其實喺身邊係不斷咁樣出現嘅。咁、但係我會覺得你如何去 filter 嗰個資訊係咪有用呢、這個能力咧，其實都好重要。
9: 嗯、
11: 即係等於喂睇多啲書係好，咁但係睇咩書先得㗎？
9: 係啊，
11: 即係你淨係睇啲心靈雞湯。其實未必夠喎，係啊，咁可能有啲或者係，但你又睇啲工具書又未必夠好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唔同階段你要嘗試睇一啲嘢，其實唔係淨係自己即刻應用得到咯，即係我覺得都幾信嗰個所謂 Pareto 嗰個 principle 就係、是、可能有兩成嘅嘢其實根本上係 out of 自己嘅 comfort zone，、即係未必係日日用得到，但係你要睇下接觸下。咁從而就可以不斷咁去更新自己嗰個接觸到嘅範圍咯。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我有個細嘅小朋友啦，係咁佢嗰時候我工作以外，其實我都好想陪佢。陪佢嘅時候，咁咪同一齊睇下啲書咯。最近我仔好迷上咗一本書叫《Fly Guy》，
10: 係哦，《Fly Guy》
11: ，Fly Guy，
10: 《Fly Guy》
11: 係好搞笑一本書。
10: 烏蠅啊，
11: 烏蠅，佢只烏蠅係啊。其實你咪睇下，喂，究竟《Fly Guy》。 佢點樣去過佢嗰個故事係嘛？同埋有時你睇翻好多小朋友接觸嘅嘢，我覺得哇，其實好重要，即係點樣將個 concept 簡單易明話到俾個小朋友知，其實同你平時做人嘅溝通咪又係一樣咯。即係覺得學習嘅機會係無處不在，或者有時喺可能做完節目係啦，或者做完訪問，我會聽翻自己講嘅嘢，唔係話好自戀想聽自己講啲咩嘢，而係睇下喂究竟自己有啲咩地方可以再精練啲，可以講得好啲。我諗嗰個位亦都係希望可以今日的我係可以好過昨日的我。我諗呢個都係第二樣嘢咯，即係個心態就係要我希望不斷進步。最尾就係其實你要揾好多碎片嘅時間咯，即係譬如可能搭車過嚟期間可能聽下書未必睇得到，係咪？又或者可能有機會可以睇到書，其實就逼住自己一定要某啲時間要靜落嚟。朝頭早起身，可能有半個鐘，可能睇下聖經又好，或者睇下其他書。其實要特登解啲時間出嚟做嘢。每一日，特別係假如你身兼幾個身份，可能係父母又要翻工。其實就變咗好多時候你未必有時間去主動學習，咁個位你要特登去 prioritize， 特登要去將個次序擺高啲囉，
9: 就將佢哋變成 non-negotiable， 冇得傾嘅時間一定要做。
11: 係
10: 啊，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如果今日呢我哋嘅主題係學歷係敲門磚，能力先係續航力啦，要你濃縮佢一句說話，或者你可以再加少少補充啦，你最希望聽眾喺下次做升學或者佢哋去揾佢哋新嘅工作嘅時候，你會有邊三個關鍵你會提醒佢哋呢？
11: 我全部都是要三個關鍵咁樣，真係好難。
10: 係
11: 喎，我覺得，但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第一件事始終就係讀萬卷書背行萬里路，係啊。但係嗰萬里路唔一定真係去旅行嘅，即係我覺得係講緊嗰個係實踐多於個書本上面嘅知識啦。好多時候有啲嘢咧，睇嚟睇去都唔明嘅，即係包括咗可能點樣可以去學習做父母又好，即係好多時候啲嘢你齋睇書本其實唔夠嘅，因為書本上面或者而家互聯網上面，喂個個都係專家嚟喎，個個都可以出個 post， 跟住又係咁，我有三個 parenting advice 俾你咁樣，即係呢啲真係好高難度，所以我覺得你自己實踐咯，咁呢個係第一步啦。第二步我覺得可以做嗰樣嘢就係向一啲經歷過。俾自己叻，可信程度高啲人去請教，即係譬如你問點樣去湊小朋友，喂，你唔好睇啲明星點樣湊仔啊，你明星湊仔，明星揀邊個校，關你鬼事咩？係咪先？但你就睇下，喂，究竟你覺得嗰個小朋友係一個你心中一個好嘅一個小朋友，好 as in 真係，喂，你想你個小朋友都好似咁，你就請教佢父母，究竟係點樣養育佢，唔係教佢點樣催谷佢，即係究竟佢做啲乜嘢？喂，佢點解中意睇書？其實你做啲乜嘢咧？係唔係話哎呀，你上啲乜嘢班啊？邊個考試面試班？唔係淨係嗰啲咯。我諗呢個就係向一啲比你更加叻嘅人去學習。係，我諗呢個係幾重要嘅，因為揾到叻嘅人，你先至好噶嘛。你即係等於你抄功課。你唔會抄個成績比你差嘅。
10: 嗯，啱。
11: 咁呢個係第二點啦。最尾個點就係、是、其實不斷都要原諒自己，因為始終好多時候，哎，今次我第一次去做 leader， 今次我第一次做父母，今次我第一次做呢個 project， 假如真係有機會所謂失敗咗，其實要放過自己，就要令到自己諗下，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冇意義嘅一個經驗咯。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學習，我點樣可以令到今日嘅嘢其實可以吸收得到，令到我可以聽日做好啲。我其實就係總括嚟講，大約係呢三個方向。
9: 好實在，好多謝你，今日真係向你學習咗好多，同埋真係真心講一句，今日嘅你比十年前嘅你咧，我真心講你真係講嘢講得叻咗好多，大體咗好多，成熟咗好多。
11: 唯有係咁講啦，你
9: 唔係噶，真心講嘅。多謝 Ray Chan 今日同我哋
11: 嘅
9: 嘉賓 Jackson 同埋我 Alison， 下個星期日同樣時間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大家見面。
12: 即場叮一叮。上次有獵頭打電話給我，第一題就問關於我對薪酬期望是多少，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立刻說呢，還是怎樣答才是對呢？
10: 你的直覺是對的，不要太快出你的底牌，因為很多求職者一聽到這個問題就立刻報數字給他們，但其實這個是自己斷自己後路的。你未了解清楚個職位的工作範圍、公司規模，他們有沒有花紅、晉升機會是怎樣，其實你很難判斷一個 offer 是否真的吸引的。所以我建議呢，其實你應該先了解了這個機會，再根據市場上的行情去提出一些很合理的範圍，而不是死死地報一個數字給他們。記住，獵頭的工作是幫雙方處合最好的條件，但是你要給時間我們充分去了解你的價值，我們才可以幫你爭取一個最好的 package。 所以什麼都好，不要太早去攤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的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是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以及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晤，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保持稳定的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是出访非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政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新动力。民政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核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同地区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候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咁就係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隧道情况，而家只係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係有建筑工程，跟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黄振炎、钟俊铭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0: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今日繼續有我張雲眉鍾俊明
1: 同埋我黃真賢阿添，
0: 係啦，嚟主持非常人物嘅。咁呢阿添啊，有樣嘢想同你傾下偈先。
1: 好啊。
0: 因為呢我就認識咗你咁耐啦。
1: 係。
0: 咁認識咗你咁耐之後呢，我都開始打羽毛球。
1: 竟然
0: 一月頭開始啦，就開始接觸返羽毛球啦。而家 keep 住打之後呢，發現初呢做運動，即係打羽毛球嘅時候，嘩，一開始係肌肉酸痛啦，
1: 周身痛，
0: 跟住又周身痛啦，跟住又喘曬氣咁樣啦，咁覺得身體自己都渣渣地嘅。但係真係訓練咗咁耐，即係唔係訓練啦，當然冇你咁勁咁訓練日日啦。
1: 冇咁講。
0: 等幾個月之後呢，發現喔，身體又真係好咗喎，啲肌肉都勁咗少少啦，同埋冇咁痛㗎喎。
1: 喔，你係咪特別有天分啦？
0: 冇，你有天分啲。
1: 唔係。
0: 你自己訓練即係或者打羽毛球嘅時候，初係咪都係嘩係好辛苦啊，跟住訓練耐咗就冇乜問題呢？
1: 其實我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嘅，我都會辛苦嘅。其實大家都應該一樣嘅，一開頭個身體梗係未習慣嘅時候，咁梗係會辛苦啲啦。但係好似你咁講啦，喂，其實打多幾次之後，個身體習慣咗之後，可能一兩個禮拜之後嘅事嚟嘅啫喎，咁就已經係好似突然之間有個明顯嘅進步啦。
0: 係，同埋運動真係幫助到身體係健康咗。
1: 係啊，第二日係咪開心啲先？
0: 冇錯喎，即係嗰啲釋放咗多嗰啲多巴胺啊。
1: 係啊，安多芬啊嗰啲咩都
0: 係啊，咩都有。係啦，所以今日我哋就请到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行政总监黄铭森博士 Sam 博士，同埋香港肝脏移植协康会资深义工唐敬升唐唐，同我哋讲下运动是良药呢个概念嘅。
2: 系，大家好啊
0: ，Hello，
2: 你好，我系唐唐。
0: 好啦，先讲下即系呢个概念咧，运动是良药。喺 Sam 博士你嘅角度啦，甚至因为你都系物理治疗师嚟，
2: 冇错，
0: 系物理治疗嘅角度，其实系点帮到人康复嘅咧？
2: 其实咧喺物理治疗师嘅视角里面咧，运动系帮到我哋咧恢复咧我哋人嘅功能嘅。
0: 嗯，
2: 举个例子啦，譬如话有一啲嘅病友，佢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嘅，其实可能佢好容易会觉得疲倦嘅。咁啊，因为啲血液可能循环系差啲啲，又或者咧佢摄氧嘅能力低咗。但系透过咧一啲重复嘅有氧运动嘅练习咧，佢可以改善到头先心血管嘅功能啦，改善到呼吸系统嘅功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可能患咗退化性骨关节炎嘅，会有机会咧出现好多嘅关节唔灵活啊。咁我哋进行伸展运动、肌力训练，其实帮到佢恢复翻咧关节嘅活动功能啦，行都行得远啲。去都去得开心啲。
1: 咁呢，咁一开头嘅时候呢，咁点解会推出呢个运动是良药呢样嘢呢？咁同埋一开头嘅时候，咁我都明白嘅，可能有啲病友呢，可能喺康复过程中呢会觉得又要做运动，会唔会好攰呀咁样。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又可以做运动，又点去推出呢样嘢呢？
2: 推出呢样嘢呢，我哋係响应緊一个全球嘅呼吁㗎。其实呢喺好多嘅先进嘅国家，甚至一啲发展中嘅国家啦，都推广紧同一个概念。因为我哋深信咧，运动系重要到好似呼吸、好似血压、好似心跳呢一啲，我哋叫生命表征啊。其实一个人多唔多做运动，都反映佢个身体嘅状态嘅。咁我哋咧都联同咧好多唔同嘅复康机构啊、大学嘅研究部门啦、甚至咧一啲咧我哋讲嘅专业组织啊、医生啊、物理治疗师等等嘅医学组织咧，我哋联手，希望能够咧鼓励我哋市民咧能够多做运动，甚至都鼓励埋我哋医护人员，可唔可以病人嚟睇病嘅时候都关心多少少佢哋有冇运动习惯咧？咁其实咧我哋咧觉得咧呢一个概念咧，绝对值得喺香港去推广，亦都我哋咧喺过去呢十年啦，就算有疫情，其实当阵时我哋大家可能都有个留意啊，个个可以咁讲困住喺屋企啊，
0: 系，
2: 其实我哋都鼓励喺屋企可以咧做一啲嘅运动，
1: 系，
2: 咁啊，所以当阵时咧个全民都系呢一个嘅导演，
0: 系。
2: 拍片
0: 係喺屋企做運動啦，
2: 學習又可以，上堂又可以，我哋啲教練當時係封曬啲球場㗎嘛，我哋喺即係呢線上高都繼續呢去做運動訓練。
0: 咁當初呢即係有冇啲即係康復中嘅朋友仔啦， 佢哋係好驚整診，所以就唔敢做運動。當陣時你可能係睇適能總會嘅角色啦，甚至係物理治療嘅角色嘅時候，啊，你係點樣帶佢哋啊？不如做下運動啦，點樣勸喻或者鼓勵佢哋？
2: 我每一日都鼓勵緊病人，睇適能總會亦都透過大大小小嘅活動鼓勵緊香港嘅市民去做運動啊！但係咧，我哋認為一樣嘢就係咧。首先个门槛要低先，
0: 嗯，
2: 点为之低呢？唔好咁贪心啊，唔好谂住咧要做到啊嗰一日就要喘晒气，
0: 一嚟就斯朗牙多，我要
2: 系啦，啊一定要咧，一嚟我就要做好高负荷嘅。其实我哋发现咧，人咧系需要有甜头嘅，
0: 嗯，
2: 啊、你头先都讲啦，你好耐冇打羽毛球，
0: 系
2: 啱打完羽毛球，其实你好少用嘅肌肉。一劳动去嘅时候咧，其实会有一啲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嘅。
0: 嗯，
2: 咁啊，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咧，其实咧你瞓醒之后更难受。
0: 系，
2: 咁啊，然之后要时间恢复嘅。咁但系如果你第一次好少做运动，将嗰个运动咧移入口啲，
0: 嗯，
2: 轻量少少，亦都咧啊，俾到啲甜头。嗱，我做咧物理治疗师就要掌握点样氹我哋嘅病人做运动。啊！唔会一次过教十个动作，
0: 嗯、
2: 一来佢记唔到，二来佢觉得件事好难。
0: 系、
1: 嗯，
2: 一个起两个字。
1: 嗯，
2: 佢做得到，下次见翻佢再加多一个。
0: 嗯，
2: 预试者佢觉得有成功感，亦都系做到嘅。啊，咁当然我都遇唔少系做错晒嘅。
1: 唔紧要，唔紧要嘅。
2: 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其实最重要系由咧最易嘅开始，慢慢咧去建立上去。
1: 嗯，其实由最易开始我都好同意，好似就算话我系日日咁打波啦咁样，但有时就算系一个礼拜嘅假期咁样，突然之间再翻翻嚟嘅时候，又喐完之后，第二日又哇又系周身攰嘅，咁所以咧，每次我觉得都系第一日咧，同埋第一次咧系比较系难啲，同埋系一个一定嘅身体嘅反应会大啲嘅。
0: 好啊，问一下糖糖啊，嗱，糖糖你而家就成日打波啦，即系好活跃啦，但我想问翻你啦，即系啱啱康复嗰阵啦。你的身体和心情是怎样的当时的情况？
3: 我真的很赞同黄博士刚才这样说，运动是良药。
0: 嗯，
3: 我是20年前做了一个肝脏移植的手术，整个肝换了它。
0: 嗯，
3: 你不可以想象我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的身体的虚弱的情况是去到什么地步。我讲一个例子给你知，你每朝都去刷牙洗面啦，
0: 嗯，
3: 我朝头早走去起身刷牙，刷完个牙你就冇办法再有体力继续去洗个面，
0: 啊，
3: 你要翻出去坐一阵，坐大概5分钟10分钟，再入过去先至继续先至可以洗个面。你可以想象下嗰阵时嘅情况系差到几紧要咧？一个人好似皮包骨咁样，完全系冇出街，唔想喐动啊。咁谂下谂下，喂，唔得啦。
0: 嗯，
3: 一定死梗。如果咁系等死嘅啫，系咪先？
0: 嗯，
3: 你一日系咁样，系咁样喺度趴喺度，喺趴张床嗰度。咁我就谂住就系要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0: 嗯，
3: 要令到自己嘅体质一路进步先啦，慢慢少少少少咁样。嗰阵时我做移植嘅时候已经系差唔多60岁噶啦。我就其实咧就我初初唔系去打羽毛球嘅，我去跑步嘅。因为最简单最方便噶啦，又唔使有咩器具，又咩成
2: 门槛低啊呢、這个
0: 系门槛
3: 最低门槛，好似你讲系啦，最低门槛噶啦，最紧要你有咁嘅 determination， 有咁嘅意志。揽出去个门口，初初梗系行嘅啫嘛，行5分钟你已经走翻入房啦，系咪？咁跟住咧，我越嚟越跑，一路去5分钟啦，10分钟啦，1个钟啦，而家我由1K 跑到10K， 可以每一日走咁跑翻嚟嘅。咁所以咧，运动系救咗我呢一生。我而家个体质已经康复咗差唔多80-90%噶啦。咁之后呢我又撞到一班嘅同路人，
0: 嗯，
3: 全部系同路人嚟嘅，系全部系做咗器官移植嘅，肝啦，肾啦，骨髓啦，嗰啲所有器官移植嘅病人，我哋就喺一个叫做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咁佢哋呢就有班同路人，咁我就开始就 打羽毛球。其实嗰阵时开始嘅时候，我成世人都未打过。
1: 嗰时
3: 第一次点打？第一次，第一次咋？
1: 系
3: 咁揸住个 racket 都系借人嘅，知啦，边有买？而家边有拍嘅？咁啊喺度打，啊打下打下，越打越即系有兴趣。哇！而家都打咗成十几十四五年咯。
2: 哇！厉害！
3: 而家每一个礼拜打四次羽毛球噶。
0: 哇！
1: 犀利！
0: 阿添，你一个礼拜打几多？
1: 我六次咋？
2: 哎呀！你都系
0: 就嚟
2: 职
0: 业噶咯，职业级啦，已经堂堂去到。
3: 唔得，我哋嗰啲九流嘅技术。
1: 我哋职业级咧就一日六次啦。我哋有啲叫半职业级咧，一个星期咧都系得三堂。你系已经超出半职业啦，
2: 四分三职业。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唔系，其实咧我哋打嘅咧就我唔系话。一落场嗰度系咁打，我哋成个会咧，即系每一次佢个会租咗个场俾我哋，每一次咧租两个场咁上下啦，大概，咁我哋有成二十个人去噶，轮流打都其实冇几多运动量走出嚟噶啦，所以我哋而家成日希望租多次场俾我哋，咁我哋啲同路人咧可以多啲，起码你十几廿人，起码都煲到三个场、四个场咁，即系有得打一下嘛，唔係你真係你輪得幾多次啫？
0: 但喺講打羽毛球之前咧，即係要講翻堂堂即係個跑步，因為我聽講你喺一個世界運動組織嗰度咧，就哇攞到三金幾多話？你可唔可以再重複一次啊？喺咪後講過，我哋都話咗出嚟啊！
3: 世界移植運動會，即係嗰啲跑手咧，全部都係做過
0: 世界各地嘅，
3: 做過移植嘅，先至係qualify 去做去跑嘅。咁我就去過兩屆噶啦。咁啊，有一屆咧，我哋去到英國，咁咧就好好彩啦，我攞咗三金，
0: 哇，
3: 一銀。
0: 哇！都要再话多次，
1: 真系好犀利。
3: 老实讲，我自己嗰阵时咧，我都唔知道自己跑得咁快，我都系落场就咁跑嘅啫。我亦都唔系话有咩训练啊，有咩专业训练过，去到就咁跑啫嘛。咁、但系咧，老实讲，唔知点解嗰啲出边嗰啲英国，哇，六七尺高，
1: 哇，系，
3: 不过我跑赢佢。
1: 哇！
3: 真系我自己都谂唔到吓、啊，不过就系短跑啦。我跑100米。200米、400米、800米，咁样嗰啲啦。咁啊，你见到佢手长脚长，我谂长跑就唔够佢哋啲人跑嘅。我就好好彩喺啲100、400、800，我都攞到金牌。
2: 哇！犀利犀利犀利！
0: 但会唔会就系呢个呼应翻阿 Sam 博士头先所讲，就系有啲甜头，亦都系跑完之后有成功感之后，令到你哇真系要 keep 住想继续跑步咧？
3: 咁當然啦，我啲仔啊嗰啲都話：哇，哎呀老豆，你有冇搞錯啊？你跑咁勁嘅，佢話你日日都要出去跑啊！你唔跑，你要 keep 住啊嘛！咁樣咁啊，而家都走出去，即係譬如有陣時食完飯啦，咁樣都出去跑少少啦。
2: 跑唔舒服啊？
3: 係啊。跑步系真系上瘾噶，
1: 变咗一个习惯啦。
3: 系啊，习惯真系上瘾噶。
1: 咁我见你哋之前啦，咁啊搞咗一个叫重新杯嘅羽毛球比赛啦。咁入边咧有好多嘅好似你哋所讲嘅康复者啊，同埋喺康复者朋友啊，同埋其他医护界啊，其他持份者一齐参加啦。咁啊，当初咧又点样去鼓励大家咧，去一齐嚟玩咧，一齐嚟玩啊咁样。
3: 我哋喺个会嗰度咧，我哋成日好多聚会嘅。咁咧就每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啦，每一个礼拜我哋打四日羽毛球噶，我哋一二四五，咁我哋一路都鼓励嗰啲人出嚟啊！我话你哋成日匿喺度，成日话喂好攰啊，我唔得噶啦，我会跌噶，我唔够力打咁，呢啲唔系一个理由嚟噶，你要行出嚟第一步。我哋好鼓励，我直情走去佢屋企嗰度，真系掹佢出嚟
1: 嘅，好有诚意，
3: 真系噶。我哋因为你哋唔出嚟跑，你唔出嚟走嚟打咧，嗱，我哋嘅会出晒波，出晒拍，
1: 系
3: 叫佢哋自己嚟嘅。咁啊嚟完之后啊，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打完之后大家一齐去饮茶。
1: 啊，呢个好重要，呢个好重要，呢个好重要。
3: 即系有阵时叫嗰啲人，喂，你唔出嚟打，你都走嚟饮茶。
1: 系
3: 咪先？
1: 冇错冇错。
3: 咁啊，所以咧，我哋好多人，好多人一路陆续，好多譬如啱啱做完移植手术啊嗰啲咧， 佢哋都出嚟打嘅，即係起碼出嚟玩下、拍幾球啊咁樣，即係大家好有心嘅。我哋嗰啲職員亦都好有心，咁咪最好就租多幾個場啦，因為越嚟越多人㗎啦。其實我哋都
2: 係啦，其實見到咧就係社交嘅支援好重要咯。所以頭先你問咧，門檻低啲。呢個係第一步，其實第二步咧，真係要有咧社交嘅支援啦。喺病人自助組織裏面咧，其實呢一個係好重要。有陣時係義工啦，有陣時係同路人啦。啊，咁啊，堂堂直情話：，哇，你驚啊！我嚟埋你屋企接你去，呢個俾到咧。嗰位朋友仔係有安心，
0: 係
2: 同埋咧，佢會覺得係感覺到被關懷。咁啊，呢一个好重要啊，
0: 系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普通教练即系带唔到俾你噶嘛，反而系真系一啲同路人同你有亲身感受过、经历过嘅，先可以带到俾大家咯。咁当阵时堂堂你有冇啲咩系觉得系真系啲专业教练都俾唔到你，反而同路人之间互相帮助系俾到大家嘅咧？
3: 最紧要就系、是。嗱，譬如话，即系你识得打嗰啲，去教一个唔识打嗰啲，系争好远噶。我同你一样，都系做咗移植手术啫嘛，都系咁样出嚟。我嗰阵时都系完全乜嘢都唔识嘅，咁一路一步步咁上啫嘛。咁嗰啲你反为啲专业教练咧，同我哋个教嘅方法唔同，因为我哋明白我哋自己嘅。体质啦、啊，可以去到边度啊嘛？譬如我哋亦都有啲专业教练，亦都话教过我哋一两堂噶。咁佢啲专业教练唔理噶、哦，嗱你打完啲球，即刻要准备下一球，由呢边左边个角走去右边个角准备，左边右边，哇！讲系容易啊，鬼唔知咩系嘛？打完之后就走去搞个空位，你唔得就唔得噶啦嘛。所以我哋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暴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

0: 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嘅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车多。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晏昼1点，
7: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

0: 好，繼續回到嚟《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直播室入面，繼續有張榮儀、鍾志明
1: 同埋我黃真燕。
0: 好啦，我哋繼續呢搵埋 Sam 博士呢同埋唐唐出嚟呢，繼續打個羽毛球先啊。咁啊，先問一下 Sam 博士先，因為4月3日呢，即係早前啊，你哋有一個叫做病人自助互助運動巡禮，其實當中個概念呢同運動是良藥係咪有拉楞啊，同埋當中係點樣？
2: 梗係絕對有拉楞啦，我哋就用咗運動是良藥做主題。咁啊呢個係呢我哋好重要嘅概念啊，其實呢點樣幫到佢哋呢能夠呢自己幫到自己。繼而呢能夠幫到身邊的人，其實這個是整個活動的一個精髓。這個呢那日不是一次性的活動來的，只不過是那次比較大一點。其實自助互助根本在每個病人自助組織呢每日可能都發生緊。剛才唐唐分享到的打羽毛球的練習，其實亦都是一個的自助互助。不過我們那次呢 ,4 月3日的活動呢直情去預約了一個的綜合的體育館，是一個比較大的環境。我們那天都有成10個的病人自助組織呢一起的。那個的體驗的運動項目呢超過10個。咁喺嗰度我哋稱之為一個嘅綜合嘅平台，係多元運動嘅。其實呢羽毛球呢係其中一個啫。我哋有門球啊，有籃球啊，咁其實呢有好多。咁亦都當日呢大部分都係呢病人自助組織呢佢哋自己去管理返，去組織返佢哋嘅義工，希望俾到病友他們的家屬，亦都有公眾人士的咁可以入到去體驗我們呢病人是怎樣做運動。原來在香港都有不少的病人自助組織呢是組織了一些咁有恆常性的系統性的一些體驗運動班，不是一次性添，是差不多周而復始呢定期會舉行的。變咗希望能夠俾佢知道呢我哋有好多咁樣嘅關心佢哋嘅朋友存在，揀啱邊樣亦都對應到個病種特別啱傾㗎嘛。咁喺嗰度呢能夠呢去多啲嘅交流囉。
0: 亦都係嗰個相見共融嘅概念啦。
2: 冇錯冇錯。
0: 咁我想問一下體適能總會同埋復康會社會復康網絡呢喺當中成個巡禮入面啦嗰個角色又係有負責啲咩？
2: 其實呢復康會是主導的，那個的社區復康網絡呢他們不嬲都聯絡了很多的病人自助組織，這類型的活動他們已經不止第一次了，其實之前都搞過，不過個主題唔係擺運動是良藥。但係呢佢哋呢其實組織咗呢10個病人嘅組織呢同佢哋唔係淨係叫佢哋嚟㗎，要同佢哋開會㗎，要去傾㗎。我哋體適能總會亦都派出咗我哋嘅專業團隊呢同大家一齊去傾講解。亦都我哋透過我哋嘅脈絡啦招募一啲嘅教練組織一啲不同類型嘅體適能活動啦。咁我哋呢其中有一個體感大激鬥門檻好低嘅啫，你只要願意揸住我哋嘅運動手環，跟住我哋教練去喐動嘅呢，其實佢喺大屏幕呢搵得返代表自己嗰隻公仔。咁我哋呢仲要設置個背景呢係好本土化
0: 㗎。
2: 搶包山、跑獅子山、渡海泳游水，從來諗都冇諗過自己就做一個虛擬嘅運動。咁我哋喺嗰度呢都多謝李希慎基金支持咗我哋一個嘅項目，喺嗰度我哋都擺咗喺呢當日呢條頸嶺體育館呢一個嘅活動裏面囉。
1: 頭先聽落去都其實都好開心啦，咁但係當中嘅過程中啦，咁有冇遇到啲咩好大嘅困難啦，咁我哋都明白嘅，好似要叫咁多病人出嚟呀，咁亦都要仲要做埋運動喎。
2: 係呀，呢條題目好難諗啊，因為一呼百應
0: 是
2: 是啦，但你話認真困難呢，我哋就考慮就係個場地變相雖然話大兩個嘅籃球場咁大嘅 size， 十個嘅病人自助組織搞活動，門球又要空間，羽毛球又要空間，係咪呀，籃球又有空間，即係其實呢我哋面對一個困難就係唔夠空間。呢個亦都呢回應咗呢就頭先呢唐唐佢分享有提到 真係好希望有多啲嘅設施。
0: 場地係。
2: 係啦，所以呢我哋呢都會呢同呢復安會我哋去檢討嘅時候，嘩第日下次再搞同類型活動呀。有冇邊啲嘅球場係有三個籃球場嘅呢？
1: 全香港好似有幾個嘅，
2: 有
1: 沙頭館。
2: 係啦，咁可能呢我哋喺呢部分呢就俾我哋吸取咗一個經驗囉。咁所以呢我哋真係好開心，俾人呢自助組織係一呼百應，搵嘅義工呢曾經有啲 session 啦，有一啲嘅地方多過參加者
0: 㗎。咁繼續問一下 Sam 博士啦，即係見到當日嘅巡禮就有十項嘅運動下，甚至更多啦。咁但係你哋就其實唔係當一日淨係搞呢個運動㗎嘛。即係其實你都跟住咗成個嘅過程啦，甚至喺呢十年之間推動呢個運動試量藥嘅時候，你都睇到好多嘢。即係一啲康復者慢慢真係由未做到運動，去到真係做到運動啦，到今日呢個巡禮嘅時候見到佢哋嘩又比賽又成。當中有冇啲咩係令你最難忘，或者有啲咩深刻嘅故事？
2: 最難忘呢其實呢有好多嘅經歷，不過呢可以話俾你聽呢，唔係個個好似堂堂咁開放嘅，唔係個個個意志咁強嘅。事實上呢堂堂呢係代表咗一小撮嘅病人，更多我哋見到嘅呢係佢哋開初因為患病啦，經歷過好多大大小小嘅手術啦，意志可能真係消沉嘅。咁變咗呢喺嗰度呢嚟講呢，唔願出街呀，唔好落去做啦，我留返喺屋企啦。好啦，到我哋有人陪，即係上門喎，陪去做運動喎，唔好麻煩人啦。其實呢每一個我哋呢去希望幫佢嘅行為，其實佢都會諗到一啲嘅我稱之為一啲嘅原因去退卻。其實呢種比較消極。但係呢我哋呢又會呢好深深體會到呢，當一次兩次我哋呢慢慢去到呢去軟性軟化咗佢個心嘅時候呢，其實佢就能夠踏出到嗰一步囉。咁所以呢我哋最深刻就係話呢，曾經有一啲中風嘅病人，佢足不出户嘅，好多呢社工姑娘叫佢落嚟中心玩啦，我怕跌呀。咁我哋呢就體適能總會咁啱就有一個項目呢，就呢支援到到户嘅體適能服務。我哋搵教練上門幫你去做訓練啦，辛唔辛苦㗎？教練會先做測試評估，睇咗你能力先咁樣。啊好啦，俾佢上嚟一次咁多啦。咁但係呢人哋走去又問佢下次幾時嚟呀、個結論係乜嘢呢？我哋只能夠提供四次啫。跟住第五次都冇啦，因為資源用咗啦。姑娘邀請佢，不如你落嚟我哋下面有運動做啦。佢真係落去願意嗰一步。更重要。
0: 好好，
2: 試過有一次後尾姑娘話返佢聽呢，佢留低咗自己嗰支四腳叉。
0: 嘩勁喎，呢個驚喜喎，真
2: 係。當然呢個故事我相信呢唔係咁戲劇化，第五次就留低啦。梗係周而復節慢慢身體改善咗，其實佢連呢啲嘢都劈低啦。
1: 係。咁問下堂堂啦，咁有冇好似 Sam 博士咁講啦，你做完運動之後呢，即係自從你打波之後啦，咁你覺得你成個人呢，無論身體好啊、心理好啊等等呢，有冇一啲好明顯嘅變化，到一個改變，令到你自己嘩連你自己都嘩好 surprise 啊咁樣。
3: 好大變化㗎，好大嘅進步㗎。我其實想回應返頭先阿 Sam 講嗰啲嘢，我點解話我成日都要走去鼓勵嗰啲病人走出嚟運動呢？我成日做義工嘅，我成日去揾嗰啲唔肯走出嚟運動嘅人，係我最主要嘅 target。
0: 係
3: 譬如我哋去探訪嗰啲病人呢，有啲係啱啱做完呢啲器官移植嘅，或者嗰啲喺病房裏面等移植嗰啲人，我走去探訪佢哋，我話俾佢知，我而家79歲，我做咗移植19年，嗰啲人啊，嗰、那個眼啊，你見到佢放光， 佢哋嗰个心目中咧谂住佢自己咁嘅情况，又等住器官移植啊，又好似就嚟死咁啊，佢谂住系冇可能会仲咁长命嘅。点解你呢个人可以60岁做一个咁大嘅手术，可以挨到20年咁耐？佢成个人呢係充满希望喺度，做一个咁嘅鼓舞嘅动作出嚟，做一个鼓励。咁所以呢我亦都见啲人呢，如果佢係个情况好返啲啦，咁我就叫佢出嚟打羽毛球啦。佢哋会一路跟住我哋。我真係好似你讲，我走去掹佢哋出嚟，打完我送返佢返屋企，可以做到咁样令到佢哋舒服，令到佢哋一路慢慢一路路感觉运动真係得㗎喎。以我做一个叫嘅目标啦，
2: 佢直情系咧义工训练嘅表表姐啊，
0: 好啊，咁问一下即系糖糖当初咧鼓励咗大家入咗去做运动之后啊，你觉得即系每一个礼拜你哋可能打4日啊，即系当中最大嘅得着系究竟系真系运动之后身体健康啊，定还是系多咗人一齐有陪伴，唔再孤单嘅感觉？
3: 后者。
0: 是
3: 是啦，身体呢你注意到的，你知道自己是一路慢慢好的身体，但是最重要就是有一大批一路的同路人陪伴在身边，每一个礼拜4日、5日，我哋又组织咗，又组织啲旅行啊！你知啦，饮茶，
0: 饮茶就一定噶啦。
3: 咁你成个人系会放晒出嚟嘅，即系你成个人生都差唔多系改变咗你嘅人生嘅。
1: 咁啊，听到糖糖咁讲啦，就即系自己唔系自己一个啦，唔再孤单嘅时候。咁啊，问翻 Sam 博士啦，咁运动是良药咧，呢个概念喺香港咧，算唔算好普遍啊？定系咧，我哋都需要更加多唔同类型嘅人去接触到，去了解一下咧？
2: 可能喺某部分嘅医疗人员啊，一啲嘅社福界嘅朋友啊，都听过透过我哋嘅宣传咧，去掌握咗一部分呢个概念嘅重要嘅资讯啦。小部分嘅病人其实咧，可能都咧，尤其是参加过我哋之前嘅活动嘅咧，都听过。但系我哋会觉得咧，喺真实嘅实践嘅时候咧，我哋仲要多啲计仔。医生唔会唔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嘅，但系医生根本喺佢嘅执业嘅过程时间里面冇咁样嘅时间咧嚟到去叫做处方运动，所以咧其实咧我哋要再去进一步去谂嘅时候，真系就住运动是良药咧，要谂一啲仔细实际嘅操作，例如点样由医生嘅口中能够真系咧。去转介到病人去一啲合适嘅场所，去到复康机构，去到物理治疗嘅中心，可能系一啲志愿团体去承办嘅中心，喺嗰度咧接受进一步深入少少嘅运动处方咧，又或者物理治疗师大概评估到呢个病人嘅身体状况风险系高定低啦，有冇窗口转介到出去加入到一啲自助组织？喺嗰度學打羽毛球、學跑步、學門球，諸如此類呢，其實呢我哋需要呢喺社區社會裏面搭構呢一個咁樣嘅框架，一啲咁樣嘅轉介嘅機制。呢、這個部分唔係我哋自己呢一個平台裏面嘅組織嘅能力，我哋好想將呢啲嘅資訊呢話俾相關嘅政府部門知道，亦都透過我哋同可能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多溝通嘅時候，一齊諗啲計仔喺政策層面點幫到我哋呢去推呢件事囉。
0: 係咪亦都係正正係因為咁，所以個困難同個障礙就喺度呢？
2: 係呀，所以呢我諗呢推廣唔係淨係口號囉。我哋要有一啲實際嘅示範嘅操作，甚至有一啲小型先導性嘅項目。所以呢我哋自從四月嗰次活動之後，我哋真係同復康會坐低呢去傾，可唔可以有一啲顯淺簡單嘅一啲試點活動，做一個嘅我哋叫 example 出嚟，從而我哋有一啲嘅實戰嘅實際嘅經驗，去俾到一啲更加好嘅建議我哋相關部門去考慮呢。我哋最近就住譬如 體適能我哋有水中健體
0: 嘅，
2: 係好開心我哋咧，即係咧揾泳池係好難嘅，
0: 嗯，
2: 咁但係而家俾我哋咧慢慢慢慢咧，亦都咧可以揾一啲嘅志願組織佢哋嘅泳池咧，開始可以咧去溝通到。咁我哋諗緊下一步可唔可以做到呢，就不斷呢建難處，我哋就坐低商量、
0: 嗯、
2: 然後就搵辦法方法。我諗呢一、这個係一個好重要一個嘅，你可以當係實驗、
0: 嗯、
2: 但係喺我角度就係一個先導嘅計劃，攞、
0: 嗯、
2: 一啲實際成功嘅案例建議返俾政府，咁樣做可行嘅喎咩樣。
0: 嗯，當中呢個就係一啲建議同困難啦，又問下唐唐，你哋喺肝臟移植協康會籌備活動嘅時候，係咪都會遇到類似嘅困難？即係例如頭先你所講嘅 book 場，甚至仲會唔會遇到更加多嘅問題或者困難啊？但係平時我哋唔知嘅，即係市民聽眾唔知嘅，你哋先知咧。
3: 我哋最緊要嘅咧，就係、是、令到我哋同路人、嗯、知道咗我哋嘅會所有嘅活動啦、
0: 嗯、
3: 即係嗰個溝通啊，個溝通係好重要。咁、
0: 嗯、
3: 就而家呢就我哋都係要靠其他嘅
2: 人傳人啦、啊、又或者呢透過復康會啦、
3: 啊嗯。
2: 所以呢唐唐頭先提到呢，其實搞病人自助組織呢話明組織㗎嘛。其實喺行政啊嘅支援咧，佢哋都需要一啲幫助。
0: 嗯嗯、
2: 即係有陣時咧，我哋會提到一啲嘅活動去推廣嘅時候，靠義工最多可能手機傳手機咁樣嘅方式。
0: 嗯嗯嗯、
2: 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件事做得更好咧？甚至喺源頭喺醫院可唔可以設置一啲嘅站嚟到俾咧嗰個科嘅朋友去咧容易啲接觸到呢啲病人自助組織咧？復康會一路做緊，但係當然有更加多嘅資源可以做得更加透徹、更加普及啦，咁、
0: 嗯、
2: 樣。
0: 嗯，
1: 之前喺你哋嘅新聞稿入面都提及過啦，希望政府可以加入到就係、是可能病人組織優先可以 book 場嘅、嗯例如呢啲政策上嘅嘢，有啲咩嘢可以直接可以幫到一班好想做運動嘅一啲長期嘅病患者，或者係一啲佢哋覺得運動可以幫助到佢哋嘅人士咧？
2: 其實呢頭先你講 book 場嘅問題呢，當日我哋嘅活動呢已經似乎呢搵到呢一個嘅開始點啦、
0: 哦
2: 嗯。因為我哋請咗呢勞福局嘅副局長、
0: 嗯嗯、
2: 副局長呢即刻搵咗兩位立法會議員、
0: 嗯、
2: 因為我哋都有邀請佢哋一齊呢，佢哋呢係會呢坐低呢睇下可唔可以點樣跨部門咁樣去商議，可唔可以令到我哋病人自助組織好似其他嘅志願團體一樣，非政府機構一樣，喺更早時間可以 book 到場地、
0: 嗯、
2: 就唔係好似我哋一般市民呢只可以 book 下個星期嘅場地呢咁樣、
0: 嗯、
2: 可唔可以早三個月早半年，咁呢個部分當日我哋已經呢係行出第一步。第二步其實我哋就提到啦，都同我剛才所講嘅先導計劃我哋好急需。咁、
0: 嗯、
2: 所以呢我哋呢一路諗緊呢就係剛才講解決呢病人自助組織嘅一啲行政管理嘅支援啊等等。我哋一啲社區資源呢諗緊呢係有冇辦法同一啲慈善基金去合作。
0: 嗯，
2: 做一啲先導嘅計劃，我哋揀選一啲比較普及嘅一啲嘅項目，找一些好像堂堂他們的組織那樣已經這麼源遠悠久的歷史、有一些實際的案例、亦都呢借助他們去接觸病人的經驗，由他們培訓一些的義工，我們將他結構化了他、
0: 嗯、
2: 在那裡更加重要，有賽事差很遠的，
0: 是
2: 如果我哋真係好似譬如呢有一啲嘅各个病种嘅病人有一啲羽毛球比赛，
0: 嗯，
2: 一啲健步行比赛，
0: 门球比赛，
2: 咁佢知练嚟做乜㗎嘛、
0: 嗯、有个目标㗎嘛、嗯、
2: 甚至你话唔好去到比赛表扬冠亚季啊，汇演都得㗎嘛，我呢即係玩门球都可以有机会喎、十个人好齐齐齐咁样，
0: 是
2: 開個波啊，推入個龍門仔嘅時候都係一種嘅表演、
0: 嗯、
2: 打羽毛球，嘩原來我哋一至三三十人同一樣嘩百花齊放、嗯、其實係將借運動其實俾個平台佢哋展現，更加重要佢哋練得嚟就係有社交健康、心理健康願意開放，咁我哋俾個目標佢哋有匯演有比賽，呢啲就係需要社區嘅裡面嘅資源， 咁啊，其实你话资源系咪冇咧？唔系，争在我哋透过有啲组织牵头，点样策动咯？
0: 呢个就系 Sam 博士嘅未来嘅目标啦，同埋想有嘅将来啊，咁样啦。咁问埋堂堂啦，将来会唔会继续 keep 住打羽毛球，同埋继续喺协康会度帮手先？
3: 梗系会啦，我哋希望打到80岁、90岁。
0: 好好，多謝今日兩位嘉賓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係運動是良藥嘅概念啦。咁同埋我希望啊，我哋四個一齊打個羽毛球。
1: 好，
2: 去搏場都
0: 好，多謝。
3: Okay。

身后，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的方向和机遇。即將前往歐洲訪問的陳茂波說，將會出席在巴黎舉行打擊恐怖分子融資全球部長級會議，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承擔。他亦會和歐洲主要金融機構、私募和創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辦的負責人會面。陳茂波說，近日中美元首會晤，俄羅斯總統稍後亦都訪國，這些對話將為國際大局注入穩定性，也都為香港強化對外聯繫創造更有利的環境。政府今日起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一半隧道費。運輸處處長謝詠儀凌晨視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統至今大致暢順，整體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有的士司機估計每日可以省20-30元的開支。有的士司機就形容臨時措施有好過冇，因為要有乘客過海才能夠受惠，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每公升5毫的石油氣補貼。對於臨時措施將會實施兩個月，有司機認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啲留意業界嘅需要。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喺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話：今年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喺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普京就說，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將於明早重啟談判，勞方早前宣布會在今個禮拜四啟動為期18日的大罷工，因此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引發關注。總理金文錫歡迎勞資雙方恢復對話，同時表明政府將會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緊急仲裁來避免罷工，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的潛在傷害。勞資雙方今月11至13日曾經進行馬拉松式談判，但未能夠就職校獎金的支付標準縮窄分歧，雙方其後接受調解要求，談判聽日重啟。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今早多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灣仔和黃大仙雨量更達到20毫米。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驟雨，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未來2-3日仍有幾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阿三提翻你，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 而家淨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車多，其余各區隧道出入口大致暢順。之後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輝街有道路工程，彩輝街近住寶石湖路嘅路段封閉緊，駕駛人士請留意現場改道指示。另外黃大仙慈雲山道有工程，去竹園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慢線需要暫時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志辉。
4: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这一集呢是我负责，我是陈志辉。我今日呢就请了一位嘉宾来啦。咁就讨论的问题呢是叫做，因为香港都不少国际非牟利机构的。咁究竟非牟利机构，国际非牟利机构是做啲乜嘅呢？咁我就今日请咗香港世界宣明会，宣係宣布个宣啦，明係明白个明啦，总干事冯丹薇女士嚟接受我访问嘅。
5: 教授你好。
4: 你好，啊把声好好喎、啊。咁我哋嘅题目叫从挑战到机遇，因为好多 个挑战嚟咗，所以有呢啲机构成立嘅理由。咁但係呢，如果淨係挑戰，你唔能夠將挑戰用自己嘅方式變為機遇呢，咁即係話唔能夠轉化呢個世界嘅一啲 resources， 一啲我哋叫做資源呢，去到幫到應該幫嘅人呢，咁呢個世界係冇咁好嘅。咁我哋比較係幸運地呢，有唔少嘅非牟利機構呢，都同一時間喺香港啦，在我們的周邊啦，在全世界呢就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就揀選了香港世界宣明會做一個例子啦。當然其他的非牟利機構呢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非牟利機構的創新對應思維，世界成日變緊。那如果我們面對一個新的世界，新的環境，我們自己沒有個創新的思維呢，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5: 嗯，
4: 好啊，或者我哋用少少时间咧，听下冯丹薇女士啊，听下 Amy 嘅一个简介啊。
6: 冯丹薇，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女士于过去30年致力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对机构管理及青年服务发展嘅经验尤其丰富。加入宣明会之前，冯女士为新生精神康复会嘅行政总裁。该会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和倡导精神复康服务，并营运多间社会企业，透过提供工作机会协助他们融入社会。此前冯女士于香港青年协会服务多年，专注为青少年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带领机构推行多个创新项目，促进本港青少年的身心全人发展。冯女士曾获委任多项公职，包括医务委员会委员、通讯事务管理局委员、消费者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义务秘书，以及数间中小学校的校董会成员。冯女士多年来透过参与社会事务回馈社会，于2015年获颁荣誉勋章，并于2020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冯女士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及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并为本港的注册社工。
4: 好啦，我哋又返嚟啦，听咗 Amy 嘅简介之后呢，我就时间关系我就直入啦。咁我想讲讲呢，就係、是、世界宣明会嘅一个背景啦，同埋即係喺咁多年里面呢个进化。想问一问 Amy 呢，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世界宣明会系个乜嘢嘅组织，同埋佢嘅主要个主旨系做乜嘅呢？
5: 好啊，教授，世界宣明会呢其实系一个国际性嘅基督教嘅组织，我哋有基督教嘅背景嘅。咁我哋嘅使命呢其实就系效法耶稣基督啦，去服侍贫穷啦，同埋系受压制嘅人嘅。咁就希望去促进人类生命嘅改变啦， 寻求公义同埋见证天国嘅福音。咁呢个就系我哋嘅 mission 嚟嘅。
4: 好啊，咁如果既然你话系用基督嘅精神啦吓嚟带起啦，咁必然咧就系有一个系从基督精神嘅启发嘅。咁究竟基督精神嘅启发点解同宣明会有一啲关联性咧？
5: 我谂基督教嘅信仰咧系讲求爱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其实透过即系我哋嘅工作咧，可以将爱啦同埋希望咧，就带到俾一啲即系好贫困啦，同埋系好脆弱嘅群体，咁希望佢哋嘅生命咧系可以有转化嘅机会嘅。
4: 好，讲到呢度咧，我就要提一提，点解有好多呢啲嘅非牟利机构存在咧？因为呢个世界系一个唔均衡嘅世界。
5: 嗯。
4: 即係譬如你話我成個世界或者成個國家其實個人均個收入都好高，咁唔代表咗喺成個環地區裏面每一個人都幸福，有可能佢嗰個平均嘅指數係好高，但係佢有一班人呢就喺一個呢好辛苦嘅環境裏面呢居住，咁始終呢要有啲人呢去幫佢。咁頭先你提到基督嘅精神呢，佢係覺得每一個人都係公平啊，每一個人都係平等啊，我要愛世人啦、啊、互相親愛啦、啊。咁所以呢我睇到呢即係宣明會究竟點解會有佢嘅存在嘅一個理由啦。咁每一個人呢你服侍嘅或者你要諗嘅呢都係有好多嘅受眾啊。咁 Amy 以前上過我堂㗎、啊、知道我係受眾帶動嘅一個老師啦、啊。咁究竟啊，宣明会系以边班人带动你谂咁多嘅工作、咁多嘅坚持嘅咧？
5: 我谂我哋睇到呢个世界上边咧，好多嘅小朋友啦，因为我哋系一个集中系帮助儿童嘅一个组织啦。咁因为我哋觉得即系儿童其实就系一个社会嘅未来啦。咁所以如果儿童可以得到适当嘅帮助同埋照顾咧，其实佢可以为一个社会带嚟希望。咁所以咧，儿童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核心。当然，儿童背后就系家庭啦。
4: 嗯哼。
5: 咁、啊、所以家庭都系我哋一个即系好常照顾同埋好常会接触嘅一个好重要嘅群体咯。
4: 咁亦即系话咧，如果家庭出问题咧，儿童就必然出问题。
5: 冇错。
4: 咁其实家庭之外仲有社区㗎喎，你哋对社区嗰种承担又点㗎？
5: 我哋成个即係我哋嗰个发展嘅模式呢都系以社区为本㗎。咁因为我哋宣明会呢成日都有一句口号㗎，就系我哋希望有任何一个社区啦出现问题嘅时间呢，我哋系第一个入去。
4: 哦、
5: 然后呢我哋希望系最后一个离开。
4: 嗯，
5: 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離開嘅，咁但係點解希望離開呢？因為我哋希望嗰個社會，如果個社區咧佢能夠自力更生，佢可以自己立足咧，其實我哋應該係走得好開心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個目標咧就係入咗最去之後咧，我哋希望離開。
4: 你個離開咧中間有一段時間嘅，
5: 冇錯。
4: 咁嗰段時間咧就係將應該唔公平、唔公義、缺乏仁愛嘅一啲位。將佢做返好。
5: 冇錯。
4: 咁呢個其實係相當困難。點解呢？因為有同樣嘅思維嘅人呢，其實你數嚟數去咁十隻手指有長短，啲人未必係咁諗㗎嘛。佢可能係擁有好多嘅財富，但係佢從來冇諗過點解我嘅財富要同人哋分享呢？咁分享之中點解同社區有關聯性呢？點解唔係我親戚朋友我幫下佢唔緊要啊，我公司嘅人我幫唔緊要啊。又唔係我家庭，點解我要幫我家庭呢？尤其是細路，先你講咗個好重要一點，細路嘅不幸，其實你會睇到呢未來有好多接連出嚟嘅不幸會發生。如果你問我呢，即係最快入去，就係話最快見到個問題喺邊度，我就覺得你哋揀咗兒童。咁你哋最快離開呢，其实你话最快离开啫，你系搞掂咗先离开噶嘛？
5: 系啊，系，所以系我哋系最后离开。
4: 咁我想问咧，因为呢种你可以系失落感，
5: 嗯，
4: 可以系嗰个叫做责任感。咁你觉得呢个责任系我？你每日都系起身嘅时候咧，就好起劲咁样起身咯，小朋友，你好似今日好多嘢你未做，咁但系咧有啲某个程度就系做极都做唔晒嘅。做极都有新细路仔出世嘛，做极都有唔公平嘅东西。喂，你对于呢种心理啊，你点睇嘅？你以前我知道你读社工噶，咁都系对于心理啊，对于呢啲都有个谂法啦。咁社工最紧要就个社工本身咧，佢都要好明白佢系做乜噶嘛。 咁喺呢个咁嘅冲击之下，你作为一个读社工嘅人，而家做紧世界宣明会咧，你点睇呢个问题嘅？就系、是、员，你唔系叫员工嘅，同工啦、啊，
5: 以前我做社工就主力响本地嘅 NGO 做啦。
4: 嗯。
5: 咁而家我睇自己咧，就好似去咗另一个平台，就去咗一个国际嘅平台上面咧去做社工咁样。咁当然而家我喺香港嘅工作咧，其实系主力做筹款嘅。
4: 哦。
5: 啊咁我籌募到嘅資源其實就係放到前線嗰度呢，讓前線嘅同事呢就去進行工作啦，進行介入啦，同埋去提供服務。咁所以其實每一日呢，我都提醒自己，我每日嘅挑戰就係我要搵到足夠嘅資源啦，因為有足夠嘅資源先可以支持到我哋前線嘅同事去工作囉。
4: 明白明白。你講資源係好重要嘅，因為你一個人嘅力呢係有限。
5: 嗯，
4: 你要有人同你一起合作，但每个人啊，开门就七件事，你起身都要吃早餐的，你搭车都要钱的，你要去那个，你要帮那个屋企，你要入到去的，那如果他有一些资源上面要帮忙，你都要帮他的。
5: 嗯。
4: 你没有一个资源，你空有一个心，即是叫做有心无力了。那个力在哪里来呢？不同的人应该出不同的力。咁譬如同你志同道合嘅人，佢對於小朋友佢好有一個想法，佢覺得呢，就如果呢個小朋友咁貧窮，呢、這個小朋友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咁你就覺得義憤填膺，你要做嘢，但要做嘢同埋你感覺你要做嘢呢係兩碼子事。
5: 嗯，
4: 所以好多嘅策略啊、管理啊、資源啊各樣嘢啦。咁再者就係、是、好多時呢，你都知道我教市場學㗎啦，你賣嘅嘢嗰人馬上喺中間攞到咩呢？攞到佢嘅滿足。我譬如肚餓，我買個麵包食咗飽，咁要嗰啲人捐錢。
5: 嗯，
4: 佢捐完錢之後，佢點感覺到佢其實係做一樣嘢，佢自己係想做嘅。
5: 嗯，
4: 咁呢個過程咧係難過啦，因為肚餓咧係上天賦予俾我哋，但係悲天憫人咧就唔係好一樣嘅。咁乜嘢能夠驅使你哋咧？就係、是成日都以脆弱嘅兒童啦，你有一句說話㗎，我睇咗幾次喺你哋啲喺抄你哋啲資料嘅時候咧，你係拒絕兒童嘅人生係以貧窮同埋不公正嚟結束嘅、
5: 嗯。
4: 意思就係咩咧？我唔容許嗰啲兒童係時時由貧窮，永世都貧窮，隔代都貧窮，同埋咧有咁不公義、不公正嘅嘢，唔應該發生喺兒童身上。喺佢咁細個嘅時候，佢經已出呢件事咧，佢又會有問題，社會又有問題，家庭又有問題。今次個問題咧，就可能越整越大嘅。係有啲乜嘢驅使咗你同埋你嘅同工同埋成個宣明會，即係日日孜孜不倦咁努力嘅咧？
5: 其實我諗好簡單啊。當你落到去前線咧，其實你見到一啲好貧乏嘅小朋友咧，其實佢話俾你聽，佢因為有一口乾淨嘅食水，佢、
4: 嗯、
5: 因為原本佢可能係冇食物嘅，但因為得到食物嘅援助，又或者佢病咗，佢有機會睇到醫生。即其實你去到前線，你睇到每一個呢啲故事嘅時間咧，其實你就會好確定話俾自己聽，即我哋所做嘅工作其實係好有意義咯。
4: 非常好，我覺得咧，你講咗個問題嘅後半部。是 which 是非常之紧要的。你见到你就明白了。你看到你就知道了。你那种感觉油然而生叫做感同身受。难的地方就是说你怎么带到那个人去为什么那个人要跟你去，这个人去的时候他那个资源的分配的那样东西呢，就是我想你一路讲下去呢就会讲到了。你怎么令到啲人呢是会跟这条路一路咁出力咁樣去幫啲小朋友。咁我睇到你哋嘅主要工作呢有好多樣嘢嘅，有緊急嘅救援啦。我讀咗先，你唔好每你一慢慢你先解俾我聽。
5: 好啊好啊。
4: 有啲係講助養，有啲叫做永續發展。咁我講到呢度先啦。緊急救援、嗯、其實你嘅意思係乜嘢呢？都係救幫返啲小朋友啦，係咪咁樣嘅情況呢？助養同小朋友，你講講呢幾樣嘢。
5: 好啊好啊，其實一個簡單嘅概念啦，其實喺我哋做前線嘅工作時候呢， 會遇到好多天災人禍啦。咁緊急救援咧，主力就係針對呢啲突然間發生嘅天災人禍。咁譬如地震啊，可能係譬如以前曾經有個海嘯啊，又或者可能係嗰個落雨落得好緊要，即係沖走咗洪水嘅問題啊。咁呢啲其實係需要緊急救援嘅。咁所以呢啲就係即刻我哋要入去提供幫助啦，提供食物啊、生活用品啊，所有即係救援嘅工作咯。
4: 我加句啊，近期咪大埔嘅火災，
5: 冇錯。
4: 我最聽到嗰句說話就係宣明會有幫手。係。咁我嗰陣時梗係知你宣明會㗎啦。咁我心裏邊咧，經已有一個諗法，即、就、係、是、你話我點解能夠諗起你？未必唔係嗰一次。你其實做咗好多嘢，我唔知啊。但係我做嗰樣嘢，我就知道嘅時候咧，呢啲就係、是、當有咁嘅災難嘅時候，你始終要有一啲專業嘅人。佢唔係淨係我可憐你就夠。唔係我有資源就夠，其實呢個係一個專業嚟嘅。嗰、那個專業咧就即係要做乜、幾時、邊個人喺邊度、用咩方法做。
5: 冇錯，
4: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professional 或者專業性嘅。
5: 係啊，
4: 咁啊，你哋做嘅嘢咧，或者喺當日你唔知道你自己一路做嘅時候，好似好苦，你哋都苦嘅，因為你見到咁嘅環境，你冇理由，因為你如果唔係一個慈悲嘅人嘅傾向，你又唔會做呢樣嘢。你做呢樣嘢嘅時候，但係隔離就經歷咁多苦難。咁嘅時候咧，即係你嗰個心理嘅平衡。我直接諗下呢種心理平衡點樣處理嘅？
5: 其實做前線嘅工作嗰個心理質素真係要好好嘅，因為好多時咧，真係見到係都幾悲慘嘅一面噶嘛。
4: 冇錯，
5: 即係你譬如好似就算我落到去，譬如好似今年舊年啦，我去咗烏干達，咁我去到一個同蘇丹接壤嘅難民收容中心啦。咁其實嗰度大部分嘅難民咧，都喺蘇丹走難過嚟。咁其實聽咗好多故事啊，即係其實我只係去探訪佢哋，都聽到好多故事。睇到有好多可能係喺走難嘅過程裏面，佢話俾我聽，所有屋企人都死曬啦。我好記得有一位男士，佢走過嚟同我講話，佢所有屋企人死曬。佢只係對我哋有一個要求啫。咁初初我以為話，係咪要錢啊？定係要乜要食物啊？佢話唔係，佢係要求我哋咧將佢嘅故事帶翻嚟，講俾呢個世界嘅人聽，讓人唔好忘記佢哋嘅需要。即係其實你聽到呢啲
4: 都好難得哦、
5: 啊，真係好難得。
4: 好多人諗嘢就係話，你俾啲咩我啦？
5: 冇錯嚇。
4: 佢反而有一個憐憫嘅心咧，就係即係話我經已咁苦咁悲。能唔能夠將呢個故事能夠傳俾更多啲人知道？佢個諗法係希望呢種苦同埋悲咧，能夠減少，甚至無唔好發生。即係譬如你戰禍，叫啲人唔好打仗啦。打仗打嚟做乜咧？佢有可能係三五七個嗰啲喺極高權位嘅人，喺某個角度裏邊嚟講，就係、是、既然係咁啦，我要打仗。但係一打仗嘅時候，背後啊～嗰種連鎖反應，譬如你講緊而家即係呢個俄羅斯，嗰個一個戰爭，一打就四年。你覺得個四年裏面其實出咗幾多嘢咧？係當初一念之間打與唔打，我又冇話佢唔應該打，佢可能係真係應該打嘅。但係打嘅時候有冇呢個諗法係打幾耐？邊啲人會受？佢一直接諗就係、是。你幾多兵我幾多兵，我打死咗你嗰啲兵我就贏，其實係咪咁簡單呢？喺個過程之中嗰啲係爸爸嚟㗎嘛。咁你連個小朋友就唔見咗個爸爸喎。咁呢啲都係一啲唔公平囉。
5: 其實好多家庭就係因為咁拆散咗。
4: 拆散咗、所以呢你哋要繼續你哋嘅一個工作啦。咁呢度呢就唔容許我再展開去啦。咁我不如就問一個問題呢、我就即係強迫你要諗自己嘅歌嘅。你嚟到先知道咧，原來你諗完歌之後，你要自己去解話嘅。你又揀咗第一隻歌係 Beyond 嘅、叫做 Armani。點解揀呢只歌？呢只歌同宣明會有冇一啲共通點
5: 咧？其實呢首歌咧可以話係同宣明會關係好大，因為當年 Beyond 啦就跟宣明會咧其實去咗肯亞嘅，
4: 肯亞
5: 咁就去睇我哋嘅工作，咁就佢哋睇完之後咧，其實阿家區佢哋就感受好深啦，咁所以就創作咗呢一首 Armani 呢首歌。咁呢首歌嘅歌詞咧，其實就提到戰火嘅禍害啦，同埋亦都係憧憬緊呢個世界咧，希望 望有一个和平嘅，咁亦都系贯彻咗 Beyond 佢一路以嚟爱好和平呢个价值观啦。啊，咁同埋亦都希望咧用自己嘅音乐咧去带嚟和平，呼吁我哋咧其实系要用仁爱啦去驱走战争嘅。咁所以呢首歌咧同我哋真系息息相关。
4: 啊，如果听嘅朋友咧有呢个背景咧，听呢只歌嘅时候系别有一番滋味。
5: 嗯，
4: 如果你就咁听，你觉得好听啊，佢有感觉啊。其实佢背后系讲紧啲乜嘢好入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0: 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明日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希福道。另外，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湾医局街同埋法祥街有渠道工程，医局街介乎丹丽街同埋法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喎，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7: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8: 好，休息咗之后咧，我哋再翻嚟管理新思维。吓，我系陈志辉。喺继续落去咧，我哋会同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妮女士咧倾倾偈。Amy， 题目系从挑战到机遇。是关于国际非牟利机构的创新对应思维。咁啊 ，Amy， 我哋头先啱啱倾咗半个钟啦，我哋再落去咯。
9: 好啊。
8: 咁喺我考证之中咧，我话即系话宣明会咧，其实有一个好紧要嘅故事咧，每个人要明白宣明会点解有存在嘅嗰个咩咧，个机缘啊，个缘起系乜嘢咧？就系、是、有一个故事叫做白玉故事。咦，白玉故事喺边度掘咗个白玉出嚟？唔通应该就唔系嘅？你解下俾我哋听啊！
9: 好啊，教授，其实呢个故事咧，同我哋国家真系好有关系嘅。其实喺1947年嘅时间咧，我哋嘅创办人啦，佢系一位美籍嘅记者啦，我哋译咗佢个名做博皮尔博士啦，英文叫 Bob Pierce 啦。咁佢喺1947年就去到中国内地咧，其实就进行一啲宣教嘅工作嘅。咁佢就去到厦门嘅鼓浪屿，咁当时咧其实系有一位校长啦吓，咁佢就喺鼓浪屿一间嘅女子学校嗰度咧，其实系教书啦咁样，咁佢就邀请咗阿 Bob Pierce 咧就去佢间学校咧，其实就系全港福音嘅，咁当时阿 Bob Pierce 就去到呢间学校，咁就讲好多圣经故事啊，咁啊好多小朋友咧其实就信咗福音嘅，咁佢就鼓励啲小朋友翻屋企，诶，你同屋企人讲，你哋信咗耶稣基督咁样，去表白你哋即系决志信主咁。咁其中有一位嘅小女孩就叫白玉啦，咁佢就翻屋企真系听话咧，就去讲俾自己屋企人听。咁但系结果咧，佢爸爸就好嬲，就打呢个小朋友，甚至系将呢个小朋友阿白玉咧就赶咗出门口。咁於是呢嗰位校長呢就帶呢個小朋友呢就嚟見 Bob Pierce， 就同 Bob Pierce 講呢，就話嗱，你叫佢做嘅嘢佢做咗啦，但佢而家俾人講咗出嚟，咁你可以為佢做啲乜嘢呀？咁 Bob Pierce 於是呢就喺佢個袋度呢就攞咗$5出嚟，因為其實佢當時要離開㗎喇。咁攞咗$5出嚟呢，其實就交俾嗰位嘅校長就同佢講，就係話嗱，你攞呢$5去照顧佢啦，日后我翻到去美国咧，我就每个月都寄钱翻嚟，俾你去照顾白玉。咁但系结果佢翻咗美国之后咧，咁就冇机会再嚟过中国内地啦。咁所以就呢、這个亦都系成为咗即系我哋所谓助养计划第一个嘅初型。
8: 明白嗱，呢、這个故事咧，点解我会攞出嚟讲咧？就系、是有一位听众叫 Mace 问咗个问题，佢话咧好多人做嘢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唔同嘅天灾人祸啊，咁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佢个 professional， 即系话佢自己有个专业。头先你提到咧，呢位朋友叫 Bob Pierce 咧，其实系记者嚟嘅。
9: 嗯，
8: 你记住，佢唔系 social worker 嚟嘅，佢只不过系一个记者，只不过佢讲咗一啲佢觉得系喺佢自己国度里边系好自然不过嘅人系要读书噶嘛。净系讲完呢句说话，就令到咧喺当时嗰个环境1947。都好少有，我都未出世。喺47年嘅时候，当然系当时嗰个环境咧，亦都唔许可嘅。 咁亦都要理解到當時父母嘅難處。
9: 嗯。
8: 咁但係呢有一個不平等嘅呢，就係、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喎、哦、即係你冇才呢你就得啦，咁得行即係而家講就梗係覺得完全唔啱啦。但喺嗰陣時個世俗就係、是、讀咩書啊，我唔知佢有冇細佬或一哥啦，總之就係唔使你冇得讀，因為你個環境。咁但係咁你如果你自己係有嗰個心嘅時候呢，你就會令到嗰件事發生嘅。不如我先答咗 Macy 啦，佢就話喺你自己嘅 professional 或者你自己嘅專業裏面同你自己個 heart， 當然啦，當阿 Macy 問嘅問題，佢就覺得呢你嘅專業其實都係社工呀、啊、或者做緊你哋嘅嘢，同埋你要 mercy。 咁其實我想擴大佢，每一個人點樣由佢自己本身嘅軌跡，你能夠帶到佢，能夠幫到呢個世界。而如果你問我，根本上呢個宣明會嘅設立，可能係一個神蹟嚟嘅
9: 喎。
8: 即係你見到呢樣嘢，嗰人冇書讀冇書讀咯，我俾五蚊你俾五蚊你咯。而跟住一路落去演變到而家咧，你覺得行咗咁耐，你話如果唔係一個奇蹟或者神蹟，你解唔到。咁、人究竟應該轉接於即係你自己專業？你自己又可憐，有時可憐嘅心大過專業，可能你又未必做得啱嘅。專業嘅心大過可憐嘅心呢，又未必係對嘅。點睇呢？你兩邊都行過啦，我覺得。
9: 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每個人都有個崗位㗎。即係其實一個人亦都冇可能做曬所有嘅事啦。咁我就睇究竟自己嘅崗位喺邊度囉。譬如好似舉香港世界宣明會為例啦，即係我哋係一個籌款嘅辦事處啦，咁我哋嘅最重要嘅目標就係籌募資源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個崗位啦。咁呢個崗位呢就係驅使我哋呢，即係就去努力去籌募資源，然後希望將啲資源呢就真係可以去支援我哋前線即係所做嘅工作囉。咁我諗當年我哋嘅創辦人 Bob Pierce，我諗佢創辦呢個世界宣明會嘅時間呢，我諗佢真係睇到呢個世界嘅需要，就係我可以為呢個世界做啲咩呢？這個其實亦都係當年嗰位校長呢俾佢嘅一個挑戰囉。
8: 咁我想問一問一個問題呢，就係、是、同香港啊究竟宣明會幾時邂逅嘅呢？大家幾時叫做有個交結喺邊度？
9: 世界宣明會呢就喺1950年開創啦。咁佢嚟而家76年啦，今年係踏入。
8: 再講個秘密俾你聽啦，我都仲係未出世。
9: 肯定啦，教授。
8: 跟住呢，
9: 咁佢呢就其實係1962年嘅時間呢，就因為當時香港呢有一個颱風叫溫黛啦，我相信。
8: 我完全記得個情景。
9: 大家都好認識㗎啦。咁溫黛颱風當年帶嚟咗香港有好多嘅破壞啦。咁、所以其實世界宣明會嚟到香港呢當年係做救災嘅工作嘅。咁正正就好似頭先我講啦，即係做嗰個緊急救援囉，就係、是、派食物啊，去照顧嗰啲災民啊，就係、是、咁樣入嚟香港。
8: 我想問一個枝節問題啫、最先係以兒童為一個基本，咁喺大概50啦，12年間呢經已唔係淨係兒童喎，佢係成個環境喎，係咪中間經已有啲變化令到佢覺得要做成個社會先至係能夠幫到兒童呢？我估咋。
9: 係呀，最初其實針對兒童，因為就係75年前其實 Bob Pierce 呢係同一位韓國裔嘅牧師呢、一起去成立世界宣明會嘅。咁、因為大家記得1950年代嘅時間呢，其實就係韓戰爆發啦。
8: 冇錯。
9: 咁韓戰嘅時間呢，其實係好衍生咗好多孤兒嘅喺韓國。咁所以當年呢，其實Bob Pierce 同埋嗰位韓籍嘅牧師呢，其實就喺韓國就係照顧孤兒開始嘅。
8: 明白。
9: 咁所以亦都喺1953年呢就成立咗，就係正式成立就係助養兒童計劃。咁而剛才我頭先講嘅白玉個故事呢，嗰個觀念呢，我諗就係孕育出53年 有呢個助養兒童計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概念，一個引子咁樣咯。咁所以嚟到香港，咁喺嗰十幾年嘅裏邊嚟到香港之前咧，我諗都係主力做兒童啦，同埋即係去到一啲真係相對比較貧窮啊、落後嘅地方啦，同埋一啲有真係有需要嘅地方啦。咁所以六二年嘅時間正正。香港嗰陣時都係相對比較嗰個生活狀況唔係咁理想啦，再加埋嗰個颱風嘅影響咧，咁世界宣明會就係咁樣入咗嚟啦。
8: 好啊，咁我知道宣明會咧就係、是、一個籌款辦事處，1982年開始嘅。有冇中間嘅背景㗎？點解喺82年啊？嗰陣時係諗住做緊啲乜嘢？
9: 其實62年到82年呢段時間咧，其實宣明會喺香港咧，其實都係主力有做一啲即係幫助一啲比較貧困嘅小朋友咧，做一啲教學嘅支援咁樣啦，即係可能有啲助學金啊，咁幫佢哋啦。咁但係隨住亦都香港，我諗去到80年代嗰個經濟起飛啦，個社會亦都日益富裕啦。咁亦都當然香港嗰個社會亦都有好多本地嘅 NGO 開始慢慢成立啦，嗰個服務亦都開始完善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可能香港亦都有嗰個背景同埋有嗰個嘅能量咧，可以成為一個籌款嘅辦事處。咁所以喺1982年嘅時間咧，就正式成立一個香港嘅籌款嘅辦事處。咁
8: 啊，問一樣嘢你未必知嘅，不過你估啫。究竟佢嚟係因為香港兒童有問題，佢嚟，定抑或你既然做籌款辦事處，就喺香港做呢個辦事處咧？是在資源上面呢能夠有所得着。然後當然這些資源都是用在小朋友那裡。是雞和雞蛋是怎麼來的呢？
9: 我想他我們始終那個重點的焦點呢都是幫小朋友。所以他由62年開始入香港呢，我們都是重點幫小朋友。
8: 明白。
9: 咁所以除了一開始是因為救災啦，咁到後來一路70年代咧，其實我哋都幫好多，當時有好多天台小學啦，有一啲漁民子弟嘅學校啦，其實我哋都幫好多呢啲小朋友咧，其實去入學啦，去讀書嘅。咁我諗真係去到80年代咧，睇到個機遇，因為正如頭先我講，其實成個組織咁大咧。每個人都有啲角色嘅，咁我諗香港當時睇到個機遇就係可以籌募資源，
8: 明白？
9: 咁就將香港就係轉化成為一個嘅籌款辦事處嚇。
8: 頭先你提到四個字叫天台小學喎，你識唔識有人讀過天台小學噶？
9: 我以前識啊，
8: 你今日都識啊？我係讀過噶。
9: 真的是啊，教授。
8: 我仲完全歷在目啊。
9: 係，
8: 幾班人在天台裏面排排坐聽訓話咁。
9: 哇，教授你好多嘢可以分享。
8: 是不是就係因為咁所以揀呢個題材啦？好啦，去另外一樣嘢咧，我諗好多開始香港人會聽過啦，係叫做《基緊30》1984。點解會出呢個節目嘅咧？
9: 其實1984年咧。當時我諗大家好深刻印象咧，就係非洲埃塞俄比亞嗰度咧，其實出現一個大饑荒。我諗今日有好多即係廣大嘅市民咧，都歷歷在目，就係見到好多小朋友因為饑荒嘅緣故冇得食啦，有個好大嘅肚墩啦，
8: 冇錯
9: 啊！見到哇一片好荒涼嘅景象啦，即係基本上係衣不蔽體啊，亦都冇地方住啊，冇嘢食啊。咁其實當時非洲埃塞俄比亞出現咗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當時世界宣明會咧，亦都係好快就喺非洲開展我哋一啲救援嘅工作啦。咁所以當時亦都響應呢一個嘅情況咧，咁我哋就將呢個基緊30咧引入咗嚟香港。咁其實基緊30咧最初就唔係喺香港做嘅，其實喺其他國家咧喺70年代已經開始。咁不過喺香港咧，我哋就係喺80年代喺84年我哋先喺香港第一次做咁樣咯。
8: 啊，最先點諗嘅咧？即係因為咧，你好多嘢都係你出咗咧，我哋就覺得好驚訝。哎呀，咁有諗頭嘅，我諗香港人好少有肚餓嘅感覺
9: 嘅，係啊，係
8: 好少嘅。如果你唔信，你真係試下餓下，即係我呢啲係最唔餓得噶啦。一餓咧就手軟腳軟，嗰啲血糖不足啊，直情係手震曬噶，睇住個手度震緊，咁啊即刻要食粒糖啊各樣嘢。如果你未餓過，唔知餓嘅慘情。基緊30都係幾辛苦喎，有冇考過嗰陣時 多唔多人去响应啊？
9: 其实好多啊，其实就算去到今时今日，我同好多不同年代成长嘅人呢，其实佢哋都不约而同同我讲呢，原来基紧三十呢系佢哋一个集体回忆嚟嘅。甚至呢，我早排呢有机会见到一啲朋友啦，佢哋甚至话喂，我哋不如迟啲搞返一次基紧三十嘅大集会，这个真係香港嘅一个不同年代嘅人嘅一个城市嚟㗎喎。
8: OK， 可以再諗諗下有个情怀啊。1990年呢有一样叫做奇英基紧，不过唔好三十啊，真係顶唔住啊。
9: 係啊，
8: 係八小时。点解会做呢一个咁样嘅活动呢？
9: 其实我諗当时我哋希望不同年龄层嘅人呢都有机会可以参与或者去认识啦，即係饥饿嘅需要啦。咁所以当时即係浸会医院欧树雄老人中心呢就同埋我哋啦，当时香港电台一起做的，咁就做呢个奇英基紧八小时，咁就希望即使是长者都可以参与在呢一个嘅即系基紧嘅呢一个咁有意思嘅活动里面咯。
8: 咁如果奇英基紧八小时基本上以即系话年长嘅人做一个主题，
9: 冇错，
8: 就
9: 等佢哋都可以一起参与，
8: 一齐参与。系啦，你一讲三十咧，你系啱噶，因为讲三十真系顶唔住噶。
9: 系啊，系啊，
8: 八个小时咧，其实有好多年长嘅人咧系饿过。
9: 嗯，
8: 你一话再俾佢八个小时饿咧，佢发思古之幽情啊。
9: 冇错，
8: 即系嗰阵时佢好辛苦嘅时候，佢再嚟再尝试一次，咁我谂咧就应该那个感受会系良多嘅。91年你哋做华东水灾啦，即係好似又再伸展落，即係嗱呢个就我头先所讲啦，你无忘初心，你见到嗰个状况有啲即係话大家不满足，或者嗰个状况系严重，你就要諗新嘅方法。点样又去到水灾呢？你一开始就基紧啊儿童啊咁行到水灾咯。
9: 其实呢个都系贯彻即係宣明会一路嗰个嘅宗旨啦，即係其实睇到边度有灾，其实我哋就希望可以去支援啦。咁当时即係我哋自己国家即係华东当时嗰个水灾，我諗大家亦都系历历在目啦，
8: 冇错，
9: 即係做咗好多个破坏，即係令到好多伤亡出现啦。咁所以我好记得当时呢其实就香港世界宣明会就发起筹款啦，咁而香港人都真係一呼百应啦，咁我记得当时都筹咗好多钱嘅好多资源，咁就係交返俾即係我哋国家上面啦，咁就去支援佢哋嗰个嘅救灾啦，同埋係灾后重建嘅工作。
8: 我都仲有印象嘅，即係一个好大嘅地方係应该球场啦，我估好多你唔諗到佢会出嚟嘅人呢都全部出嚟啦。咁当见你见到咁嘅时候呢，你会有一个即係叫感同身受。
9: 冇错。
8: 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咁最紧要就是呼唤即係我哋嘅諗法，就係呢个世界幸福唔系必然。凡事都要向好嗰度諗，做好事。自己有返上下咁上紧嘅背景啊，或者个资源啊，尽量可以帮到咩人你就帮下咩人啦、啊。其实有苦难真係好多。咁当然有政府。但政府呢好多时呢佢个安全网呢佢唔可以微细到你话我揀个阶层，譬如我揀小朋友咁佢係好难嘅去到嗰个位，好难去到喺嗰个特别一个环境之下，佢要改政策㗎嘛。咁所以呢 NGO 嘅存在啊或者有啲 social enterprise 有啲社企嘅存在呢係对一个社会嚟讲呢係好有作用。哎呀，我哋讲讲下，我哋又讲咗半个钟啦。咁睇下点只咩歌呢？呢隻歌呢係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咁 Heal the World 究竟同呢个宣明会有咩关联性呢？
9: 我諗个关联都几密切。因为我哋好多时见到就係呢个社会有破碎嘅一面啦，即係无论係环境啦，家庭啦，或者一啲体制啦，咁都係因为天灾人祸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呢，其实係引致咗即係带嚟咗好多嘅即係小朋友可能有好多受苦受难嘅情况啦。咁 Michael Jackson 呢一首 Heal the World 可以话係经典嘅金曲啦，咁亦都鼓励咗我哋 全世界嘅人咧係攜手去改變呢個環境啦，一齊去建立一個美好嘅未來。
8: 係非常之好。咁heal the world 咧，意思就係話唔好淨係你救自己，世界所有嘅人眾生如一啊。
9: 嗯。
8: 一棵草，一棵樹，全部都係有生命。你唔好講人啦，咁所以你點樣幫人都係從一個善啊，善嗰個字，由一個觀念開始，直至到成個世界。但個重點係咩呢？你救世界一個人係完全唔夠力嘅。咁我相信我哋今集啦，嗱，雖然我哋係訪問說明會啫，其他有好多咧非牟利機構都係默默耕耘，做咗好多嘅事。大家咧除咗即係你要支持，你要揀一啲咧，即係對世界好有作用，同埋嗰樣嘢咧就對能夠咧同你個心啊呼喚你個心，個心然起伏啊，即係個咔噔噔聲嘅咧，咁你盡量要幫啦啊！咁好多嘢其實你越幫少少，你唔知道最後你出個咩人出嚟嘅啊！出個愛因斯坦都得嘅，出個一個曼德拉嚇。即係隨時都有啲聖人俾你出現咗㗎、你要咁樣諗，雖然你未必知，但係你要明白到對人好啲係令個世界會好啲。好啦，唔好嘥時間啦，我就Heal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今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几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清水湾道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重开噶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一带系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其他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荔枝角荔康街有渠道工程，去兴华街西方向，由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清女子中学嘅路段系封闭噶，受影响嘅车辆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主要干道嘅交通大致都系正常，咁主要就只有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系稍为多车，收费广场嗰段咧系稍为多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2: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我休息咗之后咧，再翻嚟啦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香港世界宣明会嘅总干事冯丹薇女士 Amy。我哋嘅题材咧就系从挑战到机遇，主题系讲紧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嗰、那个钟头我哋讲咗咧，世界宣明会咧好多最早期嘅缘起啦、前世啦，咁今生咧开始讲咗个头啦，一路再落去啦吓。咁啊，再落去嘅时候咧，我就要提一样嘢啦，就系、是、国际同本地双轨并行嘅意思。意思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国际宣明会啦，你系叫做一个办事处啊，定叫自己做一个分支啊，定叫自己做乜噶？
6: 其实世界宣明会咧嗰个模式好特别噶，我哋系行一个叫联邦制。
5: 联邦制 ，federation
6: 嚟嘅。咁其实我哋有总部啦，我哋即系佢有好多个 policy 啦，咁、我哋都要 observe 即系所谓总部嘅 policy。但系我哋喺香港咧，又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嚟嘅。
5: 明白，即系话咧大嘅方向坚持嘅东西，你嗰个受众大嘅方向你系跟国际。
6: 冇错。
5: 但系去到咩咧本地啦，喺 local 啦，喺本地嘅环境之下，你究竟正正式式系要做啲乜咧？你就要睇住呢个总嘅方向底下，究竟你哋而家喺呢个当下系应该做乜？做边班人？你自己会有一个咩咧？有一个少少嘅自由度嘅啊。总之就向善啦，系帮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公平嘅世界啦。更充滿了喜悅啦，咁即係嗰個玩法啊！我講呢幾句説話咧，其實係引動一間講嘅嘢嘅嚇。咁但係咧，先講咁多嘢之前咧，就問咗阿 Priscilla 嚟過一個問題，佢就話咧，佢聽下咧，佢就覺得其實 fundraising 啊，即係揾人捐款咧，喺佢個人覺得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咧你叫佢捐款嗰啲人咧，基本上係唔需要嗰樣嘢嘅。咁究竟咧你做呢個位都一段時間啦。咁你嘅困难同埋你係點樣將呢啲困难睇成係动力呢？咁
6: 筹钱真係好困难啊。第一我諗世界即係嗰个发展唔同咗啦，即係以前呢即係好多人想做一啲所谓善事或者一啲即係有心嘅工作呢，其实佢未必有咁嘅途径去做，於是佢可能就会捐俾我哋呢一类嘅组织，咁由我哋就去執行嗰个工作啦。咁但係而家呢其实有好多呢佢哋鍾意好直接㗎嘛，即係可能自己将啲资源投放到直接喺个 field 度啊，即係减少咗中间即係我哋呢一类嘅机构呢，其实佢可以直接投放去支援嗰啲工作啦。咁所以其实而家的确比起以前係困难咗。咁但係我諗我哋而家即係去面对呢个挑战嘅时间呢，反而我自己嗰个嘅理念呢，就係更加要加强同一啲 donors 嘅溝通。即係其实嗰个透明度啦，同埋好紧要嘅，其实你要让佢信任你。宣明会其实过去咁多年呢，我哋有一班好信任我哋嘅捐助者啦。其实我哋嘅工作我哋要加强同佢嘅交代啦，同埋让佢真係知道佢所投放嘅每一分每一毫其实係点样帮到即係有需要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啦。其实点样同佢哋溝通呢，反而其实係一个更难嘅事。即係如果溝通做得好呢，其实我觉得係好帮到我哋做筹款嘅。
5: 明白。首先你提到一个点呢，就係、佢直接自己去返嗰个受众。咁我从一个市场学嘅观念呢睇下呢个问题。咁 只要你做善事呢，我都赞赏你㗎喇。咁、
6: 嗯、
5: 但係有唔同嘅方法呢，係有唔同嘅好处或者唔好处嘅、
6: 嗯。
5: 如果你自己好知道，即係你嗰、那个你嗰个消息来源好广博，好精准，好明白到最需要嗰个人喺边度。而但係通常呢，如果你个别嘅人呢，你係去到咁精准，因为譬如而家讲緊有一个 term 啦，叫 data driven。
6: 嗯。
5: 即係话你要睇数据，个数据话俾你知应该行去边度。咁当你个数据唔够，个量唔够嘅时候呢，人家叫海量㗎嘛，个量唔够嘅时候呢，有可能你做嗰样嘢呢，就未必 100% 呢係达到你自己想做嘅嘢。
6: 嗯。
5: 咁一呢就係、是、话你点样感应呢啲咁嘅消息。同埋呢，有好多东西呢，如果你嗰支水同第二支水汇集嘅时候呢，因为呢，如果英文叫 economy of scale， 即係话你嗰个规模啊，如果一路大嘅时候呢，你做到嘅嘢呢係唔同于你规模细嘅。咁如果我将所有嘅嘢聚集，同一个人买一啲嘢，同你分五六个人喺唔同嘅地方搵五六 个人买嘢呢，其实呢嗰、那个 scale 呢个规模唔到呢，佢係未必係着数嘅。不过讲到呢度，从来冇话佢一个人，只要你做善事，我就经已有慈悲之心呢，我都经已赞得㗎啦。咁、
6: 嗯、
5: 但係两件事，就係话会唔会有一啲好应该嘅人，好应该收到呢种救助嘅人，係因为你自己係冇经一个大嘅机构，当然你要信个机构啦，个机构係要嗰个英文叫 governance， 要佢嗰个管治係良好啦、
6: 嗯。
5: 所以呢一度就一定要自己好小心啦。咁然后呢，就会唔会累集咗唔同嘅资源嘅时候，资源有先后嚟㗎嘛，你一次过就一笔钱，好可能你俾钱嘅时候又唔係咁需要，你冇俾钱嘅时候就好大需要。咁如果我累集嘅时候呢，我点样将佢分开唔同嘅地区，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单元，咁我觉得呢会係可能呢喺整个问题里面嚟讲呢，各有各存在嘅价值。
6: 嗯，
5: 当然我都明白到嘅，问人攞钱係艰难嘅。好似我咁，我做咗成世招生啦，招生梗係困难啦。我觉得应该读嘅人佢又唔知道自己要读
6: 啊，
5: 即係我冇话嚟读嗰啲人係唔应该读喎，係好多我觉得出面有好多人，但係有时好难解释囉。咁我四个字㗎咋，如果答呢个题目，默默耕耘。
6: 好同意啊，教授。
5: 但你跟住呢，你就要咩呢，要用个智慧。
6: 冇
5: 错。去睇住嗰个环境应该而家行到边度。但是呢，无忘初心，一息尚存、
6: 啊、
5: 我忘不了你，唱翻歌仔都得。嗱，呢条题目呢，Priscilla真系问得相当好嘅。
6: 啊，教授，我想少少补充啊。
5: 你讲下。
6: 其实我觉得做筹款好紧要一样嘢咧，我觉得要好知自己嘅优势喺边。
5: 嗯。
6: 咁，譬如好似我哋世界村民会喺香港呢度咧，其实因为咁多年咧，我哋有好多好即系好信任我哋，同埋即系对我哋好好嘅 donors， 其实咧佢透过佢哋去帮我哋咧去做招募，
5: 嗯、
6: 即系 refer 嘅工作咧。其實是很收效的，
5: 更加有效，
6: 更加有效。咁所以有時這個就是發揮我們所有的所謂叫獨特的優勢啦，咁、嗯、因為我們的 base 大啦，咁所以我們要繼續即係加深跟我們這班現有的 donors 嗰個溝通，以致他們就成為我們一個最好的一個見證人啦，然後就將我們的工作再去廣傳啦，咁可能我哋可以吸引到翻嚟嘅捐助者就会更收效咯吓。
5: 咁、嗯、如果喺商业世界有个 term 叫做 member get member 啊，
6: 系，
5: 即系会员搵会员啦。喺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是、俾个钱你嘅人，俾个配合你嗰啲人，佢系完全知道佢俾几多，最后去咗边度，然后咧就能够达到乜嘢嘅一个效果。
6: 嗯，
5: 如果呢班人啊系做你嘅发言人或者代表你讲嘢咧，个说服力系好强。我最中意啦，头先我话招生好难啊，我最中意叫我啲学生啊，叫我啲校友，喂，你推荐啲人嚟读书啦。佢讲一句好过我讲十句啦。咁我十句佢都谂啊，真唔真嘅咧？但系你呢个咁知己良朋。佢自己都係聰明絕頂同埋優秀無比嘅人， 咁佢同你讲一句咧，你至少嚟听一下。咁总之咧就系、是，只要你攞住一点嗰个爱心咧，一点烛光咧，你会光照宇宙噶。嗱、
6: 嗯，
5: 记住自己就唔好熄咗嗰个嗰一点，即系每人都有辛苦嘅。啊，辛苦嘅时候你要咁谂，冇嘢食嗰、那个嗰、那个小朋友咪仲辛苦。即系你一用呢个谂啊，即系点解你仲要招生咧？佢哋真系咁样做系唔得噶，佢又冇理论，又冇理念。跟住又冇又冇一個好嘅群體去配合，咁呢啲我一路俾到佢噶嘛，咁但係唔好猛，唔好嬲，耶穌講嘅唔關佢事，因為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你用呢個角度睇咧，個世界就會美好少少。咁啊 ，Priscilla 咧就唔使太過太憂慮嚇、啊，但係呢個憂慮係要有嚇，咁、啊、但係就唔好太過憂心。繼續努力。好啦，我要去翻咧，就系说明会里边咧，头先我讲咗国际同埋本地双轨并行啦。但系如果我就咁根据一啲资料咧，你对于粮食啊，你对于好多营养不良啊，又或者因为极端天气啊、干旱啊、洪水啊，食物始终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咧？因为我知道咧，你哋联合国有一个永续发展目标啊，系第二嘅，排第二都真系好劲噶啦，就叫零饥饿啊嘛，
6: 系 zero hunger
5: 吓，零饥饿，呢、这个咧就唔系容易做到，
6: 系，
5: 但系佢既然唔容易做到咧，就俾咗一个目标我哋要行去呢一度，越少饥饿越好，
6: 系，
5: 点解？你喺呢度做咗啲咩工作？点解仲系原来仲有好多？机会俾你哋去帮人，而家系喺饥饿方面，我哋点样正视个问题咧？应该
6: 其实呢个问题咧，去到今时今日咧，都系仍然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啦。饥饿而家喺全球嚟讲咧，其实因为粮食不稳啦，或者系即系面对紧一个几严重嘅即系饥饿嘅问题嘅群体咧，其实即系超过3亿人噶。
5: 哇！
6: 咁所以其實你聽到呢啲數字咧，都幾扎心噶嚇。咁、有好多人都問啊，點解落咗咁多資源去即係支援呢啲所謂救災拯救一啲飢餓嘅群體，點解越救都仲係咁多人飢餓咧？咁其實因為飢餓呢個課題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環境嚟嘅，通常出現飢餓嘅地方咧，都喺啲咩地方咧？我哋叫比較脆弱嘅地方。咁咩叫脆弱嘅地方咧？就係唔係本身啲人脆弱，而係本身嗰個地方
5: 個
6: 體制同個環境脆弱。我好記得咧，我舊年去咗Somalia 呢個地方啦嚇，大家都好知道。
5: 你去曬啲最窮嘅，
6: 係啦，一個
5: 去到真係差唔多想嘔想喊嘅地方，真係。
6: 係啊，咁嗰度好出名，就成日都講話亞丁灣有好多海盜啊嗰個地方啦。咁其實我去到嗰度嘅時間咧，我就知咩叫真係脆弱啦。當一個地方佢接二連三都出現一啲唔同嘅天災
5: 、
6: 一時就乾啦，一時又洪水啦、浸啦，其實根本佢都未復原，其實又一浪冚落
5: 嚟啦。
6: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嗰個制度、嗰個經濟咧，其實根本完全冇復原嘅空間嘅。即係等於我哋病，我哋。病咗你都要好
5: 翻
6: 保养翻啦。
5: 过一轮自己沾染咗再病一次，佢呢个咧就即系根本
6: 都未病好，
5: 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啦。
6: 咁所以你睇到佢成个社会咧，可能都好崩溃嘅啲制度。咁所以咧，当如果嗰个情况之下再嚟一波，其实佢只会越嚟越差。主要有越嚟越差嘅时间，根本亦都冇办法去复原嘅时间。其实即系。每一個打擊對佢都可以係好致命，咁而好多時即係飢餓，即係糧食不均，咪就係咁嘅情況，咪就係衍生出嚟咯。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再加埋近年好多譬如戰亂啊，再加埋氣候嘅轉變啦、氣候轉變真係好明顯嘅、即係譬如好似舊年我去烏干達，我探咗好多即係一啲難民喺當地咧，佢哋落地生根啦。咁烏干達呢個國家好好嘅，其實佢係啲難民嚟到咧，其實政府係會俾一笪地佢哋嘅，等佢哋可以喺度咧，即係安定落嚟，同埋自己種嘢咧，可以去自給自足嘅。咁但係舊年我去到嘅時間咧，見到所有種嘅植物都乾死曬，
5: 點解咧？
6: 冇落雨，
5: 因為冇雨，
6: 冇雨應該有嘅月份冇雨。 咁於是佢哋種嘅粟米啊，
5: 冇曬、
6: 植物啊，全部死曬。我好記得我去探一個家庭嘅時間咧，那個媽媽叫阿 Rose 啦，
5: 嗯，
6: 佢喊住同我哋講，就係原本佢都慢慢好噶啦，
5: 好緊，嗯、
6: 但係因為今年失收啦，即係好彷徨啦，
5: 嗯、
6: 即係其實再加埋。國際嗰個糧食嘅救援嘅資源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咧，其實好悲慘地咧，就係嗰啲資源只係從一啲餓嘅，俾一啲更餓嘅，
5: 幾陰公你話？
6: 所以即係聽咗就即係好悲哀啦。
5: 又或者喺一度咧，就請你哋繼續努力你嘅工作啦。喺第二度咧，我都想講少少咧，天災咧好多時呢兩個字咧下邊跟住係叫人禍嘅。首先你提过打仗，
6: 嗯，
5: 首先你提过咧好多就系、是，我头先都讲咗 SDG 啦，就系零饥饿啦。零饥饿个背后点解会咁干旱咧？点解会极端天气咧？冬行夏令咧？点解冬天就好似夏天，夏天等于冬天咧？成个世界系转紧嘅时候，系咪人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嘢咧？系将个碳排放放得最多咧？是完全罔顧呢個東西呢？呢樣嘢除咗影響自己你唔係好覺得之外，對於其他好多都係眾生㗎嘛，都係人嚟㗎嘛，佢就好大影響㗎喎。即係喺呢方面呢，亦都當然有唔同嘅 NGO 都繼續做好多嘅嘢。咁你呢個就燒得最刀肉啊，佢完全冇雨水，完全多到不得了，冰河嗰啲冰就溶緊，水位就高漲，唔應該打風就打風，咁香港都經過幾次啲極端嘅天氣嘛，咁呢邊要做之餘咧，唔等得嗰啲人改曬個習慣，喺你嗰邊救得一個就一個啦，呢、這個叫海星嘅定律啊嘛，咁啲人問個細路仔點解掟翻啲海星落海啊？你睇成海啊，成個灘啊，都係海星，你救得幾多咧咁？我想都是这样讲啦，救得一粒就一粒，救得两粒两粒，救到十粒就十粒，救住先，然后希望成个世界的人呢，他想嘢呢唔该正面啲，将天灾其实如果同人祸挂钩，嗰啲人祸就唔好做啦，世界应该即係和平一啲，大家合作一啲，咁呢度就係教化啦，又要教育嗰啲人又係緊要啦。
6: 冇錯，
5: 希望眾志成城一齊。如果唔係咧，大家都好心噏。
6: 係啊，係啊。雖然呢個好似好遙遠嘅課題，咁但係頭先講啊嘛，我哋係全球同本地並行啊嘛。咁、所以翻到嚟本地嘅時間咧，咁好，香港係一個福地啦，即、就、係、是、香港冇饑餓呢個情況啦。但其實我哋都發現香港係有一啲營養不均嘅情況啦，尤其是一啲即係可能係基層啲嘅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對於小朋友營養嘅吸收咧，其實好多家長未必好有知識啦。咁所以我哋喺本地咧，我哋就進行嘅服務咧，我哋就未必係直接係即係救災啊、饑餓嗰種工作，但我哋就做好多基層小朋友嗰種營養教育嘅工作咯。
5: 呢個都重要嘅，因為你其實都唔係講佢飽同餓，係佢身體健唔健康。
6: 冇錯嚇。
5: 咁有好多嘢過分攝取，
6: 啱食物啦嚇。
5: 過分攝取，譬如過肥嘅、過鹹嘅、碳水化合物過多嘅，即係乜嘢一個咧就應該有問題。所以咧就去到嗰個唔係量啦，量當然緊要啦，冇得食，但係個質都係緊要。咁你即係去到再細緻啲咯。咁即係就算呢種細緻就係你哋要負起嘅責任咧、就係、是，即係你有一班人，亦都有啲高瞻遠矚嘅人，有啲咧就係即係科學家，你吸到嘅資訊係好多，咁咪要靠你吸呢個資訊翻嚟咧，應該係幫邊啲人咧，同埋點樣幫佢咧？舊嘅方法係咪仲應該啱咧？而家時移世易啦，啊，頭先我講即係一個天災人禍嘅環境之下，其實你救邊度先係救咧？如果你要救一個森林，係要將你附近嘅樹木先燒咗先。點解啊？因為你燒完佢之後，嗰啲大火嚟到嘅時候斷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了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止为香港

0: 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他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到你的精神，确保局方核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佐敦宝灵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嘅车辆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宝灵街，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至于港岛方面，西区卑路乍街亦都系有道路工程啦，跟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呢啲路段咧，要特别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系接近理工大学，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嘅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3: 好啦，而家又去到呢管理新思维嘅节目嘅过咗四分之三，而家行緊最尾一程啦。咁进入直路嘅时候呢，我要讲讲今日我揾咗边个朋友嚟啦，係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妮女士 Amy。个题目係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係从挑战呢到机遇，挑战一定好多嘅，但係我哋将佢变为机遇呢，咁样听听 Amy 到最尾有一个结论係点样挑战变为机遇啦。咁我哋先呢傾咗一部分先啦，先至答有一條題目入咗嚟嘅。不過我諗嗰個編排應該我哋講住下先，然後先至攞條題目出嚟下。好啦，嚟到呢度呢就想問多啲關於策略性嘅一啲方向啦。咁上次我哋傾偈呢之前呢或者個個都聽眾如果識得我耐都知道我必然係做一個 pre-interview 嘅。即係話呢係訪問之前呢大家傾下偈先，大家知道大家想講乜。你就話有一個觀念呢叫做 bold hope， 即係話大膽嘅希望。不如你講下點解你會覺得即係呢個 bold hope， 或者叫做勇於盼望係咁重要呢？
4: 其實 bold hope 呢就唔係我一個人諗出嚟嘅，而係我哋成個世界宣明會呢一個策略嘅思維嚟嘅。咁點解我哋會提出 bold hope 呢？因為我哋正正睇到呢其實個世界實在真係太紛亂啦，同埋好多預計唔到嘅變化啦。咁其實好多時面對呢啲困難嘅時間呢，人係好容易呢會自我收縮嘅，即係會將自己呢 accommodate 嘅位呢，就係唔係好咁
3: 擠出嚟，
4: 係啦，
3: 過到就算啦，
4: 過到就算啦，
3: 係呀，粗粗地收咗佢啦。
4: 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全球唔同嘅 office 去制定我哋嘅策略嘅時間呢，其實我自己好開心睇到呢，就係喺咁嘅環境之下調返轉，我哋唔係縮嘢，我哋提出一個大膽嘅盼望。其實呢個係一個思維上嘅將自己強化嘅一種好重要嘅一個方向囉。咁呢個敢於盼望呢，其實係更加推動我哋呢，其實要更有目標啦，要更有決心啦，更有策略，更加精準，同埋係更識去善用資源。
3: 有一句老話呢叫做大膽假設，但係跟住就小心求證。你打假設唔好太小心，求證呢就唔好咁大膽，即係唔好咁亂嚟，即係話唔怕開多幾飯。即係你譬如捉咗一個叫做好似疑犯，係咪就係佢呢？咁你要嗰啲人呢要再諗，如果唔係佢嘅時候仲有邊個有可能嘅呢？跟住如果呢兩個都唔係第三個係乜嘢呢，你都唔大膽去諗呢，你終於個真空就走甩咗。所以係要大膽假設嘅呢個煲哭。你煲哭嗰度呢，你嗰次提過有幾個核心價值嘅。我嗰次就每個都問過下你嘅。叫做 hope, joy and justice。hope, 我哋翻譯做希望。joy, 喜悦。
4: 喜悦。
3: 然後 justice, 正義。咁點解呢三樣嘢咁重要嘅核心價值呢？一，希望。同喜悦，我希望跟住 happy， 同埋正义，呢个三脚凳啊，系点样摆位？点解三个都系咁重要嘅咧？
4: 咁因为我哋系 bold hope 啊嘛
3: ，bold hope 系，
4: 所以当然最紧要就系要有嗰个盼望，
3: 盼望
4: 嗰个希望啦。咁嗰个盼望系讲乜嘢咧？其实喺头先我哋讨论咗好多关于譬如贫穷啊，或者系粮食不均啊、疾病啊、流离失所啊，呢啲其实好多。而家喺世界各地有啲唔同嘅小朋友都面對緊嘅時間呢，其實我哋正正就係透過我哋嘅助養計劃啦，透過我哋嘅教育啦， 透過我哋好多嘅醫療啊、水利啊、生計項目，其實正正就係幫呢一班好似看似冇希望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為佢哋帶嚟希望。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就係、是、hope 啦嚇，即係希望總有一日佢哋會有一個明天啦嚇。咁、至於 joy 咧，我諗好緊要嘅就係、是、我諗被我哋幫助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好緊要嘅，佢哋都需要尊重。其實佢哋要正如之前我分享嗰個我喺烏干達撞到嗰位嘅蘇丹嘅難民啦，佢要人哋聽到佢嘅故事。其實呢個就係被尊重同埋被看見、被聽到，即係我諗呢個好緊要。即係佢哋都希望佢哋有一個尊嚴。
3: 明白。
4: 咁所以呢個係正正就係佢感受到人哋尊重嘅時間，佢有嗰種嘅喜樂啦嚇。咁最後係講 justice 啦，呢個就係講即係公義啦、正義啦嚇。咁因為我哋其實唔單止餵飽一個小朋友，或者唔單止俾佢乾淨水用，其實更加係要讓佢覺得佢有尊嚴啊，同埋亦都俾佢感受到其實佢係被保護，佢有權益嘅。
3: 嗯。
4: 咁同埋佢係可以有個能量，佢可以去建設嘅。咁我諗呢個正正就係讓佢覺得佢係有份可以去參與嘅。咁呢個就係一個 justice 咯，
3: 所以嗰三者係三者重要嘅，
4: 係
3: 缺一不可嘅。你唔大膽，咁佢就唔會有哭。
4: 嗯、
3: 但係有哭之餘，係咪即係話成個從一個宏觀嘅角度，佢係一個正常嘅，同埋一個係有公義嘅呢？咁有陣時係個個有嘢食，不過絕不公義。咁、都未到你哋嗰個效果。係點諗出嚟㗎？
4: 其實呢個係我哋全球嘅策略嚟嘅。
3: 哦
4: 咁、因為我哋正正每一日都面對緊即係呢啲嘅挑戰啦，同埋我哋喺前線裏面好睇到嘅就係、是、好多時制度嘅唔公義啦，亦都睇到好多小朋友因應佢嗰個環境啦，或者頭先講啦脆弱啦、而冇嗰個盼望同埋希望啦，咁所以其實正如一開始阿教授都提到我哋唔希望任何一個人最尾佢係冇咗嗰個希望同埋冇咗嗰個機會啊！其實我哋希望每個人都有盼望，每個人都有機會，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夢想啦嚇。
3: 呢度引起我諗另一個問題，捐獻咧成日有啲人咧有個舊病咧，就係啲錢去咗邊？咁呢個咧對於我諗好多 NGO 嚟講咧都係好大嘅一個挑戰。你總不能就話你信我就算。亦都總不能咧，你每條單每條數，你有時你計得嚟，你係幫啲細路，即係你未必去到極致。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嗰樣嘢出咗亂子咧，你嘅 NGO 咧就可能從此被消滅嘅、
4: 嗯。
3: 即係因為哇，佢亂咁用人啲錢、啊。咁、
4: 嗯、
3: 呢樣嘢嘅時候，你又唔係講翻你哋自己咧？你覺得普遍嘅 NGO 咧喺呢個位上邊，如果 ESG 啊嘛，個G 好少人講嘅。是 governance, 啊即是话究竟呢好多嘢呢嗰、那个互相平衡啊会唔会人哋知道佢应该知道嘅嘢啊有个监管啊点睇呢啲问题
4: ?governance 对我哋嚟讲好重要。
3: 是。
4: 因为正如头先我讲啦即係捐助者对我哋嘅信任呢係绝对紧要嘅。咁而个信任喺边度嚟呢正如教授讲唔系话我讲你就信㗎嘛系咪、
3: 嗯、
4: 其实要有个机制去互相嘅监察即系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啦。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所谓 governance 嘅制度里面呢其实正正就系令我哋有 check and balance 嘛。
3: 嗯、
4: 即系亦都让捐赠者佢有个信心就系话佢交咗俾我哋托付咗俾我哋嘅资源其实我哋系喺一个乜嘢嘅机制之下我哋可以係善於運用咧，咁宣明會有一個好好大嘅信念嚇，我哋就係要作好嘅管家，
3: 管嘅管家，
4: 因為大家都知喺聖經嘅裏邊，
3: 係
4: 即係有個好嘅教導，就係要做好嘅管家啦嚇。即係當我哋嘅捐贈者托付咗呢個資源俾我哋嘅時候，我哋點樣用得其所？真係用喺佢哋捐贈嘅時間嗰、那個目標上邊咧，唔好偏離咧。其實呢個係我哋不嬲都好重視嘅，亦都係我哋過去咁多年嘅裏面我哋希望不斷去改進、不斷去做好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咯。
3: 我想提多一點咧，就係唔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好乾淨，係、人哋感覺到你都係乾淨。
4: 嗯，
3: 兩件事嚟㗎喎。
4: 冇錯。
3: 你可以係最誠實嘅人，但係隔離嘅人呢就可能感覺到你未必係最誠實喎。咁都係出好大嘅問題㗎。
4: 冇
3: 錯。上次我同你傾嘅時候呢，你提到兩個觀念呢，你話好希望今日都講講嘅。第一個呢，你就話個策略個重心呢就三個 I。
4: 嗯。
3: 如果英文叫 income, 即係收入啦。
4: 嗯。
3: impact,
4: 嗯。
3: 即係個果效啦。influence, 即係個影響力。呢三樣嘢可唔可以幫我即係展述一下。
4: 其實呢三個 I 呢，我諗喺我哋即係做發展同埋人道救援嘅工作呢，我諗都係三個好重要嘅核心啦。第一個 I 講 income 啦，咁冇資源我哋做唔到工作啦。咁所以其實尤其是我哋籌款 office 啦，我哋世界宣明會全球有25個大嘅籌款 office 啦。其實我哋25個籌款 office 呢，基本上籌募嘅資源就係要維持住我哋成個世界宣明會差唔多100個唔同地區同埋國家嘅 office 嘅工作啦，同埋嘅運作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點樣去即係讓我哋嘅資源可以穩定呢，其實呢個係好大嘅挑戰。咁所以第一個係 income, 我哋點樣去讓我哋嗰個嘅收入籌募嘅資源可以穩定同埋多元化，好緊要，即係我哋要讓佢係可以 stabilize 下，即係可以穩定落嚟。第二呢就係嗰個 impact 啦，因為其實資源投放咗落去之後，其實佢真係帶嚟咩改變呢，咩嘅成效呢，其實呢個就是交代，我哋要向我哋嘅捐助者去交代。個個都希望我捐100蚊出去，100蚊係可以真係發揮到100蚊嘅果效，甚至佢希望你發揮200蚊嘅果效添。咁呢個其實就係個 impact 啦。點樣去做嗰個工作，以至係個果效帶嚟係最大呢？這個其實就係講我哋嘅工作嘅 approach 啦。即係所以我哋其實成日都經常檢視我哋喺前線工作嘅 approach 嘅，究竟乜嘢嘅 approach是最帶嚟最大的果效呢，其實真的要與時並進，同埋亦都好因地制宜嘅，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嘅，因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呢，或者唔同嘅文化呢，其實可能同一個 approach 呢都有唔同嘅演繹嘅方式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 impact 嗰方面啦。第三就是 influence 啦， influence 呢就是主力，就是讲我们的倡议的工作。
3: 嗯。
4: 因为其实当我去做事的时间呢，其实我不是单独去做的嘛。其实我是要很多 partner 去做的嘛。有时候要政府的配合啦，可能又要当地的可能是一些群体啊，甚至有很多譬如我们在一些不同的国家里面呢，其实落到去條村呢，可能村又有本身嗰個 faith 嘅 community 啊，即係其實唔同嘅 level 都有唔同嘅人要同我哋 partner。咁點讓佢哋同我哋合作呢，其實就係透過我哋嘅倡議啦。
3: 嗯。
4: 即係話俾佢哋聽，嗱咁樣做呢係可以幫到脫貧嘅，或者咁樣做呢可以令到啲家庭呢可以自力更生，可以立足嘅。咁其實就透過呢啲工作，我哋要做好多好多 influence 倡議嘅工作啦。
3: 明白。你即係話呢，錢入咗嚟之後呢，你會見到佢嗰個果效嘅 impact 喺邊度。
4: 嗯。
3: 同埋呢啲咁嘅果效同埋呢個錢呢，到最尾呢佢一路散出去嘅時候呢，佢對於成個社會嗰個影響力係乜嘢。
4: 嗯。
3: 這個呢就唔係你馬上見嘅，但係呢佢一路細水長流啊，或者一路一生命影響生命啊，人又影響人啊，一路傳開去啊咁。我諗我大致 get 到呢個位。但上次呢你提咗呢三個 I 呢仲加個 D 嘅。
4: 嗯。
3: 叫 disruption。係咩意思呢？顛覆咗佢係咩意思？
4: 其實個 disruption 最主要呢就係好多時我哋做所謂都係慈善嘅工作啦，即係一啲人道救援嘅工作啦，都離唔開慈善啦。好多時就成日諗係 giving。
3: 嗯。
4: 即係俾啦，咁我俾就希望去解決個問題啦。但其實而家我哋嘅觀念呢，除咗俾嘅觀念呢，已經發展到去慈善都係一種 impact investing 嚟嘅，即係一種投資嘅概念。咁其實一個投資嘅概念係咩呢？即係其實我哋可能將一啲資源呢投放喺一啲可能係可以有機會再發展嘅地方，將嗰個資源呢 multiply。
3: 嗯，
4: 其實可以帶嚟更多嘅資源嘅時間呢，其實於是咪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受惠咯。咁所以我哋唔係淨係單單就係話，哦，你俾我啦，然後我就去直接可能就去 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又可能嗰啲資源咧，我可能投放喺一啲有 potential 嘅地方，去喺嗰度發揮或者發現啦嚇更多嘅 donors 嘅時間咧，其實可能帶嚟嘅資源會更多。
3: 明白。
4: 咁所以我哋就由一種咁嘅顛覆性嘅一種思考喺裏邊啦。
3: 試下另類咁講下咧，就係嗰個共幹，
4: 嗯，
3: 或者嗰個咩咧涟漪，即係個涟漪效應一路傳出去。同埋個共幹咧，你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先帶嚟咧另外一啲好新嘅，或者冇諗到即係佢嗰個成果。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擴大咗你嗰筆錢原先諗嗰樣嘢嗰個效應啦。嗱，有一條咧，我真係都冇辦法，點都要問埋佢噶啦，因為咧佢問得真係相當好。Margaret 咧問咗：你做咗 CEO 總幹事以來咧，感到最有挑戰性嗰個時刻，同埋你點樣處理嗰個時刻咧？有冇諗到有一兩個位
4: 置，
3: 即係都太多了。
4: 太多啦，
3: 諗一個啦。
4: 我諗一個啦。其實我踏入宣明會嘅第一日就係處理 crisis。
3: 嗯。
4: 嚇、啊，咁我係2021年加入宣明會嘅。
3: 嗯。
4: 好記得係2月1號。
3: 好、
4: 哦。我哋有 crisis 係1月31號出現。
3: 嗯。
4: 所以我踏入宣明會第一步咧，就唔係即係好開心咁坐低喺張凳度，可以慢慢去認識我嘅工作。第一日就已經係去救火。
3: 嗯。
4: 咁呢、這個真係對我嚟講係一個人生一個幾大嘅，都一個幾重大嘅挑戰下。因為入到一個機構裏面未開始去好深入去認識，其實就已經要救火呢。
3: 係。
4: 呢、這個真係好大嘅考驗。
3: 咁呢樣嘢對於你嚟講有啲咩啟發？
4: 我覺得個啟發就係我自己而家 look back 嚇、即係我覺得啊，我又好感恩有呢啲挑戰嘅喎，呢個 crisis， 因為當時嘅 crisis 其實正正就係即係因為我哋嘅助養兒童計劃即係有一啲可能係有啲人會提出一啲嘅疑問啦嚇，咁、其實正正係因為咁咧，讓我好快就去睇到喂，其實以往我哋有啲咩不足嘅地方，譬如可能喺溝通上面啊、交代上面，甚至可能喺日常同我哋嘅 donors 嗰種嘅點樣去 keep warm 啊，即係同佢嗰種關係嗰種嘅建立上面咧、原來我哋有啲嘢可能係停滯咗。
3: 明白
4: 啊，
3: 咁就
4: 於是呢樣嘢其實係讓我更快要去掌握乜嘢係重要，因為 crisis 啊嘛。
3: 係啊。
4: 你喺個 crisis 嘅裏面唔冇時間俾你慢慢嚟㗎、其實你即刻就要攞住個滅火筒，就去朝住個火場個中心點咧，你就要救火㗎啦嘛。
3: 衝入去啦！嗰、那個有句説話叫做 first thing first， 即要做第一件事嘅嘢，即刻第一件事去做。
4: 冇錯。
3: 咁你嗰時一路做咧，人哋見到你個樣，見到你嘅誠意，即係佢係看在眼裏嘅，佢唔係唔看嘅。即係如果嗰個人係特登揾你麻煩你，咁就冇得講啦。如果嗰個人係有愛心，係真係希望你做到嘢，佢又感覺到原來你好似有啲咩喎披露喎，咁佢見到其實亦都你響好度諗啊，好像我啱翻工兩日啊嘛。咁呢個係某個程度係一個好大嘅優勢。第一見到新翻工嗰個人，直情咧就一高三就平平白白咁衝入去嗰個災場，然後最嗰、那個問題最重心你做咗。咁呢個其實某個程度喺而家嚟講，咪塞翁失馬。
4: 係啊，同埋
3: 你會學咗好多嘢啊嘛。
4: 學咗好多嘢啦，同埋亦都同自己個團隊會好快就可以建立一種互相，
3: 冇錯，
4: 互相支持啦，因為大家都要救火嘛，大家喺嗰刻就要即係一定要互相扶持啦，同埋要互相幫助啦。咁所以我自己 look back 嘅時間，我覺得呢個即係好似速成班咁樣囉，即係你要好快就要掌握成件事。咁呢樣嘢對於日後我帶領個團隊點樣去更加讓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lessons 囉。
3: 根本上係俾你一個好大嘅禮物。咁即係英文嘅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4: 係
3: 即係佢根本上係一個祝福，但係咧佢扮到咧就係、是、令到你好唔舒服，
4: 係。
3: 但係如果你用即係用個良心啦、真善美啦，呢個係真理，你用個善心將件事做好，人哋看在眼裏啊嘛。有句説話啊，全世界都係睇住你噶，不過你唔知道全世界睇你啫嘛。佢睇住你嘅時候，睇下你點做。其實有時唔係要個結果啊。 佢就睇下你做啲乜咧，你搞啲咩？呢個係咪對版咧？咁佢就會咩咧？收貨啦。好啦，今次咧就輪到我啦，我嚟點歌啦。咁我諗穿塞咗喺呢兩個鐘都係都係講個愛字噶，我覺得啊。咁有一隻歌叫《愛是永恆》，係張學友唱嘅。咁你聽下歌詞，你就知道我想講咩俾你聽啦。
4: 呢首歌好熟悉啦，
3: 所以我點咯，唔俾你點。好啊，請大家欣賞《愛是永恆》，張學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他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员到韩国比赛。韩国统一部表示，访韩的球会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会本月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今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抵达韩国。我的故乡周三将会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翻，龙尾排到南昌公园。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竹园道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的一段路段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葡萄牙，你想起些什么？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很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叶婉仪和大家声音导航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的人文风景线。
9: 好啦，波塔，今年年头2月的时候，香港机场管理局和葡萄牙驻澳门领事有一个会议，商讨会不会有机会可行性开发这个葡萄牙到香港的直航。虽然只是讲话一次商讨，也都没什么细节公布到出来啦，但是起码有得谈就真的有希望嘛。如果打得开这道门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些在葡萄牙住的香港人的一个福气，来往回香港探朋友啊、探亲啊，就简单快捷方便好多啦。香港的朋友仔，你们有没有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到日常生活啊？在葡萄牙这里呢，地理环境来讲呢，因为是在整个欧洲最西的地方啦，所以安全呢是依然安全的。但是你说对于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呢？有几大方面呢都是特别影响得紧要严重的。最快反映的呢就是油价啦。因为我们这里呢公共交通工具不是那么便啦，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出入都是揸车。所以呢你说油价升的话呢还是升到很离谱那只。我记得我刚刚来葡萄牙住的时候呢，一公升的无源汽油呢是讲紧1.25欧罗。而家最贵的时候呢是超过2欧罗。你想想那个升幅。就算在战事之前呢都是讲紧是大概过六啊超过1.6欧罗呢，一公升已经是好贵的了。哎，我们都是说出出入入，总之如果是不去长途的就悭得就悭啦。但是你想想做职业司机揸的士啊，或者是做运输那些，汽油那么贵， even 旅游业揸旅游巴那些这样呢，个脾肺重了很多。所以呢第二样东西就是物价啦。尤其是那些呢是 even 在西班牙的譬如水果啊都很常在葡萄牙是买得到的嘛。有些非洲的生果啊、橙啊那些这样，全部都是讲紧运输。一提到运输即是入口啦，个价钱呢就真是加价加得很快。除了日常食用生活费贵了很多之外，另外一样成本高得好快好离谱，好似海鲜价咁样嘅呢就係机票啦。 先前讲咪话，唉，有咗证件，有咗呢个居留证之后，会想揾下啲地方出下境，去下旅行，咁啊，梗系会周围去睇一睇。结果我都冇一定嘅目的地噶，即系周围任意咁样去睇睇啦吓。哇，嗰、那个机票价钱系比起正常价钱贵咗三成到到一半不止啊！系咁以打后半年，即系逐个月逐个月咁去睇啦，甚至乎一年之内嘅价钱都系吓死你嗰种。唔通个天都要我修心养性，乖乖地咁样喺葡萄牙屋企嗰度，唔好周围去周围跑。仲有啊，我发现呢，而家喺网上面买嘢订嘢呢，以前呢喺欧洲度订嘢，就算你由好远嘅地方吓，由东方咁样寄过嚟呢，好多时真係一两日就到，或者真係点都好一个礼拜呀、几日呢就会到。同埋如果你一订几样嘢嘅话呢，好常都係会将啲分开两三个包裹，可能由唔同地方唔同个仓嗰度出货啦。咁所以呢分几次咁样嚟都唔定嘅。但係呢而家再上网去订嘢呢，我喺唔同嘅 website 嗰度呢，嗰、那个一嚟就话俾你听预计嘅送货日期起码都要二十几日，有阵时直情係超过一个月。咁同埋呢就冇咗话分开几次出货，会等埋，情愿等耐啲，咁一个包裹一次过寄到嚟咁样。咁我相信呢就係呢啲物流公司，即係佢哋自己改变咗自己内部嘅运作啦，即係中和返呢一个贵咗嘅成本啊。唉，你话其实即係打仗下，对于我哋呢啲普罗大众星斗市民呢，深下咁样去影响。我觉得即係就算唔係住喺打仗国家，即係直接受到生命威胁都好啦，咁喺日常生活里面呢，其实多多少少呢都係影响咗㗎啦。所以大家朋友喺香港有冇感受到乜嘢对你哋嘅影响啊？唉，希望快啲打完仗呢，我哋可以回复返一啲正常一啲嘅生活啦，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我哋好简单㗎咋嘛，即係有得食有得玩，咁就开开心心咁样过日子。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1: 最近这段时间，整个欧洲共同体主要的机场啊、出入口的关口呢，出现了大混乱啊。大家朋友有没有这段时间来欧洲受到影响啊？为什么这么论准？原因就是欧洲欧盟这个地方由今年4月16日开始强制这样呢執行了他们这个电子出入口系统，原意就是将整个关口的检查 passport 啊、抌印啊这个过程将它系统化，希望可以防止啲人去偷入境啊，或者是overstay 啊、过期居留啊，整个人流管制啊都可以将它现代化、系统化，即理想呢就是这样啦。但是呢实际上呢，其实想行这个系统几年前已经开始话试下 soft launch 啊，初步这样去推出来。但是呢每次小規模咁去推出嚟呢，其實都已經好大嘅問題。好多時唔係呢樣唔 work 嗰樣呢，就係阻阻滯滯咁樣。所以將嗰個施行嘅日期呢吞咗幾年㗎喇。終於就要喺今年4月16號嘅時候呢就唔理啦，一定要行。其實我覺得係好大膽嘅。因為呢即係一個國家一個大嘅系統都好難去維繫啊，去實行。仲係成個歐盟29個國家嘅成員國一齊都係用一個單一嘅系統，咁大嘅系統。你諗下收集咗嘅資料啊，淨係儲存啊，都已經現實上實行起上嚟，其實真係唔簡單啦，係咪先？同埋係講緊所有，總之你唔係歐盟國家成員國裡面嘅居民，你就要先錄取咗手指毛啊、影相啊，登記咗你呢啲咁樣嘅個人資料。咁然之後你下次再入嚟歐洲嘅時候呢，先至可以加快速度。咁但係你諗下，嘩，幾多人一日入嚟嚟嚟去去，然之後你淨係收集呢啲咁樣嘅資料花嘅時間啊，即係企喺嗰個 officer 面前花嘅時間，都唔好當你個系統有啲咩嘢 click click 嘅阻阻滯滯先啦，當好順利咁樣，都已經係會令到真係排隊嘅時間長咗好多啦，或者係檢查嘅整個過程會褪得緩慢咗啦。你知唔知道即係啱啱推行真係嗰幾日呢，有啲新聞講咗出嚟呀，即係嗰啲航機呢準點個機師就要起飛㗎喇嘛。如果唔係呢，佢哋係航空公司係要俾機場罰款罰得好勁㗎嘛。所以呢好多時呢就係因為啲乘客過唔到 passport 啦，過唔到呢個呢，所以嗰班機係明明得幾廿人呢都要起飛，所以整個機場呢就滯留曬所有嘅旅客喺度，你上唔到班機，中途轉機啊，總之就係你可以想像到混亂、凌亂、大混亂啦。所以呢而家下我唔知道其他國家係點樣應付啦。咁葡萄牙政府呢就即係唔可以唔聽歐盟一定要做啦。咁但係呢總之一到假期啦，或者是星期六日啊繁忙時間呢，他們都是即是刪了個系統，用回傳統的人手過關，然後呢即是其他非繁忙時間呢才去用這個系統，即是你有張良計，他有過長梯啦，好過搞到啲旅客滯留咗喺個機場嗰度。咁即是你去邊度投訴啊？投訴機場啊，定投訴政府啊，定投訴航空公司呢？你真係唔好笑啊，如果你真係切身處地當時當地喺機場嗰度見到咁樣情況，又冇得走又飛唔到，咁點啊？可能假期就失望啦，或者有好多時係公幹啊，或者甚至乎有啲緊要嘅嘢先至即係會飛啦吓。咁所以真係誤咗好多事㗎。我呢而家揸住張居住證呢，叻叻啦，可以排佢哋 EU 居民嗰條隊伍，就唔使話當係一般 其他 passport 咁樣咧，就走去同人逼，所以都唔使咁擔心。但係其他朋友拎住外地嘅 passport 嘅話咧，就一定真係提前好多，即係一般嚟講三個鐘頭啦。而家真係四個鐘頭、五個鐘頭前去到都有機會咧，係趕唔到班機。總之就係盡早去機場啦嚇。我下個月月尾咧就會去摩洛哥探大城小事另外一個節目主持人譚慧清，咁就有機會去機場實地考察下，睇下而家機場嘅秩序有冇改善啦。呢個系統運作會唔會已經納入正軌啊？正常化咗好多，到時再同大家實地現場考察啦。近期見到有一個幾搶眼嘅廣告啊，就係嗰間國際連鎖嘅漢堡包專門店咧。哇，喺葡萄牙35年啊！咁周年紀念就梗係推廣下，做啲活動啦。咁佢哋咧就推出咗有葡國特色嘅餐單。咁其中咧就係有喺葡國好普遍，就算係自己屋企都好常就會去煮嘅，或者餐廳差唔多好似我哋嘅例湯咁樣啦，就係、是、薯蓉蔬菜湯。咁同埋咧就係、是、豬扒包同埋豬扒蛋包。好唔好食呢就唔知啦，但係幾有葡國嘅特色啦。我喺葡萄牙第一個葡文課程仲有個零月就完啦。嘩，諗下諗下已經過咗有半年啦，真係唔經唔覺呀。嗬，我嘅葡文而家係咪好呢？進步梗係有嘅，由零開始嘛，但係我俾自己幼稚園啦ABC 都識嘅。不過呢，學嘢之餘呢，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大嘅副作用啊，就係、是、呢，我最近去 supermarket 買嘢又好啦，去啲 weekend market 啊，去親度度呢都會撞到同學仔，唔同嘅同學仔佢哋都可以嗌得出我個名啊，他們就厲害了。不過我覺得他們認東方人只有我1001個，當然記得啦。但是我認他們呢，就知道他是同學，但是呢叫不出名，不是個個都叫得出名，因為有些呢很巧口的名字，有些又真的連發音都發不到。不過呢覺得唉，識多了人啊，好似去到度度都有啲相熟嘅人啊，唔係個個都生面孔陌生人咁樣。咁所以呢就有少少會覺得自己真係喺葡萄牙落咗腳，有啲熟悉嘅感覺啦，好奇妙嘅感覺。幾好㗎呢、這個副作用，我都幾鍾意。同埋呢好認真啊，在學期最後尾完成了之後呢，因為我們除了我們星期四那班，原來還有星期一和星期二，即是一個星期有三班，應該都是我的老師去教的。那呢學期尾結束的時候呢，就會搞了一個 lunch 啦，有少少謝師宴啊，有少少同學仔的聚會啊，各樣。咁都幾大規模啊，我相信應該會有成過百人參加，好虛撼啊。即係雖然我覺得啦，即係幾個月嘅課程仔咁樣，但係呢就好似人哋中學畢業啊，搞一個嗰啲畢業課程嘅即係聚會，好嚴謹咁樣。咁呢我當然會去參加啦，咁同埋就睇下有冇啲咩花絮可以回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0: 節目還未完的，新聞之後會有澳洲的潘超強為大家講一下他的大城小事，不要錯過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话，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

0: 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待系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直到晚上7点，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周嘉怡，你知不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5: 德国人，你们又搞什么啊？讲来听下。
4: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轻人最兴的新事物、新玩法一一话晒给中老知，等中老回到家同个女倾偈的时候不会口哑哑。
5: 哇，真是好新喎，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来悉尼最新一张的《大城小事》。
1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这段时间又是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为大家带来澳洲的大小故事了。上个月1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罕有地在傍晚时分发表全国讲话，讲到2月底再次爆发的中东战事对澳洲经济民生的打击。澳洲因为中东打仗引发燃油短缺，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试过，怎知半个世纪之后历史重演。澳洲人日常生活必需的多种石油产品价格应声上扬，没多久在燃油急速涨价带动之下，内陆乡郊尤其是农牧地区柴油供应不计，农场和交通运输差点陷于停摆，国际和国内民航纷纷提高燃油附加费，更加有传闻说有外国机场知会澳洲的航空公司暂停为他们的航机加油，又有本地的航空公司削减甚至索性取消航班。上个月中，澳洲总理先后到访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签署洽购柴油、天然气和农业肥料的协议。而因为燃油产品大幅涨价，听讲话电动车近来都好卖咗。呢一集来自澳洲嘅大城小事，就等我悉尼嘅潘超强同各位香港朋友回顾一下，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历任总理喺现代澳洲历史嘅关键时刻所作嘅全国广播。要知道全国广播是非同小可的大件事来的，若果不是就不会选在传统傍晚合家欢时段之前，各个电视台黄昏大新闻播出时间之中插入现场直播的总理讲话。可以说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就是一部当代澳洲的简史。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选在4月1号发表全国广播，不是要同澳洲人开愚人节的玩笑。两日之后就是耶稣受难节，东部几个州同领地的学校师生开始休假两个星期。这段时间主流英语社区大多数人不是举家外游就是出外消费，各地政府不想见到油价高企压抑消费意欲，更加不想一到放假就一家大细开车周围去的典型澳洲家庭因为电油贵而匿埋屋企，激起民怨咪等于倒扣政治分数。身为总理阿尔巴内塞责无旁贷要安抚民心，于是他这样跟澳洲人讲，享受你的复活假期，生活如常，生意照旧，但是亦都同时强调澳洲人必定会各尽所能，因为这个是澳洲的方式。阿尔巴内塞叫澳洲人出门开车入油好像平时那样，但是入够自己用好了。 顾及社区其他人的需要，好像那些不开车不得啊，内陆乡郊和关键行业的人。还有往后几个星期可以的话，就改搭火车、巴士、电车翻工啦。以上就好言相劝，语气温和，个主旨就是提醒澳洲人，你有得拣，但是请你慎重选择。跟住落嚟呢，就是实话实说，咪怪我唔话你知。阿尔巴内塞话，冇一个政府会承诺自己有本事减免战争带嚟嘅冲击，往后岁月唔会轻松。最后佢仲以澳洲方式嚟到埋尾，话我绝对肯定，我哋澳洲人会用自己嘅方法，同心協力，守望相助，应对种种挑战。阿尔巴内塞全国广播亦都宣布，联邦政府即时起将燃油税减半，同埋免收重型车辆嘅路费，以纾解民困。澳洲人最唔中意人哋指指点点，又话限制咁样，又话唔准咁样。阿尔巴内塞呢位总理当然明白啦，所以先至强调国民有得拣。相比之下，六年前另一位前总理、两党联盟嘅莫里森 Scott Morrison。2020年3月带着印有澳洲国旗图案的口罩发表全国广播，宣布封关锁国等等一系列应对疫情的措施呢，就被指是管得太过严。但是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怎样抗疫，就交回给各个州和领地政府自行筹措吧。还漠视医学界意见，反其道而行，不对澳洲人要求做最起码的防疫措施，即是佩戴口罩杜绝传播，更加显得领导人在决断之余轻重不分。澳洲总理因为打仗而发表全国广播，阿尔巴内塞当然不是第一个。20年前另一名总理霍华德 John Howard 亦都曾经在傍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派兵参与对伊拉克的战事，解除伊拉克的武装。霍华德在2003年3月19号全国讲话之中强调，派兵伙同美国等等国家参战呢，是啱的、合法的，并且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当年由自由党、国家党组成的两党联盟政府，是应美国总统乔治布殊的要求派兵参战，结果就是澳洲派去伊拉克的2000名军事人员，好彩只是有一名士兵遭到自杀式炸弹炸伤，在退役翻返澳洲多年之后因伤逝世。但是澳洲军事人员呢，就要等到2009年7月，即是总理霍华德宣布参战之后6年，才全面撤出伊拉克。二次大战是澳洲现代历史的关键时刻，二战太平洋战争就更加是了。1939年4月，统一澳洲党领袖孟齐斯 Robert Menzies 出任总理，不够五个月之后，纳粹德国挥军进攻波兰，二次大战爆发，英法两国旋即对德国宣战，澳洲政府亦都立即呼应。总理孟齐斯在同年9月3号晚上9点15分透过全国电台广播向国民宣布澳大利亚和纳粹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他说，各位澳洲同胞，我虽然带着伤感，但是责无旁贷必须告诉你们，德国一意孤行进犯波兰，大不列颠已经对他宣战，因此之故澳大利亚亦都处于战争状态。以上是孟齐斯全国广播之中的措辞，为什么他不直接了当地说澳大利亚对德国宣战呢？1931年底，英国国会通过西敏法规，赋予多个前殖民地领地和属地，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更大的自治法权，但是国家元首就保持不变，是英皇。西敏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一旦英国对敌宣战，时至今日英国宣战只消君主一声令下，是不用国会立法批准的。那前殖民地是不是别无选择，甚至好像孟齐斯口中的责无旁贷跟随英国上战场呢？1939年担任澳洲总理的孟齐斯就认定，西敏法规固然赋予澳洲政府相当大的话事权，但是元首一日是君王，王命不可违，虽然明知打仗会死人，澳洲在一战的阵亡人数高达6万，但是即使是这样，这场仗即是第二次大战，澳洲人非打不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篇，悉尼的潘超强继续为大家介绍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剛才讲到1939年9月澳洲总理孟齐斯透过全国广播对德国宣战，其实当时不论朝野，澳洲上下都已经察觉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和扩张，亦都开始忧虑澳洲以至西南太平洋日后的安全。结果呢，真是好嘅唔灵，丑嘅灵。1941年12月7号当地时间上午，日本偷袭位于夏威夷群岛珍珠港嘅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对日宣战。大约7个钟头之后，喺太平洋嘅另一边，即系接近中午嘅澳洲呢，工党总理寇尔廷 John Curtin 就透过全国广播向澳洲人宣布：我哋同日本开战啦！呢次澳洲总理对外国宣战，除咗系对一个从未交锋嘅敌国宣战之外呢，亦都系澳大利亚联邦首次唔系服从英国，而系自行对敌宣战。澳洲喺二战太平洋战争之中付出沉重嘅代价，死伤超过20,000，而成为日军战俘嘅20,000多人之中呢，只得2/3系生还归国。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就节节败退，新加坡等等英国属地相继沦陷，顿时令到澳洲政府和人民感到彷徨无助。澳洲无可依靠，唯有靠拢军力雄厚的美国。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洲政府甚至将军权亦都让了给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促成战后澳美结盟。美国亦都藉这个机会进一步巩固在太平洋的势力。关于孟齐斯和寇尔廷两位战时总理，还有很多他们的事迹，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回去年2025年9月21号播出的《大城小事太平洋战争》，悉尼的潘超强在那集节目有更详细的介绍。这一集《大城小事澳洲篇》是介绍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做得全国广播当然是关乎国家安危、打击民生经济的大件事啦。刚才讲过二战期间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不过打仗不一定用炸弹的，引爆银弹亦都可以造成全球灾难、生灵涂炭的。2008年始至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咯。风暴吹袭所到之处，世界多个国家地区陷入经济衰退，融资不计、负债累累的银行纷纷宣布破产。但是有少数发达国家就幸免于难，其中一个就是澳洲。2008年10月14号执政澳洲工党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对澳洲社会的冲击。这次宣布的措施总值超过100亿澳元，既有发放现金津贴和将首次置业资助额倍增。其后联邦政府再在第二年，即是2009年2月推出更加庞大的420亿澳元振兴经济方案，其中向每名纳税人发放澳币900元，我还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就即刻用了这笔钱来买一张香港来回机票，还不是帮衬澳洲的航空公司。相信时至今日，澳洲人对20年前陆克文这位能够讲流利中文的洋人总理的印象，不是他全国广播讲话的内容，而是他以派钱的方法应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实惠。事实上，陆克文政府当年推出前后总值超过500亿的刺激经济措施，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要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澳洲政府才再次推出经济措施纾解民困。疫情这次出招仲犀利，总值超过5000亿。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绩不只是派钱刺激经济以抵御全球金融风暴那么多，他在2008年初在国会发表的道歉演辞相信是更为人所称道。 陆克文在2007年底就任总理，第二年2月就在国会发表演讲，正式对过往持续超过个半世纪澳洲白人政府强行带走原住民儿童送给教会和其他机构看管教养的政策作出官方道歉。陆克文发表官方道歉的对象就是在这里很少有人提到，主流英语社区更加普遍视为大不讳话题的所谓被偷走的世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s。 其实早在工党总理陆克文之前，另一位工党总理基廷 Paul Keating 亦都曾经发表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和澳洲原住民警方有密切关系的演说。1992年6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亦都即是澳洲最高司法机关，就澳洲原住民是否拥有地权呢，颁布判决，裁定澳洲土地并非无主地，主是主人的主。好笼统好简单地讲，无主地这个法律原则呢，就是指澳洲土地并不属于原住民，那就意味其他人呢可以享用甚至是占有。这项裁决是澳洲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总理基廷就在同年的年底去到悉尼一个住了不少原住民的地区 Redfern 发表讲话，首次代表官方承认白人移民和政府对原住民的抢夺、排挤和暴力，并且敦促澳洲上下承认历史事实、纠正不公，和原住民达至全面和彻底的和解。基廷再度在1993年11月就原住民地权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勾画联邦政府对高等法院推翻无主地这个判决的回应，包括联邦政府着手制定向原住民交还地权的法规，同时试图释除无数拥有永久地权的非原住民对于他们自己的地权日后合法性的疑虑。讲下讲下，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月六月，潘超强会在南半球的悉尼和大家预览两年之后的七月下旬的一次日全食。可以见到这次日全食的地带呢，由澳洲大陆的西北直达东南部，悉尼这个大城市的市区和市郊亦都位于这个地带之内。到时悉尼市中心以至市郊多个住宅区呢，一定是万人空巷举头仰望的了。只不过是不是这样就能够饱览这次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呢？悉尼和周边地区是不是观察这次日全食的理想地点呢？如果跑到偏远甚至是荒芜的西北内陆又怎样呢？以上的问题，悉尼的潘超强会在六月份大城小事节目时间为各位香港朋友一一解答。好了，节目时间真的够了，在这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2: 澳洲的潘超强和葡萄牙的叶婉仪要到下个月才再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的黎慧恩以及英国的沈平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提一提你，大城小事的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食环署明天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明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呢啲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基层医疗署与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短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另外，荔枝角嘅荔康街有渠务工程啦，去兴华街西方向，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贞女子中学嘅路段系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系需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噶。而家隧道方面啦，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 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九龙方向，近住沙沥公路嘅慢线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点57分，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点43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5: 大地书香，
6: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4: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6: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9: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10: 探测世界，
9: 定破坏世界，
10: 解决问题，
9: 定系制造问题。
11: 5, 4, 3, 2, 1, 0。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
14: 有我欧海星，
15: 仲有我佳。
13: 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
14: 有我欧海星，
15: 仲有我佳。

0: 上星期我哋就请嘉宾同我哋介绍咗一隻新冠毒活疫苗，只需要喷鼻就可以截断冠状病毒传播。而我知呢位嘉宾喺传染病方面都仲有好多研究喎。
1: 是啊，今集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新兴传染病病原体诊断监测嘅研究。我哋都事不宜迟，即刻请嘉宾出场啦。
2: 好啊，佢就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教授。
0: 潘教授嘅研究團隊一向都針對新興傳染病毒嘅蹤跡同埋治療方法，而喺新冠疫情期間亦都研發咗一個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
1: 啊，咁唔知当时潘教授佢哋研发呢个监测系统嘅时候过程系点嘅呢？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潘教授点讲啊！
3: 啊，我哋嘅团队咧就过去咧都喺唔同嘅疫情里边咧都会做一啲嘅产生做一啲嘅测试，研究啲测试方法，希望能够更加准啦、更加快啦，可以俾市民去使用。啊，譬如而家讲新冠啦，啊，过去嘅譬如话呢个猪流感啦，啊，呢个沙士病毒啦，我哋都做啲咁嘅研究，咁希望咧就能够更加精准去揾到啲咁嘅病人。咁啊，而呢个污水嘅研究咧，我哋系同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嘅同事啦，阿张同教授一齐去研发嘅。咁就个理念其实咧就之前喺未有新冠之前咧，都已经有一个嘅有其他同事咧去做啲研究噶啦。咁呢啲科学家咧就喺小儿麻痹症做一个污水监察嘅。咁就喺第三世界国家里边咧个污水咧，睇下究竟有冇啲咁嘅病毒啊。咁就即係我哋今次使用呢，就正正係希望能夠用相同嘅方法喺污水裏面揾下究竟有幾多新冠嘅病毒出嚟，以至呢我哋可以揾到一啲病人出嚟。因為過去我哋知道除咗一啲發病嘅病人啦，我哋知道可以揾到佢哋，但都有唔少呢係一啲冇病徵嘅感染咗嘅病人。咁我哋可以污水裏面呢揾到精准地找到哪一社区，甚至是哪一栋的大厦呢是有这个冠状病毒的出现。那就政府就可以呢立时呢做一个筛选了。在那栋大厦譬如说夜晚黑开始了个测试，第二朝早他就已经将这个所有的测试的报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出来。那就可以找到一些感染了的病人啦，他们可能没有病征的，那可以做一个隔离啦。那就其他没有病徵或者其他冇感染嘅人呢，佢哋就可以第日去返學啊、上班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呢，減低市民受到嘅影響。
2: 咁我知道而家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其實已經政府係採用緊㗎啦嘛，係咪？
3: 政府其實係呢已經呢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嘅團隊呢去做呢個監察㗎啦。以我所知呢係政府嘅醫務衛生署呢旗下嘅衛生防護中心呢，佢哋都會定期呢將呢個消息發布俾大家嘅。咁就會話到俾大家聽而家呢個社區裏面有幾多嘅新冠嘅活動。病毒嘅活動，咁就譬如話佢嘅量有幾多啦，污水量裏面有幾多咁量啦，咁就反映翻究竟社區裏面有幾多新冠嘅感染嘅情況啦。咁所以一個好嘅指標嚟。
0: 由採集一啲污水樣本啦，去到獲得一啲可以分析到嘅數據，其實嗰個過程又係點樣嘅呢？
3: 咁呢個咁嘅污水裏面抽取咗之後咧，咁我哋當然要喺裏面嘅基因，我哋要我哋嘅 RNA 啦，咁就酸裏面抽取出嚟，跟住咧就會將佢做一個快速測試，睇下佢究竟有冇呢啲嘅病毒嘅片段喺裏面當中，如果有嘅話，數量有幾多啊？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個估計，究竟呢一個測試裏面究竟有幾多嘅機會是有呢個新冠病人喺當中啊。咁我哋根據數量可以做一個指標。
2: 咁喺研發呢個過程入面，即係其實我哋 COVID 都係講緊呢幾年嘅事啫，而家去到政府都採用緊呢一個嘅應用緊呢個系統，其實都好短時間之內研發到喎。咁當中有冇啲難忘嘅經驗呢？
3: 難忘嘅經驗呢，我哋覺得直正反映到我哋香港嘅人呢佢嘅靈活。 佢哋每一個人嘅合作性係非常之高，都係你諗下，要喺唔同嘅社區裏面揾到啲污水，而知道嗰啲污水個系統情況係點樣，咁有許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喺裏面，譬如環保署呢、這個渠務署呢、這個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佢哋都有唔同嘅人呢要去參與當中，咁同埋一班科學家啦，咁就佢哋一齊合作，咁就正正反映到香港個其實都係一個合作性好高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就我覺得好為呢件事自豪，因為我哋係其中一個最走得最快嘅，嗰陣時候走得最快嘅一個團隊嚟，咁就應用到啲污水，以至你發覺係有用之後咧都有唔同嘅國家啦、唔同社區裏邊咧都會做呢、這個測污水嘅測試，咁就希望睇下究竟嗰時污水裏面有幾多嘅新冠病毒，以至咧可以反映翻究竟嗰個國家或者個社區裏面咧新冠嘅情況有幾嚴重。
0: 嗯，當其時應用呢個系統嘅時候，有冇遇過啲難忘嘅個案咧？
3: 難忘嘅個案嘅話咧，污水就未必有。因為都知道會係情況會係咁樣，最難忘嘅係話新冠裏面咧就發覺，呢、這個我哋喺倉鼠裏面咧揾到一個Delta 嘅變異株，嗰陣時候我哋為咗知道究竟香港裏面嘅社區裏面嘅新冠嘅情況係點啦，我哋都係同政府合作，會定期咧將呢啲嘅樣本病人嘅樣本咧去揾下究竟佢係啲乜嘢嘅病毒株嚟嘅。我哋有一段情況突然間發覺咧，就有一個樣本咧係呈呢個 Delta， 即係嘅病異株。咁我哋過去即係未有呢個個案之前咧，喺社區裏面咧係揾唔到有呢個 Delta 嘅病異株嘅。咁我哋就好奇怪，究竟點解會出現咧？喺邊度嚟嘅咧？咁就唯一嘅最大嘅指標就係話，發覺原來佢一個寵物店嘅有關咧。咁就我哋就即刻係第二日就去咗當對個寵物店裏面咧做一個環境嘅取樣。發覺原來真係嗰個地方咧，有好多嘅 Delta 嘅變異株嘅動物啦，譬如話倉鼠啦，同埋個環境樣本都有。咁就即係其實一個好一個新嘅突破嚟，因為嗰陣時候大家都認為係人傳人嘅，咁就嗰陣時候就發覺原來個病毒除咗喺人之間傳播，可以傳染俾動物，又傳染翻俾人，咁所以我哋嗰個傳播鏈咧係比之前咧更加廣，咁就當然有資深嘅知識嘅時候，即係當然我哋可以政府或者公共衛生嘅團隊都可以有啲新嘅研究方向去減低社區裏面爆發嘅機會啦。
2: 咁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呢就已經係推行緊啦，已經係應用緊㗎啦。咁同時間啦，其實我知道教授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傳染病病原體嘅診斷監測嘅一啲嘅研究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而家一啲做緊嘅研究呢？
3: 咁頭先講過啦，我哋就研發呢個嘅測試啦。咁但係另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話，究竟呢啲咁嘅測試能夠喺邊度使用，以致咧能夠更加快有效去監察得到呢啲新型嘅變異嘅病毒株，或者係新發嘅病毒。咁我哋近排咧就做一個研究咧，就係睇下究竟我哋喺有限嘅資源之內，喺唔同嘅地方邊一個地方去做一個測試比較有效嘅咧。咁因為如果我哋當然可以最理想嘅情況就係、是。大量嘅測試，大量嘅基因排序，去令到我哋更加緊貼到當時嘅情況啦。但係呢啲都唔能夠一個好長期有維持到，因為始終都好大好多嘅資源去做。咁我哋就團隊就用啲 SPOR 嘅模型啦，去睇下究竟邊一啲地方會比較好。我哋發覺咧，過去經驗睇到就喺呢、這個旅客入喺機場裏面嘅旅客咧，可以做測試嘅話咧，都會一個好有效嘅。因為譬如話，我哋知道過去 Omicron 都係一啲旅客傳入嚟社區當中，咁就喺各與各之間傳播咧，好多時候靠啲旅客將呢個病毒帶去佢哋嘅地方。咁我哋做嘅研究當中咧，其實只要我哋喺兩個比較有高流量嘅呢個嘅機場裏面咧，去做一啲測試嘅話咧，我哋只要去做一啲小部分少量嘅基因排序咧，都能夠咧好快咧揾到一啲新嘅變異病毒株。或者甚至新嘅病毒，咁我哋就可以咧更加將我哋嘅即時嘅資訊咧，俾唔同嘅持份者，譬如話研發測試嘅，做呢個嘅基因排序嘅，我哋都睇下究竟佢會唔會佢哋現有嘅制度裏面能夠揾到呢咁嘅即係 揾到呢個病毒啦，啊，做呢個疫苗嘅開發嘅，咁佢哋都嚟睇下究竟佢哋嘅疫苗係對而家呢個變異株係有效啦，咁所以佢就更加早去預備啦，以至咧減低社區裏邊爆發嘅風險啦，或者真係有病人嘅時候，佢哋能夠最早盡早咧可以有一個適當嘅治療方案。
0: 嗯，教授而家就参与紧制定一套全球嘅监测策略啦，喺国际层面啦去研究病毒传播嘅情况。头先教授提到啦，就系可能喺旅客监测上面着手啦，要实施到呢样嘢，其实我谂都需要好多跨国甚至跨部门嘅一个合作啦。最关键其实个挑战会喺边度咧？
3: 挑戰咧就係其實咧就譬如話個人啦咁而家佢係冇法例要做一個測試噶嘛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難度高嘅咁同埋要一個做一個恆常嘅測試嘅話都要有一定嘅資源雖然頭先我講話可以減低個數量都有效嘅但係嗰個始終都係一個長期嘅如果嘅測試監察如果冇一個特定嘅資源喺裏面做呢個長期測試嘅話咁嗰個效益會比較低咁所以都有好多實際上嘅問題，頭先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個喺理論上可以做得到，實際上要行得出嚟，政府機場，甚至係講緊話航空公司，佢哋呢班嘅唔同嘅持份者，佢哋會唔會認為一個好嘅咧？佢哋好咁講啊，譬如話一個地方嘅機場。我哋發現有啲新嘅變毒病毒株，咁好多時候個信息就會市民的信息就話呢一個地方。是危險的我們不去咁我們就不是想做到這個情況我們就要看看究竟怎樣可以有一個有效的溝通以至是一個能夠做到一個恆常的測試這件事就做最重要的所有的測試當中呢監察呢其實恆常的測試呢是必須的我們怎樣能夠做到這個持之而行的話呢是我們要有一個很大的課題裡面
2: 不過譬如剛才教授提到的在機場那裡取一些樣本其實如果收集一些旅客的樣本是在污水裡面都可以找到還是可能真的都要捉那個旅客去可能收取某一些樣本是真的視乎是想 check 什麼病還是真的是怎做的呢、那個、過程
3: 我們收集的知識呢資訊就會很不同了污水是一個方法那我們只可以說我們知道但是它在哪裡來呢究竟是什么人
2: 是哪个国家
3: 呢我们都不知道。咁所以有一个考虑资讯越多当然越好啦咁但是实际上环境是不是做得到呢譬如说讲返个人的私隐是不是个个愿意呢如果政府冇一个例即是冇一个法例是要做的话咁我们会不会说爱他们自愿的我们只要有些人自愿去做测试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人出来我们就可以比較清晰究竟佢嘅源頭喺邊度啦佢究竟佢嘅接觸史係點樣啦咁呢啲會比較容易啲搵得返但如果你污水嘅話呢當然係好過冇但污水嘅情況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我哋資訊呢相對嚟講較少要做嘅嘢可能會之後要做嘅嘢呢未必能夠做得到。
0: 反而可能是出入境真人那裡做測試和追蹤比較有效是嗎
3: 這個會資訊比較多一點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會相對來說會比較高
0: 在新興病毒和傳染病領域研究這麼多年你預示了未來的傳染病診斷監測甚至乎面對下一次未知的大流行其實那個趨勢是會怎樣我們又可以怎樣做呢
3: 未來的大流行呢我想沒有一個人話到給我們聽幾時在哪裡同埋怎樣發生同埋什麼病毒其實沒有人知道的我們只可以做得到的呢就是怎樣能夠現在這刻去預備得更加好有多我覺得要普及有好多要普及譬如說十年之前十五年前那時候講緊話做一啲譬如豬流感的時候啦豬流感的時候做快速測試其實好快就已經做唔到啦因為資源嘅問題人手嘅問題唔能夠普及得到做唔到而家譬如話新冠情況我哋頭嗰兩年都真係做得好多嘅快速測試因為就基本上嗰、那個平台比較成熟多人普及都去用咁以至可以好快咁精準搵到呢咁嘅病人。咁將來嘅趨勢我覺得呢會更加多人呢會去做一個嘅基因圖譜嘅排序啦以至呢更加呢可以認識到個流行病更加清楚。
4: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0: 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阿星啊，今日我哋問 AI 咩問題啊？
2: 就係要監測同埋阻截新興病毒嘅傳播啊，有一啲乜嘢嘅挑戰呢？
0: 嗱 ，AI 就咁樣回應嘅。
5: 早期發現難，病毒未知，且可能冇症狀傳播，難以及時識別，應對速度慢，醫療資源不足，疫苗和藥物研發需要較長時間，全球合作不足，資訊共享不暢，國際協調困難，公眾意識問題，錯誤資訊傳播，公眾防疫疲勞，經濟和社會壓力，防疫措施影響經濟，弱勢群體更易受衝擊，病毒變異，病毒可能變異，增加防控難度，政策和執行障礙，部分國家政策執行不力，國際旅行和貿易限制引發爭端，倫理與法律問題，私隱保護與公共衛生監控的平衡，資源公平分配，環境因素，氣候變遷和生態破壞增加病毒傳播風險，長期防控機制缺失，缺乏持續投入和全球衛生安全體系，總之這需要全球合作，快速反應和長期投入。
0: 教授怎樣回應 AI 呢？
3: 他都答得非常之好，都好詳盡。咁我諗特別咧，係我諗要講緊嘅話，第就係長期嘅防控嘅機制。呢樣嘢咧就好多時候啊，啱啱過咗個疫情，大家都會好緊張啊。但係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後，
2: 就唔記得咗，
3: 就已經佢哋可能已經係唔係最重要嘅嘢，
0: 鬆懈咗啦。
3: 咁就當然我哋明白，即係當時個刻每時間社會裏面都有唔同嘅課題，但我哋唔可以將呢個嘅排序咧，將呢啲件事咧講到低嘅地方啊。始終都係講緊話將來爆發嘅情況係乜嘢咧，幾時啦？我哋點樣預備都唔清楚。我哋要一個共識，可以真係有事發生嘅時候能夠更加做得好。
0: 面對下一次的大流行和傳染病的爆發，我們都要時刻保持住最高的意識，以最好的防護預備功夫來應對。今天很高興認識了一些新興傳染病病原體的診斷和監測方法，再次多謝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教授今天上到來太陽底下新鮮事，跟我們談了這麼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都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

0: 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嘅交通啦，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另外新界方面啦，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鼓岭行动中心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的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住高埗村那边的大约60米的路段是封闭的，由那度至到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山果狂奔大赛啊！
5: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6: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嚟到第二节嘅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有我 Tracy 邓焕仪、泳儿谢泳儿、欧海星同埋虚拟主持 Scott。
12: 依家夏天，預計呢段時間香港都會多雨水，間中咧都可能會出現水浸嘅情況。
13: 是啊，在打風季節，以往我們都曾經見過有些地庫停車場水浸，車主分分鐘要蒙受損失的。
5: 有見及此，我知道有班同學就想到一個發明，希望幫到一眾車主，而發明就叫做智能防紅升高地板。
13: 這個發明之前還在第四屆全港小學 STEAM 創客比賽裡面獲得季軍，成績備受肯定。
12: 那我都不如請同學仔出場，跟我們介紹一下他們的發明了。他們就是來自東莞同鄉會方樹全學校的六年級同學黃亨昌、黃慧賢和四年級的黃家明。
5: 现在不如先请黄慧贤同学讲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同埋它又适合在什么场景度应用的？
14: 我们的作品就是叫做智能防洪升高地板的。我们由于在新闻里面看到台风和暴雨来临的时候，有很多车辆会受到淹没造成破坏的，就算停泊在停车场和路边的车辆都会受到波及，因此我们希望这个系统可以在停车场和路边应用，减少车主的损失。
15: 嗯，那可不可以都跟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系统的设计是怎样呢？
16: 我们利用了感应器，有超声波感应器、水位探测器、无线马达灯和顯示屏，所有的電子元件都由一個叫 MicroBit 的微型電腦控制。我們要用編程的方法教 MicroBit 控制電子元件。當水位探測器探測到有水的時候，超聲波感應器就會探測下有沒有車在車位那裡，如果有的話，布張馬達就會將地台升高地板，令到車不會被水淹浸，水亦都可以在地台下面排走。考慮到行人安全，地台升高的時候會有警示燈和顯示屏提示，以免行人跌下去。
15: 在用緊呢一個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嘅時候咧，有冇話啊啲水位去到咩高度就會發出警報同埋升高個地板咧？而系統又會將個地板升到去幾高呢？
17: 水位咧達到咩高度就會觸發警報咧？其實係冇一定嘅話幾高咁嘅，因為依個係會視乎水位探測器嘅高度，依個高度咧就係可以搞嘅。 咁暫時咧，而家我哋就係將呢個水位探測器放喺車轆一半嘅高度，即係一般私家車車底嘅位。咁至於系統會將地板升到幾高咧，就會升到大概半個人咁高，因為太高咧，第一車輛就可能大走，第二有人行過，特別係視障人士行過嘅話咧，就可能跌到，咁架跌入個即係跌入嗰個喺下邊嘅坑渠入邊。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升到一半嘅人咁高，就算有人跌到，都會俾嗰個台卡住少少，安全啲。
11: 太陽底下新鮮事。
4: 咁我咧就知道咧，你哋咧又整到一個模型出嚟啦，去測試一下呢一個嘅可行性咁樣嘅喎。可唔可以都講下個模型係用啲乜嘢嘅裝置去設計啦？咁嗰個測試嘅情況又係點樣呢？
16: 我哋用咗超聲波感應器、水位探測器、捕捉馬達燈同埋顯示屏去做一個測試，而我哋亦都用咗 LEGO 嚟測試。
12: 咁喺其實做你哋呢個研發嘅過程啊，或者做呢個模型嘅過程當中，遇到啲咩嘅困難咁樣咧？有冇一啲嘅難度挑戰咧？
16: 呢個係有難度嘅，我哋合作構思有啲難，所以我哋就解決嘅方法就係用網上平台一齊嚟研發。而模型製作有啲難，因為車太重佢升唔到，太輕又會跳走，地台嘅升力好難控制。而購買物資方面，我哋好难可以出街去买一啲物资，所以就由老师帮手买，同人哋解释同示范都好难，不过试得几次就得噶啦。
18: 今次嘅作品咧系用到啲咩平时你哋课堂学到嘅 STEM 知识咧，又或者系喺研发紧嘅时候有冇啲地方系用到课外嘅知识咧，系需要请教老师咁样嘅咧？
17: 课堂入边同课外嘅知识都有嘅。即係例如我哋課堂入面學到嘅知識呢，就係、是、好似我參加咗學校舉辦嘅 LEGO 班。這個 LEGO 班呢係可以編程嗰陣用嘅。這個編程班呢亦都等我學到好多唔同嘅編程指令，咁我哋編程呢個裝置嗰陣呢就可以更加容易。而我哋平時做嘅 STEM 專題呢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呢個模型嘅製作，因為呢啲專題研習可以等我哋了解更多。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同学设计的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就在第四届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入面获得季军。在参赛期间，同学要向不同人士介绍他们的发明，咁唔知道当中有冇一啲难忘嘅经验，又或者过程之中学到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咁我哋又再听一下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同学仔点讲啊？
3: 我哋学到嘅嘢咧，就系我哋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个发明啦，想要喺以后可以应用到嘅。然后我哋咧的确有啲难忘嘅部分，就系喺啲市民咧就问呢个嘢点喐噶，然后仲会话咧，如果带埋小朋友，我哋都会谂下咧，让小朋友自己去攞一啲水去试下啊探测，让佢哋明白，或者都可能让佢哋以后都会受到启发嘅。
4: 嗯，咁喺做呢个模型嘅时候，其实最难系边一部分呢？
5: 最难呢，其实就系我哋大家冇乜时间可以合作，所以我哋就会放学之后同埋小息会处理一阵咯。而我哋用网上平台咁样就可以大家翻到屋企一齐构思一齐做嘢，咁样就会多啲时间啦。
6: 即系要放学之后啦，都要争取时间系同大家同队员合作啦。咁知道你嘅团队咧就有两位小六嘅学生同埋小四嘅学生喎。咁喺合作嘅时候，你哋嘅分工又系点样咧？个合作过程又系点样咧？
5: 我咧就主要负责编程。
4: 系啦，即系黄铿昌就主要负责编程啦。咁另外两位女同学咧，
7: 我会帮助黄铿昌去负责嗰个编程嘅部分，亦都会同黄慧妍一齐去准备一下嚟之后比赛嘅用品同埋嗰个同埋我哋嘅模型制作，
8: 即系帮手砌模型啦。系啦，咁黄慧妍咧？
3: 我咧就系大部分都系喺模型上面嘅，我哋之前坐嘅车咧，大部分都系我去设计。
4: 咁啊，讲下做模型呢部分啦。咁啊，其实你哋个模型都唔系净系做嗰个台板嘅，你哋好似都设计埋成个嘅街道啊嘅一啲嘅路况啊咁样嘅。其实系啦，喺呢方面咁系咪对你嚟讲都有一啲嘅困难啊？系点样去处理咧？
3: 就是我們做的部分呢都是由老師負責做的，我們負責做的那邊呢都是那個自動升高地板的那個部分。
4: 是升高地板那個部分其實在測試上面順不順利啊？還是中間有沒有遇到什麼阻滯這樣？
5: 是啊，中間有不少的阻滯，就是我們要物色一些重量適合的車，這樣我們才可以測試到，如果不是太重，我們不知道它是升高了，太輕的話又會彈起。
7: 咁其實我哋喺發現呢個模型車嘅重量問題度呢，亦都發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個車嘅重量嘅問題。所以我哋諗住未來進一步嘅話呢，就會放個自動稱重平台，假如太重嘅話呢，就建議嗰架車移到去另外一個平台，可以承受更重嘅重量。
8: 咁我就知道呢，你哋呢個模型呢就設計喺一啲路邊嘅情況啦。咁頭先都講到就話都有想法設計喺一啲低洼嘅停車場嗰度喎。咁其實成個運作係咪都係類似都係咁樣呢？升高然之後下面有啲排水咁樣。
5: 是啊，其實路面同埋停車場嗰個設計呢係基本上一樣嘅。
4: 是啦，咁今次你哋呢三個嘅同學合作啦，咁喺呢一次嘅比賽或者呢個次嘅合作入面，覺得自己有一啲咩嘅得著呀，學到啲乜嘢咁樣呢？
3: 我哋呢係有學到呢，其實唔同年級都可以一齊合作嘅，不管係男女我哋都可以團結同埋合作，然後我哋呢就算一啲知識唔夠，我哋都可以互相幫助。
6: 幾位同學仔呢就帶住呢個發明啦，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係參與咗第四屆嘅全港小學 STEAM 創客比賽添喎。我知道呢個比賽呢就係商場舉行喎，當時嗰個比賽嗰個賽制啊同埋現場嘅情況又係點樣嘅？
7: 咁呢個比賽就係我哋好似擺攤位遊戲咁樣，而就會有評判嚟睇我哋嘅嗰個攤位，亦都會問我哋啲問題，同埋亦都評判嚟咗之後咧，就會有好唔少嘅大量嘅公眾人士嚟參觀，佢哋會問好多唔同嘅問題，等我哋更加了解大家市民嘅需求，讓我哋可以更好咁樣設計我哋呢個 project。
6: 嗯，在現場接觸到的市民都是老人家還是小朋友比較多呢？
3: 我們是有很大成年人啦，或者那些一家三口四口那些啦，就算是我們學校的學生都可能會來這裡參觀一下的。
1: 同學除了要同公眾人士介紹作品，在比賽裡面都要回答評判的問題啊，唔知评判当时问过啲乜嘢呢？当中有冇问题系考起佢哋嘅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3: 最难嘅问题就系问我点样可以实际咁样做一个而我咧就谂到我哋咪标咧，我哋需要电力，而呢个我哋都需要电力，可以喺咪标嗰度一齐攞埋嚟用，咁样会比较好啲。如果唔系供电上再拉多条线嘅话，就唔系咁好啦。
4: 所以即系评判问你嘅问题都考唔到你哋啊，你哋都答到啊嘛。咁但系啦，今次呢一个嘅作品，咁而家就叫做诶好成绩，攞到季军添。但系其实系咪都有一啲嘅改善空间咁样添咧？你哋会觉得会朝住边个方向去谂咧？
3: 系啊，我哋有改善空间嘅。我哋希望可以解决安全问题，将行人嘅影响减到最少。我哋亦都希望将呢啲组件更防水，咁样可以喺大雨嗰阵继续可以运作到。而我哋之后希望可以用 AI 元件去探测环境，咁样可以准备判断下一步的行动，而我们亦都希望将这个装置融入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4: 咁啊，同埋今次你哋呢个团队咧，两个嘅小六同学，一个嘅小四同学啦。小六嘅同学咧就好快就毕业噶咯，升中嘅时候会唔会都谂住去到中学都会继续参与，继续做多啲嘅发明咧？咁啊，另外亦都可以问埋咧，譬如小四嘅同学黄家明咁样咧，嚟紧啦，你系继续会留喺学校噶嘛？会唔会都即系继续可能轮到你去带一啲师弟师妹一齐参加咧？不如就由小六嘅同学讲先啦，阿黄铿昌。
3: 是啊，其实我们是会继续的，在中学之后。
4: 已经有这个心愿要去达成这个目标的了。那黄慧妍呢？
3: 我都是跟他一样的，但是我这一次呢入女校的话，这些女仔都可能会跟我志向差不多一模一样，让我们做成个女子三人组啊、四人组之类的那些，一起去研发一些没有人试过研发的新物品。
4: 我已经知道读哪间学校了，黄慧妍。好了，那跟着黄家明你呢？
7: 我就觉得我会继续可能之后带啲师弟师妹或者同我同级嘅同学一起做，因为我觉得智慧城市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因为即系政府都做紧呢个智慧城市，所以我哋身为香港嘅市民，我哋都应该付出一啲努力，可以帮助更快达到智慧城市个目标。
8: 今日咧就多谢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三位同学仔咧上到嚟我哋节目，去介绍佢哋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个作品。咁呢个作品咧其实就非常之适合香港去使用啦。期望之后咧都可以朝住你哋想改善嘅方向继续去改良你哋嘅作品。今日嘅节目咧时间就到啦，下星期咧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说，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亦即将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各项政策措施。穆迪和惠誉最近也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他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市场动向亦都印证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说，不少机构落户或者扩大在香港的投资，增聘人手，扩充办公室，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从宏观的角度，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拥有金融、贸易、科研、 AI 四重优势，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纲要过程里面，能够发挥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和高校交流平台的功能，释出自身更大发展潜力。陈茂波未来几日先后到访欧洲三地，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商讨加强合作。他也会在有关城市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璇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2: 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署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话，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哋香港政府推出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啦，帮咗好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喺香港咧嗰个布局系多咗。除咗金融同埋服务咧，亦都系见到好多科创啊、生命健康科技嘅公司咧系增加咗好多嘅。中东嗰个局势咧，所以亦都有啲咧可能以前喺嗰个地区作为一个 主要嘅枢纽咧，无论系金融枢纽啦，或者系见佢嗰个税收啊，各种都比较好嘅第三方国家咧，都喺度研究紧系多香港作为一个即系叫备选，甚至系一个主要嘅中心。我哋见到最近都多咗好啲，可能系欧洲啊，或者系非洲啊，个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啲枢纽嘅话咧，而家都多咗嚟香港喺度研究啦，或者甚至系已经开咗公司嘅。
2: 另外，刘海泉又话，北部都会区嘅发展亦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3: 政府而家系希望发展商啦，新嘅产业咧可以多啲合作咧去推进呢个北都嘅发展嘅。例如政府已经宣布咗，我哋会有大学嘅区啦，我哋亦都要有为咗针对例如AI 啊、生命健康科技或者河套啊多少少啊、现代物流嗰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啲比较精准嘅一啲嘅规划噶啦。咁而家除咗北都，因为而家成熟啦、平整晒啦，个交通配套都已经系差唔多陆续系起好晒啦。咁我哋咧都系投资推广处会协助同埋配合发展局同埋其他嘅局咧一齐去揾一啲产业配到香港一啲地产商或者系一啲北都嘅发展嗰方面咧，系希望利用香港除咗金融中心，仲有系资讯同埋科研同埋人才中心呢度咧，可以一齐做一啲更好嘅利用香港呢个平台。
2: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政府今日零时零分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统大致运作畅顺。有的士司机表示，措施有助佢哋减轻支出。喺呢一项临时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话冇所谓，理解政府系为咗支援业界。黄佩珊报道。
5: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五成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而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误会，运输署说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说措施帮助到他们减轻支出。
6: 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的嘛，间不时有时过隧道 都有帮助的。
7: 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5: 有的士乘客就话俾全额隧道费冇问题，明白措施主要系支援业界。
8: 乘客观感我觉得冇乜嘢啊，咁佢要帮司机问司机，咁我原本都系要俾嗰个价钱嘅啦，都冇乜问题。通常都系赶时间先搭的士嘅啫。
5: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及工商业界的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的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4: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9: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10: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来相信他是牵涉做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案发的三名刀手，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现场犯案嘅。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实咧就系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个深圳落网嘅，即系得到我哋广东省公安厅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协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边就将佢拘捕。
9: 呢次系同案被捕嘅第7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拘捕同检控咗6名男子，5人被裁定谋杀罪罪成，判处终身监禁，另外一人就误杀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10: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个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9: 佢又话，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嘅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继续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会解决或者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卢晓山报道。
11: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之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卫宣布，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许敬轩报道。
12: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一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亦都报告两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两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说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帕拉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是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已经辞去英国卫生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选执政工党党魁，但不会抢夺推动举行选举，认为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紫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1: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而晚间工程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有渠务工程，由今晚嘅10点至到听朝嘅6点，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最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穗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穗；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时间嚟到咧就系6:23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到底系咪因为强烈季候风可以吹到呢一位嘅嘉宾嚟到呢？今日咧，我哋有特别嘉宾啊，转头咧我就会请佢出嚟噶啦。到底系边个？我卖少少关子先啦。其实咧，佢同你哋好熟嘅，但系熟得嚟咧，一段时间冇见咯噃，咁啊有啲陌生感啦，好搞笑、哦。咁啊，好多人咧喺走廊嗰度见到佢啦，喺 lobby 嗰度见到佢啦，个个咧喺度吓。又嗌咗佢个名出嚟，我唔讲得，咁你哋咪知咯，系咪？跟住咧个样咧就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咁样，你翻嚟嘅咁。好啦，跟住咧到星儿姐姐翻工嘞噃，啲人就话：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嗱，佢嘅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啲人咁样问咧，系关咧我哋今日嗰个特别嘉宾事嘅。到底佢哋两者之间有啲乜嘢嘅关联呢？到底佢系边个呢？点解会出现喺今日嘅万千宠爱呢？5月17日，大家记住呢一日。无论出面咧几风大雨大都好啦，星期二咧都会有几阵雨嘅，天文台讲咗噶啦。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风雨无阻都在这个日子里面出现了。是啊。不讲给你听。讲给你听的就是18723111,18723111。这个电话号码大家记住26年的啦。没有变过的，在这个时候就服务万千宠爱的听众们。打电话来给星儿啦 ,18723111 登记空中留言信箱。

有呢一首啦合唱版本啊，几个风雨天啊，咁啊真系啦呢几日啦，不停都系落住雨啦，天气都唔系咁好，好似啦，星期四嗰日咧系见过咧太阳白白出现咗一阵子，跟住咧佢就匿埋咗咯，即系咪因为咧前排出得嚟太耐，所以咧呢排要唞翻下先啦吓，咁啊大家咧人唞啊个心唞，只手就唔可以唞啦，因为一路揿住个电话1872311打俾星期咧留低空中留言信箱嘅位置啦，睇下会唔会今日都应承咗佢，可能去探佢，但系因为唔知醒好多嘅原因啦，唔舒服啦，又或者真系唔知讲咩好，死啦，不如今日唔去住啦。但系谂谂下又唔系，谂到有啲嘢讲，但系时间又过咗咯，唔紧要嘅。我哋今晚呢一度咧开放俾你咧，咁啊登记咗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八点前咧节目完结之前都会为你播出嘅。仲谂，快啲打电话嚟啦。多谢大家啦！过去25年有多嘅陪伴啊，逢星期一都喺度黐住我哋。当然啦，直播错过咗嘅时候唔紧要嘅，都可以咧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如果你挂住嘅话，可以一听再听，瞓唔着嘅时候再 call 嚟听。

今日咧特别啲啊，全部咧都一班一班啊。之前有何家丽、林志美啦、林忆莲啦，加上陈秀敏嘅几个风雨天啦，咁啊换嚟咧两位男孩子啊。咁啊，当然啦，我识佢嗰时佢系男孩子啦，咁而家梗系已经长大成人，我系咪叫佢？我又叫佢做 uncle 噶嘛？系咪？咁一定系哥哥啦。咁我一定嗌佢哥哥嘅。咁我啲仔女嗰一辈咧，应该就嗌佢 uncle 嘅可以。我谂佢应该都唔太介意嘅。有邱克李林不知所措。啊，跟住呢三位点嗌佢哋好咧？一定系哥哥，几时都嗌哥哥就啱噶啦。我又唔中意嗌嗰啲喂靓仔咁样，好似太过轻佻啊。

0: 好啦，系时候啦，就系、是、揭开嗰个蒸饭嗰个钟啦。
1: 神秘面纱啊！
0: 喂呀，人哋都未讲完你神咩秘面纱，你把声一出，系人都认得你啦。好啦，我哋 welcome Mr. Johnson。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喺万事中学嘅领导，大家好。
0: 喂，今日咧系咪真系季候风吹你嚟我哋呢个直播室？
1: 你讲又讲，我呢排成日都即系揿下揿下啲 YouTube 咧，即系听翻季候风呢个歌咧，不如都
0: 你似季候风吹得那样空。好，
1: 我哋一年代嘅
0: 够啦，够啦，我想拎翻嗰支唱歌嘅啲咪底出嚟唱歌添。好啦，今日嗱究竟啊唔系强烈季候风又好，系因为强烈季候风又好啦，咁啊吹阿 John 哥哥嚟到啦，咁啊大家都挂念你嘅，头先咧讲讲下咧，你又话自己喂对上一次上嚟好似成年前，跟星期话
1: 半年系半年，
0: 系即系快乐就不知时日过，
1: 系同埋即系我谂都系同年纪有关啦，即系
0: 去
1: 到人到中年，即系会成日都挂念翻啲旧朋友嘅。
0: 喂，头先咧人到中年嗰件事好担心嘅事，讲讲得出嚟，
1: 讲得讲得，
0: 唔系
1: 话事咧，去几多场啫嘛。
0: 头先咧好严谨咁样啦，佢问咗一个问题，
1: 系。
0: 阿庄就话：喂，我有啲嘢问你啊，我想同你讲
1: 一
0: 讲。一
1: 坐低，
0: 一坐低。个头先咧，你行嚟嘅时候咧，觉唔觉得我啲头发嗰度咧，好似有啲嘢啊？
1: 唔系，解释翻先，因为咧节目之前咧，我系约咗阿允儿咧就
0: 近近地
1: 咁样嘅，食少少嘢咁样见下面咁样嘅。系我特登咧就拣个位咧就背住个门口咁样嘅。
0: 系正常就唔会噶嘛，你约人人哋未到咧，通常你系会面向门口，咁就跟住诶呢边啊咁样噶嘛。
1: 系啦，咁样就测试下咧即。
0: 我又冇察觉到，一行埋嚟坐低就嘢食都唔嗌就，喂阿 John， 你啲头发少咗啊咁样，即系你期望我系咁样。
1: 系，
0: 但
1: 系唔系期望你，唔系。
0: 你系
1: 惊？系啦，即系测试下，即系你有咩反应？我唔系期望有咩反应嘅。
0: 嗱，第一，我入嚟嘅时候其实系挂住，咁啊望住有位就坐低啦。咁我就真系冇怀疑究竟个头发浓密嘅程度系春天啦、啊、夏天、秋天。
1: 正所谓
0: 万千
1: 宠爱都二十有六啦。
0: 唔系咯，你甩刀正常，系咪咁讲？
1: 咁
0: 跟住佢坐低嘅时候咧就好凝重就话：喂，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就但系又叫我，咁、哎、你嗌咗嘢食先啦。咁我真系认真咁去睇紧餐牌嘅时候，佢就话：喂，其实就咁嘅。我话：咁系咪嗌咗嘢食先啫？咁
1: 啊？唔系因为咁样嘅，因为对上一次剪头发咧，即系两个月之前啦。咁一剪完出嚟咧，即系通常都会俾块镜你望一望噶嘛，即系嗰个发型师咁样。
0: 照妖镜咁样。
1: 系啊，帮一望后边，一望咁啊，咦？
0: 吓？
1: 有两个
0: 无底嘅
1: Mediterranean Sea。
0: 地中海，佢形容就，跟住我就话唔系啊嘛，我话你慢慢地拧住面，俾个后尾枕我睇下先。
1: 清楚啲先，系啦。
0: 跟住我吓冇嘢，做咩事啊？咁佢就开翻两个月之前咧，吓亲自己嗰块镜嗰个影像，佢就影低咗俾我睇。哦，我话你唔使担心啦，根本你因为你系两个钻。两个钻嘅人咧，佢霸嘅地盘系比一个钻嘅人多咗啦。咁而你嘅头发嗰个遮嘅技术，我相信佢系麻麻地啦，剪得。咁跟住佢就唔适用。
1: 系啊，我都系
0: 啲
1: 连锁式嗰啲发型铺啦。
0: 嗱，又唔一定嘅连锁式，我哋要即刻揸住两个豆先。
1: 指定发型师嗰啲啦。
0: 吓，咁跟住之后话。唔系，冇嘢，你唔使担心啊！因为你真系两个转，所以白嘅地方多咗，你咁样转开咗啲头发咧，你咪觉得
1: 感觉上就好似系啦，即系有个红海咁样，
0: 系啦，
1: 摩西行开咗。
0: 我就话真系唔紧要啊，阿 John 真系冇呢个问题嘅。
1: 系 OK， 就算系有咧，我都觉得系即系每个人都系一个偏嘅阶段嚟嘅。
0: 但系跟住佢同我讲：，喂，咁使唔使植发啊？
1: 咁要睇先咧，点有冇？呢排有冇或者嘉宾嚟，即系医生嚟讲一讲？
0: 关于植发啊呢方面，嗱就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系，我发觉咧原来咧好笑啊，好耐冇见啦。我哋中间其实都唔会话好多揾对方喺度讲，因为大家都各有各忙咁样啦。但唔知点解一见面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而家见翻小学同学咁样咯，即系冇乜。隔膜噶，虽然我识你嘅时候，梗系唔系小学嘅年纪啦，系咪先？
1: 都同埋都珍惜时间咁样啦。喂，入正题先，
0: 因为年纪大啊嘛。都系嗰句，好珍惜嗰啲旧朋友聚会嘅时刻咁
1: 样。
0: 咁啊，你要讲翻边样嘢先啦？
1: 讲翻咩啊？
0: 你头先话要讲翻边样嘢？
1: 我头先讲，诶，咪讲件事咯，讲完咯。
0: 我嘅讲翻个头发继续。
1: 系啦，咁同埋系啦，咁啊都系系啦，咁都系。想借呢个机会上一上嚟啦，都见下各位听众啦。
0: 你等等先，我睇下搵吴浩康嗰首洗剪吹先，睇有冇。 服先，啱晒你今日呢一个 topic 啊。
1: 系，哦，咁你揾啦，我咁我你揾嘅时候我讲啦，我讲下啦，系啦。
0: 我真系揾噶，你
1: 讲。系因为唔系我头先嘅头，其实头先都食饭嘅时候都讲紧嘅，即系其实咧，我又即系喺人到中年咧，都成日都谂翻啲旧朋友啦。咁尤其是呢几晚咧，
0: 旧朋友，喂，你继续讲得噶。
1: 即系打风打雨嘅，即系有啲即系有啲翻，即系有啲风风雨雨嘅天气啊嘅日子啦，咁样就望下手机咧，夜晚人难食咁样，开始可能年纪大咧就冇乜人揾啊，
0: 系，
1: 即系冇乜，同埋咧
0: 你寂寞难耐啦，
1: 寂寞难耐。跟住谂翻起咧，即系过去，即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疫情嘅时候咧，即系各位听众，我记唔记得咧？即系即系揾出边嘅，即系有啲家属咧，其实系喺外地嘅，
0: 系，
1: 咁就比较难联络啲嘅，即系有啲疫情嘅关系咧，比较困难去可以联络到，或者嚟香港探翻，
0: 唔得添啦，系咪先？
1: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即系希望都帮到佢哋咧，咁都可以透过我哋咧嘅手机咧，或者其他嘅方法咧，都可以帮佢哋联络翻外地嘅亲友啦。咁所以谂啊。即系连我哋嘅手机咧都出动埋，希望都可以帮到你哋，都好怀念嗰一段成日子。
0: 即系喺度扫下扫下嗰啲即系对话，
1: 系半夜三更咧，即系你知道，嗰啲哥伦比亚、南非嗰啲时间，嗰即系我哋半夜三更就嗰边净系唞啊。通常我哋 WhatsApp 完佢咧，夜即系差唔多两三点咧就复翻嚟噶啦，就系啦，就有啲回覆噶啦，咁就都，
0: 啊，所以嗰时我都好多谢阿 John 啦，因为嗰个工作量其实都多嘅，虽然佢唔需要亲自去到哥伦比亚啫，但佢需要咧用个手机，即系同唔同地方嘅朋友又好啦，咁样去联络啦，咁就系想希望帮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可能报个平安啊，又或者等家人知道啊，即系在囚人士喺香港服刑都好啦，佢都安好嘅，啊最近系点啊，有冇学紧嘢啊，喂里边嘅情况系点啊，咁大家都未必有呢个资讯噶嘛，咁所以嗰段时间其实都几靠呢一个平台，外地唔同地方嘅或者内地嗰啲，咁啊将啲信息就即系传俾我哋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可能就如果信件嘅话咧，就将佢打印出嚟之后，咁啊即系好似平常正常嘅途径咁样，都好多谢电台嘅支持嘅。嗰时系同即系上级讲咗，佢话诶非常支持啊，咁样，咁跟住就用翻即系呢度嘅资源咁样啦，咁啊去寄翻信俾佢哋咯。但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咧，唔系疫情啊，再早期啊，即系帮佢哋寄信嘅时候咧，我试过咧，因为咧喺带住咗嗰封信啦，咁但又要已经出机场去做嘢啦，咁我就咧喺机场嗰度寄出嗰封信啦，我个感觉咧觉得好特别啊，喺机场特登寄封信翻去即系监狱嗰度，咁啊，但系喺香港国际机场。
1: 跟住我哋要唱情嘅，食嗰一首《岁月歌》噶啦嘛。
0: 岁月有冇 cool 魔先？咁要搵埋张智霖出嚟。
1: 好多歌要播啊，咁啊。
0: 系啦，唉，谂谂下咁啊，有好多歌要播。
1: 咁
0: 所以我
1: 疫情又其实过咗几年噶咯，眨下眼咁样。
0: 系啊，
1: 因为早排咧又收到一个 WhatsApp 啦。就是来自美国的，咁一位是即我已经略略即唔好意思，即系年纪大，
0: 唔系因为嗰时都几多个，
1: 开始有啲可能比较淡忘，就摆低咗，即系冇联络嘅一啲嘅听众啦，咁样朋友啦，咁样，跟住嗰位其实一位系女听众嚟嘅，咁就佢就话想阿张哥咁样，即系想上俾我，就系咧嗰位女听众啦，同埋一位佢嘅应该系老公或者男朋友啦，咁样。就張學哥咁樣，我同阿
0: 老君
1: 係啦，咁樣已經咧喺美國咁樣移民咗過去啦。咁我哋咧，咁已經因為佢已經出翻嚟啦，咁樣咁我哋都重聚翻，咁樣都好多謝咧喺疫情嗰陣時咧，咁都幫佢哋係啦做聯絡嘅工作，咁樣都好多謝你，咁樣我哋都過得好好。
0: 係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嗰時我咪講過咧，試過寄一封信去南非嗰邊啲監獄咧，最後咧來來回回咧，佢寄過嚟封信咧，好似係一年有多我先至收到啦。佢唔知搭咗幾多轉船去咗太平洋、大西洋定邊度啦。
1: 南非啊，真
0: 係係啦，跟住咧係啦，佢
1: 難搞好多
0: 嘅節目咧，應該係咧佢由香港有啲屋企人朋友咧用 SD 卡咧，即係唔知點樣錄低咗之後咧就。send 过去南非嗰边嘅监狱啦，咁但系佢哋又可以系啊，咁样嚟到重温，即系可能重温三年前嘅节目就系最新鲜咁样啦。
1: 系
0: 啊，咁辗转嗰位听众咧，嗰时喺嗰边听啦，南非嗰度服刑嘅时候，佢喺南非咧都已经即系喺唔同地方夹埋有七个监狱嗰度服刑过噶啦，唔同地方咁样都有啦。咁之后卒之真系咧服刑期满啦，翻咗嚟香港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咁我哋又见面嘅， 見過面啦，咁跟住佢就安定好之後咧，就翻咗去國內做嘢，跟住又再去咗第二度做嘢噶啦，而家去咗國外做，
1: 離開咗香港啦，
0: 離開咗香港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好多特別嘅事咧，就係、是、當我見翻佢嘅時候咧，大家通訊咗好耐啊嘛，又係，咁又有一個好遠好遠嘅朋友，咁當日佢仲真係帶埋啲南非鮑魚咁樣講笑嘅，係啊，咁即係大家坐喺度食翻餐下午茶咁樣咧，那個感覺。其实咧，你坐低你就会好多嘢讲，好熟咁样，讲好多唔同嘅嘢咁，讲下佢自己去嗰边嘅生活啊，各样啦，讲下个节目啊，佢点样听啊咁样啦。咁跟住发现，咦，其实我哋只系第一次真正见面嘅啫，咁但系就好多好多嘢可以讲咯。
1: 即系好似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咁样啦，已经。
0: 系啊，咁而咧到真系诶，佢屋企人离开啦，咁样佢喺第二度啦，咁打电话俾我就话啊，可唔可以揾你帮手啊咁样。咁而咧佢啲屋企人亦都一路听紧，原来阿仔身边咧有呢个朋友咁样一直喺度，即系。喺大氣電波我就支持佢啊，又或者翻嚟嘅時候有見過咁，大家一見到面又係嗰種嘅信任度好似好高咁樣啦。呢、這、一個好奇妙、好特別嘅緣分感覺咧，我覺得真係，係啊，對於我自己人生嚟講，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回憶咯。
1: 但呢啲真係好難，即係好難預計到會有咁樣嘅。
0: 冇㗎，冇人預計到，亦都唔係計劃之內嘅好多嘢，係咪先？人生咧，我成日都話，人生係要有目標嘅。咁但係咧。永远咧都唔会系依晒你嘅目标或者计划而行嘅，咁但系你就要俾个大浪自己咯，如果唔系就会好似好虚无缥缈咁样咯。咁你个人有咗短期嘅目标嘅时候，咁啊就好踏实，好简单啫嘛。我今日放工，可能我想要煮个菜加啲牛丸嘅，即系我呢个目标我要达成，我就要去买牛丸同埋买菜啦，系咪？如果唔买，我点样达成？我空谂嘅啫。到我放工啦，好冇咯，哦咁啊得翻超市，超市可能冇牛丸卖，或者呢个超市有牛丸，嗰个超市有菜，咁你要走几个地方咁样，咁就唔使食啦，瞓觉噶啦嘛，系咪先？啊，所以人咧有时好得意啊！我嗰日都坐喺度谂啊 ，John， 人咧真系有时个脑咧会谂好多嘢，但系我哋要同自己讲话，你要熄机。如果唔系嘅话咧，好攰啊！
1: 嗯，
0: 你会唔会熄自己机啊？
1: 哦，熄机呢样嘢咧，就对我嚟讲就系一个挑战嚟嘅。
0: 嗯，
1: 系啦，即系
0: 因为你个脑成日都喺度转。
1: 系啦，即系我系嗰啲我同啲朋友翻去都系，有啲人都系咁样嘅，即系你个脑咧，其实系不经意咧，又会转翻去你啲其实已经完成咗嘅工作又好，
0: 嗯、
1: 即系处理咗一啲嘅屋企，即系平日事。嘅鎖匙又好啦，你又會可能去到夜夜地咧，又會碌翻轉頭
0: 咧。哎呀，係咪應該咁咧？因為唔係買牛丸，應該買魚蛋。係
1: 啦，
0: 哎呀，頭先買菜，
1: 早少少去買，咁就會買到啲新鮮啲嘅。係
0: 啦，
1: 嘅魚蛋咧。
0: 頭先佢問我要唔要葱，我話唔要。哎呀，總之要啦，真係太多嘢諗啦。
1: 係咪唔好買芥蘭？買一斤係咪太多咧？咁樣。
0: 但其實買咗啦，可能食咗落肚消化緊添啊，都已經。所以個人咧都真係要學識同自己講咧，慢慢。地长大嘅时候自己要慢慢地成熟，识得咧将边啲嘢啊喺呢个时候要放低，边啲嘢需要拎起咁样咯。同埋咧最紧要咧，我成日觉得咧，影响到人嘅嘢咧，尽量唔好做，
1: 唔好搞咁多啦，
0: 唔好搞咁多啦，系啦，因为咧你无谓，你自己嘅嘢你仲可以自己承担，系咪先？影响到人就唔好啦。咁所以呢首歌送俾大家。喂，你听歌先得噶。
1: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送俾大家听众嘅
0: 系啊，有 Sammy 郑秀文。转头翻嚟咧，都会有我哋读信信嘅时间啊！今日除咗允儿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 Mr. John，John 哥哥读信信嘅时间，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好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的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话，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同埋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确诊个案。卫生署说，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致，而且这种病毒病目前并未有专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6: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5: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6: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9: 劳工署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10: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9: 你怎知道的？
10: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11: 声音充满力量，
12: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3: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1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蓉儿，最近真型。

0: 好啦，嚟到读信信嘅时间啦。咁啊，今日除咗有允儿读信信之外咧，仲有庄庄读信信嘅庄庄。
1: 系 ，hello 允儿。
0: 系啦，咁有冇啲字睇唔到啊？
1: 字体睇到，但系读信之前咧，我有个少少嘅请求，可唔可以咧，即系呼吁，即系咧，因为其实我哋呢啲信件咧都系依家嘅听众啦。
0: 嗯。
1: 咁但系有啲头先都睇到啦，啲听众咧已经可能系可能一段时间已经系。离开咗院所啦、监狱啦咁样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啦咁啊，会唔会都可以写下信嚟咧？话啲咁
0: 嘅。哦，即系头先我哋做节目之前倾嘅呢一个。我头先我明明改咗个名噶，你记唔记得啊？我出边讲
1: 嘅时候咯。多年。
0: 唔系
1: 你讲得好即系。
0: 系好系 OK 噶，死啦唔该，写低佢先。我明明将呢一个我哋谂住做嘅事改咗一个名，环节名噶。
1: 系。
0: 俾啲时间
1: 系啦，唔系你再收拾下我哋。
0: 老朋友你好嘛，我
1: 再谂一个靓啲嘅。
0: 唔系啊，头先嗰个好靓噶啦。
1: 系啦，桥呢啲要撞出嚟嘅啫。
0: 好啦，
1: 可以帮我求啊。
0: 我哋都呼吁一下噶，无论你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又或者你知道你啲 friend 咧出咗嚟一段时间啦，可能一直咧都有听节目，但系冇一个机会，我哋因为而家冇现场接电话。打電話出嚟傾㗎嘛，咁我哋遲啲呢就可能即係設定返有幾個時段咁樣可以打電話咁樣，咁跟住講下喂你好啊阿強啊，即係出咗嚟三年喎，而家呢仲喺地盤嗰度返工嘅。
1: 阿強咁熟嘅係咪其中一個角色嚟
0: 㗎？係呀，阿強可能休息咗好耐。
1: 可能冇見到呢個朋友都係。
0: 係呀，佢返咗地盤㗎嘛，好忙㗎啦，每日即係唔使開工咪返
1: 工。仲有個女朋友。
0: 阿珍啊。系你好，我阿珍。
1: 系啦，例如阿强啊、阿珍啊，都可以。
0: 阿强啊，
1: 都可以打嚟嘅，留言信箱都可以，留言俾你啊，你俾我都 OK 噶，系嘛？
0: 即系可以留俾阿珍咯、啊，阿珍又可以留俾阿强咁样咯。
1: 咁要问翻阿珍，佢点睇？
0: 阿珍都觉得好冇问题噶，都可以噶。嗯，好，总之 John 哥哥话好嘅，我哋都会支持噶。嗯、
1: OK，
0: 拜拜。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即係正所谓你今日做嗰啲叫做咩客人，咁我哋又让客人先嘅。
1: 係，好。
0: 好。
1: 咁我手上呢就有一封信呢就嚟自立德书院嘅阿 Ken 嘅。
0: 係。
1: 係啦，咁就係 Hello, 允儿小天使，我係立德嘅 Ken 啊。感谢你再次抽中我嘅点唱，我会一直支持允儿你嘅节目㗎。
0: 多谢。
1: 加油。
0: Yeah!
1: 首先呢，今次点唱嘅日期就係2026年5月17号啦，好清楚啊石头下。咁而且我都係一如既往咁点俾我嘅太太 ,Boobie 嘅。係啦，係咪 Boobie 呀 ?B-U-B-I。Boobie 嘅係啦。过两日呢就係我哋一齐四年半嘅日子啦，亦都係我老婆你嘅生日。老婆可以祝你18岁生日快乐，喂。要繼續平安健康，好好照顧自己。
0: 你嗰啲話起咩意思先？
1: 突然間，
0: 即係你個話起係佢十八歲，定係話起唔知佢係咪真係十八歲
1: 咧？
0: 算啦，好啦，
1: 算啦，算啦，係咁樣可能真係十八歲。我諗多咗啫，係
0: 諗多咗，
1: 係好。同埋咧 ，take care， 好好照顧自己啦，同埋 take care 兩老啊。最緊要係咧，更多更多嘅愛我。祝你咧年年十八歲，老公永遠都愛你。I love you and good night, 阿 B 想。仲有啊，嚟緊呢都有唔少嘅手足你要放學啦。呢段日子呢辛苦晒你哋，要保重同埋 take care 啊。
0: 好啦，咁啊跟住到返 Wendy 啦。Hello, 人靚聲甜嘅葉大大你好啊。咁啊我係第一次寄信嚟點唱嘅，我叫做西毒 BB 花心魚啊。咁啊今次點唱呢係想喺畢業之前呢咁啊點俾一個好重要嘅人嘅。佢就係東邪仔啊，即係東邪西毒。我諗起鐘鎮濤嗰個媽潤唱嘴嗰套戲。唯一一樣我記得嘅就係呢個。
1: 東城西就。
0: 係咪吓嗰套叫東城西就咩？
1: 係東城西就。
0: 唔係叫東邪西毒咩？
1: 東邪西毒係嗰套王家衛嗰套即係藝術片。
0: 你講藝術有冇級數㗎？有級數。
1: 唔係藝術片囉，唔係。東城西就就係賀歲片。係啦。
0: 即係話媽潤搶嘴嗰個係東城西。
1: 媽潤搶梁朝偉。
0: 媽潤搶琴日喺電視機嗰出現啦。因為無間道啊播電視。
1: 唔係咪梁朝偉媽人搶嘛？
0: 梁朝偉乜唔係鐘鎮濤媽人搶啊？
1: 係咩？
0: 死啦！我搞到你好混亂啦，係咪咧？
1: 唔重要，
0: 唔緊要啦。我啲聽眾知㗎，因為我成日都講咧，我就算周星馳啲戲睇咗咁多次咧，我都成日記唔到佢嗰啲劇情㗎。好似琴晚電視機仲無間道喺度整嘢咯，喺度開住睇下睇下咁樣，有啲劇情咦？ 我明明入戏院睇嘅，当时系。
1: 但
0: 系
1: 你睇无间道会有班相嘅？
0: 唔系啊，唔关事，我讲紧梁朝伟咋，突然间跳出去。好啦，对唔住，翻翻嚟先，继续翻翻去西毒 B B 同埋东邪仔嗰度先吓。好啦，咁啊，一个点唱就系西毒 B B 咧，就点俾东邪仔嘅。咁我一直都好想咧点唱俾佢听，咁但系我好似咧所有嘅运气咧喺识咗你之后咧已经用晒啦，一直咧都抽唔咗。喂，美女俊，你听唔听到啊？我兑现到我的承诺啦，好快就毕业噶啦，我哋咧终于可以见面啦，你紧唔紧张先？谂到呢个时候咧，真系都紧张啊！喂，不如咁啊，你谂定咧，到时唱咩歌俾我听啊？我就准备好噶啦。喂，记得之后啊，乖乖地啊，知唔知唔准识女仔？咁点得啊？即系你唔准识女仔嘅意思系咩先？即系。冇理由唔识女仔，即识嘅意思系你身边唔系男就系女噶啦。
1: 明嘅，唔准。
0: 因为咩唔准撩撩嚟讲系嘛？我就系中意啊，点啫？好啦，唔准再识嗰啲新嘅笔友噶啦，知唔知？哦，咁我明啦。咁你又讲得啱啊！如果佢啊，真系喺有咗你，仲识嗰啲新嘅女仔同埋新嘅笔友就唔得，唔俾。好啦，我会好快好快去见你㗎啦，等我啊要每日呢都入我嘅梦嗰度呢，梦中相见啦。仲想点埋俾一班呢成日陪住我左右嘅女人听啦，有曲曲儿啦、维维、嘉嘉、佩儿、秘书啊、雪提子、比卡超、包女、细 Q 文文同埋呢 ,Kimmy 啦、飞机、远方嘅公仔、燕子、韩子光啦、牛奶糖、小龟、多里、阿咪啦，特别名谢幸运女神啦、画家 Lily 姐啦，唔该晒叶大大，辛苦晒你读信啦，祝你嘅节目长久长有，身体健康 ，Love you。如果可以播到 Juno 嘅歌咧，咁就 OK 正啦。咁啊，西毒 B B 花心如上，
1: 好到我啦，喂，
0: 系啊，你自己开口啊，好啦，你啊，交俾你。
1: 你好啊，叶大人，我系 A 仔啊，咁样本人咧，咁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噶。
0: 嗯，
1: 咁每个星期咧，每个星期日啦，都会听收听你嘅节目嘅。希望今次啦，可以靠你嘅上帝之手抽得中我呢一封信啦。咁我有好多嘢咧，好多嘅说话啦，想透过你嘅人靓声甜嘅声音咧，嚟同大榄女监嘅老婆 Yoyo 讲嘅。
0: 嗯，
1: 麻烦晒喺 Yoyo 身边嘅姊妹，快啲叫佢嚟啦，快啲嚟听我嘅说话啦。Yoyo 老婆，我知道你今次啦会面临一个好长嘅刑期啊，先至可以啦出翻嚟。但你放心，我会等你噶，等你出嚟噶。咁冇乜嘢事，冇咩事情啦，都好，我会做好
0: 点啊 ，John， 使唔使拎过嚟帮我看
1: 看？有咩事情咧，我都会做到最好噶，因为咧我爱你一万，我爱你一万年。Yoyo， 麻烦晒叶大人，我系十八 C 嘅 A 仔，多谢你。
0: 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允儿小天使又是罗湖的乐儿啦。啊，五月呢仲要好多重要的日子啊，咁我写返一个点唱嚟贺一贺佢先。最重要呢当然就是妈咪 day 啦，即係母亲节啊，又到咗一年一度嘅妈咪 day 啦，上个礼拜因为已经过咗啦。无论点样都好啦，希望呢我家母亲大人呢今日过得开心，即係母亲节当日啦，其实应该话日日都要过得开心啊。好啦，咁点唱嘅话呢都可以俾佢收到啦，咁喺度保祝母亲节快乐啊。另外呢就想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咩勤奋好学嘅小翠珊。见得一阵呢就分开咗嘅Mario 啦，同埋呢经常帮我解决问题嘅阿銀啦。我成日諗到呢，唔知点解见到呢阿銀可以解决问题。即系啲银可以银两可以解决问题，
1: 就唔系问题啦。
0: 唔系我哋个人咧睇字咧睇多咗好多嘢出嚟，有时其实咁样系好定唔好咧？对一个创意嘅人嚟讲咧，即系做创意产业嘅人嚟讲系好事嚟噶，我觉得。
1: 好事嚟嘅，同埋即系多啲联想咧，即系可以丰富大家嘅想象力都系。
0: 嗯，多谢你嘅赞美，唯有局赞，恭喜晒咧！咁啊，各位今年啊，喂，十八岁啦，祝美女们咧就系、是、无论系考场啦、情场啦、职场啦，样样都得嘅。咁啊，每日嘅心情咧都要好似咧个样一样咁靓，咁即系个样一定要 keep 住靓。如果唔系个样唔靓，咪好似个样咁唔靓咯。 好啦，最后当然就要同树熊仔小朋友讲啦，520快乐，小朋友，哇，几快又一个520啦，又一个咧见唔到面嘅情人节啦，哦，即系520都当系情人节咯，咁都几忙啊。
1: 咩每一个月都有噶，
0: 我知系啊，即系三月十四啊，四月十四、五月十四都有噶嘛，
1: 啊、
0: 即系黑色、紫色啊、彩虹色情人节咁样啊嘛，喂，每个月都要庆祝，好烦啫。好啦，你又一年咁样啊，陪唔到我过我嘅生日啦，唔紧要啦，等住以后啦，咁啊可以陪到我嘅日子咧，以后都交晒俾你噶啦。喺度咧，祝愿天下嘅人咧都日日快乐，同埋母亲梗系要母亲节快乐啦。咁啊，乐而上，虽然迟了的母亲节点唱，但都希望可以送俾佢哋啊。好啦，今日交俾 John John。
1: OK，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我系大饭堂嘅 Cindy 啊，好似都有两个月冇中点唱咯，希望今次会抽中啦。我想点唱俾我嘅男朋友邵峰同埋我一班嘅朋友仔听嘅，点唱名单咧就有如下嘅：大饭堂嘅好姊妹鸭鸭、心怡、Money。贤仔阿爽 ，Winnie 肥仔，去咗做嘢嘅阿 Ring， 阿朱高妹，范 B 嘅佩斯，小爷高 B， 罗湖嘅大妹，正彤、圆圆、芝芝、小乔、细毛毛、鬼妹、阿跳、Shelly、阿晶，仲有对我好好嘅老四，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0: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1: 不常见常在心啊！
0: 系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声音甜入心，靓绝七大洲嘅宇宙无敌，玩于大人。
1: 嗱，开始浮夸，
0: 开始夸咯，大佬啊，受唔住，我自己个心脏都有啲衰竭啊，顶唔住啊，大佬。好啦，轻轻得噶啦，大家介翻个叶大大咁样 OK 噶啦，唔使咁夸嗰啲。好啦，允儿大佬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家朗啊，虽然你收到我封信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妈妈节啊。咁啊，但系都好想咧喺度同全天下嘅所有妈妈啦讲声母亲节快乐嘅，因为妈妈各位啊都辛苦你啦。喂，大佬啊，我最近咧因为咧同我老婆有少少嘅事咧产生咗一啲嘅误会，咁所以咧想大佬你咧用把甜到流嘅声音咧帮我讲出以下嘅说话。等等，我饮翻啲糖水先。喂呀，想氹翻只猪仔，麻烦咧罗湖地录嘅一班靓女们啊帮帮手啦，嗰位啊全宇宙最可爱的小龙公主，冇错啦，就是你啦，听猫啦，但是电波有人找你啊，辛苦大家啦，俾少少时间呢，咁就听收音机听猫仔，咁都想呢点俾一班嘅兄弟嘅，唔好再成日话我啦，同埋呢咒我呢个人呢有异性冇人性，冇办法啦，做人就係咁㗎喇，我做人嘅宗旨就係重色轻友囉，唔得咩？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有荔枝个四 A 嘅九叔、靓哥、阿哥、菠萝包啦、四眼妹、老孙仔、聪仔、阿乔、靓仔、小肥、肥豪、六 B 嘅范俊、Billy 仔、赤柱 L D 一嘅海豚、水风、Oreo 啦，同埋北希、肥中做 L D 一嘅全体手足啦。K A 六组嘅阿哥冯杰啦、B 哥罗会低六嘅兄弟陈欣欣、姨仔黑妹等等啦，仲有低五嘅家姐细祖儿啦。如果有遗留嘅话咧，咁唔该对号入座啦，自己。好啦，我最重要嘅女人啊，就系杨贵妃啦。咁我听到呢个点唱系咪有少少意外先？我知道咧，最近咧有啲位咧我做得唔系咁好嘅，直情系差添啦，成日都搞到你好唔开心。但系咁啊，我应承你，我一定会改嘅。而且我想同你讲啦，我对你嘅爱从来都冇变过噶。好啦，唔好成日諗大咗啦，好唔好？发生咩事都好啦，一直都在嘅。2026年呢已经过咗差唔多一半㗎啦。咁啊距离你返嚟我嘅身边呢亦都不远矣。我哋乖乖咁样努力一齐捱啦，提早同你讲声520快乐。我爱你啦。好啦，有事呢就寫信话俾我听啦，有事品就无事退潮啦。哈哈 ,love you, 咁啊朕嘅爱妃呢封信有少少长，同埋啲字有少少丑样，我觉得唔系丑样，系细粒啫。辛苦晒啦，允儿大佬，唔该晒。咁啊，希望点首侧田嘅美丽之最俾我嘅老婆啦。麻烦大佬，天气热，大佬你要多饮水，保重把声啊。你嘅节目要做到3026噶噃。
1: 3302，
0: 哇！咁我咪人水
1: 千岁咁啊！
0: 千岁千岁千千岁，好多谢晒赤柱嘅家朗。
1: Okay, 似乎呢个520都系一个新兴嘅一个字嚟噶，
0: 系啊，都要点唱
1: 啦，都要庆祝啦，
0: 系啊，交俾你。
1: 好，我系荔枝角6B 嘅浩仔啊，喺度咧，我想帮一班兄弟朋友啦打打气嘅。 有我阿哥 Sammy 就嚟拎成績表啦，希望佢會有一張靚嘅成績表啦。另外呢，我想點唱陳小春嘅撲火。咁以下呢就係、是、其他嘅點唱名單，包括有荔枝角 6B 嘅 Sammy、坤爺、阿雞、細佬、細媽、子軒、肥 B、阿勇、柏玲、龚俊、高俊、歪仔、卓南、金毛聰、金毛賢、Billy、佳軒、5B 嘅阿鼠、石頭、綠頭、自笑咩？
0: 唔係，對唔住，我真係想試下揾撲火，但係佢得撲點？經華春咁多，
1: 陳小春嘅
0: 唔係汪明荃啊！
1: 哇，都幾好嘢啊！都幾好啊！我哋個
0: 落差幾大，即係嗰個情緒落差嗰首歌帶嚟嘅。好，繼續。
1: OK， 我讀到
0: 唔好意思，讀到邊？
1: 石頭、綠頭、智仔、赤柱廚房嘅余日升，阿余日升寫咗信俾你啦，快啲回信啦。阿天、大頭文、B 河嘅黃毅斌、龍仔、陳朗琪、文迪。林展星、健仔就咁多啦，希望各位咧尽早离开，上少啲网啊，最紧要保持正能量。OK，
0: 系咁多啦，
1: 系咁多。
0: 如果真系唔系博碟会点？
1: 可能都 OK 嘅。
0: 喂，好啦，同埋呢封先，小天使你好啊，我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希望你会抽中我啦。呢封咧系我专属嘅点唱，想点俾大冷饭 A 嘅石宝宝，麻烦朋友仔叫一叫佢听啦。喂，石宝宝，我中咗点唱啦，你收到我话俾你嘅随意门未啊？我想同你讲啦 ，You can't stop me， 冇人咧可以喺路上吓阻挡到嘅，因为咧条路咧只系得我同你嘅啫。啊，前行咧系绝对咧只靠运气，逃避现实嘅话咧，我就会接受命运噶啦，好难逃避，应该咁讲现实。咁我仍然咧尽力去。就唔会咧令到自己泄气嘅，凭我傲气维持人世道理，求获取胜利。咦，佢原来写紧歌词，
1: 读咗咁耐，
0: 好啦，读到下觉得咦有啲唔对路，应该系歌词嚟噶。
1: 事有蹊跷，
0: 事有蹊跷。咁啊，不如唔好唱啦，我系你哥哥阿爽啊，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好挂住你啊。喂，话时话头先啦，咪喺度讲紧咧，佢哋话咩发梦咁啊，希望咩发梦都要梦中见啊咁样啦。我真系发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你唔系特登谂嘅，而系你可能长期接触嗰件事咧，佢会潜藏咗喺你脑里边啊。跟住你发梦嘅时候咧，佢就会出现咯。
1: 系，但系可以不可求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喺度可不可求咯。对我嚟讲就系啦，系啦，系啦，
0: 冇噶啦，呢啲都系靠缘分啦。
1: 可能有啲人有念力啦，咁我就
0: 喂，但系我觉得咧，有念力同埋有念力系好紧要噶，因为咧我咪见到咧，即系方力申咧咪举行演唱会嘅，跟住咧网上面都会有啲片睇翻噶，
1: 即系包括佢啲露肌肉嘅，
0: yes! 哇，佢真系操得好 fit 啊！
1: 但系我想讲，我想讲咧，
0: 做咩？
1: 你系咪播歌啦？
0: 系啊，准备咯。
1: 我嗰时讲一句咧，即系。唔系你播得未啊？
0: 未啊，你讲啦，我俾个时间你啊。
1: 我印象中咧，方力申同我系同年嘅。
0: 吓？喂，你点会啊？
1: 播歌啦，播歌啦，得啦，
0: 唔得，我要搞清楚呢件事。我首歌唔去住，我都要搞清。你讲冇方力申细过你？
1: 咩啊？我好细咩？系播歌啦，播歌啦。
0: 我而家 check
1: okay, 扭嘅。
0: 方力申40头啫，系咪啊？唉，唔好讲啦，方力申系咪40头？就你冇同我讲你40头。
1: 识完呢一枪，我讲好，我收翻，我收回我头先，但系我收回我头先嘅言论，我仅此致歉对方力申先生。
0: 我唔想方力申带嚟投诉佢啲 fans 同你同佢同年真系大件事啊！我咁我要报好心分手先。唔系呢首系好好恋爱嚟嘅，我唔播嗰首。喂。
1: 得啦，得啦，
0: 1980年。

冇事方力申同埋方力申啲 fans， 我笑到而家都停唔到。方力申真系唔系同阿庄同年嘅。

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了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六成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九成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在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唔係，大家稍安無數，稍安無數先，大家。
1: 唔係，等陣先。係。方力申現年46歲，我哋好強大嘅支援，包括咧我喺屋企聽緊嘅我老公啦。
0: 直播室群情洶湧，我必須要。
1: 出生於1980年2月26日嘅，根據呢個網上邊嘅資料，現年係46歲，方力申點解？你要澄清
0: 嗎？唔係，解釋翻點解群情洶湧發聲，因為頭先咧，我一講咗呢一個口誤之後咧，有好多直人淨係衝入，即係包括星兒啦，即刻衝入直播室啦。咁我聽講阿允兒咧，手機都已經
1: 收到，
0: 已經響爆曬好多
1: message 出嚟。跟住咁可能唔係嗱大家咧就冇講話，喂，咁搞錯點會一樣？大家只不過 send 翻佢。幾多
0: 正確嘅資料係啦，
1: 幾月幾多
0: 資訊咁樣真係啦，係啦。
1: 係啦，咁但係跟住新聞報導完咧，見我笑到咧，即係要眼淚咁樣。佢因為佢啱啱落嚟準備緊，
0: 有
1: 係
0: 啦，又有意見喎，有佢嘅個人意見。
1: 跟住我就話。佢做咩事啊？點解你笑到咁？我話佢同方力申。
0: 得啦得啦得啦。

0: 跟住佢底下就一个表情啦，跟住但系见到张哥哥嘅时候咧，佢就话：嗯，应该系你后生。
1: 唔好再引起呢、這个鼓噪。
0: 即系公众恐慌系嘛？
1: 公众恐慌啦，系啦。
0: 其实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谂法？
1: 其实我讲多咗少少啫，系我道歉翻先。我真系对于即系包括方力申嘅歌迷啦，咁多年嚟啦，我都好中意方力申嘅，因为咧。即係我突然間咧回憶翻起咧，我啱啱入香港電台嘅時候咧，咁做個助導啦咁樣，咁已經咧，我記得咧第一年咧，即係頭幾個節目咋，咁就已經揾咗方力申去做咗個小環節嘅訪問啦。咁嗰陣時佢仲係泳隊嘅，係啦。咁我再諗翻咧，其實佢嗰陣時係香港泳隊噶嘛，就已經好受歡迎噶啦嘛，係啦。咁應該就嗰陣時我就覺得係即係差唔多即係入行咁樣咯。
0: 即系差唔多一行就等于大家差唔多年纪咁
1: 啊！我唔
0: 系咁，你个系你自己凝住咗啫，咁冇嘢嘅，冇嘢嘅，冇错噶。
1: O K，
0: 系啦，
1: 大家
0: 系好笑噶。好啦，冷静翻啦，我哋翻翻嚟咧，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啦。咁最后半小时咧，继续有阿允儿同埋阿 John 哥哥喺度。但阿 John 哥哥咧仲好留心咁啊，
1: 拎封信喺我手上系。
0: 好啦，咁我就今日就俾你读埋呢封信先，跟住就进入咗我会读呢、這、一个即系万千宠爱留言信箱里边咧，留咗喺 Facebook 嘅朋友啦。OK， 交俾你。
1: OK， 最后一位幸运儿就系阿妹啊。你好啊，我是阿妹啊，近排呢为咗准备就判嘅嘢啦，咁所以呢少咗点唱写点唱信嘅。咁但係呢我每个星期日呢都一定会坐定定听你嘅节目。今次写信嚟啦，係想同姓赵嘅肥民讲老公520快乐啊，抽中啦。我知道呢你为咗想我开心啲，咁而呢开始改变咗好多，咁我都好感动㗎。至少呢我哋呢冇好似以前咁成日嗌交。咁啊，将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只要你记住，一直都有我在喺你嘅身边陪住你，我爱你。咁啊，另外想点埋俾五月份生日嘅 Bowling B 女阿爽 Barbie， 咁啊喺度祝你哋早日毕业嘅。
0: 嗯，好啊。咁我就将咧啱啱收到话，另外仲有一啲咧就要你帮手读嘅，咁喺你个电话嗰度噶啦。OK。好，我哋一人一个啦，咁我读住先啦。
1: 好。
0: Hello， 我系海绵啊，想点俾米田听嘅，麻烦东头七楼嘅朋友仔帮我嗌嗌米田嗱，冇漏咗一个字嘅，佢真系叫米田嘅咋。我知道你咧今日应该好多嘢谂噶啦，虽然咧场面有啲严肃，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都系咁爱你嘅。唔好听人哋讲啦，唔好听嗰啲即系吓唔啱嘅嘢。OK， 咁啊，永远咧都喺度噶我，咁净系希望咧你之后每日都乖乖地，每日都爱我嘅啫。I love you。
1: 咦，我未收到你嘅
0: 吓，仲未收到啊？咦，你系咪个电话有啲缓慢啊？
1: 我收到其他人嘅信息，
0: 咁惊，
1: 继续有人话你
0: 唔系同方力申同年嘅。嗱，唔紧要，我继续读住先啦，睇下你收唔收到啦，唔收到我继续读埋佢啦。喂，我已经系用翻自己网络噶啦，我冇棘住嘅网络咁样系咯，唔紧要咯，你睇住先。好啦，咁啊，玩语天使希望可以抽中我啦，我想点俾将军澳嘅陈伟霆啊，老公，今日终于见到面啦，你知唔知道我几咁挂住你啊？虽然啱啱见完面咋，但系我咧一见完一见唔到你就即刻挂住你咯。见完你之后咧，我就好乖咁翻咗屋企啦。晏啲有可能咧，同妈咪咧去商场嗰度食饭啦。想讲咧，今日走嘅时候咧落雨啊，哇，好彩有带遮咋。你咧翻去嘅时候有冇淋湿啊？今日见面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希望咧我哋每一次见面咧都可好似可以今日咁样咁开心啦。哈哈，今日终于睇到你啲腹肌啦，哇，口水都流埋啊！哈哈哈哈，继续努力啦，争取变成彭于晏，哇，咁紧要，老公我爱你啊！我哋真系去到旅程嘅尾声啦，好快就可以团聚啦，好快可以揽揽你啦，加油！有啊 ，love you， 系咪仲未收到啊？
1: 嗯，
0: 好啦，咁啊，我系 Yankee 啊，想点生日歌俾 Sue 27号生日嘅，咁啊，你记住画俾我啦，知唔知啊？即系画画，咁啊，同埋点俾咧识 Sue 嘅朋友听啦，爱你。

0: Hello， 唔該，我想點 YT 嘅《今世情人》或者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惡魔》啊。咁啊，廖生咧點俾羅嘅廖太 Ice 聽嘅，寶貝係咪估唔到我會喺網上邊咧透過呢一個平台咧點唱俾你聽呢？係咪好驚喜？係咪好開心先？我會喺出邊乖乖咁樣等你噶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 等我嚟探你啦。唉，怕你睇唔到啊！誒，而家咪睇到咯，睇到兼讀出到添啦。
1: 你
0: 等一等我，依家我 cap 咗图之后，
1: 我手机可能
0: 有啲事，
1: 系有啲事
0: 停留咗1985年嗰度，死啦！我 cap 咗俾你之
1: 后，
0: 我 delete 咗添，已经。你等我一阵，因为咧我要揿翻我究竟俾咗边个咧，唔紧要啦。你喺上边你直接开呢两个读咯。
1: 好啊，
0: 好啊，你揿啦，你等我揿咗俾你先，揿咗第一个俾你先啦，嚟。
1: OK， 我是 Kiki 啊。OK。OK， 好啦，认真啲。好，老公，我好挂住你啊。睇翻以前啦，我真系成日都无理取闹，琴晚同埋咧有啲脾气啦，咁样，但系每次咧你都会包容我噶，氹翻我，咁多谢你爱我，我会乖乖地咁等你翻嚟噶。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唔该晒你啊，允儿。
0: 唔好客气。
1: 好，跟住下一个系咪？
0: 嗯。见唔见到？
1: 咁啊，韩佳佳嘅，
0: 呢个你可能比较难读喎，佢因为佢普通话咧，佢有啲你要睇咗一轮先至，我揿个第二个俾你啊，唔好意思啊，佳佳，就我帮你读翻啦吓。好，诶，呢个火烧猪啊，火烧猪老婆啊，
1: 美丽嘅皖鱼大大佬，哦，你依一个新嘅绰号就系皖鱼
0: 咗好耐啦。
1: 我想点歌俾火烧猪听下，我系你嘅老婆 D D Milk。老公，我好挂住你啊，点解咁耐都仲未到星期二噶？我嚟紧呢个星期咧都好惨，得我同喵喵相依为命，晚晚都系自己食饭。如果你喺度陪我咧就好啦。我呢两日啦冇写信俾你啦，唔好问我点解啊，因为咧你阿妈咧同我喺度咧倾紧手袋经啊，讲咗成日一日半咁耐啊，咁所以咧，我得翻今日咧可以写信俾你咋，咁啊，同埋帮你揾书啦，老公，我爱你，好挂住你啊，下次见。
0: OK。好啦，跟住我要帮阿佳佳读翻先吓。Hello， 610，我系佳妹啊，我而家咧翻去合肥嘅路上啦，咁啊大傻大姐嘅女儿啦、小女儿啦、梦婷啦，咁我哋一齐翻妈妈屋企食饭啦，咁啊小女儿咧都玩到傻晒啊，感觉以后咧奶奶过嚟呢一边咧应该都会几好嘅，咁啊妈妈做咗好多好好食嘅嘢俾大家，今日我咧有俾糖姐带口信啊，但系唔成功啊，你话唔买嘢咧，亦都要留痕。咁啊，明天回口信啦，告诉我系点样啦。咁啊，唔知道点样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话咧，小财迷反复动摇，但是还是想存钱爹咁啊，系咪想买嘢，但又想存钱嘅嘛？呢个哎，有时候啲挣扎啦。一个朴实无华嘅手奴才啦，一个望夫石啊，就系我啦。琴日咧睇咗一套电影啊，咁啊，哇，那个男主角咧俾人害咗，入咗去监狱，我睇到我咧喊到咧，哇，好伤心啊！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咁啊，唔使担心我，晚安，乖乖，多睡觉，梦中见啊，我爱你，唔该晒。你好啊，叶大大，多谢你读出我嘅留言啊！我想同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肥佬讲，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好挂住你，重要嘢要讲三次。我好翻好多噶啦，你都唔使担心我，要好好照顾自己，食多啲嘢。星期四见啦 ，Love you，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1: OK， 我 OK 咯，
0: 你 OK 啦，哦，诶，见到啦，
1: 系啦 ，OK 啦，
0: 好啊，好啊，
1: 系啊，丽儿家姐嘅点唱啊？咁啊，想点唱俾喜灵州嘉兴细佬噶蛋仔、永同表妹灯仔，咁啊想点唱今想点歌咧？想点咩歌咧？就系今世情人，咁啊点唱嘅狼咧就系咁样噶。今次想点俾嘉兴小白细佬听，时间咧都过得好快啊！母亲节快乐，期待你放学嘅一天，等待你爱你嘅家姐。 咁另外啦，咁就係 JoJo 啦，想點一念同埋告別呢兩首歌嘅，咁啊俾 Yannis 同埋 Yuri 聽㗎。咁雖然呢我唔喺你哋身邊啦，但係我會用盡方法啦，等你哋唔好忘記我啊，例如努力咁點下歌啦，咁友誼嘅小船啦話返就返㗎啦，但係我哋呢我哋開嘅係宇宙飛船嚟㗎，咁有你哋喺度啦，勝過萬千個泛泛之交，現實中會遇到好多人㗎，但係我呢可以肯定咁講，我係唔會忘記你哋㗎。
0: Hello， 韻兒姐姐，我第一次寫信嚟咧點唱嘅，咁希望可以抽中啦。想同咧荔枝角6A我至愛嘅老公 B 講啊，雖然我哋相處嘅時間好短，你就入咗去啦。不過點都好啦，我同你屋企人咧一定會一齊等你翻嚟團聚噶。我哋大家咧一齊捱過呢一段嘅時間，一切都會好噶啦。愛你老公 B， 你最愛傻豬老婆慧慧，亦都咧想點首歌送俾你嘅。唔該曬韻兒姐姐，祝你嘅節目咧越嚟越多人收聽啊！
1: 好啦，我手头上仲有一个嘅就系陈太嘅点唱噶，咁希望咧就想点唱俾喜灵嘅卢永达啊，希望佢可以成功申请到去白沙湾读书啦。咁啊，因为咧知道佢真系好想去，咁啊求主保守佢能够成功可以去到噶。

0: Hello， 韻儀姐姐，我是留言俾壁屋四師嘅樂仔啊，老公又是我啊，一個星期過去啦，你幾好嘛？呢幾日咧天氣都麻麻地啊，成日都落雨，你只腳一定又會痛啦。希望你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啦。以前喺你身邊咧都可以幫你按下腳啦，依家腳痛啦，你就要靠自己去按摩下先啦。唔該你啊，唔好成日整親自己啊，知唔知啊？天氣成日又熱又凍咁樣，又涼又落雨，咁你真係要小心啲，唔好冷親，好冇？咁我哋個個咧都冇乜特別，都一切還好嘅，唔需要擔心。好啦，嚟緊呢個星期咧，我哋可以見面㗎啦。你估下我邊日會嚟啊？你望下日曆諗下啦，應該都會中嘅。之後啦，唔好成日咧亂諗嘢，可以諗下我叫你諗嗰啲嘢，唔使諗埋嗰啲無謂嘢。瞓到就瞓，精神自然好，精神好，心情好，即係有辦法有頭髮。头先我哋讲紧呢样嘢，系啦，咁啊，时间好快过噶咋，仲有80几日就数过，咁啊，加油啦！等你翻嚟嘅时候咧，就同我四周围去啦。你今晚要瞓好啊，知唔知 ？Good night， 老公，我爱你。好啦，小天使你好嘛，我系石仔嘛，咁啊麻烦你咧，帮我传个口信俾唐福嘅石仔啊。妈妈咧就出咗院之后，身体嘅情况咧唔需要担心，因为一日比一日好嘅，依家已经精神咗好多噶啦。咁啊，石仔啊，你唔使担心妈妈啦。石仔，我想同你讲，你好叻啊！喺入边嘅日子咧，剩翻无多嘅啫，所以咧呢段日子你都要加倍保重，系啊，加倍小心自己嘅身体，同埋好好调节自己嘅心情，期待相见啦！咁一家人咧都劲挂住你嘅，多谢万千宠爱咧全添人，石仔妈上。大家咧，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咁啊好多唔同嘅渠道啦，包括咧开节目嘅时候啦，打电话嚟1872311啦，咁啊可以同星儿姐姐登记啦，咁登记咗有机会拣中你嘅时候咧，就可以真人发声啦。咁同埋咧都可以透过我哋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呢一个就唔需要择个靓时辰噶啦，随时随地咧醒起就揿开个即系page 咁样喺翻嗰个即系留言嗰个位置嗰度咧私信俾我，咁就搞掂啦。吓，咁另外一个渠道仲有啲乜嘢啊？你知唔知？
1: 头先我写上嚟啦，
0: 系咯，
1: 系咯，
0: 哦，啱啱地址啦，记唔记得啊？
1: 广播，留翻俾主持人讲啦。
0: 佢惊好似自己个岁数仲慌新一张，佢惊咗。好啦，记住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秀咩啊？最初入行嘅时候咧，佢哋个地址系咩？邮箱咩70200号嘅，好似系唔系港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
1: 但系你一开节目嘅时候。已经唔系噶啦，系嘛？
0: 我都唔记得，我突然间谂吓死啦！我究竟系咪？因为你知啦，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叶蕴仪喺广播道嗰度出现，跟住行咗入嚟广播道嘅30号呢个大楼嗰度，就开始咗佢嘅广播生涯啦。
1: 顶多都系26年前啫，头先你讲嘅。
0: 顶多26年前唔止嘅，咁我做万千宠爱做咗26年啫，咁我唔系一入行就做万千宠爱噶嘛，虽然就唔系隔咗好耐嘅，
1: 系，
0: 咁但系就唔系即刻咯，咁几多年就唔细讲噶啦。
1: 我记得你仲做过韦小宝其中一个老婆嘛，
0: 系啊，记得边个老婆啊？你谂下，睇我个外形，你觉得最似边个？
1: 我知啊，我知啊，我唔记得啦。
0: 你知你又唔记得，
1: 噏唔到个名，噏唔到个名。
0: 快啲谂下，我都话你嗱，七个老婆都有各个唔同嘅特性噶嘛，
1: 有一个公主嚟嘅，
0: 系你一个建宁公主嘛，嗰、那个罗敏庄做嘅。跟住咧就另外仲有唔同嘅老婆，有啲咧就比較踏實啲嘅個人咧，就即係你叫佢，好想揾有咩問題就揾姐姐幫手咁樣啦。嗰啲就姐姐型啲嘅咁樣，咁即係佢哋係個人比較定啲啦，優雅啲嘅。我就係跳脱啲嘅，比較跳皮一啲嘅，持續我嘅性格係啦，都仲未答到啊！啊哦啊！哎呀，驚死人啦！
1: 即係吳君如，
0: 係 咪啊？我都唔记得啦。系啦，咁我都好想听翻呢一个韦小宝一百集嘅长剧嚟噶，好似之前
1: 早几年我记得播过嘅，
0: 系咪有播过啊？
1: 有重温过噶，
0: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添。系啊，做得太多剧啦，嗰时候入行我都几庆幸自己入行嘅年代咧，就系仲有广播剧组嘅年代，咁所以成日都有广播剧录咯，都好开心噶，系啦。好啦，事不宜迟，为大家咧带嚟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
2: Hello， 阿 B， 我终于打到上嚟啦，好挂住你啊，后日就系我哋不我嘅生日，咁我就后日过嚟见你啦，应该我自己过嚟嘅，系咯，你谂下有咩同我讲啦，好挂住你啊，同埋你考完试而家完咗试，咁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啦，踢下波打下波就行睇下书，咁我諗下之后仲读咩科啦，我都会好好返工同埋休息嘅。而家今日有少少病，发声有啲咁多沙，不过我应该好快好㗎啦，你放心我会食药，係囉。同埋真係好掛住你啊！我會好好照顧自己噶啦，今晚見同埋後日見啦 ，love you， 拜拜。
3: 女女，近來好嗎？本應該上個星期嚟探你，我要入院做小手術，琴日先出院，你放心。阿媽都好平安，你唔使掛住，我聽日過嚟探你啊，你唔使掛住啊，冇問題啊，俾阿女阿包包同你講。
4: 你好啊，最近呢個周末呢同表姐就去咗呢個沙灘玩啊，過得非常開心啊呢個周末，所以呢唔使太擔心我嘅 ,OK?
5: 好，家姐，好耐冇嚟探你啦。咁有时间我就嚟再探你啦。好啦，拜拜。
6: 留言俾同福嘅 Kelvin， 哥哥，我系爸爸，再一次话你听，你听住，细佬从地下跑上88楼，只系用咗20分钟嘅。佢话你放学同你报名跑一次。看你夠唔夠膽跑，下次探你再講，我已經找了Kita 啦，我又幫你找化妝師，幫住咁多先，唔該曬。
7: 喂，係我啊，風女子啊，唔知道你有冇聽緊呢？咁冇喎，諗住試下打電話嚟睇下抽唔抽得中，點知第一次打就抽中咗。唔知讲咩啲，你好好照顾自己嗰种身体，好好食饭，同埋唔知几时见到你呢，仲有写信俾我啦，系咁。
8: Hello， 瑞莲，我真系得合肥回家的路上，带着小阿姐跟他们大女儿小女儿，今天去我家吃饭的，他们玩的可开心了，以后奶奶去我家肯定很开心，妈妈做了很多吃的。今天让堂姐拆狗剩，但是没有带成功，没有别人带进去。然后，你明天记得狗剩告诉我你到底买了什么，还是闻了什么东西啊？不可以送哦。小财迷反复斟酌之后，还是想存钱。昨天我看了个电影的男主超级想你，看得哭得很伤心，超级惨。我现在在开车，我就不说太多了，我会吃饭的，在高速上。然后我的体检报告。也没有什么，只是血压也低。好了，晚安。我明天懂太再给你带个飞行机。晚安，爱你，好梦，拜拜。

0: 好啦，差唔多啦，完结我哋今日嘅万千宠爱啦。咁啊 ，John 哥哥。得闲又要再上嚟，即系吓，因为啲听众朋友都好挂住你。你帮个节目系帮咗几多年啊？嗰时眨下眼，有冇计过？我真系冇特别，
1: 起码有十年啦。
0: 真系咩？
1: 起码有，有应该有，应该有啦，应该有啦。
0: 真系唔记得，即系我知道起码有五六年噶，至少。但系十年系咪真系有咧？我真系冇 mark 低佢咯。
1: 中间有段时间可能我系可能有其他嘅工作安排啦。应该系间断地，可能系大概有十年啦。
0: 即系要颁个即系万千宠爱金牌咁啊！即系嗰啲咩朱古力嗰啲咧，每一年咧新年咪有嗰啲朱古力嗰啲币嘅咁啊！咁我哋考虑下咧，下次整翻一个咁啊万千宠爱嘅版本咁啊！翻底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咧，都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噶嘛，好似之前啊善道会即系嘅同事咁啊啦，都一路帮我哋主持呢一个万千宠爱嘅再更新热线咁啊！嗰时阿仙姐啦、冯长添啦、同埋阿 Venus 啦、刘慕贤。姑娘啦咁样，都系即系比较长时间咁样，就喺个节目嗰度驻扎喺度咁样噶嘛，一个月一次咁样，都要多谢晒咁多位。
1: 嗯，多谢你哋。
0: 系咁啊 ，John 哥哥几时再上嚟啊？
1: 放心啦，我一上起你，我就会揾你噶。
0: 一上起好耐啦，即系唔知半年定一年咁先至上起。喂，今日礼拜系咪啊？我就
1: 同埋有啲。即是生理问题啦
0: 头发嗰度下次又再
1: 我哋讨论下
0: 影张相咁我就唔使驚㗎总之啦孖转嘅朋友同埋呢你个转呢系比一般人大添㗎因为有啲人个转呢系细啲嘅细转嚟㗎你嗰个系大转㗎即系嗰啲风眼咁样啊十级台风嗰啲风眼咁样所以个转到嗰啲头发比较薄弱咁样嘅
1: 就有啲错觉㗎嘛
0: 就有啲错觉㗎啫、okay、所以你唔需要担心亦都唔需要一阵间转头收工之后去买嗰啲生发嗰啲我嚟查嘅，
1: 好
0: ，OK， 好啦，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John哥哥啦，亦都咧希望咧各位听众朋友啦，当你有任何一啲即系说话想讲嘅时候咧，出边嘅家人又好啦，在囚人士或者人士都好啦，咁啊透过万千宠爱呢个平台咧，随时都可以咧全程达意嘅，我哋都好乐意为你服务嘅，咁啊祝阿John哥哥唔需要再为头发烦恼。有头发有办法。
1: OK， 我有空都会嚟探下大家嘅。
0: 你一定有嘅。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见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架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船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船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明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方面，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5: 每逢黑雨、台风，我哋作为市民，一般都会留喺安全地方，等待恶劣天气过去。但从城市管理嘅角度去谂，要做的工作就多好多，例如要留意住边区开始出现水浸，积水到底去到几深，因为对一个人口密集、道路繁忙、楼宇密集的城市来讲，水浸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只是路面有水那么简单，而是会连带拖累交通网络、物流运作、地面设施和公共安全。更加关键的是，天气情况可以变得好快，迟几分钟知道，应变部署就已经可以完全不同。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科学为民服务巡礼2025论坛及讲座系列的其中一场讲座，题目是智慧韧性防洪，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来自渠务署的机电工程师吴文波先生会从实质公共服务场景出发，讲解渠务署怎样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运用摄像镜头、感应器、影像分析技术以及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与前线水浸监测结合起来，看看他们怎样将一个原本属于通才的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成为能够判断水浸场景的专家。当极端天气遇上高密度城市，水浸造成的损失会被道路密度、人口密度以及基建依赖程度放大。正正因为这样，水浸从来不只是一个排水问题，而是一个城市韧性问题。当极端天气变得更频繁、更集中、更难预料的时候，应变部门就更加需要一套能够持续观察、即时理解现场情况的方法。但传统监测方法本身有它的限制，以往靠市民打热线、靠新闻画面、靠零散消息，但这些资讯比较滞后，往往要等事情已经发生、画面已经流出，或者市民已经受影响，部门才收到信息。
6: 以前我哋點樣去處理即係明知道有水浸嘅個案嘅呢？以前咁啊呢度有兩人，咁啊以前呢係透過一啲嘅新聞嘅消息啦，咁啊知道，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透過24小時嘅渠務熱線呢，從市民方面呢得到而家有冇水浸啦，或者係甚至係水浸嘅情況嚴唔嚴重嘅。 咁sorry， 呢度都講講啊，即係埋下即係廣告。大家嘅左手邊啦，咁啊即係都會見到嘅就係渠務署嘅嗰、那個緊急事故控制中心而家嘅情況啊，就係、是、咁樣噶啦。咁啊但係其實都即係因為而家即係用翻舊嘅方式咧，其實咧就唔足以應付，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啊，即係越嚟越誇張，越嚟越嚴重，越嚟越大雨啊！即係咁，所以咧，我哋就單單靠住公眾嘅即係打電話俾我哋聽，甚至係睇住新聞報告咧，唔足以應付。咁所以我哋咧就都好想都講噶啦，就話啊，好想將被動變為主動啊，加強呢個水浸嘅情況嘅監察。睇水浸咧，對於渠務署嚟講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咁啊點樣挑戰法咧？係一個技術嘅任務嚟嘅。咁啊，即係如果要精准咁監測一啲嘅水浸，呢度都有睇啦，大家都睇得到。咁就可能會用啲 sensor， 咁啊，即係一啲傳感器。咁呢度都有講嘅，就係用啲靜水壓力傳感器啊，咁啊叫做英文叫做hydrostatic pressure sensor 啊。咁啊可能另外仲有一啲嘅，咁啊超聲波嘅水位傳感器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內爐監測器等等。咁啊，我哋要確保咧喺極端天氣底下咧，依然呢啲嘅 sensor 咧可以運作得到，其實都唔容易噶啦。確實係嘅，我哋都知道用 sensor 咧係一定係最準嘅。不過諗一諗，即係如果一條路係唔平嘅，咁唔平係好正常啦，係咪先？咁我係咪即係喺條路度咪要裝好幾個 sensor？ 一條路就幾個，十幾條路就可能幾百個噶啦喎。咁可能成千上萬個咁咪裝曬喺香港度。咁我哋要發覺咧，其實要喺道路上面安裝好多個 sensor 咧，即係費用就好乸嚟啦。咁啊咁啊同埋保養都好唔容易，因為其實咧對於一個工程師嚟講咧，安裝已經好唔容易啦。咁啊咁但係如果仲要去保養啦、運作啦，咁即係咁個費用咪好誇張、好昂貴咯。咁甚至對道路使用者都帶嚟好多不便嘅喎。
5: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对渠务署来讲就不只是科技潮流，而是一项值得采用的技术。很多时我们讲人工智能，很容易停留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想象，识答问题、识看图、识推理，好像什么都识做。但去到真正落地应用，尤其是要在极端天气之下支援公共应变，要求其实完全不同。这套系统的目标不再停留在辨识画面里面有没有水那么简单，而是要回答一些更具操作性的问题。现场是不是正在发生水浸？积水深度大约是几多？程度有几严重？这些资讯如果可以更早找到，应变部门就有机会做到由被动接报走向主动监察。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其实现在影像辨识技术这么厉害，为什么不直接用传统电脑视觉模型，而要用到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吴文波先生提到，传统人工智能在认车、认路牌、认动物、认固定物件方面可以非常准确，甚至连位置都标得很仔细。但问题是，水浸不只是一个单一物件，而是一个要结合场景、比例、语境和风险去理解的抽象概念。因此模型需要有推理的能力。
6: 传统人工智能呢，我们会说它认一些物件、物体是很准确的。咁即係我哋會叫做 object detection 啦。咁即係呢度又就有一個例子啦。咁即係認貓、認狗，咁認埋隻鴨仔。咁佢呢好叻嘅，可以去搵得到呢隻係貓、呢隻係狗、呢隻係鴨仔，甚至佢個位置我哋都定得埋。咁因為佢係靠咩呢？就係佢喺佢嘅數據庫裏面呢就教咗佢好多次，呢隻係貓，咁樣係貓，咁樣係狗。咁佢即係分得到啦。咁但是呢我就都咁講啦，即係如果佢即係放返去同一張相裏面，咁其實佢可以認到咩呢？認到路牌啦，認到車啦，咁認到即係有一啲積水。咁但係呢，佢如果要去明白一啲 乜嘢叫水浸呢？又或者甚至水浸得幾嚴重呢？咁佢呢就即係唔好意思啦，佢做唔到。點解呢？因為佢冇咗一個即係推理能力，或者咁講，佢冇乜常識。咁佢呢啲咁抽象同埋複雜嘅概念呢，水浸係乜嘢呢？佢冇辦法理解得到嘅。咁咁其實即係我頭先講 object detection 啦，即係用呢個舊少少嘅方法，因為曾經做過即係用嚟認水浸呢，其實係有嘅。咁點做呢？咁其實呢就係即係我用返呢幅相啦。咁可能呢就係畫返一個區域，就例如就係呢個積水嘅區域啦，呢、這個灰色呢、這個。咁佢就話如果滿曬水嘅話呢，咁呢即係呢個區域滿曬水，咁佢就會話呢度水浸啦。咁咧，我哋佢有個行內咧有個專業嘅 terms 嘅，咁就叫 segmentation， 咁啊影像分割。咁確實係嘅，可以做到。不過個問題係咩咧？試諗下，如果我呢個鏡頭咁啱俾人轉咗一轉，又或者即係按住需要轉咗一轉嘅話，咁呢個位置框呢個框唔啱噶咯喎，咁點算咧？咁呢個程式員咧就要去即係人手去將呢個框咧再框多一次。咁一支一次冇問題嘅。如果去到10支鏡頭呢，如果100支鏡頭呢，咁我哋就發覺唔係好可行啦。
5: 不同於影像分割技術，多模態大型語言模型係喺大型語言模型基礎之上，再加入視覺、聲音、影片等多種數據理解能力，令模型唔只識睇見畫面入面有啲乜嘢，仲可以一定程度理解物件之间嘅关系、场景上下文，甚至抽象概念。换句话讲，佢做嘅唔再只系识别物件，而系开始接近理解画面入面嘅情况。传统视觉模型走向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亦直接带出下一个更现实嘅问题：就算揾到一个够通用、够聪明的模型，它又怎样才可以真正学识分析水浸这项指定任务？团队要做的是透过知识注入、提示词设计、监督微调和结果优化，将原本识看很多东西的模型逐步训练成为能专业地看懂水浸问题的模型。
6: 我哋同科大嘅呢个项目嘅目标咧，就系将呢啲大型语言模型啊，就由通才变为专才，甚至系咧成为水浸嘅专家，咁啊能够去帮助到渠务处嘅同事咧，快速去应对水浸嘅情况。咁我哋将呢个项目咧分咗三个部分嘅。咁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收集数据啦，喺合适嘅位置、喺合适嘅高度咧安装一啲嘅摄像镜头，即系 CCTV 啦，咁同埋唔同嘅 sensor。咁第二部分咧就係針對嗰個 AI model 啦，咁咧就係即係可能會教佢一啲嘢啦，咁即係包括呢個指導推理啦、guide reasoning 啦，咁同埋一啲嘅特定嘅水浸嘅知識俾佢知道。咁第三方面咧就會即係做一個叫儀表平台，我哋英文叫 dashboard 啦，咁將呢啲結果啦同埋數據咧可視化嘅，咁當水浸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呢個警報咧盡快通知我哋嘅同事。

0: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是用歌舞演故事？
1: 大地书香，
2: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碧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2: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智慧韧性防控，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讲者渠务署机电工程部工程师吴文波先生。渠务署在两个曾经在2023年9月7号特大暴雨出现过严重水浸的位置，设置了10个收集数据点，特登揀一些历来真是出过事的位置，等系统有机会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场景。因为一套监测系统要能够在高风险场景顺利运作，才可以考虑讲扩展。未来这套系统还会将结果整合到管理平台，方便操作员作监测、警报和决策。不过就算模型有推理能力，都不代表它自然会得出啱的结论。因为推理是建基于知识，如果你喂入去的知识本身有偏差，模型一样可以非常自信地推理出错误答案。这一点对水浸监测特别重要，因为一个看落貌似正确但实质是错的答案，可能比直接答不到更加危险。
4: 可能大家都听过，即是听过的了， garbage in, garbage out。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即係唔好嘅數據呢，你會清出嚟嘅 model 呢會係點呀？就係唔好囉，係呀，佢會俾啲垃圾你㗎。但係相反，即係如果足夠而且好嘅數據呢，就理應上呢就係越訓練呢個 AI model 呢越訓練得越好。咁其實去搵呢個我哋會叫做數據庫啦，或者 data set 呢，其實係好唔容易嘅。即係我哋同聯同科大啦，咁好趕咁啦，咁就搵咗，即係開始嘅時候呢搵咗20000張以上咁水浸嘅相。咁但係呢我哋篩選出嚟嘅呢，你都要寫都話其實得2000張係比較好嘅啫。咁作成咗呢個 data set 啦，咁呢度有兩個好重要，即係 data set 做咗出嚟之後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個呢就係分割佢。咁分割佢成為一個叫做訓練集啦，就是另外一個就叫做測試集，咁大約就係八成、兩成，大約係呢個數字㗎啦。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呢就係隨機分配，大家都見到。咁呢就係因為呢人呢唔好意思，即係有時呢會有啲偏見偏差，咁我哋就盡量想將佢呢即係隨機，以至我哋呢減少咗人為所帶嚟嘅偏差。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其實仲就係呢呢兩個呢兩 set data 呢，即係成為咗兩 set 之後呢，就唔可以分即係泄露俾對方。咁就係咩呢，就係即係我哋會話唔可以有個叫做 data leakage。咁就係類近啲乜嘢呢，容易啲明白，就係、是如果喺模擬考試嘅時候，咁唔小心將到一啲嘅考試題目放咗去模擬考試嘅裏面，咁嗰個考生呢，即係佢呢個學生呢，就好即係佢即係考試嘅時候呢，校內史全部都認識曬，因為佢一早已經背咗。咁但係去到即係 AI 呢就好叻啦，話如果你泄露咗俾佢，咁佢咪考到100分囉，係咪？咁但係到佢公開考試，佢從來都冇望過，發覺咦佢唔識㗎喎。咁我哋要將佢呢兩個 data 呢就分割得好清晰，以至呢我哋唔會泄露俾對方，咁我哋就知得到呢到底呢套 AI 呢佢係咪真係 work 嘅呢，係咪真係識答到我哋想要去答嘅問題。
3: 吳文波提到團隊一開始搵咗超過20000張水浸相，但最後篩選到真正適合做數據收集嘅大約只有2000張，尤其是水浸场景会受光线、雨势、镜头角度、路面反光、车辆遮挡、物件比例等因素影响， 如果数据质量唔够，模型好容易学咗表面模式，但系就唔识应付未见过嘅画面。另一个训练关键系思维链设计。喺呢个项目入面，思维链嘅真正价值系将模型判断水浸嘅过程拆开，令每一步都变得可以检视、可以修正。对一个要用在实际管理场景的系统来讲，这种可追踪性比讲得出答案本身更加重要。
4: 我给一个即例子，就是小明如果有10元就买三支2元的笔，到最终剩下多少钱？小学生会答4元。咁但係其實佢係撞中呢個答案啦，定係佢真係知道呢個答案係點出嚟嘅呢？咁所以呢，老師就會話啦，就係麻煩你將每一個 step 都寫出嚟。咁呢就係即係用咗幾多錢呀，咪3×2咪等於6囉。咁10元，即係第二個 step 就係10元减6元，咁咪4元囉。咁答案就係4元啦。咁我哋就會知道啦，即係 train of thought， 即係呢個思維鏈呢，其實就將 AI 嘅諗法同埋佢嘅演算嘅方法就讲晒出嚟。咁其实可以帮助我哋乜嘢呢？就係如果佢嘅答案唔係咁啱，或者唔係甚至係错，咁我可以每一个步骤呢去望一望佢边度错，或者佢个逻辑喺边度出咗问题呢，我哋亦都可以好容易呢去作出修改。咁呢度都讲嘅，其实我哋就将呢、這个成个training thought就得5个step嘅啫。咁啊，專注響水浸嘅管理啦，咁問一問佢有冇水浸啦。如果冇，咁啊唔好浪費咁多 GPU 嘅資源啦。咁如果有啦，咁啊揾一揾有冇啲即係 object 啦，可以即係有啲參考物啦，去睇一睇。咁啊人啊、車啊、扶手啊，咁啊燈柱。咁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個data set 嘅俾佢，就係將呢啲嘅數據咧，即係車啊、扶手啊、燈啊、人啊、腳啊嗰啲，全部咧就拱曬落去。咁啊，以至咧佢咧就可以揾翻呢個 data。咁容易啲，俾 AI 可以容易啲估算得到咧嗰個水浸嘅嚴重程度。
3: 呢個做法本質上係模擬人類觀察現場時候嘅思路。一旦模型答錯，工程團隊就可以回頭睇究竟錯喺邊一步，係一開始根本冇認到水，定係參考物件揾錯咗？抑或有关知识冇调用到，而检察增强生成亦喺今次项目入面扮演咗一个重要角色。某程度上就系帮模型养成唔好乱估嘅一个习惯。模型就算本身已经有一定知识，去到特定街景、特定物件、特定比例判断时，仍然可能因为记忆模糊、场景复杂而产生所谓的幻觉，即是好像讲到头头是道，但其实只是凭感觉提供答案。有了参考对象资料库之后，模型不需要单靠直觉估算，而是可以见到物件之后去资料库检查尺寸，再配合画面中被水淹没的比例去作推算。水浸监测已经由过去依赖消息通报和零散画面，走向一套以多模态人工智能为核心，能够主动理解场景的智能水浸监测系统。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看看这套系统的模型优化、评估方法和实际效果。我们今集大学堂时间差不多，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

0: 男子昨晚10点几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截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就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于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说，承办商曾经在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的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拣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哦，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香港散文作家黄秀烈。秀烈老师除了写散文，其实他都有参与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他自己是中文大学毕业，所以他就贡献回自己的母校，曾经策划过一场的展览，题目叫《九十风华帝女花》，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任伯珍藏展。

0: 其實任伯，大家如果熟悉粵劇嘅話咧，都知道係粵曲界嘅兩位天花板級嘅前輩啦。今日就請秀蓮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年嘅策展同埋任伯呢兩位前輩嘅故事。秀蓮老師你好。
1: 志榮你好，各位聽眾你好。今日呢是一個好開心好特別的日子，因為今日是白雪仙博士仙姐98歲的生日。
0: 今日5月17號呢都正好是農曆4月1號啊，是仙姐白雪仙的農曆正日生日。我所知呢仙姐的徒弟呢多數都是跟她過農曆生日的。
1: 啱啱好系今日，而且咧啱啱好今年咧系佢当年创立嘅先凤鸣剧团嘅70周年，所以有个特别嘅意义，咁好开心咧可以同大家喺度讲下回忆翻先凤鸣嘅剧团，同埋讲下当年个剧本流传到今日，惠及咗啲以后喜欢粤剧嘅朋友。
0: 好，咁就请秀蓮老师介绍一下当年嘅展览啦。
1: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係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呢而家呢都唔少外国人呢去学唱喎。喺1956年仙姐呢係当时係28岁。佢呢係一个理想主义。完美主義，即是現在現代心理學九型人格之中呢，他是一號仔理想主義。他當時的心願呢就是希望將粵劇提升到去高雅的品位，所以呢是成立先鳳鳴的劇團。他唐傑生講，唐傑生就是大家認識的是劇作家，他說當時呢粵劇呢那些落伍的東西成為一些陋習了，譬如格調啦、庸俗啦、製作的粗陋啦、沒有認真排戲啦、又沒有導演來即統籌啦、沒有完整的劇本啦、劇情是不受重視，只是靠著大老官來撐持著大局，那觀眾入場呢就只是為了聽大老官唱個主題曲，咁呢個係當時粵劇呢唔係太好嘅環境。不過呢因為戰後之後呢香港嘅政局呢就好穩定。咁於是呢粵劇每一個行當嘅頂尖人物呢剛好都混雜咗喺香港。就可以話一試多少豪傑。當時呢喺背後製作其實係三股力量，就係、是、班主呀、仙姐啦、唐迪生同埋胡英，係孫養龍夫人，佢哋三位呢喺背後呢就製作嘅。當時呢第一屆就喺56年嘅6月就係、是、上演唐迪生新編嘅紅樓夢，但票房呢唔係好好。接住呢就做比較通俗嘅唐伯虎點秋香呢又幾賣座喎。於是呢劇團呢面臨咗考驗啦。如果繼續通俗的話，他就不需要搞這個戲班了，那真是一個 to be or not to be。 剛才我們說的完美主義、理想主義，仙姐28歲的時候他首創由導演排戲，無論是講戲、排戲因為正式的公演呢，唐迪生毫不鬆懈地提點著那些演員同埋樂師啊，點樣去營造氣氛？第二點咧，佢哋排練好認真，佢嘅製作能夠精益求精，佢不惜工本，一團人嘅工作人員咧超過100個人，大家同心同德。阿仙姐咧就對於一啲小嘅角色，只要做得好咧，佢都好讚賞。譬如朱少波就係一開場嘅時候咧做牙差啊，念幾句講下我身份交代嘅劇情，但係佢做得好生動嘅。咁啊，仙姐都好赞赏佢嘅。仲有啦，个剧本咧，曲词好精简，好顺口易记。陈宝珠就讲过，佢系咧，佢做个唐迪生嘅剧咧，你一唱上句咧，下句好似跟住出嚟嘅，唔使好辛苦记嘅。仲有好难得嘅，就系咧，饮姐同仙姐咧。禮言下士，請益多方。
0: 當年飲姐過世的時候，其實很多人都很惋惜，秀蓮老師都寫了一篇悼念的文章，就用了《帝女花》裡面其中一個場景叫灑淚暗軒袍。其實這個是一個動作來的，有時有些位置是不需要用言語去表達，一個動作是有點睛的功效。不如我們講一講這個場景。
1: 成个帝女花的剧呢一句我觉得呢是帝女花的精神，就是说佢突破了即是男女的情爱，而是有悲壮的爱国情怀，就是因为呢崇祯杀女，先杀超人，然后到长平。但是点知呢长平呢就是只是伤了个鼻，是未死的。那个旧臣呢就是抱返佢救返佢返屋企。但是呢后来旧臣将佢出卖俾清帝。当然以佢身份佢当然唔可以归顺清帝啦。咁然之后呢就是去庵堂嗰度就扮做道姑。啊点知道呢无意中驸马喺风雪中桥上咩撞到个人咁似曾相识嘅呢，咁於是呢就有暗语啦。啊咁佢终于答应同驸马再续前缘啦。点知道驸马竟然之间带住清室大臣嚟接公主返去清廷。哇当时公主就大怒啦，就觉得呢係
0: 被出卖
1: 啦。係啦，咁原来呢就因为崇祯就未葬，太子就在囚，咁而家呢佢哋诈皆依咁样归顺清朝，但係未入朝之前呢要约法三章，要佢哋先安全太傅，后息再囚人，然之后拜拜上朝。咁於是呢喺准备嘅时候呢驸马就要同清室大臣要离开喇，因为佢哋係先谈条件先啦。喺驸马临走之前，阿公主呢喊，而且呢轻轻咁样拉住驸马嘅衫袖，因为佢此行呢唔知道点㗎喎，如果清帝反目嘅话呢可能佢一去不回㗎。所以佢牵牵个抱牵佢嘅衫袖呢可能係呢对夫妇一生一世最后嘅一次接触。但係呢个咁嘅动作，如果係清室嘅大臣睇到，佢哋可能会有疑心。你开开心心咁归顺返去享受荣华富贵㗎嘛，点解公主要喊，同埋点解佢咁舍得咁要恃住驸马嘅衫袖啊。咁於是呢驸马就唱佢小别自飞如永别，公主啊你愿何洒泪暗牵袍。咁即係话呢故意掩饰，哎呀我哋分开一阵啫，唔係永别啊，公主啊你做咩要掹住我衫袖啫，就係去掩饰佢哋嘅背后呢个计划，同埋等天色嘅大臣呢唔好怀疑佢。於是佢有咁嘅急才，於日后呢佢上殿嘅时候呢佢表现出嚟咁英明神武啦。咁点解我就用呢句句眼呢，咁以后饮者过世啦，我哋都系呢切永别啦，我哋系洒泪都暗牵袍。
0: 好陶醉喺你所讲嘅故事剧情当中。所以一个好嘅剧本呢真系唔系唱词要几咁靓啊。佢嗰个小动作呢系胜过千言万语。请秀莲老师呢直头读你呢一篇悼念文章啊，洒泪暗牵袍嘅片段。

0: 情绪激动得无以言传时，唯有用动作来表示。观察入微的作家都善于借动作来撞情，有时一个小动作可能胜过万语千言。唐迪生正是这类作家，就凭这五个字已经细腻而全神地勾勒出一幅既悲壮亦凄美的死别图。且看驸马在清殿如何义正辞严，雨大风亡，针针见血地将满清伪善的面具拆穿。天帝落不到台，即刻以死相胁。驸马立刻回敬地说：杀人不在金銮殿，上我一张老只把尸床。倘若杀身恰在凤凰岩，只怕银角金冠难为文怨唱。这位驸马不是夫朋妻贵的窝囊汉，而是不欲侍命求国争荣的论相遇。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刚才呢，我陶醉在戏曲的场景当中，我一时不能回过神来。咁我哋今晚请嚟嘅系散文作家黄秀莲老师咧，同我哋介绍粤曲嘅世界。佢头先同我哋分享咗唐迪生嘅《大女花》入边嘅一个动作咧，胜过千言万语。
0: 剧本就系一剧之本，就系我想系用呢啲时间嚟讲下唐迪生嘅剧本。唐迪生咧系为咗先凤鸣嘅剧团，可谓呕心沥血。佢一生人咧写咗四百几嘅剧本，但系佢巅峰期就喺1957到1959年，就约莫系先凤鸣嘅年代啦。咁唐迪生一生嘅志业系乜嘢呢？就系保护发扬粤剧嘅优良传统，同埋移风易俗，做社会教育嘅艺术形式。我相信唐迪生咧系受咗梁启超嘅影响。梁启超先生讲过《论小说》。与群子嗰度咧讲过咧，我哋中国人好多思想啊，系俾我哋睇嘅小说嘅影响嘅，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咁所以话肉身一国嘅国民咧，系要先身一国嘅小说。咁样咧，我相信啊，唐迪生系受佢影响嘅，所以喺佢剧本入面咧，除咗啊好优雅嘅词组，唔好忘记嘅就系佢喺佢嘅剧本融注咗好多中国人嘅美德、中国人嘅理想。个道德情操系包括咗家国之情、夫妻之爱、朋友之义。譬如《帝女花》咁样，在香腰嗰度咧，公主话佢盼得花烛共偕白发，谁个愿看花烛翻血浪？佢哋唔舍得死嘅。这个不舍得死就是他人性的表现。一对夫妇经历了这么多变幻，终于拜堂了，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刻了，但是最后他们是选择了死。从这个选择取舍呢，是觉得这个决定更加伟大。而且当时公主也担心的，怕驸马识乱奉陪，不甘殉爱，伴我临泉阳。佢要殉国啫，但系女婿外父又差咗一皮噶咯，驸马肯唔肯咧？种种嘅疑虑啊，觉得佢写得好好，好有血有肉，好人性化。
2: 呢个真系一剧之本啦，尤其系描写思路嘅变化啦。
0: 咁佢哋咧就系先向先帝鞠躬问安，然之后先至夫妻饮交杯酒，而呢个酒咧就系落咗砒霜。佢入咗天殿，唔系为富贵荣华，而系为全台富在囚人。咁样咧，《帝女花》咁其实咧，佢好多剧本都好好嘅。譬如《紫钗记》，《紫钗记》嘅李益咧就讲咗说话，佢话咧大丈夫以重节义嚟创一生嘅基业，欠人一文钱咧不还，债不完，所以要佢弃租腔重分配咧，佢系万万不能嘅。
2: 啊！呢个时候呢、这个台词可以义正言辞啦，
0: 系啊，仲有讲系一啲同我哋同一啲长辈共患难之情， 咁被蝶影红离记啦，中间系有啲误会啦。咁佢当时咧，女主角谢素秋就话啦：以无可恋炎凉地，纵使我圆门乞食，都要将你细参扶。佢就同阿伯伯谂住去投靠男主角嘅好朋友啦，点知人哋唔肯收留佢。咁佢就话系噶啦，呢、這个以无可恋啊，世态炎凉。不过我即刻食都好啦，伯伯，我都会一路咁细心咁参扶你。呢种系一种好重情嘅，好长情嘅。咁仲有啲咧，有少少嘅批判政治啦。再世红梅记就系讲个奸相啊，假似道咧就有十几个姬妾，其中一个咧新收一个李惠良、哦。李慧良咧就系、临死之前咧系有闹啊贾似道嘅，咁其实咧我系因为年轻嗰阵时咧，即系细个嗰阵时咧，屋企系我姑婆好喜欢任伯噶，咁所以咧我系成日去睇戏啦，咁有机会听嗰啲粤曲啦，听听下咧，我觉得系对于文学嘅写作咧，其实系有帮助嘅，因为千词例句啊。
2: 嗱，其实唔单止系千词例句啦，大家都不妨咧大谂头一啲啊，你可以将唐迪生嘅故事咧呢、这个起承转合啊，曲折离奇咧，不妨试下再创作啊。
0: 好，最后咧系喺今日啊，先姐98岁生日嘅时候咧，祝佢芳龄永继，仙寿恒昌。
2: 今日都好多谢秀莲老师同我哋带嚟咁多精彩嘅故事。多谢你的介绍，谢谢你。
0: 多谢志永，多谢各位听众。
1: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2: 来到文化与诗，讲到看戏，一台好戏真的可以令人心情起伏，随之变化。做观众真的很幸福。讲一下中国以前看戏的戏台，最早期就是一些街头表演，最多在地下铺个布，不会搭戏台，不会高台的，所以观众和演出者的距离是亲密无间。到了宋代就有勾栏了，嗱，呢一种勾栏咧就移入去室内，用栏杆或者系布帘围一围，咁就明确分出表演区同埋观众席。嗱，成语瓦舍勾栏咧就出自呢一种表演模式噶啦。瓦即系砖瓦嘅瓦，通常咧一间瓦舍即系一间屋入边咧一个室内场所入边咧系可以同时围出几个围栏啊。咁啊，同时有几场演出，我哋都可以想象到场面系好热闹嘅。所以瓦舍勾栏就代表了宋元时期的市民娱乐生活。再发展下去，戏台开始搭高了，出现四边有柱，再加上顶盖的舞台，那观众在下面是可以全方位四面去观赏的。那去到明清时期呢，就渐渐变成三面舞台，因为呢拍埋墙呢，利用墙面的折射呢，个声音是可以收得更加好的嘛。再之后到明代成化年间，戏台呢就变成一面墙啦，一面观看，分开前台后台，咁就方便演员呢去后台换衫。咁明朝时期戏台多数都喺寺庙所建嘅，所以叫庙台或者戏楼。再后来呢，有钱人家会喺屋企自己搭戏台养戏班。咁然之后去到清末民初呢，戏台就由庙宇移到繁华嘅商业圈啦，即是入了醒啊。戏班演出呢就由临时的戏棚移到固定的戏院。看回我们香港呢，早期的戏院有太平戏院、高星戏院。以前戏院呢是真的拿来做粤剧演出的。但发展下去呢，戏院又加上播电影的功能。这些就是与时并进啦。其实我今天讲这些呢只是一些简单的介绍，回顾一下戏台的转变，不得详细的，因为背后有很多学问，坊间都有专家学者呢专门去研究中国的戏台发展，那我们是可以找专注来去读一读的，那都可以亲身去寻觅现在还存在的古戏台，因为保留到今日的戏台呢在中国还有很多。除了民间戏台，大家去故宫的时候，即是北京故宫，都不妨去找一找皇家戏台。故宫里面有一个唱音角的大戏楼，唱即是唱快的唱。这个演出的舞台呢，对面就起了一个阅士楼，阅读的阅，是否的是阅士楼。这个楼高两层的建筑就是皇帝和后妃看戏的地方，即是观众席。至于戏台另外两边还有两层小楼，是给宫女大臣站在那里看戏的。这些就是皇家戏牌。 而众所周知咧，慈禧太后都好中意睇戏，所以啊，我哋去北京颐和园咧，应该仲有机会系睇到一个叫德和楼嘅戏楼啊，分三层高，每一层有名嘅、哦。分别是福台、禄台、寿台，即是福禄寿啦。嗱，呢一层德和楼咧，系当年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起嘅，即系总之所有都是寓意吉祥。而喺最后嗰层，即系寿台嘅下边咧，仲有一个地下室，入边有一口水井，而家当然冇水啦。当年系去到表演飞龙喷水、水浸金山嗰阵咧，就由呢一度攞水出嚟。嗱，可以想象咧，每一场演出系几咁认真去制作啊！所以都是那句，做观众是最幸福的。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何，就是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也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是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和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将会导致美国遭受更加猛烈、更加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下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一星期一次嘅港台港台又嚟啦！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Didi 同埋 Mini 喺度啊 ，Hello Didi，
6: 你好啊 Mini。
5: Didi 啊，你知唔知咧？近日咧，我哋好流行喺度讲啲年轻人，就叫佢哋 Gen Z 啊，跟住就系一啲比较年轻嘅朋友仔。咁我咧呢几日咧上一个 social media 嘅时候，见到有个 post，
6: 系，
5: 我觉得好好笑，想同你分享一下。就系咧有人话咧佢爸爸已经好大年纪噶啦，跟住然之后咧佢为咗迎接自己公司新嚟嘅实习同事，佢想同佢沟通啊。
6: 嗯，
5: 你知有啲年纪大少少嘅人，可能讲嘅嘢未必系同年轻人咁贴近噶嘛。
6: 冇错，
5: 佢就整咗本潮语天书，
6: 系，
5: 即系咧就例如边一个词语就等于边一个词语咁样，即系咧佢仲会整埋啲情景例句啦，例如就系、是，唉，爹哋你份嘢做错晒，搞到我好 emo 啊，即系好 emo， 即系可能好情绪化，好唔开心咁样嘅意思啦。跟住咧啲人在下底留言就话，如果我去到那间公司做实习，见到那个人跟我这样讲嘢，我可能会想走，
6: 点会想走咧？
5: 即系觉得咧，可能觉得个经理讲嘢咁奇怪嘅，贴近潮流，但系又好像用得不是咁好咁样。
6: 嗱，你問翻我啊，我仔咪 Gen Z，
5: 係啊，
6: 我又問好多嘢。其實我覺得佢哋嘅年代啦，即係我仔年代同我哋年代真係爭好遠啦。嗱，而家我知道佢哋好興咩復古啊，
5: 係
6: 又揾嗰啲 CCD 相機啊，佢哋追求嗰種嘅模糊啦，有粒感嘅低質畫面啊，同埋認為咧佢哋俾嗰個牌子啦，佢話高清嘅照片咧更加有呢個氛圍感喎，係咪？
5: 係啊，
6: 同埋咧揾個有線耳機，我真係覺得好搞笑，全部
5: 都有用㗎，
6: 你都有用啊？係
5: 啊，
6: 咁點解唔係覺得藍牙方便啲咁啊？
5: 但係好特別㗎喎，佢哋呢啲又中意復古啦，啱啱提到嗰個 post 啦，佢哋啲潮語咧又好中意用 short form 㗎，
6: 係啊係啊，
5: 講嘢咧啲字數又越嚟越少。但是用的東西呢就越來越多。
6: 是啊，還有穿搭風格又不是，唉，真的很好笑。他有 Y2K, 喜歡什麼闊的五分牛仔短褲，有工人褲，有厚底的那些窿窿鞋。還有生活方式都好像很不同，他們很喜歡現在呢，我就覺得不喜歡，在個袋子掛著公仔。
5: 啊，我都喜歡掛的。
6: 我真的覺得很無聊，
5: 叮叮噹噹。
6: 年代真的不同，所以大家想起真的不同。
5: 是啊，還有呢有時候跟年輕人聊天都很怕他們覺得自己自己好老土啊！我老公咧呢一排就同之前嘅实习妹妹倾偈啦，就见到个女仔啱啱 po 咗张相，就咦有新嘅男朋友仔拍拖，好开心咁样食饭啊！跟住我老公就喺下低复佢，咦几时摆酒啊？个 Gen Z 就答佢：，哇你唔好似啲爸爸妈妈拜年咁样咧，乜嘢都问我几时摆酒，几时结婚啦、啊？我哋而家唔兴噶啦，
6: 所以真系年代都完全唔同啊！同埋咧讲翻少少啦，应酬嗰方面都唔同。同埋個文化都唔同，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好似咧唔係好中意接觸有酒精嘅嘢。但我哋嗰陣時咧，哇一到十八歲，哇過咗十八歲啊，大個啦，可以飲酒啦。但係而家佢哋唔係嘅喎，個心態又完全都唔同
5: 嘅
6: 喎。
5: 所以咧，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二台嘅新節目《Gen Z 去跟風》啊。咁就揾嚟編導同我哋介紹下節目內容究竟係啲乜嘢，各位都可以了解一下時下嘅年青人同埋佢哋嘅心態究竟係點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7: 主任手记
5: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Mini 你好。
5: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套国剧啦，咁就系国剧830时段里边播出噶，同我哋讲多啲啊。
8: 好啊，咁啊，中意煲剧嘅观众咧就有福啦。咁嚟紧嘅呢个星期咧，港台电视31啊，将会为剧迷咧送上两套新嘅剧集啊。咁第一套咧就系刑侦剧嚟嘅，咁就叫做《三叉戟二》啊。咁主角嘅阵容咧就会由内地嘅三位实力派演员啦，陈建斌、董勇同埋郝平咧去主演嘅。咁故事嘅剧情咧就会讲到话，三位步入中年嘅警察咧就遇上一啲新型嘅电信诈骗案，咁就面临重重嘅挑战啦。但咧亦都好在咧有一班年轻嘅干警咧加盟， 咁一齊咧聯手去偵破種種嘅疑案啊！咁佢哋嘅目的咧就係要將罪案背後嘅黑惡勢力咧一網打盡。咁究竟咧佢哋最後能唔能夠成功咧？咁想知嘅觀眾咧就記得由5月2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8:30收睇《三叉戟二》啦。
5: 嗯，咁而周末呢都可以继续8:30去追劇啊，就係、是、播出歧视喎，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套关于围棋嘅一个故事啊。
8: 好啊，咁呢其实呢歧视呢一套劇集呢都係一套非常紧张刺激嘅劇集嚟㗎。咁啊，故事咧就会系由黄宝强啦，同埋陈明浩去主演嘅。咁咧就系、是、一辑咧犯罪悬疑剧嚟噶。咁啊，个题材非常特别啦。咁佢咧就系、是、以咧呢、這个围棋逻辑啦，同埋犯罪心理咧去结合构思嘅。咁、那个故事啊，就系讲咧黄宝强饰演嘅角色阿崔业咧，咁佢就系一位平凡嘅围棋老师嚟嘅。咁但系因为一场意外咧，咁佢就卷入咗一啲嘅犯罪案件当中，咁佢就试图咧利用围棋嘅博弈思维咧，同警方啦，同埋一啲黑恶势力咧去展开较量啊，而令佢咧一步步咧堕入深渊嘅。咁但系相反啦，陈明浩饰演嘅角色咧就系、是、一位坚守正义嘅警察啊。咁同时间咧，其实佢亦都系崔业嘅哥哥嚟嘅。当佢发现咧自己嘅亲细佬咧原来同种种嘅案件咧有住千丝萬縷嘅關係嘅時候咧，咁佢啊當然對細佬咧係窮追不捨啦。咁兩兄弟咧就由此展開咗一場黑白對弈啦。咁情節嘅走向咧真係高潮迭起噶。咁劇迷咧真係唔可以錯過啦。
5: 嗯，咁呢套劇集咧叫做《歧視》，咁咧就會由5月23日開始，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上8:30就有得睇噶啦。咁今晚唔該曬你 ，Ariel，thank you。
8: 唔该晒，
5: 拜拜。
9: 公关主任手记，
5: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大家好。
5: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四台音乐会啊，嚟紧又会有啲咩音乐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0: 要同大家介绍咧系今个月嘅乐动互港经典共鸣系列啊，咁呢个系列咧系由上海音乐家演出嘅音乐会，逢星期五晚上8:30播出嘅。咁节目咧会透过唔同风格嘅演出啦，展现上海音乐文化多元而且丰富嘅面貌，亦都进一步体现互港两地音乐交流嘅深度同埋广度啊。
5: 嗯，嚟到下个星期咧，又会同大家介绍边一场嘅演出咧？
10: 5月22日星期五播出嘅一集咧，会播放《公爵的晚餐》。呢场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低音大提琴首席刘义梅以及钢琴家姜波强携手演出。咁佢哋咧会带嚟两部经典嘅室乐作品《贝多芬大公三重奏》同埋《舒伯特进与五重奏》啊。
5: 嗯，咁呢一场嘅演出又系有啲咩特色噶？
10: 呢场演出咧，将会带听众一同追溯翻室乐喺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时期嘅演变同埋发展，咁一齐细味贝多芬同舒伯特点样透过旋律同埋编制，展现出音乐之中嘅趣味啦、优雅同埋心情，绝对值得大家收听啊！
5: 嗯，有兴趣嘅大家记得留意住5月22日星期五晚上8:30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就可以听到噶啦。咁呢个音乐会咧就会喺四台音乐会嘅时段里边播出，大家就可以留意。记住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10: 唔该晒，
5: 拜拜，
10: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其实笑一笑，
2: 世界咁美妙，
1: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3: 正能量都多啲，
4: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Didi
3: Mini，
7: 今晚电台部嘅访问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节目《Jane C 去跟风》，咁就揾嚟编导哈利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哈利。
8: Hello，
7: 你好啊，
8: Mini，
7: 哈利。咁呢一個新節目啦，就叫做 Gen Z 去跟風啦。顧名思義，就一班 Gen Z， 即係一班年輕人啦。咁、那個節目名咧，仲食埋字添，就介紹埋主持阮正峰出嚟咯。咁不如先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成個節目，其實係個構思係點樣嘅
8: 咧？其實呢個節目咧，我哋睇個名字都知道，就係一班 Gen Z 好似係去跟住阮正峰嘅跟風。咁、但係其實成個節目我哋都唔係好想大家跟住阮正峰嘅，其實
7: 係想跟住
8: Jane C 嘅，係啦，想大家跟住 Jane C 去玩先啱嘅。所以個風呢其實就係食咗呢個風潮嘅風啦，即係風氣嘅風。咁呢成個節目呢，我哋都想透過我哋五位嘅 Jane C 主持，同埋其實阮正峰都好後生嘅，咁佢呢就可以將佢個年代經歷啦，同埋 Jane C 嘅經歷呢，就一齊將一啲新潮嘅嘢呢就帶俾聽眾去聽啦。咁啊，成個節目我哋好想呢就係、是個氣氛係好融合嘅，因為成班 Gen Z 嘅主持呢，佢哋上一個節目都已經一齊咗主持接近一年嘅時間啦，咁所以佢哋已經好有默契。咁再加埋我會形容阮正峰係真係一個嘅好好嘅開心果，同埋真係一個大哥哥嘅角色。咁呢因為佢係好有經歷啦，咁佢以前做呢個演藝工作已經好多年好多經驗，咁將佢喺舞台上面嘅嘢呢就融入返俾我哋嘅 Gen Z 主持，咁就去將佢哋各自嘅特色呢就呈現俾大家啦。
3: 其實呢我想講 Mini， 昨日呢我同我老公講啊，我訪問呢個節目呢叫 Gen Z 去跟風啊，佢就問我啦，你知啦佢都幾十歲啦，佢咩成日聽人講 Gen Z，Gen Z， 佢其實係咩年代嘅呢？咁我就同佢講啊，我大約呢都係97年啦至2012年出生嘅，由細細個
7: 就係我哋嘅哈利，
8: 啱啱好。
3: 冇錯，生活喺呢個網絡啦、智能手機同埋社群媒體成熟嘅環境之中，啱唔啱啊？我有冇講錯噃，老公？
7: 冇錯。
3: 係啊，咁繼續。
7: 得好正
8: 確。完全正確。
3: 咁我繼續問翻哈利啦。咁好啦，嗱，節目咧就由阮正峰咧帶領一班 Gen Z DJ 啦，同大家介紹一下啦。頭先你講過啦，五位嘅主持陣容啦，咁其實大家各自有冇啲乜嘢嘅长处或者擅长啲咩嘅地方呢？
8: 先简单介绍下边五位先。咁咧分别咧就有阿维啦、桃仔啦、如风、wing wing 同埋 sita。咁啊，我会讲佢哋各自其实系真系几大分别嘅。即系阿维咧就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嚟嘅，所以佢
7: 几理性先。
8: 虽然佢系五位主持入边最细嗰、那个，但系佢思考模式咧系谂好多嘢嘅，即系会
7: 深思熟虑，
8: 同埋佢会研究咧 AI。即係研究一啲好新嘅科技。
7: 有冇問過佢哋 MBTI 嗰啲呢？
8: 冇喎、又。
7: 佢哋應該會個個都唔同。
8: 係呀，個個都唔同我覺得。咁啊，陶佬呢其實佢叫陶仔，但我哋節目呢就叫佢陶佬、因為佢份人呢俾人感覺呢就有一種老味呀、有一種叔叔嘅成熟感覺，但
7: 懷舊少少啫，
8: 懷舊少少。
3: 咦，咁我要認識下喎。
8: 咁啊，可能配合翻佢中意聽嘅歌咯，佢聽啲比較懷舊啲嘅歌，係啦。咁啊，另外如風咧就係、是、一個怕醜仔，其實佢就講嘢咧好腼腆啊，所以佢成日咧都會喺個節目入邊咧處於一個咧好似怕醜，但係咧又好想發表一啲意見咁嘅狀態。咁所以咧佢角色咧係好有趣嘅，
7: 一個好可愛嘅小弟弟啊。
8: 冇錯，
3: 嗯，
8: 係啦。咁另外兩位女主持咧分別有 wing wing 同埋 sita 咧。咁啊 ，wing wing 咧，其實係一個大家姐嘅角色，咁啊，佢已經係有好豐富嘅主持經驗㗎啦。咁所以咧，佢喺節目入邊咧就會，即係其實一個定海神針，咁啊會 lead 住大家。即係如果佢主持嘅時候，咁就會等大家咧傾得好舒服嘅傾偈嘅時候。咁另外 sita 咧，佢特色就係佢一個 alpha 嘅妹妹，咁所以咧佢係處於咧 三代人嘅生活状态，所以咧佢嘅见解咧又同大家咧好唔同。
7: 因为 Sita 咧成日咧都会咧整一啲创意料理啦，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嘢拎翻嚟，然之后俾大家去试。之前嘅节目啦都有俾我哋去试到啦，然之后真系你冇谂过，哇！呢、這个妹妹竟然谂到啲咁神奇、咁得意嘅嘢出嚟俾大家玩嘅，你真系冇谂过而家嘅年轻人佢哋个脑袋究竟装到啲乜嘢新潮嘅嘢嘅。
3: 哇！犀利咁，头先听你咁讲，其实五位主持咧都各有特色，风格都唔同咁，相信咧当中擦出好多火花嘅。
7: 系啊，同埋咧，我知道咧，其实佢哋主持之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啦，同埋录音嘅时候都有啲趣事嘅，都同我哋简单讲下究竟有啲咩得意嘢发生咗啊！
8: 嗱，我觉得最得意咧系我哋喺开始呢个节目之前咧，我哋系约咗一餐嘅饭聚嘅。我觉得有趣系佢哋全部都第一次同阿阮正峰见面咧，
7: 会好惊好紧张。
8: 佢哋反而咧系好似一嚟到好似一见如故咁啊，系、
7: 哦、
8: 啊，即系佢哋
3: 咁有眼缘啊，
8: 系啊，佢哋嘅感觉就唔系好似面对住一个哇好厉害嘅前辈咁样，好似好惊唔敢同佢倾偈。反而佢哋一嚟咧，将自己好多嘅心事啊、家事啊，大家咧都畅所欲言，所以令到佢哋咧之后做节目咧关系非常之亲切。
7: 嗯，同埋我都发觉咧，而家嘅 Gen Z 啦，其实佢哋对前辈嗰个感觉，佢哋并唔系唔尊重或者唔了解你，唔会去尊重你咁样嘅，而系咧佢哋都希望同你系一个朋友嘅关系，佢希望咧系多啲向你学习嘅时候，佢哋唔系惊住地问，而系我真系有啲咩唔明，咁我咪问咯，问完之后希望你可以解答到我而家嘅问题啦。佢哋嗰种咧好开放又勇敢咧，其实我都几 appreciate
8: 嘅。Gen Z 嘅态度咯，
3: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你问翻我啦，我廿几岁嗰时候，我真系乜嘢都唔敢问，好惊啊！同而家你知啦，我哋而家咁多 Gen Z 喺我隔篱啦吓，
7: 你见到佢哋好勇敢，
3: 系啊，好似你咁讲得好啱，又尊敬啊，同埋好够胆问啊，即系当你系朋友咁样啦、嗯，完全会系当你。长辈好惊好惊咁。
7: 嗯，同埋我知道咧，节目当中咧就两个钟节目就分开咗四个环节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四个环节分别系讲啲乜嘢，同埋系有啲乜嘢嘅内容啊。
8: 好，咁我哋首先咧，我哋第一个环节就会系大家会分享嗰个星期遇到嘅新鲜事啦，或者会分享一啲咧 Gen Z 而家时下潮啲咩，或者系一啲有趣嘅经历。
7: 例如咧，有啲乜嘢系流行嘅，我哋都要学下噶咯。
8: 嗱，其实而家流行紧前排有一个嘅社交媒体，唔知大家有冇玩过，系 S 字头嘅，咁、嗯、就会记录咧你每小时嘅生活。
7: 我有玩啦、啊。
8: 系啦，呢
3: 个你张师嘅有玩啦、
7: 啊，耶、yeah, ！因为咧嗰、那个 app 啦，就系咧每一个钟就影一次一条片俾你嘅朋友，就话俾你嘅朋友知你而家做紧啲乜嘢，你就会见到，咦，真系好得意嘅，有啲朋友喺唔同嘅时区里面生活啦，咁就大家做嘅嘢可能唔同，可能我哋呢度夜晚我就嚟瞓啦，佢哋先起身，
3: 嗯、
7: 然之后或者唔同生活阶段嘅朋友又做紧唔同嘅嘢，例如我而家啊翻工好攰啊，想放 lunch 啊，佢就话，唉、哎，我凑仔都好。好攰，所以就会见到人哋嘅小朋友，人哋嘅猫猫狗狗，即系个个人嘅生活都唔同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嗯，虽然大家都系朋友，但系真系做紧唔同嘅嘢，
3: 我真
7: 系
3: 好开心去分享。咁仲有咧，仲有其他嘅环节系咩？
8: 系啦，第二个环节咧就叫做 CLS 三部曲啊。咁就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comment like share 呢三个 terms 啊？咁就系以前大家好多时上影音平台就会。见到啲影片最尾咧，就叫人哋要做呢个三个动作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3: 你唔做，啲人会嬲噶。
8: 咁我哋咧就用呢个 concept 咧，就会上网啊，就喺啲社交平台咧，就揾一啲嘅贴文，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然之后再透过啲主持咧，就去尝试估下，诶、哎，边一个 post 系会多人中意、多人留言同埋多人分享。
7: 究竟系咩 post 系比较多人中意嘅咧？而家
8: 我哋发觉咧，有个元素咧，其实大家估唔到系好多人中意睇嘅。
7: 猫猫狗狗
8: 系。亲情、
7: 啊、
8: 感动，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个 post 好笑就会多人 like，、
7: 嗯、
8: 原来咧最后如果个 post 反转有啲温情啊或者一啲感动位咧，反而系仲多人中意 like 嘅。
7: 哦，咁、啊、但系要睇晒成片，我以为而家嘅文化都系速食少少啦，即系简单简短，大家笑完就算啦。系冇谂过系最尾一定要系啊有一个感受喺度先系多人睇。
8: 举个例啦，有个 post 咧就系讲情人节嘅时候，你会见到玫瑰花喺垃圾桶。但系母亲节嘅时候，你唔会见到康乃馨喺垃圾桶。
7: 嗯，即系妈妈永远系最爱你嗰、那个。
8: 就系呢一啲 post 就会，诶、哎，原来系特别多人中意
7: 嘅。嗯，咁而第三个嘅环节又会讲啲乜嘢
8: 呢？第三个环节咧就是、一个 Gen Z 斗啊，咁就会玩游戏嘅。每一次咧，我哋会玩一啲唔同嘅游戏。究竟 Gen Z 可唔可以赢过上一代呢？或者上一代会唔会赢得过 Gen Z 呢？
7: 嗯，而第四个嘅环节呢，
8: 第四个环节就叫做都问 Gen Z 啊。咁我哋就会邀请呢
7: 食咗字、
8: 哦。冇错。 我哋好嚴格噶呢個訪問，我哋淨係會請 Jan C 嘅嘉賓上嚟嘅啫。
7: 哇，例如咧有啲咩嘉賓啊？
8: 例如之前我哋有請過嘅 Andy 黎展峰啦，亦都請過 IDG Bubbles 啦。咁啊，嚟緊亦都有一啲嘅素人嘅朋友，但佢咧各自嘅領域咧都非常之有故事同特色嘅。
7: 嗯，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呢個節目啦，叫做 Jan C 去跟風啊。最後交俾克里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等大家留意一下啦。
8: Jan C 去跟風啊，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就會播出噶啦。
7: 嗯，大家記得星期六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今晚唔該曬克里 ，Thank you，
3: 唔該曬，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一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

0: 亦都大致正常。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同的士。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有的士司機估計每日可以節省20元至30元的開支。有的士司機就形容臨時措施有好過沒有，因為要有乘客過海才能夠受惠，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每公升5毫的石油氣補貼。對於臨時措施將會實施兩個月，有司機認為可以一步一步來，期望政府多留意業界需要。伊朗警告美國不要發起新的軍事行動。伊朗傳媒報導，武裝部隊高級發言人就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有關伊朗的表態作出回應。該名發言人表示，任何試圖透過再次對伊朗採取行動挽回美國顏面的做法，都將導致美國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擊。發言人又說，如果美國再次對伊朗實施軍事威脅或者行動，美方在地區內的軍事資產和部隊將面臨全新、進攻性、出其不意和風暴一般的回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有我 Didi 咧，同埋 Mini 嘅。
8: Hello， 大家好。
7: Mini， 我想问下你，你惊唔惊睇医生噶？
8: 嗯，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惊睇医生多啲嘅。细个嘅时候咧，成日一入到嗰啲診所啦，見到個醫生，總係覺得咧啲顏色啊、個氣氛啊、啲氣味啊，好冷冰冰，覺得會好驚啊，好唔舒服啊嗰個感覺。即係咧，你一行到入去，佢又會咧喺度幫你探下熱啊，然之後聽下你心口啊，又叫你瞓上床度，又左轉右轉喺度左聽右聽，嗰時會覺得好驚。直至我遇到一個醫生，呢就係我之前嘅家庭醫生啦，佢好好嘅喎，一入到去咧，佢周圍都係啲公仔啦，然之後咧可能。啲醫生嗰部電腦就係入下病歷啊，入下你啲個人資料。我見到佢喺度玩緊遊戲機啦，跟住我嗰時問佢：咦，點解會喺度打機嘅？佢話：咁病人同病人之間有啲時間，咁我咪喺度玩下咯。做醫生都會攰噶嘛。
7: 跟住你就覺得佢好可愛啦。
8: 係啊，同埋咧，佢張牀咧都係有好多公仔啊，有啲 figure 喺度啊，所以個顏色或者個氣氛令你個人放鬆落嚟少少，所以咧令到你成。件事咧都唔會覺得咁驚咯，即係同埋佢同你傾偈個語氣都唔係好似一個大人同小朋友講嘢，然之後好冷冰冰咁樣問你係定唔係有定冇，有冇唔舒服咁樣，而係咦你同我哋講多啲係乜乜乜乜啦，咁我就覺得啊都安心多啲啦。所以我睇醫生咧嘅時候咧，遇到啲有趣嘅經歷咧都幾得意噶。
7: 所以其實家庭醫生咧都好緊要，你可以將你心事係咪會同佢講啊？而家
8: 咁又未知啊？咦你係咪有個咁樣嘅家庭？
7: 有啊，因為可能由細睇到大咯，變得都同人都關係都幾好，都會傾下偈咁樣啦。但我想講啊，你如果問我咧最深刻嘅睇醫生經歷咧，哇！我相信咧，我就諗起我個仔啊。
8: 咦？
7: 我記得咧。

0: 佢细个嗰阵时读小学四年级啦，有一晚半夜突然之间话俾我听个肚好痛，咁我就梗系好惊啦。咁跟住咧就同佢咧入咗医院啦，咁咧就做咗好多检查啦，原来发现佢咧有急性盲肠炎。
1: 系
0: 啊，咁跟住咧就即刻第二日咧就搵
1: 要做手术啦。
0: 系啊，搵医生同佢做手术啦。但系咧我仔做完手术之后咧，第二日咧我就想请假，咁但系咧世事真系好巧，因为第二日唔可以请假，因为约咗探访啊。咁、
1: 哦、
0: 啊公司就话唔得，真系要你去，因为你负责联络噶嘛。咁我老板好好啊，佢系揸车嚟医院载我，就走咗去嗰间机构探访完咧，就载翻我去。
1: 咁就即刻可以照顾到仔仔啦。
0: 咁变咗佢话，即系你只不过系离开你个仔两个钟头时间啫，佢做完手术需要你陪伴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即系有呢个咁好嘅老细。最巧仲有一样嘢，当日佢咪话半夜咧肚痛嘅，我妈第二日咧就要去泰国旅行，咁我又唔可以俾我妈知。
1: 你又要凑住小朋友，又要凑住老人家咁。
0: 系啊，所以我都好复杂嘅人生，但系我可以 handle 到嘅。咁跟住我就系唔俾我妈知，点解咧？因为如果佢知道个孙，
1: 佢又好担心，又玩得唔尽兴。
0: 你讲得好啱啊！咁所以咧，当晚入咗医院，佢都唔知道。到我妈翻嚟香港咧，佢先知道我仔原来入咗医院，已经出埋院啦。咁所以哇都忍得幾辛苦。
1: 所以 Didi 嘅人生呢真係經歷咗好多高低起跌啦，喜怒哀樂啦，樣樣都經歷勻。
0: 係呀冇錯。
1: 咁我哋而家呢都同大家介紹一樣啊好重要嘅事情先啦。
0: 梗係啦，記得啦 ,6 月2號呢或者之前呢要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係更新資料㗎。
1: 詳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咁我哋一陣間呢都會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中醫藥奇男展新篇，咁睇下呢我哋香港點樣推動中醫藥嘅傳承同埋發展。咁呢個時間先請 Mini 啦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1: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子瑜在这里。Hello, 你好子瑜。
2: Hello, 你好啊。
1: 今天跟大家第一个介绍的 CIBS 节目叫做《元农科技新天地》，不如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个节目内容啊。
2: 愚农科技新天地这个节目呢就是同大家去介绍一些新的科技啦，如何运用在渔业和农业身上的。咁嚟緊呢我哋第八集渔贩的转型再造呢就会邀请到一位渔档的负责人啦黎子晴小姐同大家分享的。
1: 嗯，咁随住城市发展同埋市场需求嘅变化啦，其实好多鱼贩呢都面临咗好多嘅生存竞争嘅困境。咁今集呢又会同大家探讨边一个主题呢？
2: 我想问一下你啦，如果你去买鱼嘅话，你第一个諗到去边度买鱼呢？
1: 会去街市或者超市。
2: 是啦，咁但係呢呢位黎女士呢佢呢就运用啲新嘅科技，其实就係喺网上去买鱼囉。
1: 咦咁得意，即係呢将条鱼直接送到去你屋企添㗎喇喎。
2: 是啦，就係网上落 order 跟住派送。咁其实大家都会好担心啦，其实我哋食鱼最紧要就係好新鲜㗎嘛。咁你喺网上落 order 去买鱼点可以做到好新鲜呢？
1: 要送得好快。
2: 是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生意都几特别嘅。咁其实佢就会喺将军澳区进行当日订当日送鱼嘅服务咯。因为佢都担心话如果喺运送嘅过程当中时间太耐嘅话，咁啲鱼就唔新鲜啦。咁所以其实佢呢个服务呢就会喺自己嗰个区域嗰度做啦。咁但係你又会问，如果你一直都系喺网上落 order 去派送嘅话，只系喺呢个区域嘅话，会唔会影响嗰个生意呢？咁其实佢都会有好多创新嘅方面如何去推广自己嘅生意啦。例如如果是过时过节大家想吃鱼的话，你就可以提前落 order， 提前帮你 pack 好，全港就可以运送的了。这集节目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在网络时代我们运用网上的平台去进行这个生意的再造咯。
1: 嗯，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就可以嚟緊留意住星期四晚上，即係5月21号晚上嘅8点至到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㗎啦。而当晚嘅凌晨1点半到2点半亦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播。而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讲得太微妙啊。咁、那个太呢系咪关于泰国嘅故事呢？
2: 是啦，萨瓦迪卡。
1: 有 有啲想去泰国玩啊！
2: 這个节目咧，其实都几有趣嘅，其实就系一个少数族裔嘅节目啦。咁就同大家分享好多泰国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嘅情况嘅。咁其实都有唔同嘅嘉宾嚟到节目当中，会分享佢喺泰国嘅生活，仲有佢对于香港生活嘅一啲睇法嘅。咁我哋嚟紧嘅第八集啦，就会邀请到一位泰国嘅婆婆钟月明女士啊，同大家分享佢喺香港嘅生活。咁呢一位嘅婆婆咧，其实佢都系嚟自泰国嘅潮州家庭啦，咁佢爹哋妈咪咧系有华人嘅血统嘅，有一方面咧就系泰国嘅血统，咁但系爹哋妈咪就好早就过咗身啦，一屋企咧有七个兄弟姊妹啦，咁佢好细嗰时咧就要帮住屋企人去凑小朋友啊，而且都要自己去做啲散工去帮补下啲生活啊，咁佢其实童年都过得不是太容易嘅，咁喺佢廿几岁嘅时候咧，咁就带住一个新嘅期待啦，就嚟到香港啦。咁喺佢嗰代人咧嚟到香港，好多嘅途径咧，即系大部分嘅人嚟香港咧，
1: 去做工厂妹咁样，
2: 或者系嫁过嚟啦。
1: 系
2: 你首先要点过嚟香港咧？
1: 结婚咁样。
2: 系啦，结婚咁就嫁过嚟香港啦。咁又做过工厂妹啦，咁又试过其实喺怀孕嘅过程当中不是太顺利啦。咁但系佢喺香港都一直感受到香港人嘅人情味。
1: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佢嘅故事，留意住嚟緊星期五，即係5月22号晚上8点至到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佢嘅故事㗎啦。咁如果大家除咗可以听故仔之外，亦都想参与嘅话，就可以留意住嚟緊子瑜同大家讲嘅资讯啦。
2: 係呀，我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又接受新嘅申请啦。咁如果你都想成为广播人嘅话呢，就欢迎大家啦去我哋嘅网站睇到我哋嘅最新嘅申请，嚟紧我哋55季同埋56季嘅主题包括系地区事务、教育、少数族裔同埋自选题目。想成为广播人咧，就上网申请加入我哋啦。
1: 大家记得去 CIBS 嘅网址度查询一下啦，同埋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咁今晚唔该晒子瑜 ，thank you，thank
2: you， 拜拜。

0: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昼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咧，咁请嚟监制夏桂昌嘅。你好啊，昌哥。
6: Hello， 昌哥。
7: 你好啊，弟弟。你好 ，Mini。
5: 嗱，呢次制作咧，《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啦，咁其实咧呢两集咧系一个小时嘅纪录片嚟噶嘛，咁最希望观众咧透过节目了解到香港中医药发展边一个面貌咧。
7: 我覺得呢，即係最想市民觀眾睇到呢，就係其實我哋可以喺呢度呢得到啲咩服務啊，其實啊，因為即係呢個好切身㗎嘛，即係我究竟作為香港嘅一個市民啦，一份子咁樣，有一個咁好嘅即係中醫醫院同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咁其實我哋可以得到啲咩嘢呢？
6: 嗯，咁相信好多市民呢其實都想了解更加多㗎。咁第一集呢就係、是、以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為核心啦，節目裡面呢係點樣去呈現佢喺醫療教學科研三方面嘅突破，特別就係中西醫協作嘅香港模式，具體其實係點樣㗎呢？
7: 嗯，是啦，這個呢我們很想即是講給市民聽啦，因為中醫我想即是人都看過啦，
5: 西
7: 醫是即更加多人看過啦，咁樣咁中醫醫院啊同我們平時看過的中醫有什麼不同呢？咁其實即個分別很大嘅，因為首先他們有住院服務啦，咁樣
5: 他
7: 們有專門的專科服務啦，咁樣即有些專科呢他們是即專門治療的，譬如有婦科啊，有中風啊咁嗰啲，佢哋會有專門治療嘅。其實嗱，即係簡單嚟講咧，究竟你話咧喺醫療教學科研點解要喺呢三方面嗰度咧？其實咧就呢個咧係一個醫院同埋即係不嬲我哋中醫啦，民間中醫咧都係即係診所形式噶，
5: 係
7: 嘛？係即係等於我哋去睇西醫睇傷風咳咁樣咁啊，去診所睇啊嘛，係咪？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啲即係唔係診所睇嘅，即係有啲更加嚴重嘅嘢要去醫院噶嘛，係咪啊？
6: 係啊。
7: 咁西醫啊，梗係會轉介你醫院啦。咁中醫有冇咧？咁有冇啲即係如果中醫診所睇完之後，咁唔公轉你去西醫診所咩？係咪？咁而家就唔使啦，即係可以去中醫醫院嘅。其實咁嗰度咧就會有啲適切嘅治療咯，咁樣樣。簡單嚟講咧，即係我哋長久以嚟咧，即係中醫醫藥咧係一種叫體驗嘅醫學啊。即係話咧，你睇幾好。我睇又未必好，咁點解呢？咁樣咁其實呢喺中醫醫院裏面呢，佢就所謂追求一種叫做科學數據嘅，其實所以就頭先你講嘅，佢喺醫療啦、教學啦同科研呢佢都會兼及到嘅，咁而呢即係達到一個效果呢，就即係話呢唔係淨係你睇好啊，你個中醫幾好喎，我睇幾好喎，咁樣而呢佢有啲即係科學嘅證據嘅去證明一啲嘅佢哋嘅治療咧係有效嘅咁樣。
6: 嗯，你都提到啦，其實裡面就有多少少就係關於住院服務啊、專科等等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多少少關於臨床專科嘅服務咧？咁喺拍攝過程當中有冇邊啲個案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係真係令你覺得印象好深刻，可以令觀眾可以睇到中醫醫院裡面嘅特色咁樣咧？
7: 嗯，冇錯。其實咧嗰、那個個案裏邊咧，其中有一個咧，即係當然佢哋有啲叫專科啦，以後咧，我哋即係譬如有啲嘅專科咧，我哋又唔一定要睇即係西醫啊，可以喺中醫嘅醫院裏邊去進行咁樣樣啦，嚇。咁其中一個咧就有個個案咧就相當有趣，有個德國人啊，其實，
5: 嗯，
7: 佢有耳鳴啊，即係佢當然係睇西醫啦，係咪德國人？即係佢喺香港工作嘅咁樣。咁但係咧，西醫已經話俾佢聽咧，其實咧。是即係冇辦法㗎啦，係可以減低嗰個耳鳴，即係耳鳴其實有幾辛苦嘅一樣嘢嚟㗎啦。咁就即係你嗡嗡聲喎，一路都嚇。咁佢就其實冇辦法嘅，即係都係減低佢啫。咁你即係醫唔好㗎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喺朋友介紹之下咧，就轉嚟睇呢個中醫醫院啦。中醫咧其實佢會即係針對你嗰個地方去進行一啲治療啦。但係佢其實覺得咧，一個地方有問題啦，有痛有咩都好啦，其實係你個身體其他地方 都可能有問題啊。咁於是咧，佢就會同佢做一啲即係治療啦，即係針灸啦，即係唔單止係對付隻耳仔嗰個部分嘅，譬如佢嘅即係其他嘅內臟咧，其實都可能出現咗啲問題。咁佢就得到，即係覺得好神奇啊！哦，原來係咁噶，即係原來即係醫療咧就唔係隻醫嗰度嘅，即係嗰個有病嘅部分，其實身體可能其他部分咧都係需要去治療，而令到咧佢有一個體會咧，即係中國文化。對即係醫學咧，係完全另外一種嘅睇法咯。
5: 係啊，其實好似我咁啊，成日都有頭痛咧，真係去針灸咧，唔係頭痛醫頭喎，佢又針下你條頸啊，針下你嘅手啊，針下你嘅背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中醫真係好神奇嘅，唔係話嗰個點就醫嗰個點咯。咁其實咧，嗱第二集咧就聚焦咗政府嘅中藥檢測中心。咁其實咧喺2017年咧運作到而家啦，加上將軍澳咧永久大樓已經開咗啦。咁節目點樣去展示佢哋係制定中藥嘅標準啦，同埋提升檢測技術上面的升級呢？
7: 是的，Didi 你說得很對，就是我們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其實成立了一段時間，其實他一直他追求了一種叫港標，即是香港的、就是、標準，即是中藥的標準、嗯、因為呢你其實中藥有很多不同的嘛，是不是？即是你究竟這塊中藥有什麼成分是令到佢有治療效果嘅，咁佢哋就做咗好大量嘅工作，就去做一啲叫做標準嘅測定啦。即係呢一個藥令到佢有藥效嘅呢種標準咧，嗰、那個份量有幾多咧咁樣，嘅成分有幾多咧咁樣。因為咧中藥咧好得意嘅，嚟自唔同地方嘅中藥啦，即係譬如冬蟲夏草咁嚟計啦嚇。咁呢一條係冬蟲夏草，嗰條又話冬蟲夏草，即係其實好近似啊嘛，真真假假。咁做咗一個標準出嚟嘅時候咧，咁令到咧嗰個嘅即係標準可以確立得到嘅話咧，咁就即係可以市民或者咧即係其他嘅人都可以作為一個嘅標準去根據咁樣咯。
6: 除咗我哋咧會揾到個標準可以了解到之外啦，節目都提到檢測中心要成為中醫藥走向國際嘅重要支點啊。咁實際上啦，係有啲乜嘢具體嘅工作或者同國際之間嘅合作案例，會喺我哋嘅節目裏面會呈現到嘅咧？
7: 首先講翻香港先啦，香港嘅中藥咧，其實唔係香港自己種噶嘛，係咪啊？即係我哋用嘅中藥，即係我哋日常煲湯用嚟飲嘅中藥又好啦，係嘛？或者你去中醫嗰度執藥，跟住煲藥，咁都係咧，其實咧佢係有唔同嘅嚟自嘅地方嘅。譬如舉個例，花旗參係嚟自邊度嘅？係美國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中藥咧係即係全世界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集合埋嘅一種智慧嚟嘅。但係呢一種嘅即係藥咧，究竟佢嗰個嘅成分係點樣咧？嚟自邊度嘅藥咧？佢嗰個嘅標準係點咧？其實香港嚟講咧，佢就好鼓勵唔同嘅藥咧去做一個檢測，作一個標準。其他地方咧啲藥咧經過香港檢測嘅，咁我哋就好有信心啦。即係咁講好抽象啦，舉個例啦，黨參咁樣先啦，即係大家會用個黨參啦，即係煲湯又好，煲藥又好啦，係咪？即係黨參咧就其實嚟自甘肅嘅，即係原本嚟自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多地方都有種啊。咁佢裏邊有一種即係特別嘅成分叫多糖，即係多糖嘅成分越高咧，嗰個黨參係越好嘅，所以甘肅嘅咧就多啦。咁如果驗嗰樣嘢係，譬如舉個例係雲南嘅話咧，個黨參咧個多糖就少好多，所以藥效咧就少好多啦。
6: 所以咧，大家咧，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咧，都接触到好多唔同嘅药材啦，但未必好了解背后究竟系点，大家就可以睇住呢一个节目啊，《中医药奇览展新篇》，就可以咧学到更加多嘢啦。亦都随住中医医院同埋检测中心相继落成啦，其实香港中医咧未来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突破点嘅，都可以留意住节目，就可以学到更加多嘅嘢噶啦。最后交俾昌哥同我哋讲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
7: 好啊，节目咧会喺5月24同埋31号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6: 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昌哥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亦都即将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各项政策措施、目的和惠誉，最近也都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他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市场动向亦都印证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说，不少机构落户或者扩大在香港的投资，增聘人手、扩充办公室，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从宏观的角度，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拥有金融、贸易、科研、 AI 四重优势，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纲要过程里面，能够发挥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和高效交流平台的功能，释出自身更大发展潜力。陈茂波未来几日先后到访欧洲三地，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和80几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商讨加强合作。他都会在有关城市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投资推广处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处长刘海船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2: 投资推广处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处长刘海船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了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在香港的个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亦都是见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的局势，所以亦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见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公司以前 可能用中東某啲樞紐嘅話咧，而家都多咗嚟香港喺度研究啦，或者甚至係已經開咗公司嘅。
2: 另外，劉海璇又話：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亦都能夠吸引企業來港，重申處方會協助並配合物色產業。
3: 政府而家係希望發展商啦、新嘅產業咧可以多啲合作咧去推進呢個北都嘅發展嘅。例如政府已經宣布咗，我哋會有大學嘅區啦，我哋亦都要有為咗針對例如AI 啊、生命健康科技會喺河套啊多少少啊、現代物流嗰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啲比較精準嘅一啲嘅規劃噶啦。咁而家除咗北都，因為而家成熟啦、平整曬啦，個交通配套都已經係差唔多陸續係起好曬啦。咁我哋咧都係投資推廣處會協助同埋配合發展局同埋其他嘅局咧一齊去揾一啲產業配套香港嘅一啲地產商或者係一啲北都嘅發展嗰方面咧，係希望利用香港除咗金融中心，仲有係資訊同埋科研同埋人才中心呢度咧，可以一齊做一啲更好嘅利用香港呢個平台。
2: 佢認為企業來港落户唔只考慮營商環境、低税制、法律基礎等因素，政府嘅優良政策亦都係招商工具。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政府今日零時零分起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區50%嘅隧道費。運輸署署長謝詠儀凌晨視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統大致運作暢順。有的士司機話，措施有助佢哋減輕支出。喺呢一項嘅臨時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繳付全額隧道費。有乘客話冇所謂，理解政府係為咗支援業界。黃佩珊報導。
4: 政府實施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及青沙管制區50%嘅隧道費。運輸署署長謝詠儀凌晨視察易通行控制中心運作，聽取隧道費服務商匯報調校系統同埋隧道費顯示屏嘅工作。佢感謝部門同機電工程署嘅團隊完成所需測試，相信實施減免措施，舒緩相關業界應對燃料費用上升嘅壓力。署方將會密切監察減免措施嘅實施情況。今次臨時措施為期2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喺呢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明嘅全額隧道費。而為了避免的士司機和乘客之間產生誤會，運輸署說的士車廂內會放置標語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車隊和平台應用程式版面亦都會顯示相關訊息。有的士司機說措施幫助到他們減輕支出。
5: 平時都有一兩次過海的嘛，間不時有時過隧道 都有幫助的。
6: 兩個月後先算啦，係嘛？即係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話多3個月啦、半年啦咁樣嘅。
4: 有的士乘客就話俾全額隧道費冇問題，明白措施主要係支援業界。
7: 乘客觀感我覺得冇乜嘢啊，咁佢幫司機咪司機，咁我原本都係要俾嗰個價錢嘅啦，都冇乜問題。通常咧趕時間先搭的士嘅啫。
4: 因應中東局勢不穩，導致油價持續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項臨時措施，舒緩運輸及工商業界嘅成本壓力。除咗已經實施嘅隧道費半價、每公升3元柴油補貼之外，預計今個月內亦都會落實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學校保姆車提供每公升5毫子嘅液化石油氣補貼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黃佩珊報導。
1: 食環署聽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嘅申請，預計喺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請容許狗隻進入，可於聽朝10點起透過食環署專題網頁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申請期將於6月8日結束。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申請數目多於1000，食環署會抽籤分配名額。基於安全考慮，食環署不會接受火鍋店同埋烤肉店，包括鐵板燒、韓式燒烤等申請。食肆面積亦都必須大於20平方米。除了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請讓狗隻進入。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一名54歲男子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聽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連同這名男子，警方多年來就這宗案件已先後拘捕7人。 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又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8: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9: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来相信他是牵涉做就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案发的三名刀手，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现场犯案嘅。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实咧就系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个深圳落网嘅，即系得到我哋广东省公安厅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协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边就将佢拘捕。
8: 呢次系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拘捕同检控咗六名男子，五人被裁定谋杀罪罪成，判处终身监禁，另外一人就误杀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9: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8: 佢又话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嘅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喺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作准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加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北约情报机关据报就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及储存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张子欣报道。
10: 美国及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说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轰炸。伊朗传媒就引述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及风暴一般的回应。另外有报道指北约情报机关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知情人士说，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导弹发射场及军火库仍然局部或全力运作。 有美国现任及前任的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前的七成水平，而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卫宣布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许敬轩报道。
11: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一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也都报告2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2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说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帕拉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活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疫病是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的最新建议。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刘海泉说，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8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FM 926，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以市民心为心，
1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5: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16: Busking GPS。
17: 入咗大学的时间呢，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1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周末月黑风高，
19: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8: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9: 黄子勇
20: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9: 宋食
21: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8: 海林
22: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8: 周末斗兽场，
22: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3: 我系苏轼，
24: 我系黄子勇。
22: 今日我哋到底讲咩嘅咧？系咪应
23: 该有少少圆嘅？有少少圆嘅真系，
22: 系咪啊？
23: 唔系圆形嗰个圆，
24: 系啦，系
23: 玄学嗰个圆，
24: 玄学嗰个圆，
22: 系
24: 有啲神秘咁样嘅好似。
22: 子勇，你系咪喺边度得到啲咩启示啊？
24: 冇啊，其实我完全唔信呢啲嘢噶，我完全唔信。咁但系我又觉得，咦，我哋又可以讨论下呢个话题嘅，因为咧有苏轼喺度啦，咁佢就科学啲噶嘛，咁啊海林个人又感性啲噶，咁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又唔信嘅，咁但系我
21: 你唔信有好多人信噶嘛，
24: 系噶，好多人
21: 睇下每年有几多人去排队，
24: 系咯，
21: 为咗求啲签系咪啊？求神问卜有几多？
24: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都呼之欲出啦，就系、是。占卜系啦，我哋讲嘅系占卜。嗱，我哋唔鼓吹人哋相信
22: 嘅。我觉得乜嘢嘢多咗都会迷信嘅，即系其实过咗火就系迷信嘅。即系我觉得而家有啲人，我觉得佢当 AI 都系当占卜咁样。
24: 系，都系一种信仰。
22: 系啦，即系我觉得任何嘢都系有个道，
21: 即系可以求啲签啊，问下 AI 我有呢个问题，你有咩建议咁样？
22: 我哋一阵间可以讲下啦，即系乜嘢系过火？我觉得占卜其实某种程度上有啲时候系去激发你自己个小宇宙啫嘛，俾你自己有啲启发啫嘛。以前可能古代咧冇 AI 系咪先？咁你咪去即系翻开本易经系咪？卜翻个卦，睇下有啲咩启示。
21: 但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嘅，有阵时咧为咗自己嗰个神权咧，用占卜作为一个掩饰，
22: 容易解啲系嘛？
21: 就是一个神权啊。商朝咧有咁嘅可能性嘅，就是、其实我已经知道嗰阵时发生咗嘅，跟住我特登去占卜。然之後咧就卜到嗰個事真係發生，跟住咧就嗰個傳信嗰個人咧過兩日就嚟到，然之後就誒阿大王呢件事發生咗，跟住就誒同我占卜結果一樣喎，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其實亦都有咁嘅操作嘅，即係喺後來嘅歷史上邊都有咁嘅操作嘅，即係我明明知道啦，撳住先，跟住就扮。 占卜卜到出嚟。
24: 即系以中国文化嚟讲啦，即系我以讲紧即系上层嗰、那个，嗯、即系我唔想用上下层文化咁奇怪啦。但系即系喺个士大夫阶层以上嘅统治阶层咧，其实嗰个迷信指数系唔高嘅，
21: 系好低噶，
24: 系好低嘅，系啦。我哋阵间都可以讨论呢个问题。
22: 不如等我讲下先啦，有关占卜嘅嘢。
0: 现者时间，
22: 占卜自古以嚟就是人类尝试去探索天机、寻找下指引的行为。中国的易经到西方的卢恩字母，再从杂卦到呢个藏卜啊，不同文明发展出来各种特色的卜卦形式啦。而每一种技术呢，其实呢都是试图将混沌的未来变成一种可解的符号。呢啲仪式呢反映了古人对未知的敬畏，更加承载住人对未来的渴望和恐惧。占卜的类型呢其实极其丰富，譬如有梦占啦，咁呢个就是相信在睡眠里面呢神灵呢可以以呢个影像来示警啦，或者镜占啦，用呢譬如话我哋水晶啊或者镜面啊，试图呢去唤起人类潜意识的途径，又或者灵摆啦，被视为是否可以测试能量场的回应，或者沉水术。古代真的有人说两支好像电线的东西就可以去寻找水源。古代希腊 Delphi 的神谕，这个女祭司就在迷幻的状态发出预言，影响了无数的城邦的决策。近年流行的这个塔罗牌啊，用个卦象融入个人心灵成长。在一个歌剧《卡门》入面，女主角卡门就用纸牌来占卜，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再唱出这个咏叹调，就说逃避是徒然的。这一刻这个角色就赋予了一种悲剧性的觉悟。中世纪的学者这个马亨梅森就在他著作《物理数学随感》曾经试图用数学和物理学去解释这些现象。当然由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讲，灵感其实不是来自超自然的，而是作为一种投射工具，等潜意识里面的担忧或者期待浮现，适度地去运用占卜应该是可以带来一种灵感和心灵的慰藉的。当人面对着抉择的困扰，占卜可以用隐喻的方式去突破一些惯性的思维，激发一些新的联想。这种作用其实都类似好像艺术创作中的偶然触发。占卜的结果本身未必有意义，但在解读的过程里面，大脑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同现实的连结，从而厘清内在的真正需求。占卜可以说是一面镜，照出的是提问者自己的恐惧和渴望。然而过度依赖占卜，人可能就会由参考代入为主宰。当一个人每日三餐都要择卦决定，重大的决策全凭灵摆的方向，逐渐就丧失了自主的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心理学研究指出，过度依赖占卜作为决定的人，倾向认为一切都由命运或者外力操控，从而产生焦虑、被动，甚至决策瘫痪。严重者甚至会因为占卜结果不好而陷入宿命论的抑郁，而反复占卜同一个问题，就形成了强迫性的行为。卡门明知纸牌示警无法逃离，正是占卜反噬心灵的极致写照。预言不是因为会发生而可怕，是因为相信他的人亲自将自己推入那条轨道。占卜又如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点亮灵感的微光，亦可以编织束缚灵魂的罗网。真正的智慧是认清它的本质，它是心灵的辅助工具，而非是命运的裁决者。未来永远不是写在符文或者纸牌上面的定数，而是认清自己当下的选择和方向，一笔一画去写自己生命的实相。
0: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2: 松式分析素食。
21: 咁嚟緊呢一節呢，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其實呢，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呢，九流十家呢就已經唔係好信占卜㗎啦。佢哋點樣睇呢個現實同埋占卜嘅關係呢？講完九流十家，咁我梗係要講下易經啦。咁我就唔會同大家分析易經，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下近代易經嘅考古。到底易經係邊個作嘅呢？孔子對易經有咩貢獻呢？點解易經後來會成為儒家五經之一呢？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易经同埋易进制嘅发现有冇关系咧，定系巧合咧？咁嚟紧我就会同大家讲呢个占卜。头先阿子勇就提过啦，喂，其实中国嘅领导阶层就唔系好信呢个鬼神或者唔系好信呢个占卜噶嘛，佢哋会做。但系佢哋本身就唔信嘅，
22: 因为中国嘅领导阶层大部分都嚟自呢个engineering 噶嘛，其实好多都系读工程系嘅。
21: 两体嗱，真嘅，因为咧钟摆喺边度发生咧，就系、是、喺商周之间发生嘅。因为我哋知道商朝咧就好信呢个鬼神同埋占卜，因为我哋发现大量嘅甲骨文，甲骨文嚟做咩嘅？做占卜噶嘛。去到周朝咧，因为即系王朝更替啦，佢哋就比较信天命，天命同占卜。有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占卜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发展，我透过问鬼神去知道将来怎样。天命呢就是其实是我的啦，一定是我，我就是这个世界最靓的仔，我就是天命所归，我就是天子。
22: 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证明我是的嘛，是不是你不明我啊，
21: 就是去制造一些长睡这样。但是其实如果你讲中国思想最爆炸的年代呢，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有九流十家啦，哪一个是最不信占卜的，就是哪一个最反对占卜呢？九流十家里面。
24: 我自己觉得儒家已经很反对了。
21: 儒家子不語怪力亂
22: 神，
21: 其實兵家是最反對占卜的，即起碼我們看孫子兵法的內容。
24: 孫子兵法是很反對，但是兵家呢，即如果你看漢書魏文字呢，其實它有一個派別叫兵陰陽。其實兵家某程度上蘇適啱的，即是在技術層面打仗它就不信占卜的。
22: 嗯，
24: 但是譬如說開戰啊，
22: 边人开
24: 系啦，
21: 要做俾人睇。
22: 边个是神？
24: 系嗰啲就好信嘅，系啦。
22: 其实中国古代经常开战前都有仪式噶嘛。
24: 但系我觉得苏轼讲系咪佢都系要
22: 嘅？系啊，
21: 即系做俾人睇嘅，唔系自己生。
24: 仪式感，仪式感，
22: 仪式感，仪式感，佢要凝聚大家嗰个气氛啊，先至打仗好危险噶嘛。
21: 咁《孙子兵法》最大嘅贡献系乜嘢咧？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系妙算，妙算嘅。

0: 國在早期閃電只有這麼大的成就，跟他參謀部那個作戰計劃做得好不好呢，有很關鍵的一個影響。即是打仗之前呢，其實是需要有一個預案的，即是發生什麼事我們大約需要怎麼做，這個是很重要的，即是要有妙算。另外一個就是要知己，其實是知彼知己，如果用原文的話，先知道對手，然後要明白自己。其實是包括它有很多不同的 parameters， 即是我們看將領，我們要看國家的經濟，我們要看國家的實力，最好就是可以不打就不打，即是先政治再外交，然後即再不得就先在野戰和你決定這個勝負，再不得先是攻城。其實有很多孫子兵法裡面的一些詳細的講解呢，都是叫大家呢搜集多啲情报，了解对手，制定呢个作战计划，然后去執行。而孙子都系自己系亲身去做到㗎嘛呢样嘢。后来佢嘅子孙就孙膑都好，即系佢哋嗰个作战风格都系好类似。头先阿子用提过，其实兵家有几个流派嘅，但系嗰啲流派呢，即系如果你问我呢，系受到一啲后世嘅影响嘅。当我讲九流十家其他几家嘅时候呢，都会提到。阿子龙提到儒家嘛，除咗子不语怪力论神之外，仲有啲咩嘅地方可以睇到，即係喺论语里面都有好多嘅应该。
1: 我自己觉得其实应该咁讲啦，我哋返返去一个原本嘅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啦，即係头先苏轼讲一个情况，即係譬如话商周之间嘅一个文化转移会咁样。可能我陣間都會講個教君文嘅問題嘅，咁但係喺度提一句先，即係教君文占卜呢，佢有啲可能上文下嚟嘅，咁但係邊一個去判斷嗰個占驗嘅結果先？其實好多時呢喺個甲骨裏面係有呈現嘅，就係王係可以作為神權嘅判斷者嘅，咁所以佢梗係覺得冇所謂啦，行占卜啱唔啱，即係因為個王有最終嘅
2: 解釋權，
0: 係解釋係將個決定包裝咗啫嘛，
1: 係啦，
0: 占卜嘅方式包裝咗，
1: 冇錯啦，即係其實佢想做乜，最後判斷嗰個都係佢，係咪？咁所以其實佢唔會有影響㗎，佢咪繼續尖囉，冇問題㗎嘛，即係佢可以 endorse 呢套嘢。但係去到周呢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點解係進步呢？頭先阿蘇適講話天命，但係佢天命係有道德範疇嘅。
0: 喔、哦、係。
1: 係啦，即係你要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喂你係一個不孝子但有天命係唔得㗎。係啦，即係佢係有一套
0: 嘢。要得民心先至可以有天命。
1: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做得太過分㗎，有啲嘢包裝成為啲舊嘢呢，咁大家係咪有得跟呀？你唔同喂，好似去到商朝嗰陣時候，天子话而家睇到嗰个占卜咧，你系衰人嚟嘅，所以我要杀咗你。咁但系其实你可能系好人嚟啊，所以你未来会系坏人，总之我要杀咗你，佢系得噶嘛？
2: 呢个 minority report 嚟噶，
1: 系啦，咁佢系得噶嘛？咁但系周代系唔得噶嘛？因为周代佢有个道德嘅规范，天命系按照道德规范而授予俾你嘅。
0: 呢个我回应翻子龙先，因为咧儒家其实系讲复周礼噶嘛，即系孔子希望重复翻呢个周朝早期嘅一啲礼制。
2: 但系佢话复嗰阵，你知唔知佢复得几多少？是咪先？佢讲嘅嘢系咪一定得？中间系有差异嘅。
0: 呢个就系孔子同佢后边时代嗰个发展嗰个差异。先睇一提阴阳家先。其实纯粹嘅阴阳家咧系讲历法嘅，即系数学好好啦，即系计算呢个一年有几多日啊，历法几时去耕田啊，几时去播种咁样啦。但系佢亦都有个五德宗始说嘅。咁五德宗始说咧，汉代嘅时候咧，某程度就融入咗呢个当时嘅新儒家啦，董仲舒啦，咁然之后董仲舒咧仲将一个天人感应啊加埋落去嗰个儒家，呢啲其实僭建嚟嘅，就唔系孔子嘅思想嚟噶。不过儒家后来有好多僭建嘅，董仲舒嘅建树或者系即系点样令到后边嘅人又翻去比较迷信咧，就系佢觉得咧一系就系皇帝做得唔好，咁咧上天咧就会有一啲特别嘅现象出现嘅，呢个天人感应嗰个关键嘅思想啦。
1: 汉代嗰个 term 叫灾异啊，
0: 系
1: 即系有灾或者系有异常嘅状态发生啦。
0: 系啦，即系天灾又系皇帝做得唔好，日食又系皇帝做得唔好，
2: 系啊。
0: 跟住啊，某粒星突然间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入边度，又系皇帝做得唔好咁样。
2: 嗰粒星系因为皇帝做得唔好，而家嚟惩罚佢。
1: 唔系嗰个有个 term 嘅，叫刑或守心啊，刑或即系火星咯。
0: 系啊，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去某个位置，
1: 去到即系去到心受疑，我哋叫做即系天蝎宫其中一粒星。
2: 即系同而家。大家好鍾意講水逆差唔多。
1: 係係差唔多啦，
0: 即係有數計㗎嘛，定期會發生嘅
1: 呢。刑或守心呢個 term 講兩句。刑或守心其實即係火星逆行。
2: 係啦。
1: 咁佢啱啱就會停咗喺深受儀，即係而家天蠍座附近。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天文現象嚟㗎嘛，我哋而家。
2: 一定會行㗎嘛，某一
0: 年。每一年一定會發生一次
2: 㗎。水星水逆係最常發生嘅嘢嚟㗎嘛。
0: 88, 水星個周期88日㗎嘛。
2: 所以你成日都可以賴水逆㗎。
1: 成日都賴得㗎。呢個係一個解釋自己人生唔如意嘅

0: 时候其中一个方法。
1: 水液啊。
2: 咁所以我想讲，其实咧就系春秋战国时候嘅儒家咧，其实就唔系好迷信嘅，即系或者唔系好信鬼神嘅。咁但系去到汉代之后咧，为咗加强神权咧，即系阿董仲舒啦，就将一啲阴阳家嘅概念加咗落去，即系亦都即系天人感应啦。天人感应佢直头系浅见出嚟嘅，即系唔系春秋战国时候九十家嘅一啲学说嚟。咁咧亦都系限制咗嗰个皇帝嘅权力，因为以后啲大臣就可以成日话皇帝你做得唔啱，所以有饥荒有水灾，所以啊
1: 咁大嘅江山山卡拉嗰度有个水灾。日日都有㗎啦，但係就係皇帝你做得唔好啦咁。
2: 或者係宰相做得唔好，所以宰相要被炒魷。
1: 呢、這個 probability 真係 against 佢。
2: 其實係有其他嘅，即係我哋用現代嘅講法就有其他 agenda 啦。董仲舒呢個過程裏面呢係做咗好多呢幫漢武帝維係呢個皇權嘅事嘅。咁但係呢樣嘢本身對後來即係儒家融入咗一啲我覺得係一啲糟粕
0: 㗎。我呢度講兩句先，其實我應該咁講，當時呢即係其實儒家做呢啲嘢淺唔淺見我哋都可以討論，但係佢係需要咁樣做，點解呢？因為你留意，譬如話你要相信一個學派，咁佢現實上面佢嘅科學係真係解釋唔到點解地震，佢真係解釋唔到。
1: 係。
0: 咁你如果儒家嘅人你唔解釋，就俾其他家派嘅人去解釋。
1: 如果我唔解釋嘅話，係啦，俾人哋解釋咪仲麻煩。
0: 係啦，
1: 不如我自己作一套。
0: 佢係有呢個原因㗎，佢即係寧願我吸收陰陽家嘅嘢，放落去一個德字嘅系統度。至於嗱，你唔道德，咪發生呢啲事咯。
1: 你就有一啲嘢係咁噶嘛。如果譬如话喺床前面附近摆到块镜，咁如果我话俾你听，镜咧系好容易吸到光嘅，就会令到你夜晚瞓得唔好。呢啲解释冇咁好听啊，冇咁入脑啊。我同你讲，哇，咁样好邪啊，你明唔明啊？咁样系好容易招惹啲唔干净嘅嘢噶，你唔应该咁做。咁样嘅解释咧，就对于大众嚟讲啦，哇，听咗，我要小心，我唔好咁做。咁所以有时候可能佢个諗法我唔知啊，可能出发点系好㗎啦，可能出发点就系我要解释一啲嘢，咁样解释啲嘢呢，即系其实大家就唔会咁恐惧。
2: 係啦，所以其实喺中国嗰个传统里面呢，都系一路都系外儒内法，或者就系讲俾普罗大众或者系士大夫听一套，但系讲俾皇帝或者系统治者听咧系另外一套嘅。
1: 但系我又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喺商朝嗰阵，你谂下嗰个时候，可能真系生存系一个几恐惧嘅环境噶，即系啲树林又密，系咪？你由一个人类聚居嘅地方去另外一个人类聚居嘅地方，你好容易遇到咩狮子老虎啊、洪水猛兽啊，你好难知道你自己遇到啲乜嘢。
2: 其实去到宋朝都有嘅。
1: 咁你其实去做一啲咁样嘅占卦嘅仪式，呢、這个仪式系令你去落到一啲决心，等你大胆啲噶嘛。咁你又唔可以话系一个完全一个迷信嘅过程嚟。
2: 所以我解释翻，其实就系点解周朝嗰个进步咧，即、就、系、是、对占卜嘅睇法就系持一个比较否定嘅态度。咁啊，呢一节去到一半啦，咁我就拣咗咧谭咏麟嘅《谁可改变》。咁其实佢就系《天师执位》咧呢套电视剧嘅主题曲啦。一间我都会同大家讲下，阿张天师其实系点嚟嘅咧？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2: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1: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2: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5: 手下留情。
6: 周末兜收场，
7: 两位拍档，头先我哋又数咗兵家、儒家啦，又讲过阴阳家啦。咁其实咧，九六十家里边咧，中环家即系外交官啦吓，基本上佢哋就系讲利益嘅，即系同阿主公、阿皇上讲下，喂，你同我结盟有咩好处，或者系诶唔打我有咩好处，即系纯粹利益，佢哋系唔会讲占卜嘅。即係你大家睇戰國策就會知道，即係純粹係用呢個陰謀詭計呃你又好騙你又好啦，即係用利益說服你。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嘅實用主義啦，即係如果用呢個現代呢個學術語言咁樣講，完全係脫離咗呢個對占卜嗰個依賴。咁反而呢去到後來呢，道家原本呢講無為而治㗎嘛，即係寡國小民無為而治。但係道家喺春秋戰國去到漢代之後呢，就變咗一個宗教。变咗道教，中间嗰个变化咧就冇咁直接。我哋而家都唔系好明白点解会发生咁嘅变化嘅，因为汉代嘅时候咧，对道教出现嗰啲记载咧，基本上系冇嘅。即系我哋知道有呢个派别出现咗，例如黄巾咧就系太平道嘅。阿张鲁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三国演义》就知道啦，黄巾就系一出场，阿张郭三兄弟啦，咁咧。天师道咧就喺汉中，即系张鲁霸咗汉中呢个地方，咁啊创立咗天师道啦。咁道教咧，即系东汉早期其实就出现咗噶啦。淮南子就已经有讲，当时有淮南王系修道想修仙噶嘛，即系又出现咗呢啲咁嘅记载。但系道家同道教嗰个联系，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咧？其实历史上面就冇一个好明确嘅记载嘅。但系道家变咗道教之后咧，就由一个政治理念咧。变咗一个觉得人系可以变成神仙，即系你可以透过修炼啊，或者系炼丹啊，服食丹药嘅方式啦，或者去啲神仙洞府啦，去修炼就可以成为神仙。咁呢个转变咧，大家唔好以为道家系鼓吹呢啲嘢噶，其实唔系噶，阿老子嘅道家系冇讲任何同神仙有关嘅，喺战国嘅时候系冇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喺春秋战国嘅时候咧，系比较纯粹嘅。即係大家會對鬼神或者係對占卜呢樣嘢呢係相對呢嘅低潮嚟嘅，大家普遍係相對嚟講呢係冇咁相信呢樣嘢，或者呢樣嘢冇咁普及嘅。反而去到漢代呢，呢樣嘢突然間又出返嚟，即係返去呢、這個無論係呢個建制啦，即係上層啦，即係佢哋好信呢個巫蠱㗎嘛，佢哋會覺得喂我搵個公仔搵啲針插你，你就真係會出事㗎嘛。
8: 我諗咁樣講呢，因為呢始終呢當時春秋戰國時期有好多老闆，咁大家都係尋求緊一個打贏其他老闆嘅方法。
9: 嗯。
8: 咁所以呢其實呢頭先即係蘇適講，譬如中環家咁樣啦，佢好實用主義，但係其實中環家嘅祖師爺邊個？鬼谷子。
9: 係。鬼谷子就係其實道家。
8: 係咪即係鬼谷子佢有好務實嘅即係兵法嗰一面嘅機械嗰一面。但係佢亦都有占卜嗰一面
9: 㗎嘛。同埋我覺得蘇適你唔好將呢個道家嘅即係黑板印象就係話即係電影入面所講嗰啲咁嘅威宏宏嘅嘢講到完全一樣。你諗下道家做緊啲乜嘢嘢，我每朝起身我練下功，跟住我做下呼吸，跟住呢我就要喺一啲環境比較好嘅地方，跟住你唔好將練丹覺得咁複雜啦。其實練丹同我哋而家有啲人食好多維他命 supplements 其實都係差唔多㗎咋嘛，只是可能那陣那個年代提煉的方法有些差，是不是他做下呼吸，他做下養生，跟住仙那樣嘢叫第一個字。
8: 我想講是這樣，我不是說即是他究竟是 A 還是 B， 而是如果我們三個蘇適是中環家的，那你是道家的，我是儒家的， 咁你諗下，我哋而家真係 sell 老闆啦。
9: 係。
8: 咁你手頭上面有咩方案係好重要㗎嘛。咁可能阿蘇適你中環家，喂原來你遇到個老闆係務實㗎，你梗係同佢講兵法合縱連環啦。
7: 係。
8: 咁原來我迷信㗎喎。你咪攞返你嗰套平時學嘅占卜術數出嚟 sell 我囉。你開補習學校嘛而家你。
9: 係呀唔夠爆我覺得你頭先同我講啲嘢講咗一大堆邏輯我唔想聽。
7: 但只用第一句係好啱嘅。因為呢當時嗰個國家係屬於呢個競爭即係諸侯並列競爭關係。咁所以呢其實大家即係經咗咁多年嘅科學嘅發展大家明白其實務實係好緊要嘅。即係決策建基於呢個客觀事實其實好緊要嘅。即係歷史教訓嚟嘅。即係如果你每次都係求神問卜同每一個都係務實透過搜集情報做決策嘅君主比起上嚟邊個君主嘅成功機會比較大咁梗係即係務實比較相信呢個客觀事實。當然啦即係有啲情況就係如果我係韓國君主我幾信客觀事實都冇用㗎韓非都要跳槽啦因為我實在太弱㗎嘛。講到就係喺春秋戰國啦即係個競爭關係好強烈嘅時候呢阿老闆務實同埋相信呢個客觀事實係容易成功過一個迷信嘅老闆㗎嘛迷信君主㗎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中國歷史嘅分裂啦競爭好激烈嘅一啲王朝嘅時代呢其實係會冇咁容易相信呢、這個起碼在贏那邊沒那麼容易相信這些占卜、啊、或者迷信當然有反例子的就是當我國家很弱的時候呢我需要精神寄託即是還掂都輸緊就可能偏向非常迷信都有這樣的情況的所以為什麼即在春秋戰國時代即是國家開始很亂的時候這些占卜相對在歷史上面或者社會上面的認受性是弱了這個子庸我覺得講得很好的就是大統一的時候其實就穩定民心嘛即是透過宗教或者神秘學去令到我這個、
9: 有儀式感
7: 政權啊穩定
9: 得閒嘛你會想有些
7: 可以搬回這些東西出來
9: 生活的這種、生活的小趣味
7: 樣最後最後啦剛才也有講過易經啦我都看過一些最近的考古的一些、文獻啊記錄咁樣啦其實在當年馬王堆出到過好多嘢即係又有呢個千年女屍啊又有好多唔同嘅竹簡啊我哋暫時揾到最高嘅已經就係馬王堆出土嘅馬王堆係西漢早期嘅墓葬嚟嘅即係馬王堆嘅墓主係阿劉邦親自封嘅一個侯爵嘅一個長沙
8: 都唔止啊，
7: 裏邊一個長沙上。
8: 其實上海博物館咪喺香港嘅古董市場買咗堆竹簡咯，裏邊有周易㗎。佢係應該大概戰國中期嘅周易版本嚟嘅，
7: 即係流傳咗喺外邊，但係就即係冇實際發掘嗰個。
8: 係啦，冇嘅，冇出到地嘅，即係喺香港嘅一個即係古董市場買咗翻去上海博物館咁樣嘅。理論上最古嘅應該係戰國中期嘅一個版本啦。
9: 仲有連山同歸。
8: 其實是的現在有的清華簡咪有咯即是清華大學買的批中間油都是在香港買的即是占卜的記錄有些人就覺得可能是連山歸藏來的這樣有爭議啦有爭議啦是
9: 起碼歸藏是大家覺得好像有作
8: 用是的這樣
9: 連山就不是很肯定應該可能是偽造啦
7: 史記裡面的講法就是周文王就作這個易經的嘛但是即根據不同的考古的發現和記錄就應該是集體創作來的因為在那些金文即是那些青銅器那些銘文上面其實易經都是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就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定本來的而且我們後來發現易經都是有一些演化即是在考古學發現裡面即是不同版本不同時期出到的易經是有少少改變現在普遍我們相信的看法就是易經呢其實就是周朝的時候去到戰國或者是春秋的時候才有一個定版而這個定版我們叫周易即是我們現在的易經的大致上的版本是那個時候才定下來的所以就未必是周文王一個人就可以寫到成本易經啦這個是易經考古的其中一個
9: 當然如果你相信早幾年有一本都幾紅的書叫展商的話他的意思就是周文王自己寫的日記嘛
8: 其實件事都不是很 make sense 的因為現在很多發現即是在啲甲骨上面呢已經有數字卦啦。
7: 是。64卦。
8: 有6個數字組成的。咁然後你咪即係對應6爻囉。咁其實即係呢啲咁嘅占卜方法可能好遠古已經有即係用絲草嚟做占卜方法。即係中國傳統嘅占卜係兩大系統一係就龜卜一係就係用絲草嚟占卜。
9: 仲有一個叫咩落河。
8: 但主要係呢兩種。
9: 係。嗰、那個有個圖㗎嘛嗰、那個
8: 咩。係河圖落書嘛。
9: 河圖落書。
8: 但係即係嗰啲通常都係後來附會出嚟嘅河圖落書係。咁但係你傳統最簡單就係、
7: 是。你要信考古因為 喺个流传过程里面呢，有好多人写咗好多嘢未必系真㗎嘛。所以而家我哋靠考古搵返啲真相呢，系比较，即如果你问我话比较可信嘅呢方面。咁同埋孔子其实对易经系有贡献嘅，其中有几个贡献啦，论语就系佢嘅对谈录啦。春秋就是他搜集鲁国的那个史书做增减啦。咁而孔子在易经的贡献呢，就是他是都做过易经的一个注解的，就是十易里面孔子做的注解。所以后来儒家找经典的时候呢，亦都将易经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啦。但当年考科举呢，易经是算是最少人揀的一个经典来的。
9: 但是后来清谈的年代的话，易经就
7: 难度比较。
8: 易经有几个系统的，即是其实最难的我们叫象数易。就是咧喺漢代嘅時候最流行嘅象數易，因為你要數學好好，因為你要記好多數字或者計數嘅方法嚟占卜嘅。咁呢個象數易好快就失傳嘅。咁我哋而家成日讀易經咧，其實係讀緊義理易，就係用易轉嘅方法嚟解釋個占卜嘅道德性。嗱，我哋讀得最多係呢啲。
9: 呢個就是清談，即、就、係、是、細說新語入面嗰一套嚟。
8: 清談嗰套咧係玄學譯，佢就係道家譯咯。
7: 係
8: ，
9: 因為喺印度古代都有一樣嘢咧，即係都係計數嘅，就係數論，即係 samskara 都係話呢個世界咩一乘二乘三三乘四咁樣，即係都係計數嘅。就係、是、因為計數都係好複雜，所以而家都係
8: 失傳
9: 失傳咗。
8: 係啦，即係數學差嘅人係明白，至少我數學差，我好理解點解佢會失傳嘅。
9: 大家算啦，咁
8: 啊，系算啦，唔好计啦，咁样。
7: 呢个都同中国古代其实就唔系好重视数学有关嘅，即系当然儒家即系六艺里边有呢个计数啦，但系某程度
9: 唔系啊，印度都系咁噶，印度大家都系算啦，呢、這个真系实在太复杂啦，大家都系永远都系咁，samskara算啦，大家唔好。
8: 至少个普及性会低咗咯。
7: 系最后讲一点就系、是。其实易经咧传到欧洲之后咧，曾经系有一个几大嘅影响噶嘛。
8: 莱布尼兹系咪真系系咪因为睇咗易经之后有易进制？
7: 唔系，
8: 系嘛假噶嘛呢个？
7: 系先有罗布尼兹嘅易进制，然后佢先睇到易经嘅。
9: 跟住佢觉得好有启发嘅。
8: 所以佢觉得好有启发啦。
9: 嗯，
7: 启发啊！佢觉得系原来古代都已经有人谂到。
8: 喂，咁嗱，即系以呢、這个
7: 唔系启发，佢系觉得哦。原來呢樣嘢係好耐之前已經有人用呢種方法去做計數，
8: 即係以學術界嚟講，即係呢種譬如我突然之間諗到一樣嘢啦，突然之間我睇到篇論文係人哋已經發明咗咧，係會突然之間覺得原來人哋走先我一步，
7: 好悲哀啊嘛！
9: 原來我冇 original idea 係嘛？
7: 有啲唔同，因為中國用易經六十四卦咧，佢唔係用嚟計數，佢用嚟占卜。而罗布尼兹嘅易进制咧，佢系用嚟计数嘅，佢用嚟表达啲数字嘅运算。咁所以其实都系易进制啦，即系长短咁样啦。其实你摩斯电码都系易进制嚟噶嘛。咁但系佢嘅运作唔同，所以都系原创嘅。即系你话中国易经影响到欧洲数学发展呢样嘢就唔啱嘅，即系要辟谣呢个。咁好啦，呢次时间差唔多啦。咁咧我就揀咗一首咧，喂，其實咧占卜咧，除咗即係頭先嗰兩種方法咧，即係歐洲人仲好中意用星座嚟占卜噶嘛，所以我就揀咗王力宏嘅呢首《星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招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仍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6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6: 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0: 江湖斗兽场，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喺我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商代甲骨文咧占卜嘅方法同埋内容啦。咁其实上古咧嗰啲占卜者咧有个官位嘅，咁啊叫太卜啦。咁究竟佢系后来点样演变嘅咧？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占梦啦。咁啊，究竟我哋而家对于占梦有冇啲考古发现咧，可以同我哋讨论下咧？咁我大概就会讲呢啲内容嘅。
9: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乐，
11: 系苏轼，
7: 我系黄子勇。剛才蘇適都講咗好多古代文化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甲骨，我剛才講啦，就話其實中國古代嘅占卜呢主要係兩大系統嘅，咁一個就係用龜甲或者係獸骨，係啦獸骨嚟占卜啦，咁另外一個就係用絲草，可能係有啲用數學嘅方式，即係摘取嗰個絲草嘅數量，
8: 聖杯咁嘛，
7: 係啦，類似咁啦，咁就係呢兩個方法嘅。咁你話有冇占星咧？咁樣占星後話，我哋陣間再講。咁但係究竟龜甲嘅占卜或者係獸骨嘅占卜係點樣做嘅咧？咁啊，蘇適講啱啦，佢係會用火嘅。咁但係好仔細嘅，第一樣嘢咧，佢首先要喺嗰個龜板又或者嗰個獸骨嘅其中一面咧轉窿先嘅。咁呢個轉窿咧，其實而家我哋即係好多學術界嘅人都會研究呢啲轉孔嘅方式嘅，甚至乎係有類型學嘅分類嘅。
8: 即係點轉？
7: 點轉？
8: 轉喺邊度？
7: 甚至乎可以睇佢用乜嘢方式嚟轉咧，嚟判斷佢嘅時代嘅。即係佢可以有唔同嘅
8: 早期就係咁樣轉㗎啦，中後期就另外一種轉法，
7: 好誇張嘅。咁因為你轉窿咧，可能一批專業嘅人轉，
8: 係假唔到嘅呢啲，即
7: 係假唔到嘅。你諗下，即係嗱，好話唔好聽，我哋今晚翻去，即係如果你哋自己有食牛扒咁樣嘅習慣啦，咁你攞塊
8: T 骨係嘛，
7: 係攞塊牛肩胛骨咁樣啦，即係佢用得最多嘅骨頭，
8: 肩胛骨啫，
7: 係肩胛骨，
8: 膊頭嗰個位置。
7: 係啦，咁你試下即係。你轉一下咧，其實係好難嘅。
9: 你唔好話而家你有個電轉啦，你古代冇呢啲嘢。
7: 你要轉到個窿唔爆喎，即係舊骨頭又要唔爆，你個窿又要整齊，係好難嘅，唔啱意喎。
8: 揼碎佢就容易，
7: 係啊，
8: 轉個窿就好難。
9: 如果用古代嘅做法，首先呢個轉頭你已經冇鐵啦，咁跟住你唔知啲邊度揾到一個
8: 青銅都硬嘅，
7: 青銅都硬嘅，
9: 青銅啦。咁跟住你揾兩條繩。去咁樣拉佢，
7: 你又唔穿得，你唔可以穿。
9: 咁就介乎有少少似電鑽，
8: 所以係專業技能嚟。
7: 嗱，何蘇斯話得啱啦，你又要喺個窿裏面加熱。嗱，咁你又唔可以太熱嘅，你一燒可能燒爛個骨噶嘛。咁、
9: 哦、
7: 佢就要燒到啱啱好咧，佢另外嗰個面咧就會卜一聲咁爆。嗱、那個卜字咧就係當時爆出嚟
8: 聲嚟噶嘛，
7: 個樣啊，
9: 哦，噗一聲。
7: 唔係佢唔係噗一聲，直情咧你裂嗰個裂痕嘅形狀咧就會係好似尖卜個卜字咁樣嘅，
8: 一直跟住一橫
7: 一橫係啦，咁。嗱，而家我哋都好清晰嘅，當時嘅卜人咧係睇啲乜嘢？就係睇佢卜列咗嗰個紋路，究竟係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而家啲學術界研究好誇張噶，佢係搜羅曬所有呢啲甲骨咧，就睇佢、那個
8: AI 啊嘛，
7: 係好誇張噶啦，已經去到就係睇佢卜列埋有幾多種噶。係、啊、分類可能有啲學術著作已經寫，哇，大概喺即係我哋睇到嘅有三十幾類嘅卜列紋嘅方向嘅。咁然之後佢從而去判斷佢吉凶啦，即係佢哋唔係迷信。佢哋係想知道究竟商朝人係用乜嘢方式嚟判斷吉凶。
9: 有啲後來嗰啲咩毒茶葉、毒咖啡，
7: 係類似啲，係啊，真係類似。嗰啲茶葉點樣擺嘅？
9: 係啊，
8: 拉個花拉成點啊？
9: 唔係，你飲一杯茶，
8: 剩翻啲茶葉，
9: 剩翻個茶葉或者咖啡都係嗰啲咖啡粉喺個茶杯上面嘅分布。
7: 係。
9: 系啦，
7: 即系我哋大家知道甲骨文乜啦，攞嚟占卜啦。你有几个信息，我先讲先。即系甲骨文嘅结构系咁样嘅。譬如话你即系按照嗰个卜列文啦，首先佢会刻一个刻词喺个卜列文隔篱啦，就话其实你几年几月占卜，然之后就问啲咩问题。嗱，通常最原先嘅甲骨文咧有四个结构嘅，第一个结构就系日期，同埋问问题嗰个人叫咩名。即係譬如話，我甲子卜，然之後有個人叫做海林咁樣，海林就問啦，問咩咧？可能會問
9: 今年會唔會中到六合彩咧？
7: 係啦，嗱呢個係一個內容啦，係咪？跟之後咧就會有個占卜嘅結果嘅，就可能海林三日之後就中六合彩啦。
8: 其中有一個出名嘅占卜係問有一批逃走咗嘅 奴隸，到底我追唔追得到？因為連續 book 過兩三次嘅，
7: 係啊係係會咁樣嘅。咁但係咧嗱，佢唔係完全迷信嘅。嗱，早期嘅教官文咧，佢係會有嗰個占卜準唔準嘅結果㗎。
9: 哦，
7: 佢會有個驗詞㗎。
9: 有 KPI 嘅，
7: 有 KPI 噶，要追噶，即系咧佢可以系夸张到咧，有阵时咧个判断者系个王嚟噶嘛，我头先讲过啦，即系阿王话你三日之后中六合彩啦，你知唔知以前嗰个王权咧系受到限制的，即系咧有个验词会写三日之后可能冇中六合彩，
9: 哎呀，
7: 跟住然之后就
9: 准，
7: 佢有啲系衰到点啊，我睇多十日。可能都系冇中。
9: 哎呀，
8: 即系嗰个奴隶追唔追到嗰个，
7: 系啦，
8: 我就
7: 追唔到，
8: 要再 book 多次，
7: 要 book 多次，
8: 要 book 多次，
7: 真系有 KPI 要追嘅。咁所以你谂下早期又未至于咁放肆嘅，你问我佢真系可以限制某程度嘅皇权嘅。
9: 嗯，
7: 但系后来当然正如苏轼所讲啦，世界很务实嘅，
9: 系
7: 你。你
9: 咁啊，老包燒租咗幾次之後，
8: 其實有
9: 海林就嚟追數噶咯喎。
8: 方法有方法嘅，你可以扮占卜噶嘛，知道結果之後去占卜，然後講個卜詞係乜嘢，
7: 係
8: 即係可以做啲咁嘅假案。
7: 因為甲骨文係有分期嘅，即係而家我哋知道甲骨文係屬於商朝晚年嘅嘢啦，總共大概二三百年之內。咁而家用好多考古嘅方法好，類型學嘅方法好，我哋知道佢大概分成四五個歷史階段。咁早期嗰啲教官文，正如我頭先講咧，係有 KPI 要追，但係咧去到中晚期咧，嗱佢永遠嘅結果咧都係吉嘅，
9: 哦，
8: 即係好明顯就係睇住個結果做占卜啦，
7: 係啦，即係譬如阿蘇姐講追唔追得翻個奴隸啊，嗱唔敢寫咁詳細㗎啦，嗱以前寫得好詳細㗎，
9: 啊，
7: 幾日之後追到㗎，唔敢啊，係咪有吉？
9: 或者中吉都有機會嘅，
7: 以前有空㗎，
9: 啊，
7: 跟住咧佢占到後來嗱，其實老實講，我天子問得嚟嘅。都知道佢想做啦嗰件事，
8: 即係將啲下簽拎走，然後先去求簽啊，
7: 係啦，
9: 下到中簽係嘛？
7: 係咪都吉㗎？係咁吉吉吉吉吉咁樣，即係永遠都係吉㗎喎！即係嗱，聽日會唔會落雨啊？會吉，係啦，即係永遠都係咁喎。咁所以佢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嚟嘅，而有好多人誤會咧。咁我頭先咪話，即係可能教官問內容咧，佢會有個日期啦。咁有個徵問者嘅，即係負責去占卜問問題嗰個人。咁嗰個人咧有專業嘅名詞叫徵人。咁我哋以前咧最初睇甲骨文睇得少啊，成日都會覺得個精人咧就係黑嗰個甲骨嘅人，其實唔係啊
8: ，execute 嗰個人其實即係負責占卜嘅，
7: 都係分得好細。頭先嗱，鑽窿一個人啦，可能燒嗰個龜一個人啦，判斷嗰個紋路嗰人就可能嗰個精人啦，但係判斷完之後黑上去嗰個甲骨，
9: 評定 KPI 嗰個，
7: 係啊，就係、是、另外一個人嚟嘅。因為點解咧？你會知道咧，就係喺同一版嘅龜版上面咧，會有好多個精人問個問題噶嘛，佢哋嘅字跡係一樣嘅。
9: 嗯，
7: 咁你就知道其實寫嗰個人係另外一個啦，個寫手係專業寫手，
8: 即係有個團隊，個團隊裏面咧好多唔同嘅職業崗位，
9: 有個負責寫發財字嘅，
7: 係啦冇錯，即係個書法家就負責刻呢個甲骨嘅，就幫你記錄。
9: 有個負責鑽窿嘅應該，
7: 有負責鑽窿嘅，即係佢唔係一個人身兼多職做曬咁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
8: 大團隊嚟噶，
7: 係啊，大團隊嚟噶。從而我又引申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咧而家睇下古代嘅官制咧，咁我哋唔知噶嘛，咁只有得一本書你可以參考嘅啫，就係、是、周禮。嗱，我哋而家都知道佢係戰國時期寫成嘅，咁喺周禮入邊咧有個官嘅，佢係叫做太卜嘅，
9: 係。
7: 咁呢個太卜佢唔係得一個人嘅，成個團隊。係
9: 咪大祭司咁啊？
7: 係啦，你
8: 類似啦，類似埃及嘅大祭司，
7: 即係應該咁講咯，就係話佢係整個占卜部門嘅阿 head。咁佢下邊就正如我所講，佢寫出嚟就係有人負責燒龜啊，有人負責就係搞絲草噶，即係搞周易占卜嘅。咁即係一大班團隊嘅。係。咁但係嗱，大家唔好誤會，本身喺呢個咁嘅分類潮流裏邊咧，占星係唔喺入邊嘅。
9: 嚇？
7: 即係占星唔歸太卜管嘅。
9: 咁占星归边个？
8: 阴天监啊，
7: 系归太史管嘅。
9: 诶、欸，哦，
7: 系啦，因为太史系负责管历法同埋天文嘅。
9: 哦，
7: 系
9: 第二个 department，
7: 两个部门
8: 阴阳
7: 间系啦，另一个 department 嚟嘅。咁所以我哋阵间翻嚟咧，就可能再讲下究竟诶呢、這个太卜太史嘅关系系点啦。即系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侧田嘅运啊。其实我哋占卜咧，都系想知道自己嘅命运啫。咁所以我就拣咗呢首歌。咁我哋翻嚟继续倾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嗱，两位拍档，我哋啱啱讲咗即系占星嘅问题啦。咁其实真心嘅，即系我觉得有几个 layer 大家要分清楚，即系中国文化嘅背景。即系嗱，龟卜或者系嗰啲叫丝草占卜咧，其实龟卜系最 top tier 嘅，因为龟板系一个珍贵嘅罕有资源，
2: 好难揾到啊。
1: 系啊，罕有资源，即系大家如果有去过嗰啲安阳博物馆，嗰啲龟系好大只噶。
2: 以前香港电台咧有节目有现场龟卜嘅，
1: 系嘛？
2: 系我有听过，好似讲上河，
1: 但系佢用龟仔嘅啫，
2: 佢用龟仔，佢唔系用嗰啲大龟，系啦。我讲紧系八十年代度啦。咁係有上學同埋占卜嘅節目嘅，
3: 係因為如果想知啲龜有幾大咧，大家可以去廣州近近地咧，南越王嗰個博物館，
1: 哇，好大隻咁。
3: 佢有好多龜嘅屍體嘅，因為當年嗰個皇宮俾人燒咗咁樣，佢有個後花園其實養咗好多龜，嗰啲龜係大概係一個成年人嘅心口咁大啊，
1: 好大嘅，真係好大隻。
2: 咁但係後來我哋見到坊間嘅龜卜咧，嗰個龜板係大概一個手掌板咁
1: 嘅
2: 啫嘛。
1: 所以咧後來睇電視劇咧，佢咪變咗嘅，
3: 由皇帝變咗平民啊嘛。
1: 係啊，揾個龜殼入幾個銅錢落去。
2: 係啊。
1: 咁其實呢啲咧就假龜卜嚟嘅。
2: 咁真嘅龜卜係點樣熬？
1: 要鑽窿，佢唔係熬噶，佢熬嗰種其實咧就變咗數字翼咯。佢熬出嚟嗰三個就
3: 陰陽啫嘛，得正反啫嘛。
2: 就唔係嗰啲鑽窿。
1: 佢就扮自己係龜卜，但其實佢就係嗰種絲草龜卜嚟嘅。
3: 係啦，就變咗就三個人仔，咪得八個結果咯。
1: 係啊，其實佢咪卜卦咯，變咗就係卦象，其實就係周易嘅卦象。其實佢真係咁啊，
3: 都係卜翻六十四卦啫嘛。
1: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到一個官府問題啦。咁其實咧去到後來咧。有一個即係去到漢代咧，大統一啦，咁秦始皇可以跳過咧，得十幾年啫嘛。咁其實咧，即係漢代嘅時候有個九卿，其中一個緊叫太常嘅。咁後來唐代叫太常自卿啦，係咪？咁太常係九卿之一嚟噶嘛？太常管嘅範圍好誇張噶，佢係管咗太卜啦，即係嗱呢啲龜卜關佢事啦，絲草關佢事啦，太史係歸佢管嘅，即係天文曆法關佢事啦。跟住咧仲有太醫係歸佢管嘅。
2: 咁你頭先講呢兩個 department 佢哋關係係乜嘢？即係
1: 後來合併咗啦。
2: 當初係咪好似 CIA 同 FBI 咁樣？
1: 咁我
2: 有競爭關係。
1: 真心嘅，最初咧講星象占卜嘅人咧係比較理智啲嘅。
2: 嗯，
1: 係去到後來越嚟越走上奇怪嘅路啫。
2: 哦，
1: 因為佢畢竟係一種科學觀察嚟嘅，你知道觀星。
2: 即係我夜晚見到天上嘅影像，
3: 都係天人感應啦。
1: 但我舉個例，即係頭先所識講馬王堆咧，馬王堆裏邊有一個書叫做《五星占》嘅。咁五星占咧，佢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觀測金木水火土星嘅運行時間，好準確嘅。頭先阿蘇叔話咩？火星幾多日啊？水星幾多日啊？
3: 水星88日。
1: 佢係爭可能零點幾日嘅，就係佢觀測出嚟結果。
2: 嗯。
1: 咁嗱，呢部分係科學嚟噶嘛？
2: 係，佢每晚都要睇噶嘛。
1: 但係佢後邊有一 part
3: 科學方法，
1: 佢後邊有一 part 就會講
3: 解釋就玄學啦。
1: 係啦，係啦，就係咁嘅。所以我覺得佢最初的而且確係科學同玄學。合平嘅，
3: 即系等于现代星座咯。讲星座嗰个都话俾你听，啊，今日阿咪星会逆行咁样，其实呢啲都好科学噶。但系跟住嗰啲解释就
2: 唔系，咁都要睇你系边一派嘅。如果譬如话现代嘅西洋星座，其实佢分春分嗰个日子都
3: 唔啱噶嘛。
2: 印度嘅星座就会系真系跟翻而家夜晚个天上嘅天象嘅，
1: 嗯，
2: 咁所以都有分别嘅。
1: 所以你问我嘅话，其实最初喂，即系传说啦，即系正如苏轼所讲，周文王推演易经呢件事，将周易嘅地位抬高咗啫嘛。其实以往嘅卜人系觉得周易系低 level 啲嘅，因为即系你用龟卜先系贵族做嘅嘢啊嘛，你买只龟都好贵啦，
3: 你养只龟都。要好长时间噶嘛？
1: 系啊，你譬如你啲内陆地区，你点都揾到只咁大龟？喺甲骨文里面咧，成日都会讲咧，嗰啲龟板咧系来源于咩地区噶？可能
3: 龟远运翻嚟噶。
1: 系啊，有时话雀入250咁样啦，即系雀系一个地区名，咁啊入咗250块龟板，佢会记录落嚟噶。
2: 哦，
1: 即系佢会讲个 source 啊，科源啊，
3: 同埋有咗三星堆之后，我哋其实理解咧商朝嘅时候嗰个交流咧，其实都几频繁嘅，因为我哋喺三星堆揾到一啲商周时期嘅形式嘅一啲青铜器嘛，即系喂嗰件嘢唔系喺三星堆做噶啦，好明显就系殷商搬过去嘅，即系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咁嘅情况，即系间接证实商朝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一啲咁嘅。即係甲骨文講嘅嘢係好遠嘅地方有貿易㗎啦，已經
1: 有貿易㗎，絕對有啦，有來往嘅。即係甚至乎我哋有個成語咧，叫做絲短龜長。咩叫絲短龜長咧？就係、是、譬如你占卜一件事啦，最顯著嗰個事件就係阿晉文公嗰個爸爸啦。咁佢想娶一個老婆晉獻公，咁但係咧佢就占卜，咁咧龜卜嘅結果咧就係不吉嘅， 即系唔好娶啦呢个老婆，娶丽姬。跟然之后咧，但系就司草咧就话吉嘅。咁然之后阿晋献公梗系话喂，咁我哋
3: 靓啊，咁梗系顺
1: 系啦，就信司草啦。咁其实有人劝佢嘅，就话司草归长咁样，就冇啦，你信龟卜好啲，龟卜 top tier 啲噶嘛。跟住佢梗系唔听啦。你谂下，佢春秋时期已经个所谓国君嘅权力系 override 一切嘅占卜权噶啦，嘥气啦。其实佢就系解释嘅最终极嗰个人啫嘛，根本有咩迷信嘅空间啫，冇噶啦，其实。
2: 嗯，
1: 所以我咧呢样嘢大家要知道啦。最后我想讲嘅一样嘢系乜咧，就系占梦，
3: 即系解梦。
1: 咁嗱，老实讲，解梦咧一直都似乎唔系咁 top tier 嘅，即系就算喺中国古代喺周礼嗰个咁嘅系统咧，佢都系属于祝由术嘅一部分。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祝由术啦？其实祝由术就系好民间嗰啲，即系可能系助咒啊、解咒啊，即系呢一种。
3: 即系嗰啲巫蛊嗰啲啦。
1: 巫蛊系啦，佢系属于太祝呢个观。咁所以一般咧解梦咧都系由呢啲巫师啊，就比较上 low level 啲嗰啲人做嘅。咁其中一个最著名嘅咪就系咩晋侯梦大例咯，即系有一次喺左传里面记载就晋侯发咗个梦，梦到只鬼好恐怖嘅，就真系成日都打自己心口，跟住长发及地就要杀佢，即系类似咁啦。咁佢就搵人解梦嘅。咁其实病入膏肓呢个成语喺呢度嚟噶嘛？
3: 系啊，
1: 系啊，即系嗰阵时就召咗个叫桑田毛嘅人，就话：，唉，你发到个金梦，你糟糕啦。你不食新，即系话你唔能够食到新嘅农作物噶啦，你应该下次大做嘅时候就
3: 哦，
1: 拜拜
3: 过唔到秋天啦，即系简单啲嚟讲。
1: 系啦，咁跟住咧就召咗个医生，咁、那个医生就话啊，你其实反而唔系关你个梦事啊，你个病有啲拗教啊，其实你有啲病态就喺咩即系高之上，系啦，光之下咁样，仲要药食唔到嘅。咁当时晋侯就赏赐咗呢个医生啦，有料啊呢、這个医生劲、
2: 嗯，
1: 就觉得桑田毛啊，即系佢召嗰个毛先，咁就系咪真嘅？即系讲到神神怪怪。跟住后来咧，有一日即系收成啦，佢就想话食新嘅麦穗，咁、
2: 啊、
1: 就叫啲下人咧就请上嚟，跟住佢食完，
2: 啃亲
1: 冇食咗冇事啊嘛，佢即刻召呢个桑田毛嚟，
2: 嗯。
1: 我俾你睇下，我啱啱咪食完咯，我冇事啊！即刻
2: KPI 唔得
1: ，KPI
3: 殺咗個，
1: 即刻殺咗個巫師。
2: 嗯，
1: 所以你諗下佢幾唔迷信，幾唔迷信，
3: 我幾要證明你係錯嘅。
1: 係啊，我直情係記住咗啊，幾個月之後先殺你啊。
2: 嗯，
1: 咁但係
3: 要早啲去揾個墨水翻。
2: 同埋係我唔係亂咁殺㗎。係
1: 啊，有證據㗎、啊。但係最後進頭係點死嘅咧？唔係個醫生講佢病死。唔系佢食新嘅墨水啃
3: 死，系喺个厕所
1: 去厕所嗰时地陷跌死。
2: 哦，
1: 咁所以其实桑田毛又唔啱，
3: 跟住个医生又
1: 医生又唔啱。咁、嗯、所以你谂佢记录呢件事，我觉得几有趣嘅。
3: 仲有个脚嘅，就系个宦官捞翻佢条尸上嚟啦。个宦官又发咗个梦嘅，话佢会孭住阿主上升天啊嘛。
1: 好夸张，
3: 其实就系话个宦官最后你会被殉葬，因为你。執咗阿大王嘅屍體翻嚟有功啊，所以想賜你殉葬啦咁。
1: 一般咧，我哋成日都話占夢呢個儀式啦，即係到後來弗洛伊德嗰套心理學都仲
3: 發夢係暗示嚟
1: 嘅，係溝通都係啦，即係榮格咁都仲係呢啲嘢嚟噶嘛。
2: 係。
1: 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有一個新嘅考古發現嘅，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揾嚟睇下啦。就係《鄂碌秦簡》啊，我哋叫做有一個書叫《占夢書》啊，總共有47支簡，就係講當時秦代人咧點樣占夢嘅。咁但係呢本書都係喺香港買返去嘅。咁、
2: 哦、
1: 但係嗱，我嘅環節呢就差唔多啦。咁我最後揀嗰首歌呢，其實我係揀王菲嘅夢中人嘅。咁我覺得講開夢咪揀夢中人，而且呢當時好興呢一種叫 Dream Pop 啊，就係用佢
3: 嗰、哦、個唱法啊，
1: 嗰、那個唱法
3: 好夢中，
1: 好朦朧，好迷幻咁樣。
2: 呢個其實係90年代啊，
1: 係咪八九十年代啦咁樣。
2: 你講嘅係 Synthwave，
1: 係
2: 你講緊 New Romance， 即係英國 New Romance。
1: 係啊，我就覺得好啱呢個氛圍，所以
3: 佢唱到好似發緊夢
1: 咁。咁我哋翻嚟繼續傾占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布迪本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

0: 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穗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穗。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7: 四行诗音乐晚会。
8: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7: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生果狂奔大赛啊！
13: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14: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6: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文化策略之海林，
17: 咁呢段我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外国嘅占卜嘅方法啦，例如 rooms 啊、录音字母啊，或者灵摆啊、pendulum 啊，有冇第啲比较少讲嘅？譬如例如用内脏嚟做占卜啊，打开本书嚟做占卜啊，咁我哋就讲下啲啊。
18: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蓉，
19: 我系苏轼，
17: 我系海林。咁两位大家有冇用过灵摆呢样嘢？
18: 冇啊，咩嚟噶？
17: 灵摆其实有两只嘅，一套咧就系咧，其实我相信中外嘅电影咧，
18: 系咪揸住两支
19: 中摆咁样？
17: 中摆嗰个就系一种啦，即系话揸住嗰个向边个方向。
18: 我仲要话揸住两支好似饮桶嗰个
17: 劲。中摆个 friend 就系揸住饮桶，
18: 系饮桶，两支饮桶喺手嗰种。
17: 系啊，嗰两个其实佢哋系相连嘅，其实佢哋都系讲紧佢可以 feel 到某种能量嘅。即係譬如話某個地方個能量特別強，咁如果你揸住嗰個好似我係催眠嗰個擺嚟擺去喎，某啲地方佢會話個擺法有少少唔同。
18: 嗯。
17: 咁但係呢揸住兩支飲桶嗰個呢，以前好多人搵啲礦物啊，
18: 水源啊，
17: 水源呢到今時今日呢行內人都信㗎喎。即係搵石油啊，搵水源、啊。
18: 係咪㗎？
17: 大家就會覺得是不是的，樣可能是因為找這些東西，尤其是找礦物和找即石油樣，大家壓力太大。
18: 招緩一下。
17: 你有些東西你覺得唉

0: 加重我去找這個地方，可能有時候真的害怕的嘛，你要 deliver 的嘛。
1: 對，我要給科學解釋一下。
0: 是。
1: 因為現代呢是一些可以透視到地層幾深的技術的。
0: 是。
1: 譬如這樣，我們派一隻探測船去外太陽系去看一下某個衛星咁樣，即係木星有衛星睇嘅冰層下面有冇水咁樣。其實我哋已經有咁嘅技術呢，可以探到好深層嘅地下下面佢有冇一個空洞嘅。咁呢現代嘅方法其實幾似啊海林頭先講嗰啲好鬼神秘嘅方法嘅。你一個黑盒個黑盒裏面呢就可以發射啲嘢。而我哋靠收返嗰啲信號返嚟睇下啊下面其實係咪有個窿呢，個窿裏面係咪有液體呢。咁其實現代係有技術做到嘅。頭先海林講嗰啲就好玄學啦。咁但係其實擺出嚟個樣係好似㗎，即係科學同玄學嗰個架撐
2: 㗎。科學前發生啫呢個。
1: 係呀、啊。
0: 可能發明科學個方法嗰班人以前都係用緊嗰兩支棍仔。
2: 你冇方法嘅時候呢、這個咪方法囉，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咗。
1: 係。
0: 即係所以我都覺得幾好笑。
2: 原來呢嚿嘢係叫做靈擺呀。
0: 揸喺手揈下揈下我叫靈擺。
2: 咁兩支雪條棍嗰個呢？
0: 兩支雪條棍嗰個叫刀成。
2: 哦，刀成。
0: 係啦，中文我見人哋譯呢就通常叫沉水術。
2: 哦，恐怖片成日出現嗰、那個，
0: 即係。但係即係唔係淨係沉水嘅，你可以沉一啲。
1: 你當佢係一個雷達囉，即係發射一啲電波，然後收返啲電波，睇嗰個成像去睇下。
0: 而、哦、家民間即係譬如喺美國要挖個水井咁樣。
2: 都仲係玩緊嘅。
0: 仲有人玩緊呢樣嘢嘅。係啦。準確度有幾高唔知道。
1: 但我做呢就會背後有呢個科學儀器，即係發射電波去睇下有冇空洞同埋有冇地下水。
2: 可能都係咁樣做
1: 緊。然後就擺個靈擺喺出面就話俾大家聽。
0: 刀成刀殺係啦。靈擺。
1: 俾人睇就用呢個沉水術，但係實際上我喺後面就有先進科學儀器揾嘅。
0: 咁靈擺呢就通常呢見到佢就有一條繩啊，或者係一條鏈咁啦。咁跟住佢下面就有一個寵物啦，即係可能係一個鏈嘴啊，材料係有講究嘅。即係大家會話係啲咩水晶石啊，各種各樣啊。
2: 生意嚟喎、
0: 啊。大生意嚟㗎。
2: 係生意喎、
0: 啊。唔同學校啦。大家會講。
1: 其實幾次睇風水㗎喎。即係除咗個價差唔同啦，即係羅盤換咗做呢個沉水術，就係個儀式感係幾次㗎喎。
0: 刀成我真係未試過。靈擺我真係學過嘅。但係呢我真係到今時今日我都唔係好明白個 difference between大家會上堂嗰陣就會話，你用隻手，用你嘅手咧嚟做一個支撐點，跟住你係放鬆隻手，所以唔係你去搖嗰個靈擺，而係嗰個靈擺自己喺度搖。但係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好主觀嘅，我到最尾我都覺得其實
2: 都係自己擺，
0: 都係自己喺度擺。
1: 因為嚴謹嘅科學實驗咧，即係我舉一個嚴謹科學實驗咧。探測重力其實就是用兩個鐵或者圓的球體，它是用了很多方法保證除了那兩個球體之間的重力是沒有其他力是可以動到那兩個波，用隻手絕對是一個不嚴謹。
0: 你拿來玩就無所謂啦，你譬如說這間房有什麼，譬如說復活節找復活節蛋是不是，我拿個靈擺出來看看，你收起一隻大便。
2: 其實這個都是魔術表演的一部分。
0: 是的，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唔知點解呢，經常有人玩靈擺呢就好容易上癮啦。就上到邊個程度呢，就係、是、去餐廳睇餐牌食飯都要攞出嚟擺一
2: 番。咁冇主見咁樣個人。
0: 係唔知
1: 選擇困難症呀、
2: 啊。係呀，搞錯。
0: 係會容易代入呢個局嘅。但當然我會覺得現今嘅另外一個靈擺個 friend 呢就係、是、AI。我身邊周圍多咗好多人話，哎呀，我連我自己生活上任何嘢，包括食飯，包括我今日應唔應該出街，我今日應該做乜嘢，我都揾我嘅 AI 朋友嚟解決，係啦，話返俾我聽。
1: 今日我到底去邊間餐廳食飯，可以問 AI。
2: 所以我咪講過囉，呢、這個咪分君生活囉。你就係有一班公公跟住你，你個 AI 咪就係公公囉。佢唔係唔可以決定，佢係唔鍾意做決定，我要你俾十個建議我。
1: 跟住仲要咦咁樣我都唔鍾意食咩。
2: 係呀，以前你發人脾氣人哋會鬧你㗎嘛，而家唔使呀，你唔使驚 AI 有脾氣咁樣咋嘛。
0: 咁我哋中國有甲骨文呢，其實喺呢個北歐嗰度呢 就其實都有啲差唔多嘅，就係、是、runes 啊，呢啲盧恩字母，佢就會將佢擠喺個石頭上面刻一啲咁嘅字啦，佢就會用呢啲字母嚟去做一啲占卜嘅，即係你去睇外國好多嘅呢啲網站咧，佢第一個占卜就會係呢啲 runes 嘅 characters。咁我都覺得其實可能真係天下文章都係差唔多，即係未必係一大抄，但係大家係差唔多。仲有一個大嘅 group 咧，就係夢啦。解夢啊，當然係一個大嘅 market 啦，即係大家有
2: 生意啊，生意啊。
0: 千古以來，你喺皇帝身邊，通常皇帝都會問你：我琴日發咗個夢，
2: 你解俾我聽下，
0: 係咩意思？
2: 係咯，
0: 係啦。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個方向喎，即係除咗話琴晚發咗個夢，到底做緊啲乜嘢咧？有一樣嘢叫孵夢喎，孵蛋個孵啊。
2: 即係點樣啊？可以自己孕育一個夢出嚟。
0: 即係夢占，即係你覺得你有一樣嘢想占卜啦，咁咧你就、
2: 哦、就喺個夢境裏面問啦。
0: 臨瞓之前你先同自己講，即係當然啦，以前嘅呢啲孵夢就有一大套程序嘅，即係可能你唔知道你要高呼一啲乜嘢嘅儀式啦，咁跟住你就要拜，即係或者揾嗰個神啦，咁跟住你去話我有一個咁樣嘅疑難。我想請教呢個乜嘢大神咁樣，或者可能你去邊個神殿啊，跟住你先至去瞓覺。
1: 電影裏面有一個好經典嘅占卜情節，三百嗰套戲呢、有一個占卜情節就係要吸啲迷幻藥跟住跳舞咁樣去。
0: 咁嗰個係 Delphi。
2: 嗰個係巫術囉。
0: 嗰個係以前希臘羅馬年代呢有好多神殿㗎嘛。咁神殿入面就有啲聖女，咁最出名嘅就係Oracle of Delphi， 咁、Oracle of Delphi 嗰啲神女咧，或者巫婆啊、祭司啊，叫佢乜嘢都好，而家嘅研究就會覺得佢哋係有吸咗迷幻藥嘅，即係唔知啲咩啦啊！
2: 即係喺宗教研究嘅範疇咧，其實佢哋有個統稱嘅，叫撒滿教咯，
0: 係
2: 係有世界性嘅，即係
0: 撒曼力係
2: 啦，
1: 喺亞洲草原都有，
2: 係澳洲又有啦，咁好多地方有嘅，
0: 西藏啦、
1: 佢哋要靠迷幻藥嚟做
2: 遊牧民族啦，其實滿洲啦都有。
0: 進入某一種狀態啊嘛，
1: 佢哋覺得嗰個迷幻嘅狀態係通咗神啊嘛，
2: 係冇錯。
0: 起碼你唔覺得你自己，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講嘅靈擺，我成日都覺得係我自己隻手喺度搖嘅。
2: 佢麻醉都自己覺得唔係自己搖。
0: 係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咪
2: 好迷信，
0: 我咪冇咗個主觀性咯。
1: 即係迷幻藥嘅最早用途就係我嚟通神啊嘛，即係以為嗰一種狀態係同神有接觸，但係就好似子龍講咧，有全球普遍性嘅，即係唔
0: 係一個好，即係你起碼個參與者自己印象深刻。
2: 係嘅，
0: 起碼對佢嚟講係一個好 dramatic 嘅經驗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可以客户一起參與嗰陣，客户起碼有咗情緒價值先啦，係咪？
2: 一般即係喺撒滿教嗰個情況嚟講，佢係指定嘅人先可以進入呢個狀態。係啦，即係佢係專業户嚟嘅，普通人係唔
0: 可以。撒滿教譬如話，而家喺南美洲有好多人咪會飛過去去飲一啲茶啊。咁其實佢個過程係有啲時候係成個族人嘅佢嘅成年儀式，佢一生人會做一次嘅。但係喺嗰個族群入面，可能佢有啲巫師，那個巫師係會 regularly 定期嘅，可能每年咩春秋二祭啊，嗰、那個期間佢會進入呢一個狀態，無論係由音頻啊，定係話佢係用啲迷幻藥啊，去進入咗呢個狀態之後，佢喺個狀態入面，佢得到啲乜嘢感召啦？起碼佢覺得佢有啲感召，跟住佢再翻嚟話翻俾你聽嘅。咁另外一個做法就係用夢囉，即係發夢。我臨發夢之前，我先講咗我 intention 嘅，我想做乜嘢嘅，我想知道啲乜嘢嘢嘅。跟住呼呢個做法之後，起碼個潛意識會話俾你聽啦。咁而家其實有好多研究夢嘅專家就會話，人嘅腦係可以夜晚去幫你解答難題㗎嘛。即係可能你日頭想諗一樣嘢，我真係未諗清楚嘅。你臨瞓之前其實可以同自己講：喂，未咁掂喎。
2: 喂，咁卷嘅。
0: 係啊，呢個係
2: 瞓覺翻工
1: 要繼續做。
2: 喂，唔得喎，瞓覺翻工喎，我今日條數未計完，我發夢再計。喂，唔得，呢個好恐怖。
1: 得㗎，得㗎，得㗎。
2: 喂，我知，但好恐怖。
0: 佢唔想，
2: 我唔想。
0: 佢唔係得唔得？佢唔想。
2: 即係你嘅老闆同你講話：喂，你今日晏晝咧未搞掂嘅嘢，你發夢嗰時再搞。
1: 可以 sleep with a problem， 可以㗎。
0: 你瞓。教啊，子勇好啊，太好啦！
1: 大字个问题去分，
2: 好恐怖呢、這個噩夢，
0: 唔好俾老細知係咪、
2: 啊、
0: 我哋聽返首歌先，楊千嬅嘅塔羅迷，返嚟我哋繼續講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咁仲有呢，其实呢有啲我哋中国古代有用过嘅方法叫镜尖，我知道有冇听过。
2: 用铜镜嘛。
1: 係啦，攞住个铜镜，尤其是系垂直啦。係啦，咁就揸住个镜去到十字路口大街上面，跟住就眯埋眼，跟住就去讲你想做嘅占卜啊，想问啲咩问题。跟住你就听你身边周围嘅声，你第一个听到嘅嘢就系你想卜嘅嗰个卦嘅答案。
2: 我觉得即系古人对铜镜嘅迷信咧，系来源于嗰个铜镜咧，即系照得唔够清啊，嗰种朦胧
3: 个解像度，
2: 解像度问题。
1: 即系你要睇入去嗰、那个，即系好似水晶球咁样，因为你要望住个铜镜，好努力望下望下，心入边嗰啲嘢就出晒嚟。
2: 佢蒙啊嘛。
3: 即係銅鏡做唔到太個平啊，
2: 320P
3: 鋼就已經可以做。
1: 有冇320啊？
2: 冇應該，好蒙喎。
3: 同埋佢本身自帶有啲顏色嘅，佢唔係嗰個 natural color， 即係佢唔係自然色，佢本身銅係有啲偏黃
2: 嘅。佢嘅神秘係來源於佢唔清啫，即係佢係
3: 低清咪神秘咯。
2: OK 就冇咗呢個神秘感。
1: 連嗰塊面邊度搽粉底
3: 有冇皺紋都好清楚係咪？
2: 冇曬 fans， 成件事係。冇晒幻想，一照铜镜，即系一照现代嗰啲镜，照铜镜好多幻想噶嘛。
1: 但系其实冇工具咧，你都可以有一本书噶嘛。有一种方法就系书尖。当然啦，有好多人会用嘅话，譬如话圣经啊咁样，任何好多即系本书比较多字嘅就得噶啦。咁你就揭开本书，揭开到边一页，有啲人抛啦，但系一本好重嘅书抛会坏。咁你总之你揭开本书，揭到边一页。嗰页就系你嘅答案。
2: 生意嚟噶，最近有啲新出嘅书都系咁噶。
1: 专门俾你抛噶。
2: 专门俾你揭，仲要咧就每一页咧可能有一段话，咁、你一揭开咧，嗱嗰段话就系你今日嘅金句啦。即系生意嚟噶。
3: 几年前我买过一本 notebook， 即系可以写字上去嗰啲 notebook 咧，佢已经有呢个功能。
2: 每一日都
3: 喺个 notebook 下边已经有一段今日金句系边个
1: 讲？今日嘅鸡汤金句。
2: 有阵时佢直言话你即系可以今日而做什么抉择
3: ，film 嘅，
1: 中六合彩，
2: 有买六合彩，可能就未必
3: 有 film 嘅，有科学伟人嘅名言咁样，即系呢个一个 film 啦，亦都有一啲文学名人嘅名言，有一个 film， 有啲电影佳句有一个 film， 有好多咁嘅商品嘅。
1: 即系我觉得其实占卜同赌钱差唔多，
2: 系唔应该做咯，所以话
1: 少玩怡情咯。
2: 少玩都唔好啊，我觉得
1: 系咪啊？
2: 会沉迷啊，我觉得系。
1: 你觉得容易沉迷啊？
2: 嗱，你一个极端理智嘅人咧，你通常就根本掂都唔会掂。你只系当系一个游戏，即系学啊，可能话斋，譬如话你去某啲寺庙，咁你可能去求签，你根本都唔信嘅。
1: 但系一个过程噶嘛，
3: 系一个仪式嚟噶嘛。如果唔系年初二就唔会有求签嘅仪式噶。
2: 嗱，到今时今日，大家即系呢啲咁嘅心理学发展到 connective 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占梦系一啲都唔可靠，
3: 同埋有时会变咗自我实现嘅预言噶嘛，就系、是、因为你 book 咗个咁嘅结果。
2: 我哋三个如果见心理医生咁样。咁佢話喂，其實我都長期發呢個夢嘅，咁佢都話俾你聽啊，用認知嘅角度點點點，其實係喂阿、醫生，你都有讀過法洛伊德噶嘛？不如既然我都俾咗錢啦，你都幫我解解個夢啦，順便啫嘛。
1: 哦，
2: 冇嘢噶。
1: 呢啲係附加嘅情緒價值。
2: 係咯，咁嗱，你諗下，你入到去見嗰個醫生，嗱，你又長期受呢個夢困擾，咁你想唔想聽下佢解啊？可能話我拒絕解夢，佢可能會咁。
3: 所以無間道嘅時候，梁朝偉要去見啊
2: 陳偉林啊，
3: 因為個醫生嘅顏值嘅問題，唔係佢嘅心理學學位。
2: 你啊呢度嚟。
1: 我覺得其實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啫，你去試一下，但係太過沉迷就唔好。我覺得有時候都幾好玩啊。
2: 遊戲咯，你只能夠即係當佢魔術咯，即係等於有啲人學魔術啫嘛，你知係掩眼法嚟㗎。
3: 但要想到他怎样做到都是很有趣的嘛。明知你是假，但是到底你怎样做到的呢？
2: 你当他一个游戏，其实我觉得不是问题的。但是正所谓可能说游戏都有沉迷不沉迷的嘛。刚才在咪后一次要讲就沉迷就不好咯。
3: 你有没有见过这情节呢？就是摘圣杯，要摘到我出到我要的结果先走。
1: 有个圣杯好笑的，其实擦纸胶来的。那你可以挤起个笔盒，这样随时沾个挂。但材料不同，是擦胶。Anyway 啦，最尾我諗起呢首歌，罗文嘅占卜，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属于我自己。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已经就这宗案件先后拘捕7人。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4: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7: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睡蓋遇诗，即莲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今天講的這個話題，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共鳴的。其中一個最普遍的例子呢，就是譬如你的伴侶問你，你生氣啊？我沒有生氣啊，
2: 沒有
0: 咁其實已經係構成呢個行為，呢、這個行為呢，我哋成日用英文講叫 passive aggressive 啦，但係呢中文叫被動攻擊，其實係好奇怪，你攻擊係主動㗎嘛，跟住然之後你又要被動咁樣攻擊，究竟係咩呢？我哋究竟日常生活中有冇遇到呢啲類似嘅例子呢？ Kina，
1: 我喺度諗緊係咪有啲類似嘅以退為進呀、啊、總之你將兩個矛盾面擺埋一齊，但係又可以有一個好大的殺傷力，那些就是叫被動攻擊。那麼伯斯，你剛才舉的例子有的，即是你生氣啊，譬如我老公那個、啊、不過又這樣，你會分對方那個親密程度的，譬如我老公問我，你生氣啊？是啊，我生
2: 氣啊。正啊，啱啊，
1: 是啊，
2: 應該咁啊。
1: 黑色的那個黑色暴雨警告咁樣。是啊，咁但係你有啲人又唔好熟嗰啲呢，又或者你又唔好摸清佢嘅底細，咁你通常都有一個個防備嘅心態先嘅。喂，你係咪嬲啊？唔係冇嘢嘅，咁其實真係好鬼嬲囉。所以都係要分等級嘅，我覺得呢、這個。
0: 我覺得呢，令我諗返起我自己關於 passive aggressive 嘅經歷呢，我都要嚟懺悔一下。我自己做過去攻擊人嗰、那個。咁係咩呢？就是、我記得讀大學時期，又是男朋友出場的時間。
1: 第幾位呢、這個應該第七八九十位。
0: 是啦，第 N 位呢。那一天呢，就是我同佢同埋兩個同學呢一起搭的士夾車呢，就去食一間呢對大學生來講呢比較好啲嘅餐廳，去慶祝考完試啦。咁嗰派呢我就啱啱病好咗喎。咁我個男朋友就坐前座，三個人坐後座。要諗返呢個對白，就係、是、話唉，我唔到病完啊，都冇得食呢啲好嘢啊，平时同你都唔係食呢啲好嘢㗎啦。唉，都係要等我病完先有啲咁嘅机会。跟住嗰个男朋友好醒啊，佢为我上咗深刻嘅一课。佢话你咁样讲嘢同啲老人家话，唉，我都係要病咗先有人嚟睇我㗎啦，平时都冇人睇我㗎啦。你同嗰啲老人院入面嘅老人家有咩分別啊？
2: 好多魚骨啊！嗱，我唔係講緊你男朋友啊，講緊你啊，係咪先？
1: 喂，互相都好慘喎，好慘手喎，聽落
2: 跳口慘手，一隻隻海膽飛曬出嚟。
1: 係啊，咁你係咪聽完呢一句？嗱，呢個真係一個嘅致命傷嚟嘅，講你話哇，成個老人家咁樣，跟住即刻收聲啦，係咪？
0: 我即刻收聲啊，同埋我即刻覺得好慚愧。我覺得佢話得我啱啊，我真係唔知道原來，誒係喎。原來點解我要咁樣講呢？咁其實骨子里就係點解講嘢要有骨，就是、因為我覺得佢嗰一排對我嘅 attention 唔夠。我用咗好長嘅時間反思，因為我都唔覺得我自己係啲衰女仔嚟嘅。點解我會咁樣講嘢呢？
1: 即係有少呢係反彈再反彈喎，呢樣嘢本來想攻擊人，跟住點知自己攻擊反自己咁樣。
2: 嗱，其實咁，我覺得我哋用中國人嘅睇法呢，即系冇一样嘢叫 passive aggressive 嘅，
1: 系啊，
2: 只一样嘢咧就系佢系攻击就系攻击，你只不过咩啊？你用咩方法去吉人啫嘛？你摆到明就系想搞到人唔舒服噶啦，冇分别噶，
1: 系，
2: 即系我都系其实咩啊？我都系想令到你唔舒服，我想令到你知道我唔开心，其实是呢一样嘢嚟嘅，冇分别嘅。你可以摆到明好直接咁话俾你听，我唔开心。你亦都可以用艺人嘅方法，撩人嘅方法。
1: 艺人系嗰个企人边个艺啊？系咪
0: 虚艺嗰
2: 虚艺个艺啦，或者系艺住啦？
1: 哦，艺住，嗱，我发声嗰个唔同噶，
2: 艺住，
1: 艺住
2: 嘅嗰种方式去令人觉得唔舒服，但系你摆到明，其实咧都系想令人唔舒服。咁只不過你需要開始諗下嘅就係、是、譬如羅伯斯嗰個例子，實際上係咩啫？你係其實有不滿㗎喎，你發覺呢排你冷落咗我，我係有唔開心存在嘅，所以呢我就借啲耳喺呢啲位就撩你啦，咁咪係其實係攻擊你㗎囉。
1: 所以呢一个咧，其实我喺度谂紧咧，系有风险嘅呢一样嘢。即系嗱，你翳佢，或者你翳术地咧，就系俾佢知道你唔开心，咁啊，对方接收到固然之好啦。即系我界定为好，因为你个目的都系咁样啫嘛。但系有时你个翳佢咧，人哋未必会 get 到嘅。系啊，或者扮 get 唔到，咁你就反弹再反弹，
0: 仲翳啊，
1: 黑极气咁样，
2: 你就仲嬲噶。
1: 系啊，
2: 咁即系话原本咧，你想用一个冇咁直接，即系好 direct confrontational， 真系攞胶嚟嗌嘅方式，但系其实好可能咧，分分钟咧，结果你系攞咗个更大嘅胶嚟嗌，因为对方唔好意思，佢 get 错咗。
1: 系啊，阿拔丝嗰个其实我又觉得咧，表面上好似唔直接，但系其实都直接嘅。然后我又谂翻起我妈咧，嗱，我妈即系你每次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男朋友，
0: 你得一个阿妈，
1: 我得
0: 一
1: 个阿妈，但系我妈可以发挥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嘅一个光谱嘅。佢年轻啲嘅年代，其实而家都系嘅，佢好注重一啲庆典嘅，系啲生日啊、母亲节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做啊结婚周年。纪念咁样，佢觉得结婚周年纪念同我哋好有关系。如果冇嗰日就冇我哋嘅出现，咁都啱嘅。咁我记得咧，即系真系细个嗰阵时，我哋唔记得咗阿妈生日。
0: 吓，
1: 都好大件事。因为我妈嗰个生日咧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嗱有新历、有旧历，亦都有身份正常嘅生日，即系佢年代人嘅身份证。
2: 即系佢可以庆祝三次生日嘅。
1: 冇错，
2: 劲喎，有三个蛋糕你哋食。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唔记得边一个生日，咁然后嗰人冇表示啦，我哋三姊妹 feel 到有一股怨气，即系黑掹掹，咻咁样飞过，咁我哋都冇反应。好啦，咁跟住阿妈妈就出声啦，唉，佢哋啊，即系都唔当我死咗啦，即系真系感觉。唉，我唔出声啊，可能当我死咗。唉，今日咁重要嘅日子都唔知或者唔记得。跟住我话咩事咩事啊，咁大件事。跟住睇下，喂喂，死啊死啊，真系买蛋糕啦咁样。咁你嗰下，其实咧，我系觉得我妈唔系直接话俾我听佢生日，但系咧。佢又好直接地表达佢嗰个不满，嘿，你当我死咗啊！你班不孝嘅女，
2: 你班马骝，
1: 系一班马骝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又觉得好直接，好唔 passive， 好 active 佢系。
2: 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咧，中文嘅语境入边咧，冇一样嘢叫 passive 嘅。甚至你话，其实喺一个心理学嘅语境入边，你所有嘅行为。当你退住摆到明系想同人沟通嘅时候，无论系你讲嘢，你讲啲乜嘢，定系甚至乎你唔讲嘢，你嘅沉默都系一个沟通嘅方式嚟噶嘛？咁何来会系 passive 被动啫？
0: 你讲唔讲嘢呢一个咧，我觉得系都啱嘅。有时啲唔讲嘢咧都好 aggressive， 好有攻击性。举一个又系我妈例子，最近上个礼拜发生，令到我好嬲。咁话说咧。上个礼拜咧，有一晚咧，我就出街就唔翻屋企食饭。我已经系好有 discipline 咁样提早 text 佢噶啦，今晚不回来吃，合十心心咁样噶啦。跟住我妈冇复，然之后咧我就见佢冇出声啦，就问佢点啊？你今日睇嗰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
1: 转移话题，引开视线，
0: 佢都冇复。跟住我谂紧咩事，我就试下我老豆啦。今晚唔翻嚟食饭，跟住佢有幅号，点啊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咧就打咗一篇电影评论俾我，跟住我见到一个对比嘅时候，我好嬲，咩事啊妈咪？我嬲到搵我个妹，点可以咁冇礼貌噶？我妹话佢有咩咁不满啊？要唔复人 message？ 但我妈系好要求我哋要复人 message 噶吓，
1: 哦，
0: 所以佢呢一个唔复人 message 系一个表态嚟，
2: 你好明显见到有个落差，
0: 系。跟住我好嬲，然之后我妹就话：听日约咗大家一齐去饮茶，当面问下佢，你点解唔复 message？ 系啦，咁但系我就唔够胆咁做，因为我以前有试过，而我妈嘅复啊，唔复咪唔复咯，咁啲无谓嘢咪唔复咯，咁样，唉，嬲到我啊，真系。
1: 咁你下次要咁样去话翻佢啊嘛，佢问你嗰阵时，我唔复啊。冇嘢咪唔复咯，
0: 点解咧？点解唔复人其实都系好有一个攻击性，而面对呢一种冷暴力，呢一种咁样嘅 passive aggressive 或者甚至系单打啦，广东话博大精深啦，呢啲单打嘅行为啦，
1: 或者得佢
0: 系啦，得佢广东话先，
2: 好多呢啲咁嘅字啊，
1: 得
0: 咁点咧？冷暴力啦，喺度 得我啦。咁我点先得呢？
2: 我相信呢，其实好多时候呢啲嘅方式我哋要諗一諗两个面向嘅嘢。一呢，其实呢好可能係佢真係表达緊我唔开心。但係呢又某程度上呢好似有少少自我安慰咁，我冇闹你呀。我冇挑起一个正面热战啦。好似嗰样嘢呢减轻咗自己内心嘅嗰份罪疚感，我冇撩交嗌呀。呢啲嘢咪真係擺明撩交嗌囉。
1: 咪就係寒戰囉，呢個咪唔好意思就變寒戰喎。係
2: 啦，呢個真係寒戰啦，冷戰啦。咁呢個係可能其中一個面向。但係好多時候喺親密關係入面呢，其實仲有另一個面向嘅，就係點解我唔想挑起個熱戰，就係因為原來呢心裏面仍然隱隱地呢抱有一份期望，你會可能明嘅。你可能會讀懂我。因為好明顯嗰份唔開心就係源自於一份期望嘅落差，我希望你讀懂我，咁我俾啲牽使你，你讀懂咗囉，咁係冇嘢囉，其實就希望冇事。咁但係如果真係你 get 唔到嘅，咁就變成大件事。而且有啲時候呢，好多時候你都會聽到嘅一樣嘢呢，就係原來我哋好希望人是在我未完全表达我内心那份期望的时候呢，你首先已经知道我想怎样，那就好甜了。好像有些东西我只要讲到清清楚楚你先明白的话，那样东西变了味的了。你就是最好在我未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的时候你 get 到，那样东西呢就是最美美最值得回忆的。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過唔少朋友問我帶兩老去旅行嘅心得，今次我想反而探討一下老友記同仔女去旅行嘅應有態度。呢個題目有討論嘅餘地咩？德行孝為先，後生嘅梗係要處處為老人家着想啦。唔好意思，我反對。人與人嘅相處係雙向嘅，子女應該遷就父母，但係相反亦然。最關鍵嘅就係溝通。每次我計劃同父母去旅行，我一定先就住個目的地清楚了解佢哋嘅諗法，要逼佢哋講出口，唔可以話冇所謂啦，是但啦。到步嘅時候先發現完全唔啱心水，黑起塊面乜都唔講。我理解老人家嘅體魄無可避免走下坡，一年就係一年。疫情前佢哋可以遠足一個鐘頭，而家佢哋未必應付得到啦。佢哋要講出嚟嘅，就算係一家人，我唔係你心裏面嗰條蟲啊！唔講去到目的地乜都唔參與，大家都冇癮啦。另外就係包容啦。舉例，我哋試過一家人去韓國，爸爸鍾意睇歷史，鍾意去博物館，我哋三姊妹鍾意行街買嘢，但係旅行目的地同人一樣係冇完美㗎嘛。如果要搵一個時空令到五個人都滿意嘅話，比登天更難啦。所以我同兩老講，我哋陪你哋去觀光，但係你哋都要陪我哋去 shopping 先算公平㗎喎。如果到時發老皮，似老賣老，咁就冇下次啦 ,sorry。佢哋都同意嘅，旅行期間爭拗就可以減少啦。我有一位最近成为奶奶的长辈朋友讲得好啱的，他说要学老啊，只要将自己切身处地代入在后生身上，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老友记。他说移居美国的仔和新抱回来香港和他一起暂住，首要的教条是不要问长问短，次要就是有 me time。 两个后生出街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问你们去哪啊，竟回来吃了饭啊，可因为后生会觉得你好烦，反而讲笑咁话，你阿妈我好忙嘅，你同我食饭要约嘅 ，make appointment 嘅吓。咁后生仔女反而觉得你好过瘾，愿意亲近多啲添。做人好难，不论系年轻或者系老人家，做人呢一个课题都系终身学习。想人爱或者系想人憎，只系一线之差啫，一切都系视乎你嘅选择。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咧，我哋都系一路讲紧喺亲密关系，可能喺恋人啊或者家人入边咧，有呢一啲广东话嘅单打行为。如果好专业嘅 passive aggressive 被动攻击，但我发现咧系一啲冇咁亲密，甚至系一啲专业嘅场合，即系你翻工啦。
2: 嗯，
1: 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咁曾经系一个职场入边啦，我试过一个例子咧，就系大家咧围埋一齐要讨论一个 project， 咁领头嗰个人咧就话大家有冇兴趣啊，想唔想做啊咁，咁有一个人咧好犀利哦，嗰下觉得佢就第一个 message 咧就话，我就其实一啲都唔想做嘅。我见到呢个 message 咗呢个，哇，
2: 好勇啊，
1: 咁勇敢嘅你出嚟打工啊，大佬。跟住但系佢有第二个 message， 佢话不过如果老细你想嘅，咁我咪配合你咯。
2: 包翻个大。
1: 咁样。跟住我望完之后，我系呆咗，咁我就谂，究竟你系想做定唔想做嘅咧？如果你唔想嘅，咁点解唔即系有好多千万种？温柔而有礼貌嘅方式去表达嘅，但如果你一系定系你想做咧，因为你又话可以同大家一齐共同进退，所以我成件事系 get 唔到，猜埋一嚿，咁但系系个团队嘅人见到嘅时候就嬲啦，即系即刻觉得你想点咧？究竟咁样
2: 做定唔做咧？咁样
1: 呢个真系好奇怪。
2: 其实职场都有好多噶，要谂啲例子咧。我而家突然间醒起一个咧，就可能有啲同事或者我一齐去做一个 project 嘅朋友仔，佢唔想去直接去话你，但系佢会旁敲侧击地得你，系啦，用 DUT 啦，又系啦。我记得我以前咧，我唔做记者之后，我就去咗做 OL， 我去咗做一个嘅后勤嘅公关工作啦。咁系我哋系需要剪报纸嘅，我哋每日都要去向上级汇报啊，有冇啲咩报纸咧系去报道我哋部门嘅一啲嘅新闻咁样。咁我哋嗰朝如常地啦，七八点翻到喺度剪啦，埋头苦干啦吓。咁嗰次咧，嗰单嘅新闻咧，其实我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因为我啱转职，咁我转职去到呢一个又一个幕前，去到幕后。咁啲人咧都会好好奇，咁但系我哋做公关，我哋都会出现啦吓。咁我哋嗰次嗰个嘅活动啱啱系安排我哋个老板去斟咖啡吓、就俾啲记者去饮嘅，咁或者摆一壶咖啡喺度，等啲记者去自斟自饮。咁但系啲传媒朋友就忙于工作噶嘛，系咪埋头苦干，冇人斟咖啡啦。咁我嗰阵时见到，咦，冇人斟咖啡，不如我嚟斟啦。咁呢个举动咧就出事啦。一針嘅時候咧，有人影咗相，影完相之後咧，咁我都不如有炸嘅，咁影相 OK 啦咁樣。結果第二日嗰個報紙咧係出咗斟咖啡嗰張相咁樣。咁其實
3: 你搶咗人風頭啊！
2: 係、哎、啊，你點解咁快咁講㗎？
1: 我個腦仲撈緊，哎呀，喺邊個位出事啊？
2: 係啊，我見到我拔絲撈緊嘅時候 ，Amos 果然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係啦、啊。咁我哋剪報紙嘅時候，咁我哋每人分工係唔同嘅報紙。咁我剪嗰啲我冇嘢咯，我睇唔到我紙上，即係可能係郵票咁呆張咁樣。咁然後咧，我另一個同事係晏翻工嘅，咁佢入到嚟咁啊，對住，喂，我見到，哇，有報紙見到你，即係嗱，你分到邊啲講笑，或者係邊啲係講真嘅。咁呢一個同事咧，一入到嚟嗰陣時話，哇，好多報紙見到你喎，咁嗰個真係講笑嗰啲咧 ，friend 咁樣。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有一個坐喺我斜對面嘅同事咧，就企起身啦。你睇下，跟住拎起咗張細細張報，你睇下，我係老闆嗰張相都係得咁大張啫，啪咁樣擺低。
1: 哇！
3: 酸梅湯啊！
2: 哇！嗰嘢咧，你嗰下就係覺得嗰個辦公室嘅温度咧，本來係25度，跟住變咗零度，大家都唔知點樣講嘢好。
1: 佢係咪你上司嚟㗎？
2: 唔係，我哋係同輩嘅。同級嘅，咁但係你都一路都 feel 到係有啲嘢㗎喇。咁嗰下咁我唔敢出聲啦大佬，咁我好又諗下我係咪做錯啲咩呢，我反思我係咪應該唔去斟嗰啲咖啡呢，咁但係你冇計呀，你都冇得補救，因為都已經出曬啲報紙，咁我唯有做法係唔講嘢囉。咁但係好 hurt 嘅，我記到而家其實都，咁我諗下我自己

0: 都会产生即系老板啦，
1: 系啊
0: ，HR 啦，都会踩落嚟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咧呢样嘢又觉得你即系唔 professional 噶啦，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咁做，你又要克制自己嘅感觉。但系你实际上咧，有啲人咧又真系酸溜溜啊，又真系吓、啊，好似食咗十粒酸梅咁样样咧，又好唔开心、
1: 啊，
0: 克制唔到啊！实际上爆噶啦，咁咪会渗咗出嚟咯。另外，其实好多时候亦都系讲紧咩嘢咧？就系、是、其实喺嗰个职场上边，我又想俾啲 feedback 你，但系咧又唔知点俾啲 feedback 你，直接同你讲，我点知？你会唔会系小气鬼嚟嘅啫？咁我自然而然系要旁敲侧击，甚啲咁样样去话俾你知嗰份嘅唔中意。所以好多时候你就会用咗呢啲嘅方式，而且咧其实好明显嘅，你会见到咧喺职场上边咧嗰种沟通嘅方式咧，嗰份文化系有啲转变嘅。咁譬如我有好多嘅一啲嚟见我嘅人啦，咁佢哋咧年轻嗰啲咧就会成日觉得咩咧？咁上司讲嘢讲到一狗狗嘅，你中意咪中意，唔中意咪唔中意咯。你话俾我听，
1: 狗狗狗啊嘛，
0: 你直接啲话俾我听啊，咁我咪改咯。咁你又好似暗示，你玩暗示听唔明，即系年轻啲嗰辈咧就听唔明暗示嘅，佢又唔识行迷宫嘅。但系咧，年长啲嗰辈咧，佢又觉得。咁唔通我真係直接同你讲咩？我直接同你讲咁我好似反面咁，因为可能呢喺嗰个年代直接同你讲得啦，其实好快你就已经收到 warning letter， 跟住就想兜你㗎啦。咁、变咗其实好可能呢都係一个文化上面嘅一啲代差构成咗呢一种嘅情况嘅。
1: 但以我个同事为例呢，嗱点解我记到而家，因为我觉得好 hurt 啊，即係佢咁样去讲完之后呢，同埋即係我要坐大厅㗎，我哋唔係有房㗎，可能係一啲中间有啲间隔啊，啲 office 嘅 petition， 係全部人都听到，就係上上下听到晒。跟住我就听完之后，我以后咪对呢个同事咪敬而远之囉。因为佢似乎系对我真系好，我唔知系咪叫 passive 啦，即系都唔被动，都好主动，
0: 好主动，
1: 好主动咁石石捅我两嘢咁样系，咁所以之后到我离职，我都冇乜两句，因为都唔系好敢同佢打开对话嘅盒子啊，已经。
0: 咁好明显，佢呢个举动本身就已经系
1: 唔妥我啦，咪
0: 妥你啦，咁你又 read 到佢唔妥你啦，咁咪大家保持住啲距离。咁咪算囉，返工啫。
1: 又係
0: 喎、哦。我唔需要全公司人都鍾意我㗎嘛。
2: 其實係咪 read 唔到會好啲呢？即係我當冇事發生㗎嘛。我係呀，我都唔知點解老細張相咁
1: 用
2: 啊。我唔知係咪咁樣會好。
1: 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其實我可以扮嘅，即係話哦係呀、哎呀嘩影得好靚啊。咁可能激死佢添啊，係。即係咁我可以砰砰咁樣反彈再反彈，石石石咁樣。
0: 就咁嘅，你讲嘅咧，嗰度有两个 Akina 嚟嘅，一个咧就真系完全不懂交际嘅 Akina， 嗰只咧就真系唔系扮唔识，佢真唔识。
1: 嗰、那个又唔系我咯，
0: 系咯，
1: 系佢亦都知道嗰个唔系我咯，
0: 所以即系你最多只系话咩啊？我作为一个反击，我硬系用硬翻嚟啊！
1: 系啊，
0: 我扮我 get 唔到，咪头先你个方式咪咯、
1: 哦。
0: 哎呀，系、啊，真系好靓啊！点解嘅？点解嘅？点解佢会摆咗我呢张相出嚟嘅？即系你可以咁吓，咁但
1: 系
0: 问题
1: 啊，
0: 好后悔
1: 做啊！
0: 我应该揞翻佢啦。
1: 系啦，我而家识做啦。
0: 我而家 feel 到你有气喺入边，
1: 有气啊！
0: 我咁耐，你仍然嗰条刺，我而家今日要掹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下沉默为什么可以变成一条刺。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七年了，来见我的时候，先生好凝重咁样同我描述緊前几晚出现嘅一个情景。嗰晚佢哋返到屋企，餐桌上面摆住一菜三汤，熱腾腾好香，但係佢心里面感觉到嘅就係比冰冷还要冰冷嘅感觉凝聚咗喺佢同佢太太之间。佢问佢太太点啦，是不是有些什麼啊？他太太說
2: 沒事啊，
1: 一邊就在這裡撩著飯粒，但是隻眼沒有望過他。吳先生又問了，真是沒事？你好像有些事想跟我說的，但是太太再說多一次沒事吃飯吧。但先生就很明顯覺得一定是有些事的，擺明有些事，如果不是平時不是這樣。但是問題是他完全不知道究竟我做错了啲咩呢？係咪我琴晚太夜返，因为 OTO 得太夜呢？係咪我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唔记得咗同佢讲拜拜，定係好似上个礼拜应承咗某啲嘢唔记得咗去做？好多嘢唔知，但係为太太嚟讲，佢嘅呢一个冇乜嘢，但係实际上又唔係冇乜嘢㗎噃。其实是他很希望个先生读得懂其实是什么东西，但又不知道为什么结了婚这么多年了，他好像每一次都是不知道什么事。这些这样的闹情绪其实不是第一次的了，只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啊，耍下花枪都还有些可爱，有些情趣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时候，开始太太变得越来越安静，唔同佢闹交，唔同佢讲嘢，默默咁样将屋企打扫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但系先生就永远都觉得呢一种嘅沟通方式太过迂回啦，真系唔知咩事咧。每一次都好似系玩紧捉迷藏，都好似系玩紧行迷宫一样。开始就由彼此嘅小打小闹变成越行越远，其实太太都开始已经习惯了这个方式呢，间接地惩罚紧佢嘅先生。佢就会好多时习惯话冇所谓啦，你觉得有嘢咪有嘢，你觉得冇嘢咪冇嘢咯，最紧要你觉得 OK 咪得咯。好明显就唔系 OK 啦，而呢两个人就系咁样度过咗呢啲时冷时热，久唔久又行下迷宫嘅七年。直到去到佢哋大家都觉得我顶唔顺，就真係去到治疗室揾我啦。真係见我嘅时候，太太就话啦，你知唔知我最憎人哋讲嘢变得咁直接嘅。你下下问我有乜嘢嘢，我点同你讲。但係个先生眼里面就傻咗咁啦，乜讲嘢唔直接。咁我点明啊？原来好得意嘅就係慢慢慢慢两个人讲返佢哋嘅成长嘅经历。原来双方嘅家庭好唔一样㗎。一边呢就係讲嘢要直接，但係位于太太嚟讲，佢嘅屋企佢最怕嘅就係听到你点呀。因为通常问亲你点呀，其实係戳你嘅啫。所以原来慢慢慢慢喺呢一个治疗嘅入面，双方都开始明白，哦，原来你想直接同我讲，唔系想真系引我讲咗真嘅说话之后，你就嚟算我账。而慢慢先生亦都更加明白，哦，原来你想嘅系我慢慢引导你讲，你未必系想惩罚我。太太用迷宫嘅方式去保护紧自己嘅内心，所以好得意噶。当双方都明白咗对方点解用呢啲沟通嘅方式嘅时候，我哋就开始明白，被动有时系因为保护自己，因为受过伤，而比较直接嘅方式去沟通呢，又未必真系尖锐嘅攻击嚟嘅。好多时候好得意嘅，两个人嘅亲密关系，反而系当我哋互相真正 了解对方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坦诚相见，而不用下下都沉默做人了。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告吧。
3: 頭先我們就了解了在職場裡面為什麼有些人會用這些所謂 passive aggressive 或者單單打打這些好像想表面沒有說你，但其實都是想攻擊你的東西，知道背後的成因。Kina 剛才我們又探討過是不是扮傻去應對呢，都是另一
4: 翻他轉頭這樣。
3: 以下這個例子呢，我真的到今日事隔很多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怎麼應對，而我發現這種 passive aggressive 的行為呢，是令到人們很傷心，是令到人們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會瓦解的。那一次的合作裡面呢，我就需要問大家的意見，咁就係關於一啲呢服裝類型嘅嘢，咁究竟係著一啲 modern 嘅衫定係走一啲 vintage 懷舊嘅路線。咁大家圍喺度好耐喎，其實大家本身已經係唔投入啊咁樣㗎啦，咁但係你呢個係任務交託俾你嘅工作，你要完成，你始終都要做一個決定，咁咪著咩衫，一句就一句，兩句就兩句，你咪大家咪講想點樣囉，我係冇所謂的。因為兩個我都提到出嚟，即係兩個我都係覺得可以接受嘅方案啦。個會開咗好耐好耐，都冇人話有咩定案，喺度兜遊花圈啊，然之後就話我冇所謂啊，你話我冇所謂，大家都喺度講一啲廢話，已經係歷時咗個幾鐘，就係為咗呢一個嘅，
1: 即
3: 係
1: 抌時間喎喺度。
3: 係啦，咁最後呢我真係冇辦法，因為仲有其他嘢要處理，同埋呢個唔係解決問題嘅方式嚟㗎嘛，咁冇辦法啦，我就話咁唔緊要啦，如果大家兩樣都冇所謂，始終都要個決定嘅，咁不如我哋就著，我記得好似係揀咗現代嘅衫，就著現代嘅衫啦咁。咁好啦，大家就散會啦，走返出 office 啦，我同另一個同事呢就要去繼續處理第二啲工作。呢、這個時候嗰個同事呢個電話呢就有 message。
4: 喔、哦、欸我又估到啦。
3: 哇你估下
4: 與會嘅人就話欸其實呢我又唔好想著現代，我想 vintage， 不過拔絲嘅揸主意話著現代喎，我估咋。
3: 差唔多。
4: 係啊，即係永遠都係開會嗰陣時佢唔會講真話，即係費鬼事啦咁樣。但係呢開完會之後。
1: 好多意見嘅。
4: 係啦。
3: 差唔多。但係如果只係呢個版本呢，唔足以我構成到傷心呢個程度。個 message 彈起咗呢俾我睇到。
4: 點解會睇到㗎？
3: 佢冇 hide。俾我見到係嗰個同事就話，其實呢拔絲佢自己心入面就有咗答案㗎啦，又唔肯講，又要想問我哋意見，其實佢根本自己就一早有答案，真係好賤格
4: 㗎。蝦咗用賤格添呀，
3: 佢用咗一個比賤格更衰嘅。
4: 喔、哦、
1: 即係嗰個已經唔出得街㗎啦。
3: 出得街嘅，唔出得街。喔、哦、我係諗唔明㗎，跟住我當下而家諗返佢都會好想喊，我企喺個同事旁邊，我問咗個同事一句，其實我做錯咗啲乜嘢呢，跟住佢即刻好尷尬，佢話唉佢哋係咁㗎啦，跟住冚埋啦，但係佢冚埋咗
4: 喎。
3: 但係嗰啲通訊軟件呢係你電腦 desktop 都有㗎嘛。
4: 喔、哦、
1: 咁就繼續彈出嚟啦。
3: 嗰、那個人繼續講，係繼續一連串圍繞嘅嘢，就係話其實你自己有個決定又要問又咁樣，但係其實我真係唔明哪來點解佢會有呢個諗法嘅呢，點解人哋會咁樣諗我嘅呢，同埋點解我花咁多你花個幾鐘一個咁簡單嘅事都係想解決問題，但我好似彷彿仍然都容許自己跌入嗰個圈套，就係我去 make 咗一個 decision， 但其實如果唔 make decision， 咁呢件事最後會點樣呢，我係好唔開心，我到今日都好唔開心，我係諗唔到點解啦，同埋諗唔到怎樣應對這些事呢，究竟是、
4: 嗯哦、我聽落其實這個算不算是一個 passive aggressive 呢，因為其實去形容你已經早有決定但是扮曬要諮詢民意那個，其實他很直接，他直接是跟另外的同事說，但是他又沒有在與會那個說，他時空上他叫什麼呢，我叫有個時差，那這個又算不算 passive 呢，
1: 他繞過了你去表達那份的 aggression， 即是應該這樣說，如果當天拔絲你沒有看到這堆的訊息，可能到今天你都是不知道的。
3: 是啊，我在這件事我不知道， 但系往后类似嘅事系重复发生咗好多次，
4: 都系咁样。
3: 我就系好 alert 自己，我就系谂紧，咦，有第一次发生嘅时候，我系咪揸得太快，心急揸主意咧？即刻，我唔紧要，再放耐啲时间。你谂下，我都好心急嘅一个人，我可以为一个 decision。开一个 1.5 小时嘅会，
4: 哇，
3: 但系最后都冇决定，咁我就谂唔明，咁点样先可以解决到呢件事嘅咧？其实
1: 有冇谂过，可能嗰个问题唔系完全归于你自己嘅？
3: 我唔知啊，我每次谂翻起好似而家咁，我都好想喊，我觉得好委屈啊。
1: 因为好多时喺临床上边，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咧，系重重复复地咧，就系、是、会跌入呢个咁样嘅陷阱入边嘅，就系、是。成日都觉得人哋做咗个决定嘅时候呢，佢就会觉得你做咩问我啫，你不嬲都已经有个决定㗎啦。咁呢样嘢又確实呢係真係喺我哋嘅家庭成长环境入面呢又常常出现㗎喎、哦。好、多时候呢細个嘅时候我哋嘅父母就会问你想点呀、啊、你想食啲咩呀，跟住你讲咗一样嘢，
4: 我想食韩国菜，诶唔好食噶，咁辣，食中国菜咁样。
1: 系啊，或者你话，诶、欸、我想食西餐，西餐有咩好嘅？都系食翻中国菜啦。
4: 哦，呢、這个周而复始都
1: 周而复始，咁就变咗好多时候咧，我哋嘅成长就会习惯咗。切，你呢啲叫咩？你呢啲叫做假民主。你问咗我，查实你本身就已经有决定噶啦。你问我嚟做咩啫？好可能其实。只不过呢一啲情绪系撩翻起佢细个嗰啲伤口啫，咁咪唔关你事咯。
3: 咁点解摆咗落我度？
1: 咁你咪突然间嗰一刻，佢觉得你系佢阿妈。
3: 哦，
4: 系啊，哦，我又好认同阿 Amos 嗰个讲法，就系话其实我就咁听咯，真系完全唔关阿伯斯事噶。当然啦，你会见到有个同事或者你认识嘅人，嗱唔认识就当系耳边风啦。即系我经常都有啲网友话我丑样啊，冇身材嗰啲。诶、哎，我而家都理会得啦，我唔识你噶，我做咩摆感情喺你度啫？但系因为嗰个人可能系你认识嘅，有名有姓嘅，你又知道佢同佢有啲情感上嘅联系，点解你会话我？咁样嘅咁样，
1: 有种好冤屈嘅感觉。
4: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唔喺自己度，而又好可能系喺佢嗰度嘅时候，咁我觉得呢一个就唔需要将呢一样嘢摆喺个心度咯。
3: 嗯，我哋而家讲到呢个位咧，就系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啊嘛。今日我哋讲 passive aggressive， 咁究竟？我哋点样先知道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我哋点样先知道死啦？我哋自己有冇呢一啲单打人啊、唔直接表达啊、passive aggressive 嘅行为呢？
1: 其实好多时候，其实我哋需要谂一样嘢，就系、是、我开声，我想达到一个咩目的？究竟呢个目的就系纯粹我要表达我嘅不满，纯粹我就系要伤害对方，定系其实我系想有一个有效嘅沟通？咁而你呢个有效嘅溝通，最尾你就需要去衡量你系咪真系有效啦，定系每一次重重复复好似轮回咁样样咧？其实你每一次大家都踩落同一个陷阱，炸到满体鳞伤，但系咧原来最尾又无效嘅、哦。咁如果你发觉原来产生更多嘅误会嘅话，好可能真系需要改一改呢一个方式，直接啲，有时都可能系一个。唔错嘅沟通模式嚟嘅，
3: 但我哋系好怕直接嘅。我发现系，
4: 我而家都摸索到，但系做咗咁多年人先开始慢慢摸索到，我哋系可以直接嘅，只不过睇下你用啲咩词语，譬如人哋问你中唔中意啊，唔中意，你可以咁样唔中意，咁你可能对方就会去。你可能你会包装下，嗯，其实呢就嗱，我就比较鍾意阿 A 多啲嘅，咁 B 呢就如果俾我揀嘅话呢，我可能摆得少啲，咁样又有唔同嘅效果囉。咁所以喺个语言上你可以话系艺术，但亦都可以艺术，艺就系草花头过艺。係呀，有时包装下我觉得系对方又可以接收到你嘅信息之余，又唔会太过伤害对方。
1: 甚至有啲时候呢，其实我哋本身好想回避一个直接嘅沟通，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弱小嘅心灵，我哋唔敢，我自己怕。如果你发现其实有呢个部分嘅话咧，可能处理嘅咧就系自己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话，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沙洲以南海面昨晚据报有山板翻侧，有人堕海，已经获救起，初步指没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半，消防接报后赶到现场救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调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话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日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坚娜，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今天这位嘉宾呢，我们成日在各大媒体都会见到他很亲切啦，分享很多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啦，但是呢跟他有关的范畴呢是非常之神秘啦，甚至我又会有少少惊嘅，因为佢同犯罪心理学有关。究竟我哋三个人个样似唔似系会做啲污糟邋遢嘢
1: 先？
2: 系咪系罪犯嚟嘅？
0: 我哋即刻请佢出嚟。我哋有咧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云博士，徐博士
1: 你好，
3: 大家好，
2: 你好啊。
0: 我哋个样系咪做
2: 有冇样睇啊？
3: 睇我先啦，好唔好？
1: 你完全都唔似，同埋有啲人话我对眼就系正确。就一望就已经知啦，
2: 系咪咁噶？
3: 系就好啦，我罚咗达啦，真系全世界揾我帮手做啲破案啊、查案嘅嘢啦，系咪？
0: 但系真系警方咧需要查我嘅时候，都会揾到你帮手噶。
3: 我做心理学家嗰阵时候咧，警队咁样冇办法每一个都揾我哋噶嘛，系咪？咁所以有啲特别啲啦，或者系佢哋觉得困难啲嘅罪案咧，先至可能会揾我哋咁样样。
1: 有啲咩困难或者特别啲嘅罪案要你出动呢？
3: 多数呢就係一啲比较上奇怪嘅案件啦，譬如话咦点解嗰个人係咁样，譬如话俾人谋杀或者係咁样死法嘅呢，咁样失踪呢，或者咁样俾人强奸啊之处啦。咁佢觉得呢咦当中有一啲嘅成分呢，佢觉得係好悬疑喎，咁样咦咩人做嘅呢，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呢，佢哋解决唔到嗰时你先搵我嘅。咁我俾個意見俾佢哋，但我唔係幫佢破案，我俾啲意見，調查方向邊方向去問多啲啊，如果你問漏咗邊樣嘢啊，咁我俾返意見俾佢哋啦，佢就可以幫佢釐清咗一啲問題啦。
1: 我聽落呢只係後勤嘅多啲，我由細到大都睇好多電影啊、電視劇啊，都係俾啲橋段去洗腦嘅。咁所以呢，通常呢我哋睇電視嘅時候，譬如我哋睇心理學家幫手，或者係犯罪學家去到現場，會去現場㗎嘛，會睇下上一上，嘩呢、這個手掌印就喺埲牆度，下面個地氈有一條頭髮咁樣，咁抽絲剝緊。但係我先聽過徐博士咁講啦，似乎后勤地去俾意见去问问题喎，你唔系去现场㗎喎。
3: 冇错，去现场嗰啲专家呢其实都系法政专家嚟嘅，不过佢哋呢喺 government lab 就系政府化验所系啦。佢哋有一班法政嘅专家呢都系真系会去现场嗰度，每一点每一地每一个尘每一条头发佢都执返出嚟嘅。咁佢哋呢就一定要好早期时间呢就去到现场啦。心理学家呢就好少系咁早嘅。我最多呢就第二日去到囉咁样。咁呢就我哋系睇到现场，睇下感觉下个环境啊，睇下嗰个犯罪者用啲乜嘢嘅方法先可以做到嗰样嘢啊，嗰、那个行为啊，咁嚟推断返嗰个犯罪者系啲乜嘢嘅人嚟嘅咁样。
2: 我听你咁讲啊，即刻谂紧咧就系成日睇唔同嘅即系电影啊，
1: 咦你都有睇过
2: 唔同嘅即系电视剧啊，就会谂紧咧嗰个人咧就系、是、心理学家就尝试喺度做一啲我哋叫 profiling 啦，佢喺度话啊呢、這个人咧应该系男人定女人嚟嘅，咁应该几多岁嘅吓，应该系有咩性格特征嘅，中意去边度蒲嘅吓，边度出没嘅，好似望到嗰个犯案现场咧，就将成个呢个人。即係由細到大佢嘅成長經歷同歷程有冇俾阿媽打過都可以描繪埋出嚟嘅，其實係咪咁神奇㗎？
3: 喺我哋睇返有關方面嘅啲犯罪學嘅書呢，喺美國嗰邊呢真係好多呢啲嘅推斷嘅。
2: 真係有嘅。
3: 喺外國美國嗰邊，美國嗰邊嗰陣時。咁但係呢我哋真係喺現場真係實地去做嗰時呢就冇咁容易做得到嘅。點解啦？咁第一樣嘢呢就係、是可能喺美國本土呢就好多好多嘅罪案，佢哋真係好大嘅量數量啊，咁所以呢佢可以能夠搜集好多好多嘅無論係好奇怪嘅謀殺啊、強姦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縱火嘅案件呢，就做一啲嘅好有系統嘅分析。
1: 哦，佢鋪夠大呀。
3: 佢鋪夠大係啦。咁但係香港嚟講呢都好安全㗎嘛。我哋諗極都有幾多個謀殺案啊咩案件呢都係數手指數得出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個量呢就唔係真係咁多。所以好難呢就用啲歸納法啦，或者係用啲統計學嘅方法呢去做呢啲咁嘅分析啦。咁所以呢如果香港嚟做呢，我哋都係有一啲嘅演繹法。演繹法即係咦有隻杯喺個台面度喎，有啲奶茶喺度喎，點解喺嗰度嘅呢，咁去嘗試推斷發生咗咩事呢，咩人會有鍾意飲奶茶呢，唔係個死者又唔係其他區人。 會唔會係個兇手咧？咁樣之餘咧，去推斷一翻一啲嘅行為出嚟啦。咁樣咁啊，好少咧，就好似外國咁有曬 statistics 啊、統計學嘅資料去 support 呢啲推斷。
2: 咁即係你好似講緊俾我哋知咧，外國犯罪者同我哋香港本土犯罪嘅嗰個背後嗰個心理結構好似係唔一樣，所以唔同噶。啊，好唔一樣嘅，即係大家都係人大，其實
3: 你知道嗰個地理都唔同啦。譬如香港呢個密集嘅環境啦，啲高樓大廈多啦，外國可能係幾里都冇一個鄰居啊，咁樣嘅情況係好唔同㗎。
1: 哦，點樣影響到嗰個人嗰個犯罪心理咧？
3: 哦，譬如話佢係一個郊區嘅案件啦，同一個市區案件咧，係完全可能好唔同嘅一個模式嚟㗎。那個動機啊，點解會喺嗰度出現啊，都係好唔同㗎嘛。咁所以個地理係唔同嘅，天氣又唔同啦，或者係即係嗰個文化背景又唔同啦，咁好多好多嘅因素嘅。
0: 嗯，我聽落去咧，哇！呢份工一啲都唔易做，因為我哋睇譬如電視劇啦，你去破案啊，譬如去搜證，你有啲好實際嘅嘢開始，可能指紋啊、證物，咁好啦，譬如徐博士一單 case 交到嚟你手上啦。其实你我点样开始嘅咧，同埋做啲乜嘢嘅咧？
3: 系嗱，我可以分开两种嚟睇啦。第一种咧就系一啲好新鲜嘅 case 嚟嘅，新鲜发生咗冇几耐，可能前几日咁样。咁一种系大家都系追寻紧发生咩事啊，边个人做啊咁样。另一种咧就系叫 cold case， 一啲咧已经好多年都破唔到案嘅，啲悬案。咁咧悬案呢啲咧，佢哋个资料咧好丰富啦，可能个 file 柜咧可能几尺咁样，好多好多资料问过晒所有嘅人，都揾唔到嗰、那个，譬如话系疑凶啊。咁嗰时咧，我哋心理学家又试下再撩下，有冇啲嘢漏咗啦，睇漏咗啦，咁嘅方法啦。咁所以我哋睇好多 file， 睇翻成个 case， 每一样嘅证物我都要睇翻嘅，相啊，每个证供、口供啊，现场嘅一啲嘅留低嗰啲足迹啊，我哋都会睇翻嘅。咁做翻個演繹啊！好啦，新鮮嘅 case 點啦？即係啱發生咗冇幾耐 case 啦。咁我哋可能真係去翻現場啦，睇下同嗰度嘅一啲調查員講翻現場嘅一啲嘅留低嘅啲足跡啊，我哋都會睇翻嘅。咁做翻個演繹啊！好啦，新鮮嘅 case 點啦？即係啱發生咗冇幾耐 case 啦。咁我哋可能真係去翻現場啦，睇下同嗰度嘅一啲調查員講翻，喂，發生咩事啊？睇到咩嘢？推斷緊咩嘢啊？你哋估緊係咩嘢啊？咁我。有冇有唔同嘅一啲意見俾你哋咧？咁樣。

0: 夜妈妈，
1: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嘅？
2: 我唔落噶。
1: 点解啊？
2: 因为我要上深宵哲学堂。香港哲学咨询师协会董事何敏珊。
3: 面对生命突如其来的意外，点算啊？想象一下一个三角关系，首先是有理性的一边，跟住会有感性的一面，最顶顶的是什么？是个意向性，离苦得乐。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想离开痛苦，获得快乐。突如其来的意外，我们都会是有这个意向，马上离开痛苦，获得快乐。从理性方面处理眼前问题，安排好，跟住感受返自己他人嘅感受係好重要。好多时我哋身体喺惊恐啊、伤心啊、痛苦啊，会自动係一个保护机制，而疏忽咗我哋嘅心。我哋当然可以参考庄子嘅顺应自然嘅哲理啦。庄子是生死意外为大道嘅循环，唔应该執住悲喜，花开花落。语言上讲好容易明白，理性地了解咗，我哋尝试感受返下自己感性一面。庄子都提供一啲修养功夫俾我哋㗎，例如坐望、静落嚟，将四肢放松晒，专注喺内心嘅感受，知道自己嘅感受，慢慢就会顺应自然地与日月天地为伴。讲返头先嗰个三角关系，我哋理性地处理咗突如其来嘅意外，同时间感受返自己内心嘅感受，慢慢处理好，就可以达至我哋离苦得乐嘅意向。喺呢个实践之中，帮自己一步一步咁度过突如其来嘅意外。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咁啊，徐博士咧，其实一路听佢讲咧，我一路咧已经好有画面啊，即系嗰间屋啊，嗰啲血掌啊、指纹啊、嗰条头发啊、嗰杯奶茶，
2: 仲有成间屋啲味道咧。
1: 哎，系，哇，系五官嗰个嘅感受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实我都系同阿徐博士讲，我嗰阵时大学都系谂过读呢一个嘅犯罪心理学嘅，但系咧后屘咧，我惊我自己都堕咗呢个嘅心理嘅圈套里面，即系我惊我一路去追查嘅时候。啊！我会变咗一个嘅罪犯嘅心理，又或者你见到哇啲好唔开心嗰啲现场咧，好惊噶嘛。咁我抵抗唔到嗰样嘢，所以唉，都算啦，都系放弃咗啦。咁你嗰阵时其实读呢个犯罪心理学，你需要自己克服好多唔同嘅心理状态，
3: 都有好多嘅训练咧俾我哋嘅，同埋一啲学术嘅交流啊咁样。咁喺嗰啲训练里边咧，都系一啲国际知名嘅一啲嘅专家啦、警察啦，同我哋分享好多嘅个案啦。咁我就会觉得咧系好有帮助嘅。咁分析嘅嘢，可能一啲嘅现场嘅相片啦、一啲影片啦、一啲 videos 啊、视频咁样，我哋都要睇嘅。咁譬如话殓房嘅解剖都要睇嘅。咁当然有啲你要觉得血淋淋啊、好核突啊，通常嗰一个譬如话罪案现场啊，周地都系血啦，系好核突嘅其实。咁但系咧，你系想帮佢哋去解决个问题啊嘛，去 solve 一啲问题啊嘛，睇下点样帮到佢哋。咁呢个咧就系个动力啦。个动力咧就系背后咧就系真系想去用你嘅心理学嘅知识啦，去帮佢哋明白发生咗咩事。所以咧呢一个理想啊，呢一个推动咧，我觉得可以盖过咗即系啲任何嘅恐惧啊咁样嘅。
2: 嗯，我又想问多少少啊，即系我听过有啲行家讲过嘅就系佢接过一个即系谋杀案要写心理报告，但系咧佢就睇完入边啲证据之后咧，佢有好多晚都发噩梦啊，即系极度后悔我做咩接咗佢啊。咁你就喺警队入边服务咗咁耐啦，见就更加多啦。咁点做呢个心理平衡啊？
3: 我首先讲咗咧，就系都系有个动力喺背后咧，就真系想佢哋去解决于佢哋嘅疑问啦、问题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又冇咩嘅好大嘅心理创伤俾到我个噃。咁、可能我自己唔系好敏感啦，佢哋方面嘅嘢。但我觉得系因人而异嘅。有啲人咧就系对见到少少血佢都惊噶嘛。咁我又觉得 O K 噶。咁或者闻到一啲尸臭味，有啲人好怕噶嘛。咁我又觉得 O K 嘅。咁即系都系因人而异嘅问题嚟嘅。
4: 除咗系感官上，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有啲位置需要克服咧。心灵上，我都会谂，每一日徐博士翻工，佢接触嘅嘢系呢个社会上极端丑恶嘅嘢啦，接触人性入边最极端嘅阴暗面啦。嗰啲阴暗面都唔系我哋喺上半 part 讲嗰啲情侣闹交啊 ，office politics， 系一啲罪行啊，关乎杀人啊。关于生命啊呢啲咁嘅阴暗面啊，会唔会有时令到你对于人性有啲气馁？哦，点解人会咁嘅咧？
3: 我反而咧就感觉到咧，即系睇到咁多嘅罪犯啦，或者啲疑犯，或者佢哋所做嘅嘢咧，反而咧都觉得人都好脆弱嘅。咁我都会问自己，我会唔会一日都可能发生咧？咁样，即系可能咧呢啲事件可能发生喺任何人身上都可以嘅。咁因为我见嘅人咧，可能。本身佢都係好正經啦，好有教育水準啦，可以做得好成功嘅人，但係始終都有一次行差踏錯，就做咗啲事出嚟都有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經驗都會令我反省翻，其實咧佢哋所犯嘅事或者佢哋罪犯嘅所謂心理咧，可同普通人冇乜大分別嘅咋。
2: 咁即係你話緊俾我哋知，其實唔係即係有一種性格嘅人叫做窮凶極惡。又唔系讲紧所有犯罪嘅人咧，都系心理变态。你话紧俾我听咧，好多最尾做咗呢啲咁极端行为犯罪嘅人咧，其实佢本身都系可以系一个正常人，因为曾几何时系一个正常人嚟
3: 嘅。系啊，系啊。
1: 嗱，另外好多面向咯，我就系谂紧，即系可能嗱，又可能系睇下电视电影都话，佢呢一刻系一个嘅我哋所谓嘅正常面向，但系另一刻佢可能变咗一个穷凶极恶，有啲人可能。可能是已经是激发到他变成另一个人。
3: 我觉得呢犯罪呢有很多的层面或者原因的。有些原因有些是近因。每个人的 story 呢的背景都是不同的。譬如在惩教处做过都见过过千或者数千的人都是罪犯。个个都不同的。 咁咧亦都有好多咧，我相信咧絕大部分咧佢都係一個正常嘅生活，咁咧就卒之凡事啦入出去咁樣。少部分咧就真係由細到大都係即係好壞啊，犯咗好多嘅事啊，都有嘅，但係咧就唔係絕大多數嚟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是、當然我哋接觸嘅層面呢，同埋佢哋嘅生命或者嗰種嘅階層嘅人啦，唔係佢哋嘅背景成長啦，佢哋可能好多不幸發生啦，譬如話受到屋企嘅疏忽啦、虐待啊，或者接觸好多吸毒啊咁嘅環境呢，佢哋成長都會好大影響㗎嘛。咁但係呢，就我哋嚟講呢，一般人都好正常生活，但係都會有機會呢，是因為啲嬲怒啦、情緒啦，或者一時嘅諗錯咗嘅嘢啦，一啲誘惑咧會犯法嘅。
4: 嗯，即其實可能係一剎那嘅事嚟嘅啫。
3: 一剎那都有，不過咧，始終都有啲近因啊。近因可能係啲嘅，因為嬲怒嘅情緒啦，或者係諗錯咗嘢啦，受到其他嘅一啲嘅刺激都會有嘅，就唔係真係嗰秒鐘啊，而係可能嗰幾個星期咁，或者嗰幾日有啲嘢會 build up 嘅。
1: 嗯，去到嗰啲位咧，即系嗱，唔理佢系可能由细到大又好，又或者系喂我啱嗰一个钟头前啊，俾人激嬲，我可能犯咗事咁样。好啦，咁啊，去到你嘅层面，又或者系上到法庭嘅时候，你当然经过一轮嘅审讯啊、盘问啊，通常都系问你有冇罪吓，你认唔认罪？应该咁可能认嘅就会往后嘅可能就顺畅啲处理。你唔认或者系反反复复你去审讯嘅时候，你通常都会问。佢或者个官都会睇下佢有冇一个后悔，有冇悔意噶嘛？系咁，所以我有时都会谂啊，我如果啊，我代入一个犯罪心理学嘅，我想减轻啲嘅罪名，我想坐短啲嘅时间，我梗系几大都系认罪先啦，系啊。咁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好有技巧地要睇嘅，就系、是、喂，究竟佢系有心去认罪啊，定话系真系会觉得喂、哎，我想减少刑责，我想快啲重获自由。所以我先，诶、欸，我扮认罪或者系我扮有悔意先，你睇唔睇得出噶？会唔会一眼就睇得出？
3: 一眼就睇唔出嘅，
1: 要几眼
3: 我都想喺个法律嘅程序里边，或者系刑事嘅诉讼里边咧，咁佢有律师帮佢去分析佢单案件啦，睇下啲证据有几咁牙烟或者几实在啦，咁样亦都会话俾佢听，你认罪或者唔认罪嗰个后果系点，或者系结果会点样，有咩分别咁样。我谂呢啲系律师嗰方面咧，就真系会帮佢去谂呢样嘢，即系唔系帮佢决定啦，要去 advise 佢啦，去建议佢点样做法咁样。好啦，心理学家咧会唔喺嗰个时间出现嘅，多数咧就系判咗罪啦，哦佢有罪有罪啦，之后咧就系、是、法庭咧需要攞个心理报告，个心理报告咧就系睇下佢个背景啦，佢个人嘅生命啦，或者佢有冇啲咩原因咧，佢点样解释佢犯罪咧，而俾佢参考咧系判啲咩刑罚啦，佢应该系判到好重啦。定话判轻啲啦，俾佢守行为啦，或者系短啲刑期啦，咁咧由一个法官啊睇咗心理报告之后作个参考啦。咁嗰阵时候咧，心理学家咧就有好大嘅责任咧，就系睇下佢，好客观去分析佢呢个行为啊，佢呢个人咧系点样嘅人啦。
1: 你系点样客观地去分析？佢可以扮噶嘛？喂，我好后悔啊！我心里面，我好唔忿气啊！
3: 嗱，心理学家咧，譬如要做呢啲报告嗰时咧，第一样嘢睇下佢个犯事咩事先啦。咁睇翻，睇下佢点解释佢犯事嘅原因啊、内容啊、过程咁样啦。亦都问翻佢个人嘅背景啦、成长啦咁样。亦都咧会同佢屋企人有啲访问啦，或者佢识得佢嘅人立体啲去理解呢个人啦。仲有咧，我会做心理测验啦。咁我哋啲心理测验咧好多种嘅，有啲系个性测验啦，有啲咧就系其他嘅一啲犯罪心理嘅测验啦。咁嗰啲测验咧，其实咧都有啲方法咧，就睇下佢有冇讲大话啦、夸张啊、隐瞒啦，或者咧就系去逃避一啲责任嘅一啲嘅倾向嘅。咁嗰啲都俾多啲资料我哋嘅，所以唔系一时间就可以谂到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3: 经典广播剧《合炉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4: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3: 蔡雅阁，
5: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30624700503624700500342022。
7: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8: 4。你有没有试过以下这个情况啊？明明看到朋友或者同事做得不够好，想提醒下他，但又怕讲了出来会伤感情，最后就收埋在心里面了。在《彻底坦率》这本书里面，作者给了一个沟通的办法，叫做 HIP 原则。 HIP 是代表了四大要素的，第一个 H 是 humble 谦虚，不要一开口就觉得自己是啱晒，可以用一些特定的句子来开头，例如我的观察是，这样可以为对方留出讨论的空间。第二个元素都是 H， 是 helpful， 对件事要有帮助，记住你提出的意见整个的目的为了对方可以进步，而不是证明自己有几咁聪明。第三个元素是 I，

0: 记得要 humble 谦虚 helpful 对件事有帮助 I immediate 即时俾意见同埋最紧要系 P in person 当面咁样讲真正嘅坦率系建立喺我在乎你呢个基础上面去讲真话试下呢个方法或者你会发现有时诚实唔一定会伤到人哋嘅心噶。
1: 日出前感叹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徐博士就讲咗好多去点样协助查案啦，又或者去评估一个犯罪者心理啊，或者佢哋嗰个悔意嘅程度。其实我谂咧，有一样嘢一摆喺度，应该就即刻就知道，就系测谎机啦。
2: 好啊，
1: 系啊，咁其实咪知系咪咁样噶？
3: 嗯，测谎机咧，我哋都即系有谂过用唔用得着咧，香港嚟讲，但系香港自我所知咧，自我所知咁多年咧，都系冇用到嘅。咁樣喺外國咧，譬如包括美國啊、加拿大啊，係好多時都會用嘅。咁測謊機係咩嘢咧？就係咧一個機器啦，咁樣嚇，即係佢就會駁咗一啲電子嘅一啲儀器咧，就係、是、我哋睇我哋嘅心跳啦、出汗啦、呼吸啦，或者係血壓啦等等嘅一啲嘅生理嘅反應嚟嘅。咁咧點解生理反應同測謊有關係？因為我哋講大話嘅時候咧，其實用好多嘅能量去。讲咗大话出嚟嘅，
2: 系同埋会眨眼噶嘛，
3: 会系啊，有眨眼啦，会出汗啦，会惊啦，会手震啦咁样嘅。咁测谎机咧就系 check 呢啲嘢啦，咁样。咁咧就喺嗰个理念上边咧，其实都好多年啦，1930年代已经开始噶啦，其实唔系新嘢嚟嘅。咁咧就话 ，OK， 如果一个人真系讲大话时咧，呢啲咧就系佢身体里边发出嚟，又睇得到噶啦。咁咧佢经过一个电脑嗰啲 graphs 啊、啲线啊，会睇得出嚟。佢呢樣嘢係咪好緊張呢？講呢樣嘢係咪好假呢？咁樣會睇到出嚟㗎。咁測謊機呢亦都係會將呢啲資料呢就係、是、去整合出嚟啦，就變咗有個分析嘅作用啦咁樣。咁測謊師係咩人啊？咁樣測謊師大部分都係警察嚟嘅，佢哋呢有專門嘅訓練啦，即係讀過呢方面嘅測謊嘅理論啦，同埋呢就實習咗至少2年先可以做一個測謊師啦咁樣。咁佢哋啲警察嚟呢去做嘢。咁我都試過呢去加拿大呢有一次 visit 呢都試過測謊機喎。
4: 真係你自己俾人測。
3: 係啦佢叫我講個大話不過唔好俾人知道我講大話嘅咁樣。咁但係真係測嗰度出嚟嘅。我都好神奇呀好得意
1: 嘅。冷靜啲講呢個大話先。
3: 係呀係呀佢就係要我最冷靜嘅方法。其實我答案呢就係一個字 ,no, 即係唔係呀唔係。咁就呢個字呢已經可以測到呢個唔係嗰個唔係呢邊個係講大話嘅咁樣。好神奇㗎都。咁、哦、呢就係、是、香港嚟講呢我哋就冇引入過呢個技術嘅。不過呢香港嘅無論係警察又好或者我哋心理學家都好都有方法呢用其他嘅睇佢眉頭眼眼啦佢嘅講嘢嘅說話內容啦都會有一啲敏感地方呢我哋睇到佢係咪逃避緊啦係咪講緊大話啦係咪佢好特別。嗰、那個話題咧，佢覺得好避忌嘅咧，咁我哋可以再問追問落去嘅咁樣，我哋都有用呢個方法嘅。
2: 係，因為咧，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陰暗面啦，我都有講大話啦，譬如見到一個唔靚嘅女仔都，哎呀靚女咁樣，係啊，咁但係即係呢啲好細眉細眼嘅，但係我哋講緊個陰暗面就係話，你可能某時某刻你總有一啲嘅念頭經過，你可能會喺一啲嘅可能犯罪嗰啲嘅邊緣嘅時候，譬如你作為一個嘅心理學家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拿捏到嚇掹翻住自己，唔好踩去法律嘅嗰個網嗰度？
3: 我哋每个人都会犯法嘅，无论你系过马路唔守交通规矩啊，
2: 跌咗嚿纸碎落
4: 地系
2: 落地，
3: 犯佢都系犯紧法嚟噶嘛。你即系可能唔小心或者有小心都好啦，都会好容易咧都会违法嘅咁样。咁但系违法咧有啲好轻微啦，有啲好严重啦咁样。但系其实个过程都系好相似嘅，就系咩咧？你做嗰样嘢时，你有冇个心去做啦？你系。啊，唔緊要啦，冇所謂啦，即係呢啲咧就係我哋去 justify 去幫自己辯護自己可以做嘅，咁咧令到自己咧就係容許自己去做嘅，譬如係對一個女仔一啲人去非禮佢啦，咁佢覺得咧係冇所謂啊，點一點佢啫嘛咁樣，即係或者咧有啲人喺飛機上會攤嘢啦，喺酒店度攤嘢啦，都係好多嘅思想上咧嘅一啲嘅念頭咧令佢去做。

0: 啲犯法嘢嘅。好啦，如果你有呢啲思想嘅时候咧，我哋建议大家咧就早啲要去检讨、检视自己呢啲思想系咪啱咧咁样。呢啲思想其实咧唔系一时之间会发生出嚟噶嘛，系一路你成长呢边慢慢去形成出嚟嘅。咁咧，我觉得咧，人系应该要多啲检讨下自己一啲有冇啲唔规矩嘅一啲谂法啦、贪心嘅谂法啦。呢个咧就系我觉得系大家要多啲留意嘅。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去到某啲嘅时刻嘅时候咧，真系会犯咗法。你係唔覺意嘅。
1: 我舉個例子，我自己喺一個係咪叫犯法邊緣或者唔係好合規嘅一個邊緣，我試過喺一個 COVID 嘅時候大家搶物資，咁我搶到好嚴重，連一嚿廁紙都冇嘅時候，我有一次去商場個洗手間，去緊洗手間嘅時候，我見到一卷啱啱換咗嘅新嘅廁紙，即係我真係有一秒念頭，哇，我不如拎呢一嚿廁紙返屋企啦。咁但係下一秒就諗，咦，我俾人發現咗好大件事喎，報紙頭條話方健兒喺廁所偷廁紙咁樣，即係你一諗到嗰個後果之後，哎呀，都係冇搞，擺返低佢。咁所以我哋要多啲去諗嗰個後果同三思，呢個好重要係咪？
0: 係啊，其實呢好容易就犯法嘅，其實真係好容易有啲貪念啦，好容易呢就有啲過界或者唔尊重人嘅行為啦。咁我哋真係要多啲檢討自己嘅。但係當然呢，我哋譬如教育高啲嘅應該嚟講係容易啲啦，但係有啲人即係佢成長背景唔係咁多嘅輔導啊，咁多嘅教育咁係困難啲嘅佢哋，所以就咁多人犯法就係咁解囉。
2: 嗱，頭先你講到呢就係一啲相對比較常見啦，或者係輕少少嘅一啲罪案啦，咁大約都有時講緊係一啲好重嘅罪案，真係去到一個監禁嘅刑期，甚至係可能斷年計嘅監禁。咁你亦都曾經喺即係懲教署入面工作過，咁呢啲人其實仲有冇得救啊？定係其實都有得慢慢慢慢幫佢洗心革面㗎？
0: 好多都有嘅，咁當然有啲咧就係佢個 career 嚟嘅，佢個職業咧就係做犯法，佢係揾錢，佢係要販毒、洗一錢啊，其他好方法咧就係維持生活，佢冇其他嘅工作能力嘅時候咧，你運佢幾耐出翻去之後咧，佢冇其他工作嘅技能咧，佢都會用翻佢嗰種方法犯法啦咁樣。好啦，呢啲咧就係都好難去改變佢，因為佢嘅選擇嚟嘅，係咪？好啦，但系有好多人咧，就系一时之间犯法啦，或者系一啲因为情绪啊，或者系谂错嘢啊嘅情况犯法咧，佢都后悔嘅。尤其是伤害到亲人啦，尤其是家暴啊咁样，或者伤害到其他啲弱小嘅人，咁佢都会好多系会后悔嘅。佢后悔佢都唔想再做翻，亦都入过嚟咧，都好多好多嘅结果咧，系好唔开心，好多损失。即係可能成個青春冇曬啦，成個 career 冇曬啦，咁佢都好後悔，咁佢好想改，佢都知道有啲誘惑喎，佢自己要克服翻，第二出翻要點咧咁樣，咁佢好有動力咧，就想去改變嘅，咁我哋會擺好多心機落去幫佢哋嘅。
2: 所以好似你講緊嘅係有冇悔意，係咪真係真誠地後悔、懺悔自己做嘅嘢，嗰個先至係個重點，而唔係講緊佢純粹嗰個案件嘅輕重啦。
0: 嗯，樣都有嘅，有啲咧真係好輕微嘅案件佢都後悔，譬如偷嘢啊咁樣，有啲人有啲強迫偷嘢嘅一啲行為啦，咁可能只係偷個朱古力或者係餅乾嘅都係犯法㗎嘛，咁佢係不停咁偷喎，判完罪罰完錢守行為之後出出入入好多次，咁呢啲呢我哋要幫佢睇出背後嘅咩原因，點解佢有一個衝動有一個引去偷嘢呢，咁呢啲係心理學家我哋嘅專長啦咁樣。咁呢啲係輕唔輕強都好呢，但我哋都要擺到心機落去做嘅。咁有啲呢就真係有做咗啲好差嘅行為啦，譬如殺咗人啦或者係傷害咗人。咁咁長嘅監禁呢真係會令到成家人啊佢自己有好大好大嘅打擊啊，咁佢哋真係唔想再遇返即係有咁嘅情景。佢哋都好想改變啊，話俾人知我已經改咗啊，呢個動力係好大嘅。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今日我哋开头嘅时候讲多咗好多嘅系真系犯咗法嘅人，或者一啲佢有可能会犯法嘅人。咁但系犯罪入边好多时候都总有受害人嘅。咁受害人方面，其实我哋又点样样去面对、帮助，或者其实有时喺个审讯嘅过程入边，你重重复复问佢，又好似系一个再次嘅伤害，但系又唔问佢又唔得。咁中间其实我哋又点处理嘅咧？
2: 问得好啊！喺犯罪心理学嘅范畴里边咧，另外一方面咧就叫法证心理学啦，即系喺证供嗰方面啊、上法庭啊等等咧，呢方面咧我哋都好注重嘅。咁我喺惩教处里边咧，集中系做一啲罪犯嘅评估及治疗啦，咁样喺警队里边咧，我反而咧做好多嘅就系喺证人啊同埋受害者方面嘅支援啊，咁样。虽然我未必系直接支援佢哋，不过我哋要帮啲警察去点样去处理一啲证人同埋一啲受害者，咁样包括点样同佢攞口供，点样帮佢哋上法庭去应付一啲法庭上嘅一啲嘅被质问嘅压力啊，或者系其他嘅人点样尝试影响佢哋啊，伤害佢哋咁样咯。咁譬如我喺警队里边咧，摆好多时间咧，三分一嘅工作时间咧，都同一啲小朋友攞口供啦。
1: 小朋友
2: 系啊，譬如细到三岁，佢俾人哋侵犯，俾人哋虐待，我哋都要同佢攞口供噶嘛。咁因为小朋友佢点样可以讲翻件事件出嚟？我俾阿爸去租宅啊，俾虐待啊，俾个人去非礼啊，咁样咧，咁我哋要有一个心理学嘅知识背景，一啲技巧去帮佢将件事好比较上容易啦，唔系好容易，比较上容易去讲翻出嚟，去澄清一啲事。而呢一个咁嘅罪述咧，系可以上到法庭，可以告入一个人，令到佢坐监嘅。
3: 例如是会怎样做的，因为我想象啦，譬如一个三岁小朋友他有一个很安全的空间，即是不会说我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四面白色墙冷冰冰的。那个对方那个人都很重要，因为你又作为一个陌生人，你又怎样可以拿到个小朋友的信任呢？
2: 是啊，其实这个机制呢就是香港都有几十年了，1993年开始引入了一个叫家居录影室。咁譬如一个小朋友啦，16岁以下啦，咁佢俾人哋伤害、侵犯或者系虐待咁样，或者系俾人哋其他方法去对佢唔好啦，咁样系一件案件嚟嘅。咁以前呢啲小朋友呢都要去警署报案室度搵个警察同佢落口供咁样㗎嘛。咁一个过三年之后就冇晒呢啲㗎啦。佢全部呢都系去到一个家居录影室。家居录影室呢就似一间屋企嚟嘅。咁咧就係冇一啲警察啊，一啲又閘啊又鎖啊咁樣，有制服嘅警員喺度。咁咧我哋特別安排佢哋咧，就同屋企人啦，同佢可能佢社工啦，或者係佢嘅老師啦，咁一齊咧就帶到去嗰個家居錄影室嗰度咧，就係坐低有個客廳，咁可能有啲玩具俾佢去玩啦，睇下電視啊咁樣。然後我哋準備一個叫做錄影會面啦。那個錄影會咧係受過訓練嘅警察啦、社工或者心理學家咧幫佢做一個錄影會面嘅，就是、單對單嘅。咁我哋都係陌生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用心理學嘅啲知識係點樣同個小朋友建立關係先啦，同佢傾下偈先啦，令到舒服啦。咁咧然後有一個程序咧，就點去幫佢哋慢慢將件事咧由頭到尾講出嚟。咁咧講出嚟嗰時好多技巧嘅，因為咧我哋呢一個錄影咧就等於佢幫個小朋友上法庭，喺法庭嗰個證人欄裏面講件事件出嚟，主要證供啊，主文證供嚟噶啦。咁呢個錄影咧就唔可以有任何嘅差錯啦，唔可以有任何嘅一啲引導嘅問題啦，唔可以講漏咗嘢啦。即係呢個成個訓練咧，我哋都用十日嘅時間做呢個訓練啦，咁樣先至可以 qualify 一個人去做呢啲錄影會面。咁我哋做一個 trainer 咁樣，一個訓練即係教練。咁咧成個配套咧都係心理學嘅啲知識係擺喺度，點樣幫一啲無論佢係唔識講嘢嘅小朋友啦，講嘢好差啦，或者係智障嘅小朋友啦，我哋都要幫佢錄影噶嘛，都要攞口供噶。咁所以咧，呢個成個程序咧已經係有曬喺度噶啦。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心理學家啦，仲有社署嘅社工啦、社署嘅心理學家啦、警察咧都有特別訓練過人去做呢啲嘢嘅。而家咧就有一個強制虐兒嘅法例啦，咁好多好多 case 全部都係經過呢個程序去做嘅。呢個就係個 victim 嘅其中一個 application 啊，一個應用啊。
1: 我見過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嗰個受害人。佢喺報咗案落口供嘅期間都叫做有心理學家嘅照顧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佢經歷過呢一啲咁樣嘅案件呢，其實佢自己個內心都 好明顯係我哋話受咗創傷嘅。
2: 係。
1: 咁你嘅工作入面包唔包埋去治療或者去照顧呢啲嘅人㗎？
2: 嗱，呢一方面咧就由社會福利處嘅心理學家做啦。
1: 哦，
2: 我哋一個 teamwork 嚟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咧，我哋個訓練一齊啦，我哋個理念係一樣啦。咁大家都知道大家做緊咩嘢嘅。咁每一次即係有受害人嘅時候，即係比較上 vulnerable 啲啦，即係容易受傷嘅證人啊、受害人啦。咁我哋都有一個社工啦，有需要的話可以出動埋心理學家咧，幫佢支援翻佢。發生了之後，知道佢上庭，知道日後，知道幾時都好，佢大個都好，我哋都有跟進嘅。即係佢話我唔需要啦，咁唔需要啦咁樣。但係咧係有任何人需要咧，都係有跟進嘅。咁咧呢個由一個交俾社會福利處去做啦咁樣。咁但係你講得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喺佢被落咗口供之後，至到上庭之前咧，我哋都唔可以同佢講翻件事件嘅。
3: 嗯，
2: 因為譬如話佢俾人哋侵犯啊、強姦啊咁樣。即係個心理學家咧，要同佢講翻呢件事件咧，都係有可能咧被指控咧就係影響咗個證人嘅、
3: 嗯、
2: 法庭嘅程序咧好嚴謹，唔可以有任何人影響到呢個小朋友喺個證人嘅一啲嘅記憶或者係諗法或者係佢嘅睇法。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都好慘嘅，只可以幫佢去舒緩佢平時嘅生活嘅壓力啦咁樣，但係暫時都唔可以講翻。嗰件事發生咗咩事喎？咁就直至個審訊完咗之後先至可以嘅。不過如果你真係需要的話咧，法庭唔多唔少都會容許你咁做法，不過要有好清楚嘅證據，你冇影響到佢嘅。
3: 我聽完徐博士嘅分享咧，其實我覺得係無論嗱，你喺懲教或者係警隊，你去服務嘅受眾，最重要係心理上面嘅提升。我喺犯罪嘅邊緣點樣勒翻住自己？萬一咁唔好彩遇到啲唔開心嘅事，喺心理上都要調適。咁我自己又諗，我自己心理嘅學識啊，或者我去到咩調適啊，即係你嘅專業個 psychology 咧，我真係去大學嗰陣時，我先去接觸個課程。我成日都有諗，其實係咪應該再早啲咧？譬如小學、中學嘅階段應該普及咁，所以我唔知徐博士，你會唔會有一個心願咧？即係將佢話再推早啲，等大家都可以救人，亦都可以自助咧。
2: 係啊，我都想嘅，其實即係接觸過咁多嘅案件啦、受害人啦同埋犯罪者咧，都係覺得咧，如果你一早可以學識。唔好咁貪心，唔好咁傷害人，唔好咁殘暴咁樣，咪好咯咁樣。咁變咗咧，就係至少可以避免咗少一個 victim 得一個 victim 啦咁樣。嗱，咁退休之後咧，都想喺無論係業界啦，或者經過其他嘅啲講座又好，啲公共教育又好咧，就話翻俾啲人知咧，由細到大點樣可以學習對人好啲啦。對人友善啲啦，對人唔好咁殘暴啦，唔好咁 mean 啦，唔好咁衰啦，咁樣呢啲我覺得係要學嘅。
4: 最後啦，呢條問題我覺得係超難答啊！幾千年嘅哲學家都冇一個實際答案。徐博士作為一個對犯罪心理學有咁了解，接觸過咁多案件，見過咁多罪犯，見過咁多受害人嘅一位專家，如果我哋問你，你會覺得人性係本善？定人性本恶嘅咧？
2: 我觉得系善嘅。咁 B B 出世啦，咁样你话佢会唔会一早已经有一啲嘅基因或者系一啲先天嘅嘢，令到佢做一个犯罪者咧？我觉得冇乜可能嘅咁样。但系始终咧，每个人出世咧或者成长咧，每人都有啲嘅特质。嗰啲特质咧，可能佢比较上系一啲中意刺激噶，或者系有个人好闷啊，或者佢敏感度对情绪敏感度比较低啲啊。呢啲喺度成长嘅时候咧，会唔会系俾后天令到佢更加容易啲嬲怒啊，更加容易啲唔理人哋嘅感受啊咁样咯？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就系唔系先天就会断定一个人系会做一个犯罪者或者系伤害人嘅人咁样咯。咁后天好多好多因素令到佢有转变嘅。
4: 嗯，今日非常之多谢晒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云博士，
2: 多谢你，
3: 多谢晒，
2: 多谢你。明明我已奋勇饰演好人。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跌落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截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盐是人不可以少的必需品，除了作为食物调味，腌食物来延长保存期限，更加重要的是为人体提供所需的矿物质。盐咁重要，对人类历史亦都产生影响，从地名都可以看得下出来。莫扎特的家乡奥地利萨尔斯堡 Salzburg， 在德文里面 Salz 是盐，萨尔斯堡就是盐城的意思。在英文 whichWICH 這個字的意思是鹽場，只要聽到某個地方叫 Norwich， 就知道當年是產鹽的，例如 Norwich 諾域治。鹽和錢都可以說是 partner， 鹽可以生財，例如喜馬拉雅山的玫瑰鹽或者粉紅岩鹽就相對買得好價錢，比一般食鹽貴大約十幾二十倍。不過大家知不知道玫瑰鹽或者粉紅鹽大部分都不是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其實是產自距離喜馬拉雅山大約300公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個山嶺底下面有2億幾年歷史的鹽層。那裡有一個黑烏拉鹽礦，是全球第二大鹽礦來的。玫瑰岩鹽都是特產，只不過你叫它做喜馬拉雅山就令人以為它來自高山聖嶺上面，就有些誤導了。商家又會說喜馬拉雅山岩鹽吃起來健康些，能夠有效避免水腫，降低高血壓之類。不過據營養專家說，儘管這種鹽據稱含有超過80種礦物質，但是屬於極微量，如果要補充所需要營養，要吃很多鹽才起到作用。換句話說，喜馬拉雅岩鹽不見得健康些，不過如果想減少攝取餐桌鹽裏面的添加劑，就可以選比較少加工的岩鹽。由古至今，鹽可以說是等於錢財，當年羅馬帝國發薪津給士兵，部分是發鹽的，他們拿鹽就可以去買東西，即是鹽當錢使。士兵每個月的薪津叫做 Salarium，Sal 是拉丁文鹽的意思，咁日後在英文裏面 Salarium 就變成我們今天都依靠的 Salary 薪酬了。

廚餘呢啲嘢當然少啲好啦。歐盟就定咗個目標，佢哋以2020年作為基準年，要求2030年人均食物浪費要可以減少到 30%。好嘅好嘅，咁啲食物製造商啊、餐廳啊，有咗呢個指標，出多啲力應該冇問題啊。都係嘅，不過其實好多人都計漏咗，最浪費食物嘅可能係自己屋企嘅餐台啊。歐盟統計局正正就喺2020年做咗個調查，發現食物浪費總量有 53% 係嚟自家居浪費，位列浪費之首啊。排第二嘅先至係食品製造商，佔20%，餐廳係9%，零售商只佔7%。咦，就咁睇嚟，主婦減廚餘係最有力量喎。歐盟仲幫手計咗條數，如果家居廚餘減到30%，一家四口每年可以慳到400歐元，即係有成4000蚊港紙。大家聽到係咪好有動力呢？藍地球，鄭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不少人旅行嘅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嘅馆藏远远多于展出嘅作品，但唔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的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的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15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的特殊族群，現時人口大約3000至4000萬，散居於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四國交界，他們擁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化，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公元前2400年，庫爾德斯坦被併入阿卡德帝國，經過亞述、波斯等帝國統治。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帶來伊斯蘭教，庫爾德人多轉為遜尼派穆斯林，但是保持部落結構，未有形成統一國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初期，庫爾德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權。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庫爾德人多次起義，到了1923年因為洛桑條約，整個民族被列強分割給四個國家，獨立夢碎。20世紀初以後，他們多次追求獨立，亦都被鎮壓。各個地區的庫爾德人以不同形式爭取自由。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民主黨自1961年起反抗政府，遭到伊拉克政府多次鎮壓。1991年與庫爾德外國聯盟結盟，建立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成功爭取高度自治。在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自1984年起發起武裝鬥爭，衝突導致40000人死亡。1999年創始人厄贾蘭被捕之後，庫爾德工人黨轉向爭取自治。而在敘利亞內戰之中，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建立自治區，但是又受到土耳其的威脅。庫爾德人的抗爭困難重重，內部各個政治聯盟難以團結，外部又受到四國的政府壓迫。2017年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公投獲 92% 的選票支持獨立，但是伊拉克和鄰國反對，反而令石油重鎮基爾庫克被奪去。2025年3月1日贾德蘭在土耳其獄中發出和平呼籲，宣布與土耳其停火，結束40多年的衝突。但是庫爾德人要成功建國，仍然需要內部團結以及國際支持。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郑故事又跟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啊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咧。Because 呢個字個發音，好多時候咧，我哋係唔會讀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確啊 ，because， 我哋係 because 係 b 啦，第一個 vowel 係 a 啦，第二個 vowel 係 o， 跟住後面係一個 z 音 ，because， 但係咧喺口語嘅時候咧，尤其是當呢個字唔係咁緊要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讀得好快好快，大家都可能會見過 coz 呢個簡寫 ，OK。這個是個讀法呢，可能是純粹是 cause 你就當是一個 K 音加一個所謂的 schwa， 一個最弱的 vowel 是跟住加多個 z 音，是不是 cause 有些人呢就前面再加多個很輕的 because 譬如因為他是一個天才，所以就怎樣怎樣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 is 全部都是不緊要的字，所以我們很快很輕的，咁你就會聽到咧個 because 就唔會讀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OK 就係咁弱噶啦。咁呢個咧就係絕大部分情況我哋讀 because 嘅時候嘅讀法。當我哋讀得慢少少啦，咬字咬得正啲嘅時候咧，就可能會讀成 because， 否則咧好 hea 地 because 就可以啦，或者就咁 because 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1: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2: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华餐上品调制， 1913年，位于旧金山的长盏公司出版了《华英厨书》一书，当中首287页为中英对照的西菜食谱，后50页是只有由中文书写的中菜食谱，名为《华餐上品调制》。书中前半部来自晚清1889年出版的西菜食谱书《西法食谱》的中英对照版本《The Oriental Cookbook》，读者对象都是居于中国的洋人或服务洋人的华人。书中后半部名为《华餐上品调制》，短短50页却包含了401个中菜食谱，76个

到四十至五十年代，长盏已经转型为五金电器店，经销油漆、洗衣机、雪柜等。长盏号的书籍来源不明，华餐上品调制部分，这401个食谱究竟出自何处，实在无从稽考。

华餐上品条制在1913年被翻印，可以推断原来出版日期为晚清。精简的食谱缺了材料、分量及详细做法，食谱可用度不大。像豆沙肉一菜，用猪腩去皮改正豆沙黐住干出。不少食谱用粤语写成，例如珊瑚豆腐，用豆腐片烂比菠菜或韭菜汁一齐埋糊，作者应为广东人。作为食谱书百年后的今天，实在有所不足，但不失为趣味而一读。长展后还售卖不少其他书籍，时务新书、木鱼班本。从各款华英书籍可以看到，早期华侨除了看书独步娱乐，中西伟人传、梁启超的饮冰室、演说，与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无非是沟通，粤英要语、英语不求人、商务华英音韵字典等，及技能发展《华英唐番自厨书》。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不能再散失的广州食谱，我翻开赵宇坤传来的广州食谱，每道菜其实也谈不上是食谱，材料分量欠奉，连标点符号也没有，许多时候看得人一头雾水。每段仅仅约50个字，四道菜式细细写满一页，显然是写给已经在厨房工作的同僚，对象绝对不是烹饪小白。食谱大部分菜式都有个别致的四字名字，一品官宴固然不用解释，龙川凤翼现在某些怀旧菜馆还有供应，燕入凤凰猜得出是燕窝酿入鸡脊，食谱底下有句话，加蟹黄面上即是碧玉珊瑚，但利落宏开和足球比赛可以是什么呢？原来是鸭舌和鸭掌虾丸。这本笔记簿的主人是谁？这么好文采创意，加上那一手好字，或者食谱主人是个文人雅士，就像会编清代掌故清败类抄的徐阿是个举人一样。其实粤菜名字标准在30年代的报刊早有人提及，上海滩小报福尔摩斯1937年一专栏便说，粤人对吃之肯费功夫，由在上海的粤菜馆菜名意趣提名可见一斑。任人扭谱是谐音虾仁、杏仁、豆仁一起炒腰子，生死同襟则是意境，死的咸鱼蒸生的鲜鱼，还有借镜历史文学的借西游记魏征斩缺龙王头故事，魏征发梦即红烧鱼头。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表示，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日本传媒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就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57%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大汉全席，笔记簿一开始便单刀直入，整整三页的大汉全席。满汉全席大家都有所听闻，其实推翻满清进入民国初年，这个曾一度代表奢华的朝廷宴被改名为大汉筵席。有关大汉全席留下来的史料，可以比较40年代香港威灵顿街南园酒家的菜单。纵然当年筵席已经趋向简化，南园酒家仍有提供大汉全席。虽然更受欢迎的是十大件这种一席十个菜的酒宴，每席36元。其时一般人月薪5元，能在此酒家设宴请客，非富则贵。睡蚁遇丝，即连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9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9寸。表示份量十足。至于第三和四页是大汉全席，即满汉全席，吃尽珍禽异兽。菜式中雪衣是裸片，烧烤中的虾儿巴即羊肉串，每席300元，真是富人一席酒，穷人几年粮。书籍方面，则有广东粤菜大师许衡50年代编撰的《粤菜全真》。三者比较之下，手写食谱的大汉全席与许衡所写的非常接近。大汉中的硬菜，第一道的一品官宴炒梅花鹿，第三道的红掌炖鹧鸪，和第四道中的烩金钱炮等，通通齐全。不过手写的版本有点洋化的微妙改动，例如上汤通心粉这味，许衡所记第一道2冷分的京都分鱼也被改成羊腿拼鸡。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决赛档案，作者徐子君。满汉素席，另外令人眼前一亮的特点是笔记簿最后的素菜食谱，大家一定听过鼎湖上素一菜，有说肇庆市鼎湖山庆云寺一名大师探访陆容子，到西园食过罗汉斋后，提出了上素制作方法，西园厨师起名为鼎湖上素。另一说法是西园酒家吸取鼎湖山斋菜和用任园如来斋的特色而创。

广州最早的素菜餐馆菜根香也提供这道招牌菜，做法如下：只用三菇，北菇、鲜菇、菇、绿耳、雪耳、黄耳、石耳、木耳、鱼耳、桂花耳及发菜、竹笙、鲜笋、银针、榄仁、白果、莲子、生根等原料，用芝麻油、绍酒、酱料逐样煨熟，再依次排列十二层成山包形上碟。陈梦欣在其食经则列出上汤做法：大豆芽、草菇、生红枣和鲜蜂栗，上汤做好再煨。但有听过满汉素食吗？陈梦欣所著《粤菜素源录》记载，文初年代李君伯在广州首创了满汉素食。李君伯信德大良李地基人，早年曾在侨珠酒家任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跻身凤城三杰之列。香港其中最早的斋菜馆是1928年开业在坚道的小奇园。吴浩的香港老花镜提及，他们也提供每桌100元的罗汉全席。不足两个星期，报章报道广州四大酒家的南园以素菜闻名，调派一名厨师到港，特设完全素食十大件一桌，蒸足与鼎湖比美，但至今已完全失传。赵祖华这本笔记簿可能还是唯一剩下来有关素菜罗汉全桌的史料。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人类嘅眼中，山唔单止系地理景观，仲系连接天地、人神同埋自然秩序嘅存在。我哋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住气运、信仰同埋王朝命脉。正正都系因为咁，名山唔单止系风景，仲系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同埋情感嘅地方。喺讲到中国古人点样睇山同埋敬山，都一定要提到五岳。而喺呢五座山入面，南岳衡山就以壮美嘅自然风光，同佛道异教并存嘅人文景观而著称。

大家平时讲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入面嘅南山，就系指衡山啦。讲起衡山，首先要讲佢嘅南字。中国古代将山分做五个方向：东、西、南、北、中。而衡山系南岳，它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和衡阳市周围，地理位置介乎长江以南、洞庭湖以西的幽灵山地之间，北起衡阳盆地，南接湘江谷地，是湘中地区极具标志性的山脉。衡山在地理上属于南方幽灵山系和中低山地带，它不是一座孤立的高山，而是由一系列山峰和连绵的山脊所组成。

最高峰叫祝融峰，大约1300米左右。佢哋整体山形并唔算极高，不过佢嘅地形非常复杂，由山峦曲折、谷地中心同峭壁奇峰所组成，系一座典型嘅南方山岳，即系山坡多树，溪水穿插其中。行山深受亚热带季风影响，所以全年湿度非常高，雨水充沛。春夏之交，山上经常会出现云雾，云层在山谷之间流动，好似识呼吸咁。虽然在这种环境登山会好辛苦，但正正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和天气，所以孕育出极丰富的生态系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恒山属于亚热带季雨林，由山脚到山腰主要都是翠绿的阔叶林，低海拔地区就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树木高大茂密，遮阴效果好。中段开始树种变得多样，开始会混合落叶树、灌木和蕨类，上到最高接近竹榕峰，气温比较低，风势又强，直披就会变做冷杉、松树这些耐寒的树种，令恒山一年四季都各有特色。恒山不单止是一座自然的山岳，还是一座文化山。为什么叫做文化山呢？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文化遗址。如果说恒山只是自然景观，其实是看小了它。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1999年是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话，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是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照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奥尔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家、食肆还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正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座宗教、政治和民间信仰长期重叠的山。如果我们沿着登山路线向上行，会陆续见到不同年代流落来的道观、佛寺和石刻。南台寺是道教历史最悠久的主要道观之一，建于唐代，几代皇帝都曾经赐匾和赐额。登上南台寺，可以看到整个行山谷地和山脉的景色，亦都可以感受到道教文化和诗词歌赋的融合。而千佛洞和天街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行山上面除了有道观之外，还有历史遗存，包括雕刻了很多佛像的千佛洞，连系几座山峰的石阶天阶。这些遗迹绝对不是古物那么简单，还是不同时代文化流变的痕迹。

咁点解一座山可以有道教又可以有佛教呢？因为衡山喺唔同朝代曾经系修行者聚集嘅地方，道教讲求顺应自然，佛教追求内心觉悟，两者喺衡山系冇冲突嘅，反而形成咗一种微妙嘅共存。最具代表性嘅都系祝融峰，祝融峰唔只系最高峰，仲系衡山文化象征之一。祝融系中国古代火神嘅名，象征热力同埋阳气。古人有祝融在上、烈火焚山呢啲神话传说，所以古人相信登上咗祝融峰就可以接近天界。去到今时今日，祝融峰仍然系成个衡山嘅精神象征。

如果大家想去行山走一走，大可以放心，因为行山由山脚行到去祝融峰，都有清晰的步道、栈道和指示，你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路线。缓坡步道就适合体力一般的人，主要是可以慢慢看风景和影相。峭壁栈道就比较刺激和辛苦，但是视野就会更加开阔，而喜欢挑战夜爬的人都很多。而行山最传统亦都是最多人行的路线，就是由南岳大庙一带起步。这条路线其实很有仪式感的，因为你由山脚开始，先经过香火最旺的祭祀场所，再一步一步踏入山林深处，好像由人间慢慢行入山岳世界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行山山道唔算太难行，但因为高度落差有时都几大噶，尤其系夏秋雨季会特别路滑，所以行山都系要注意安全。千万唔好以为行山系五岳之中温柔嗰座，因为虽然最高嘅祝融山只系得1300米出头，喺数字上唔算惊人，但真正行上去，你会发现佢考嘅唔系高度，而系距离、石阶密度同埋南方潮湿气候嘅耐力消耗。随住人类活动增加同埋旅游热度提升，行山嘅自然环境同埋文化遗迹会面临保护嘅压力，例如植被退化、土壤侵蚀、垃圾管理。在现代保育理念入面，行山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文化、宗教、生态和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保护行山就是保护整个文化记忆和自然多样性。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日我会送一份好珍贵嘅礼物俾大家，让我哋每个人身心灵都会越嚟越正。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因病得福。试下容许自己今日做一个新嘅选择，同我哋身体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建立一个幸福嘅关系。彼此放松，完全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深呼吸，再深呼吸，享受这个当下。我们听着大自然之声那么美妙的音乐，彼此沐浴在这份那么宁静那么舒适的当下。

而啊，我哋今日学习同我哋嘅身体，包括我哋嘅病痛，包括身体病毒，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身病还需心药医，所有病都唔系嚟惩罚我哋，所有病系基于对我哋嘅爱，同我哋讲：老细，你做得好辛苦啦，老细，你俾我好大压力啊，我要唞下啦。你行下山啦，你饮多啲水啦，你唔好食咁多唔健康嘅食物啦，我消化唔到啦。

感受下而家身体有冇任何地方比较脆弱嘅，或者身体有冇任何地方你曾经大病一场，肩颈、皮肤、你嘅心脏或者妇科嘅病，或者任何膝头哥腰酸背痛。试下同我哋嘅病痛建立一个新嘅关系，同佢做好朋友，去多谢翻佢，因为每个病都系嚟提醒我哋嘅。所谓身心症 （psychosomatism） 就系讲紧一啲揾唔到身体嘅原因，但系持续嘅病痛，其实系嚟自心理，嚟自情绪。我哋有几多情绪，身体呈现出嚟就会有几多病痛。所有身体的病都有很多很多的层次，譬如淋一场大雨淋足三个钟头，当然会伤风感冒啦，这个是纯粹身体的机能。同时为什么你会容许自己被雨淋三个钟头呢？可能就是一些心理的因素，可能你刚失恋啦，你都透过这些这样的小病痛希望成为一些筹码，希望去哄他关心你等等等等。试下依刻关心翻我哋嘅身体，从身心症嘅角度，身体每一个位置嘅病痛，都系反映紧我哋内在心灵嘅状态。

我哋睇到呢个病真正嘅原因，我哋就唔需要病。个病就圆满咗佢历史嘅任务，呢个病就可以去翻该去嘅地方，我哋就能够不药而愈。

所以试下聆听我哋身体嘅需要。身体好聪明，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医院，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诊所。每一晚当我哋瞓觉嘅时候，佢就会启动一个自我疗愈嘅机制，自动嘅排毒，自动将所有唔再适合我哋喺身体里边嘅病毒排出体外。所以确保自己有足够嘅睡眠，足够嘅休息，确保自己好好爱我哋自己嘅身体。亦都留意身体嘅病征嘅症状，譬如如果你长期胃痛胃病，可能你真係一肚气囉，成日受气囉，好多委屈囉，你吞噬咗 swallow 咗好多唔属于你嘅情绪责任，真係一肚气个胃咪出事囉，咪发出声音，发出信号提醒自己，我要懂得表达自己嘅情绪，将我内在嘅委屈愤怒健康地适当地表达出嚟，你个胃就会越嚟健康㗎啦。外在物质嘅世界往往系反映紧我哋心灵嘅世界，所以试下感受翻我哋身体每一个病痛，其实都系提醒紧我哋，都系提醒我哋，我系需要好好照顾自己，需要好好去爱自己，需要好好嘅休息。所以，譬如如果你脚痛、手痛，手是关于掌握一些事情，脚是关于行动力、执行力，所以你做不到决定，面对很多困难，成日拖延，成日拖延，手和脚的很多症状就会反映紧我们心理的状态。身病还需心药医，病由心生，亦由心转。所以试下多些聆听自己身体内在的需要，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健康。试下一刻给自己放松，感受下这一刻我身体哪个位置是最脆弱的。

长嘅。试下双手放喺个位置，可能系肩颈、我哋嘅心脏、我哋嘅胸口、我哋条腰、我哋嘅脾胃、我哋膝头哥，任何一个位置你自己知道嘅，俾自己放松，慢慢深呼吸，慢慢深呼吸，然后同个身体讲多谢你嘅提醒，我爱你。好诚恳同身体道歉，讲对唔住，过去我唔识得关心你嘅需要，我不断去劳役你，不停工作，食冇定时，半夜三更食嘢，睡眠不足，令到你好辛苦，令到你真係用病，用咁强烈嘅信号去 stop， 去停止我。多谢你嘅提醒。今日我已经长大，我收到你嘅提醒，我收到你嘅信息，我知道啦，我感受到啦，你放心，我会同你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嘅关系。所以喺依刻，俾自己完全放松，同身体讲多谢你。继续俾自己完全放松，同身体嘅病毒讲：我收到你嘅提醒啦，我收到你嘅信号啦，你放心，由今日开始，我应承你，我会好好去爱自己，我会食好多健康嘅食物啦，我唔会俾自己食得好饱好饱啦，脾胃我知道胃你已经好辛苦啦。原来每次食一餐自助餐或者食到好饱，你咁辛苦，你咁 overload。负荷过重，难怪会有胃气、胃溃疡，甚至啲胃上到喉咙仲会不断咁咳，等等等等。原来我有好多愤怒表达唔到出嚟啊！唔怪得我喉咙成日都痛，成日都咳啦，我讲唔到嘢啊，咪咳出嚟咯，咳出嚟就系生人物噶，你唔好行埋嚟。对这个世界充满批判，充满愤怒，我不想和人接触，甚至我有时会呼吸困难。这刻我明白了，我收到了，对不住身体，辛苦了你，我会好好爱自己，我答应你，我不会再伤害你。多谢你身体，全世界唯一对我不离不弃的就是你，由出世那刻开始，你每日24小时从没有停止过为我服务。即使我睡了觉，睡到嘎嘎声，哇，你仲是好叻啊，你仲是好自动波咁样帮我排毒啦，帮我清理所有我唔再需要嘅垃圾啦。所以身体好多谢你啊，因为有你咁精灵帮我服务，我先能够活得健康，做到我想做嘅嘢，我能够去爱，我能够有我梦想。所以身体，我答应你，我以后唔会再伤害你，多谢你。所有病毒，所有病痛，你已经完成了你好伟大的历史任务啦，因为我已经收到你的提醒，收到你的信息。病痛病毒，你是去回你该去的地方啦，你可以休息，你可以给自己长眠咯。多谢你，你放心，下次如果你再出现呢，我会第一时间非常之警觉，觉醒觉察，我会第一时间去处理的啦。所以你去返你该去嘅地方，你好好休息下得㗎啦，我会照顾自己啦。试下俾自己放松，眯埋眼，然后容许华山博士喺依刻喺大自然之声同你做一个好美丽好珍贵嘅练习，令到你身心更加健康，更加健康。
你试下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两只手搭住放喺胸口，代表住我好尊重我自己嘅心，我尊重我自己嘅潜意识，代表住我放低外在嘅世界，放低别人嘅目光、别人嘅期望，代表住我忠于自己，我活现我嘅生命，我要活现我生命嘅光彩，我要活得精彩，我会好鍾意我自己。然后你试下讲呢几句说话，你用你嘅方式去讲。华山博士喺呢刻会做一个简单嘅示范，让你经历呢个好珍贵、好珍贵嘅旅程。让我哋今日用呢个咁珍贵嘅练习去总结自在心得星期一。俾自己放松，两手搭住放喺胸口，细细声讲：我会越嚟越健康，因为我好爱我生命。我会越嚟越健康，因为我食得健康，因为我有好健康嘅作息。我唔会再食得太饱，每餐都系七分八分饱就停喺度。我会越嚟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好善良。我好有力量，我会贡献我的世界，我会善用我的健康做多啲利益众生嘅事情，我会善用我呢个健康去支持我达成一啲好美丽嘅梦想，呢啲梦想令身边每一个人都受惠。我会越嚟健康，因为我会每日都用心去聆听我身体嘅信号。我每日都会有几分钟俾自己静心做呼吸练习，即使系坐紧车，我会俾自己眯埋眼静一静，只手轻轻打一踏个胸口，然后感受内在嘅声音，听下依刻我系有紧张、绷紧、恐惧、无奈，还是压力？然后我将所有啲负面嘅情绪将佢拉远，拉到几十尺、几万尺、几千尺远，然后我会同自己讲。我是安全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很值得被爱的。我会重复跟自己说，我是安全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很值得被爱，我是很值得被爱。所以我会越来越健康，我会越来越健康。最后这两分钟继续沐浴在这个大自然之声，你听到一些好舒服、好柔和的音乐，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的杂念，容许自己相信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会好尊重我身体。由今天开始，我会放低支烟仔，我每日会饮八杯水，我会瞓得好好，我唔会再俾自己系咁熬夜，我会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喺爱任何人之前，我会首先好好爱自己。我会处理好自己嘅情绪，我每日都会关爱自己，俾自己有足够嘅休息。试下继续俾自己沐浴在这份无条件的爱，感受宇宙大爱的祝福。我们听到大自然之声这些这么舒服的音乐，容许自己每日都是自在心得星期一。今天华山博士很开心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这么美丽的练习，让我们懂得和我们的身体，而且和我们的病痛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

孩子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做该做的事。如果你觉得要看医生，当然就马上看医生啦。同时试下，试下不是只是将我的身体交给其他人，试下都学习，真的去学习自我保健、自我疗愈。除了做多些运动之外，都可以做多些心灵的练习，让我们都有心灵的保健，让自己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让每个细胞、每个毛孔、每日所滋养的不再是愤怒、内疚、自责、焦虑、恐惧，而是慈悲、祝福、宽恕和爱。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彼此完全放松，每日都是做几分钟这样的练习。你可以将今朝大前之声这个声带重复去听，亦都可以将它分享给你最爱的家人、伴侣、朋友、孩子，让身边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健康。今天华山博士很开心同大家经历了这么珍贵的旅程。下星期一早上四点半钟，大自然之声再一次同大家相遇，再一次送一份好珍贵的礼物给大家。衷心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这项承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作出。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的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丧生，包括1名儿童。事发在昨日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说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1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6: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5: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6: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5: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星期一有一个工作天嘅开始，翻学嘅开始啦，系有呢个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都有休息过嘅朋友咧，我哋又养精蓄锐地唞够精神，面对今天嘅工作啦，新的一天开始了。5:08啊，气温系25度啊。

是1974年的一套电影《一帘幽梦》，而是歌曲是出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在1975年的时候，那阵时一些的组合，幕后的班底的组合，刘家昌写的曲，琼瑶写的词，也都是琼瑶的作品，成为一套电影，那是那时都是一即盛行一时的这个歌曲啦。去到而家都话睇返啲数字都成50年嘅作品，但係亦都系听落都系当日一啲嘅经典名曲嘅其中之一。呢啲歌系大家都好熟悉，如果系听嗰啲歌曲嘅朋友啊。萧丽珠嘅一帘幽梦，刘家昌写个曲，咁都有好多个作品。以下呢首呢都系刘家昌自己嘅作品。自己唱返。我找到自己。

呢一首作品罗家昌是1970年的时候的代表作之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但是一个人的成长一路落来的喜与悲啊，这个人生的高高低低的时候大致上都差不多，所以有些时候的心境呢写出来的时候都有些共鸣的感觉。而很多时候的配搭呢是那段时间就是这一扎人的配搭，包括了幕后啊幕前都是这些，可能缘分走在一起啦。咁刘家昌这首作品和林王坤写的词也都是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好好的拍档之一。歌曲所写的一些原意大部分都是写回一些人生的方向，在人生都有经历高低，经历挫折，失去方向，好迷茫，好痛苦的时候，咁呢首歌就写出咗呢啲啦，然之后係要展现出告别过去啦，唔再要彷徨，要坚定呢个决心，喺人生嘅低潮之中都要搵到自己嘅价值啊，点样係要努力去改变返呢个现在，而去有好好嘅将来，睇定咗自己。我找到自己。清晨爽利时间星期一。清晨时间接近5:18，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啊。

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早晨早晨，你听的是5月18号农历是4月初二星期一的清晨首里。我是钱钱佩卿。现在是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今日呢有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气温25度，湿度9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

好好听嘅一首旧嘅英文歌曲啊，1960年嘅时候写嘅呢首歌，对于一啲过往嘅纯真、美好时光嘅怀念同埋一啲嘅追忆。呢首歌原先系美国长寿嘅百老汇音乐剧，系佢嘅开场同埋喺结尾嘅时候嘅一首歌曲。后嚟呢首歌就被即系全球都流行，个个都喜欢听嘅，就系来自美国嘅民谣乐团 Brothers Four 将佢咧系唱红咗。而嗰阵时咧就系1965年嘅时候嘅一个嘅版本啊。咁啊，头先我哋听嘅就系好早年份嘅歌曲。呢首歌亦都系喺后期。大家如果有冇记得就一套电影黎明同埋舒淇嘅《玻璃之城》里面呢，就攞咗呢首歌代表咗成套戏。一听呢首歌嘅时候，你都会諗起嗰套电影《玻璃之城》，成为好多人心目中逝去嘅爱情同青春嘅象征。回想起一啲往事，好多都真係回味无穷啊。

0: 许冠杰呢一首歌平时都比较少听啊，叫做《春梦》。咁原来咧系睇翻一啲嘅资料咧，就系喺1974年嘅作品啊，系带有一啲浪漫嘅一首歌曲。咁就系嗰阵时系佢个背景就来自一套电影啊，就系嗰阵时佢哋出道嘅时候，哇都威尽一时嘅《鬼马双星》里边嘅歌曲啊。早晨时间5:33，气温25度。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发出咗噶。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要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4: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日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4: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我哋一齐用艺术记录生活嘅小确幸。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6: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头先所提及话许冠杰嘅《春梦》喺《鬼马双星》嘅碟里边，其实嘅意思咧就系话喺当年佢出嘅呢个专辑里边，由《鬼马双星》里面包括咗喺碟里边有呢一首歌。咁但系套戏里边嘅歌咧，就系、是、包括咗有《鬼马双星》嘅主题歌曲，同埋《双星情歌》咧，就属于电影里边嘅歌曲噶。早晨啊，我哋迎接曙光嘅时候，要吸下阳光，增加多啲维他命 D 啊！

谭咏麟的《爱在阳光空气中》。早晨早晨，你听见的是星期一朝的清晨爽利。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是4月初二。星期一的清晨5点39分，看回天文台一些的消息，就是在5月18号星期一，在上午12时21分，即是昨日如果你12点后睡觉，那个已经午夜，但是属于第二朝早的了。12点21分的时候呢，中国广西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36度，东经109.26度附近，即是南宁的东北偏北约190公里，即是距离香港的西北偏西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天文台接获有超过10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是感到这次的地震，震动是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说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的位置，是在静止之中的有一种感觉，静止中的人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其中的一位去有这个感觉呢？看回天文台今天发出的消息，就是来一个强烈季候风，季候风刮起了，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的。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2%。

邓丽君难忘初恋的情人，听落真系好有味道。即系俾佢一个佢咁温柔嘅声音喺你耳边嘅细数咧，你直情成个人融化咗。但呢首歌睇翻一啲资料咧，邓丽君啊并非系原唱者，但系因为佢咁靓嘅声音啦，将好多歌曲咧都唱红咗，同埋好容易去接受佢嘅版本嘅歌曲吓。原唱嘅亦都系来自台湾嘅台湾省嘅呢一个歌手啦。嗰位呢位歌手咧，就我只睇翻啲资料咧，都冇乜认识啊。叫方晴啊，系即系晴朗天气嗰个晴啦。方晴系1971年嘅作品啊，但系后嚟咧，邓丽君就翻唱，咁啊，跟住呢只歌咧就红遍咗华人地区。咁后嚟尤雅都有唱呢个版本。5:45早晨啦，你听紧嘅星期一朝嘅清晨生理，我哋由5:00开始一路到6:30啊，又有另一首好听嘅歌《学友》。

0: 学友呢首都好煞食嘅歌曲，好受欢迎嘅其中一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早晨，清晨省理时间，而家5:10啊！今日礼拜一啦，我哋喺礼拜一吓6:新闻后咧，有我哋嘅嘉宾啊，咁佢擅长于系喺呢个西方角度喺文史哲方面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嘅。今朝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讲一啲同你都一定系息息相关，我哋嘅听觉啊，点样去保护我哋嘅听觉咧？稍后你听啦。
1: 大家好，我是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使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啊。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咧就非常之顺利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3: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朝早时间接近五点五十二分，朝早起到好多人都起身做咗晨运啊，或者去行下山啊、跑山啊。发哥咧就其中一个表姐，由佢嘅呢个跑山啊，朝头早去即系总之系跑步嘅呢个行动咧，都影响咗好多佢自己一啲嘅以前拍戏认识嘅啲同事啊，系娱乐圈中人咧。都跟咗佢去跑山，呢个一个非常之好嘅影响，令到一啲可能平时唔系好愿喐嘅，年纪大啦，觉得哎呀唔行得啊嗰啲咧，即系例如卢海鹏之类啊、郑则仕嗰啲，全部咧都俾佢影响之下咧，个个都有做呢个运动咧，真系身体系好转起嚟嘅。发哥咧今日咧就系佢嘅生日，祝个发哥生日快乐啊！不过佢平时咧都比较低调嘅，甚至乎庆祝生日咧都系低调嘅。

法國嘅飛沙風中轉啊，時間仲有大概三分鐘到清晨六點鐘。擘大眼，由新的一天開始迎接呢一日啊！小鳳姐嘅小鎮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央视报道，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最少9处民房倒冧，有居民一度被困，其后获救，当局仍在核实相关情况。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和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只进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被为武道馆。
6: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打破隔膜，
10: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1: 今晚8点，
10: 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六点新闻后翻嚟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8号，农历系4月初二啊，星期一嘅清晨6点09分，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该区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天气是持续炎热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指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2%。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我嘅老友记啦，星期一嘅嘉宾啊，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唔经唔觉五月份第三个星期一噶啦吓，咁、今集嘅清晨爽利，你有啲乜嘢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咧？
1: 保护听觉。
0: 哦，虽然你每一集咧都好似好跳题吓，尽量涵盖文史哲艺术等等嘅范围，但我相信咧你呢一集所讲嘅题目咧，背后一定有故事嘅，系嘛？
1: 其实冇乜特别嘅，只系有次咧同朋友食饭，佢花样年华，但系依家咧日日出街咧都要戴住耳塞啦。
0: 吓、佢听觉有问题噶？
1: 听力咧佢就冇问题，不过日常翻工放工。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屋企咧，佢话会咧情绪失落，兼且咧系特别猛整啊，咁咧夜晚又瞓得唔好。咁啊有另一个朋友咧就建议佢去睇呢个耳鼻喉科医生，咁呢个医生咧就建议佢搭公共交通嘅时候咧戴住个特别设计嘅耳塞。
0: 特别设计？
1: 我其实都唔记得咗个设计咩咁特别啦，总之就唔系用嚟听歌嘅，只系隔音。不过咧就喺个耳仔里边倒咗个帽，确保呢个耳塞咧能够好贴服、好舒服咁样咧塞入佢耳仔里面。
0: 哦，即系好似而家啲歌星唱歌咪有嗰个嘅，听得好清楚，嗰个都系度耳订做噶嘛，系嘛？咁效果得唔得？
1: 非常好啊！佢话自从戴咗呢个耳塞搭地铁、搭巴士，成个人咧平和好多，心跳又冇咁快。翻到公司翻到屋企都冇咁失落冇咁敏感啊。
0: 其实会唔会系心理因素啊？
1: 我都觉得有少少嘅，不过唔理得咁多啦，总之有效啊。有见及此，我就諗下不如我喺清晨爽嚟讲下点样保护对耳仔啦。
0: 嗱，讲保护耳仔咧，我相信取材方面咧，阿 Dan 你亦都唔会求求其其啦。
1: 梗系唔会啦。嗱，我揾咗较为学术少少、有大学研究支持嘅一篇报道啊。咁咧，我都要咧戴翻个头盔先啊。跟住分享嘅内容咧，纯粹参考。有任何健康上嘅问题，听众都要去揾翻有注册嘅医护，寻求专业意见。
0: 系，好啦，嗱，未进入主题之前咧，不如咧你先讲讲你今日分享嘅呢一篇。保护耳仔报道的出处先。
1: 这篇报道来自英国的 The Guardian 卫报，它是和当地的泰晤士报及每日电讯报被列为英国三大日报。这篇报道叫做 16 ways to protect your hearing chosen by audiologists。
0: Audiologist
1: 即是听力学家，提出保护听觉的16个方法，当然不会讲完，我就精选了几个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报道第一句开场白引证到18世纪法国文豪伏尔泰的名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即是常识并不普遍。
0: 关于保护听觉，哪一方面是常识，而另一方面又是鲜为人知的呢？
1: 用棉花棒撩耳仔啊，好多人都会咁做，但其实呢是超错的。根据伦敦的 Imperial Healthcare NHS Trust 的听力学家 René Almeida 建议啊，我们千祈不要用棉花棒撩耳仔啊，他就咁讲啦。
0: 要保护耳仔，首先必须要戒除用棉花棒这个坏习惯。不妨俾个机会对耳仔分泌我哋与生俱来嘅油分，嗰啲油分有助防止感染，亦都避免耳窿入面因为干燥而爆拆。至于攞手指甲去撩耳，亦都系非常之危险。大家冲完凉或者游完水，耳仔湿，系令到大家好唔舒服。这个听力学家就建议我们试下用纸巾包住手指尾，轻轻地温柔地塞入耳仔里面抹下，见到黄色耳垢是绝对正常的。
1: 关于耳垢耳屎，另一名专家来自曼彻斯特大学兼且英国听力学会主席 Brennan 医生有补充，他就说耳屎是无害的，本身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确保我们的耳仔健康。耳屎令我们反感，因为他们有时塞住耳仔，其实有耳屎不代表不健康不卫生的。有研究指出，耳屎其实有一种酵素专门杀死能够进入耳仔的细菌和病毒，同埋滋润耳仔里面的皮肤，分泌耳屎其实是利多于弊的。
0: 这篇报道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多加留意听力有没有衰退。不论男女，年龄超过50岁，当中占了 42% 的人会有听力衰退，去到70岁就会增长到 70%。 这个数据是来自当地的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报道又继续引述，
1: 大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呢，听力会衰退，但当大家去到一个地步，是身边的人就说了，哇，做乜个电视开到咁大声噶？点解成日都要重复同你讲过嘅嘢嘅？嗱，如果身边嘅亲朋戚友有咁同你讲咧，你就必须要去睇医生啦。
0: 嗱，好啦，讲完中年同埋长者，不如又讲下啲后生仔啦吓。咁呢篇报道咧就再次引述 Brennan 医生，全球有10亿嘅年轻人系处于可以避免嘅失聪啊。导致他们失聪的主要原因呢，是提供靓音质的耳机。以前听 cassette 录音带的年代，你越教得大声，音质就很差的。今时今日不同了，不论音量调教得几高，音质影响都不大，好好听的。但是这样反而令到全球失聪的数字急剧上升啊。
1: 另一名曼切斯特大学听力学系的 Munro 教授亦有补充，他说以前的病人多数因为重工业导致职业性失聪，现在就多数是因为听耳机听得太大声太长时候呢，就搞到听觉严重受损。
0: 所以成日用耳机听歌的朋友们呢，真的要留意一下听耳机的时候你开那个音量有多大啊。
1: 这篇报道引述另一名听力学家 J. Jindal 医生，他就这样说
0: 了，在宁静的环境你会很贴切感受到耳机的音量，但是当你身处嘈吵的环境，你无可避免地会调高音量，尝试盖过身边的噪音，但是不知不觉音量会冲向耳仔可承受的极限。行医多年，我一直奉劝身边的朋友实行50:50的规则，即是当你调校耳机的音量是 50%， 这个音量最多只可以听50分钟。50% 音量听50分钟，这个准则是很安全，因为它比起 WHO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60% 分钟更加保守。
1: 之前报道引述的 Brennan 医生呢，指出在听力学最时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病人太迟来求医，当听力悄悄地流走，已经去到难以痊愈的地步，由听力开始衰退直到接近完全失聪，大概都有10年时间，去到这么后期才去处理呢，真是太迟了。
0: 那怎么办呢？Brennan 医生有没有一些现成即时测试听力的方法呢？
1: 他建议上 WHO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download 他们的 app 官方的应用程式，里面有个3分钟测试，大家都可以做的。你不需要一家隔音房，只需要揸住部手机安坐家中就做到的了。这个测试一是就说你完全没问题，一是就说你有少少听力流失的迹象，如果出现这个结果呢，一定要去看医生啦。
0: 至于 Munro 教授，他有另一个建议。他说如果你睡了整晚，第二朝起身发现其中一只耳仔或者两只耳仔都有少少听力流失，你就应该立即去看医生或者去医院看下。如果耳仔入面发炎，类固醇有助舒缓。如果不立即向专业医疗求助，绝对是有永久听力受损的风险啊。
1: 总之要及早求医啦。Munro 医生还说千祈不要轻视听力受损这个问题啊。他说良好的沟通依靠良好的听力。助听器能够对症下药。如果你听嘢不清楚，你就不能够同其他人联系的啦。大大削弱社交质素，从而令你孤独。你会焦虑，你会感到被遗弃甚至抑郁的。听力受损而不去医治呢，对你的身体呢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要年老过得健康，社交是不可缺少。
0: 这个建议呢非常之适合较为年长的听众。 听力出现问题，千祈唔好讳疾忌医啊。今集清晨爽利分享的内容大部分就来自 The Guardian 卫报这篇报道，只要在 G 字头那个搜寻网站输入 Guardian 卫报的英文名 GUARDIAN， 跟住就再输入 Earplugs EARPLUGS， 然后你就按搜寻，那你就会见到2025年6月24号这篇关于听力的报道的了。好了，今集讲的保护听觉，阿 Danny 你找了什么歌去配合呢？
1: 曾经我在三藩市认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他说耳仔是我们人类身体其中一个部分，失去了就没得补救的了，听觉细胞只会随着年月衰退死亡，用什么方法都难以复原的。自从听到他这样说，我就大大减少听耳机的声量和用量。
0: 真是怪啊你。
1: 真是不要等他走了才去后悔。How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0: 为什么我会被你就这样走开，就这样毫无痕迹地离开呢？
1: 这两句来自80年代一首经典英文情歌，主唱是 Phil Collins。1984年音乐会现场版本的 Against All Odds，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多谢 Dan 你的介绍，下星期一早再见，拜拜。
1: 拜。

望望大钟，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钟。现时嘅温度系25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噶。今日最高大概27度。咁啊，听日翻嚟咧，我哋有崔兆康博士。听日咧就系会讲咩话题呢？就系讲一个新嘅话题啦，就系牙龈萎缩啊。牙龈萎缩咧都几弊噶，你都好辛苦吓。咁啊，到底佢嘅原因系点样样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咧？咁啊，听日咧就听阿崔博士讲啦。头先就讲保护听觉，而家有首《听不到的说话》，吕方。听不到的说话，即系聋哑人士嗰啲啊。但系呢一首歌同呢个电影无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是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同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商务部话咧，中美双方啊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嘅产品咧系削减关税噶。咁而啦，几乎啊紧接住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喺星期二至星期三咧应邀会对中国咧系进行国事访问。大国元首啊接连互动，外界会点睇？有啲咩值得注视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本港嘅学者有啲咩解读？
2: 政府寻日起咧就减免商用车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一半嘅费用，为期系两个月。我哋咧就访问咗的士司机、运输业界同埋立法会议员，了解佢哋嘅睇法。
3: 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政府呼吁更加多的家庭医生去加入，而目前已经有超过830名的医生加入了。就着共治网络如何为市民跟进健康治疗的角色，家庭医生当中的参与有多重要，稍后我们都会听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的介绍。
2: 澳门政府已经制定过第一和第二个的5年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澳门中小企就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新一个5年规划当中，当局可以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文，他曾经做过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最近他在去年获得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国家怎样自主进一步可以透过卫星掌握天气资讯。天地人今朝都会介绍下呢位有份开放开拓嘅人物。
2: 嗱，要突破本身嘅身体健康问题啊，甚至无残疾所带嚟嘅限制啦，咁一啲都唔容易噶。美国有一个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啦，即系所谓嘅侏儒症嘅女子啊，咁就努力啦，系踏上舞台啊，以模特儿嘅身份去展现自己嘅自信，引起社会对呢种疾病嘅关注。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全个星期跌近0.2%，纳斯达克指数亦都跌近0.1%，分别结束两个星期同埋六个星期嘅升势。标普五百指数就升0.1%，连升七个星期。大市今个礼拜关注美国同埋环球债息会唔会继续急升，令到股市受压。市场亦都注视 Nvidia 上季业绩，预料受惠于 AI 晶片需求强劲。不过 Nvidia 喺上星期五股价就显著回吐，结束七日升势。其他嘅业绩股包括系加德堡、沃尔玛、Target 同埋孩之宝等零售股。另外，戴尔科技世界大会、Google 开发者大会将会在今个礼拜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8.8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人民幣 6.811， 英鎊對美元 1.332，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港股方面，恒生指數在上星期是累計跌了 1.6%， 科技指數就跌大約 3.2%， 同樣是扭轉前個星期的升勢。恒指在上星期五失守26,000点关口，收市是报25,962点，连续两日的成交额超过3,000亿元。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早晨啊 ，Matthew。
1: 系，早晨你好。
0: 环球债市急升啦，对于话港股同埋环球股市嚟讲，短期会唔会话个沽压会比较大一啲咧？而恒指个波幅会唔会加大啊？佢上星期五跌穿26,000点下方嘅支持位又喺边咧？
1: 系咁啊，近期债息嘅走势都受到市场关注啦，尤其是美国国债咧，近期无论10年期同30年期个债息啦，都突破咗一啲心理关口，大家担心市场。會唔會因應個通脹嘅預期啦，同埋即係好多國家喺個財務紀錄度做得唔係太理想啦，咁啊要求嗰個國際息率要進一步上調去抵償呢一啲嘅風險，咁變相對風險資產嘅持有嗰個成本啦係會進一步增加啦，咁啊引發短期有啲拋售，亦都唔好忘記其實就四月份啦，好多市場其實個升幅。都是相當顯著的，咁喺而家呢水平咧，好多投資者可能都唔介意先行做啲獲利回吐啦。咁所以個大市波幅進一步加大一啲咧，都係有機會嘅事啦。
0: 嗯，但如果話咧，恆指跌穿咗26,000点之後咧，再數落去下方個支持位較強會喺邊咧？
1: 睇翻之前幾個週期咧，都25,000附近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心理關口。咁就算曾經跌穿到都比較快能夠收復嘅。今次我諗暫時都睇翻呢啲位置咧，係咪可以能夠穩守先啦？咁港股相對好嘅地方就即係我哋升幅相對比較細啦，咁同埋即係可能一啲傳統類嘅股份相對多啲，咁佢哋都數都係有派息嘅股份啦。承受沽壓嗰個情況就會相對輕微一啲嘅。
0: 嗯，但另外咧，即係講起話啲股份啊，喺個指數度嘅構成部分啦，其實恆指嘅季檢結果會喺今個禮拜五公布啊，預料咧今次個季檢啊 ，AI 相關嘅股份會唔會有機會染藍咧？
1: 都有唔能夠排除，因為如果無論睇翻現時整體個成交量同埋就係個市值啦。他們最近是膨脹得最快的一批的，那當然如果你說按回恆指服務公司以前的操作，那些就未必即係可能第一期觀察咧就已經即刻納入嘅，咁但係長線我相信呢個趨勢都係有機會，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聲音覺得即係當 AI 相關嘅行業繼續咁火紅嘅時間，指數入面嘅組合咧缺乏呢啲選擇啦，可能影響到個指數表現比較落後咯。咁所以即係今次就算未必正式納入都好啦，之後我咧機會咧越嚟越大。
0: 嗯，另外咧，今个礼拜如果讲起咧美股方面啦 ，Nvidia 都即将会公布上季嘅业绩啊，会唔会话预期咧好似之前咁啦？因为嗰个业绩咧强劲增长咧，个业绩强劲增长，但仍然唔及市场嘅高预期，会唔会话有机会再出现咧？
1: 咁当然啦，即系因为早几日咧，辉达其实股价先啱啱创咗新高啦，咁最近个市场开始出现翻调整。咁由呢個期望就進一步調高咗啦，咁所以即係要交出一個超預期業績而帶動個股價即係向上一個動力就可能冇之前咁強啦。咁當然即係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啲新嘅指引公布，咁令到大家重新調整個期望呢，咁都不妨留意啦。但我預計出完業績之後再炒呢個業績嘅因素，令到股價再創新高嘅機會可能會相對低啲啦。
0: 嗯，同埋問到一個啊，就係咧，沃什都獲確認為聯儲局主席啊，接替巴威爾啊。其實預料翻咧，對個股市咧、個後市啊，或者其他嘅資產啊，包括好似美元咁啊，會唔會有任何嘅即係較大嘅影響咧？
1: 我諗呢個就已經充分咗預期啦，即係喺個人選方面。咁當然而家最大變數就係、是。市場要重新適應翻原先預期，今年有機會喺下半年減息。而家調翻轉係開始有啲交易員壓住，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初有機會要掉頭。

0: 加息啦，咁從而就即係對風險資產當然係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利率預期反而比起人選可能更加重要啦。
1: 嗯，好啊，唔該曬啊 ，Matthew， 你有分析噶。咁啱啱分析後市咧，就係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有韓國官員在上星期提出公民分紅，將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回饋國民，引起熱烈的討論，背後反映了什麼現象？由李以琴在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韓國總統府政策室長金用范在社交平台提出，將人工智能即是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部分回饋給國民，亦即是公民分紅，認為 AI 帶來的相關收益並非只是由個別的企業創造，而是源於整個國家在過去超過半世紀構建的產業基礎。這個建議引發韓國股市波動，首爾綜合指數當日一度下跌超過 5%，全日下跌超過 2%。 金融范事後澄清，公民分紅的資金來源是政府的超額稅收，並非意味著會開徵新的稅項或者向 AI 企業收取暴利稅。建議未有實質的細節就已經引起市場的熱議，背後其實反映著 AI 的發展除了帶來方便、提升效率、為企業特別是晶片業帶來巨額的利潤，但亦都加劇了貧富差距、社會矛盾等的問題。有人因為 AI 發展而暴富，亦都有人失業，例如傳統產業和傳統製造業的勞工被邊緣化。受惠 AI 發展和晶片的超級周期，市場預計當地兩大的晶片巨頭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的利潤合共超過500萬億韓元，可以說是賺到盆滿缽滿。據報海力士旗下近35,000名的員工今年平均可以派获几百万港元的奖金，相对当地中小企平均加薪的幅度只有大约2%，扣除通胀之后实质的工资是负增长，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有意见认为，如果机械人抢了你份工，机械人就应该交税，是不是直接开征 AI 税亦都引起讨论。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機構對這個想法有保留，擔心會減低投資和創新的速度，又說機械人是沒辦法交稅的，只有人類才可以交稅。
1: 今早上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明早上再見。
4: 劳工署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5: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星期一時間來到早上6:46跟大家講下今日的天氣，相信繼續有些雨，天文台說一股大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就正是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是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2: 今日的事，
8: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凌晨會啟程前往歐洲三地訪問，包括法國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和瑞士蘇黎世，介紹和推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最新的發展和新機遇。
7: 食環署今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預計在七月之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
8: 中大 Inno Hong Kong 是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将会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今日会举行成立仪式，同场都会举行业界伙伴合作签署仪式。
7: 本港出现今年第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8: 政府日前就公布本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全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 2.5% 至 3.5%。 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是会在同一节目讲下有关的内容。美国有一名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即是说俗称的侏儒症的女子，就勇敢跨越了行动不便的限制，曾经在残疾人士专属的舞台天桥上面以模特儿的身份去展现自信的身影。她近日更加是积极经营社交平台，希望可以给更多人去了解这种疾病。你先讲一下。
7: 好多人喜欢看社交平台，美国有研究就指出依赖社交媒体是就咁短信是不能够增加友谊。专家就说如果不想觉得孤单就必须放低电话，出到去外面参与实体社交，跟人面对面接触。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子莹在放眼世界讲下。
9: 放眼世界。大家每日起码睇几多次社交媒体嘅资讯，又赞好、转发或者回应几多次朋友嘅贴文呢？虽然好多人觉得咁样同其他人互动会冇咁闷，但美国公共卫生局官方期刊《公共卫生报告》最近发布嘅一项研究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并唔能够增强你嘅友谊，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更加孤独。这项针对1500多名30至70岁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的联系人当中，现实中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比例越高，人的孤独感就越强。负责这项研究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普利马克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与更多亲密朋友建立联系并不能够让人减轻孤独感。普利马克提到，大量研究表明拥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能够让人没那么孤独，这样和在网络上与朋友联络显然就是不一样。网络上的社交就好像吃苹果味的麦片，而不是吃真正的苹果。这种落差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感到孤独。2023年的一份报告亦指出，缺乏社交连结对一个人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日吸食15支烟。临床心理学家格林伯格虽然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不过他建议如果大家想改善感到孤独的情况，就需要真实生活中的友谊，好像是参与自己感兴趣的群体活动，并在社交的时候收起手机。如果一定要用到社交媒体，就请用它来和你觉得重要的人保持联系。否则如果只是浏览社交媒体而不去和人互动，往往只会引发盲目攀比，加剧焦虑和抑郁。维持正常社交生活，健康是重要基础。如果不幸患上罕见疾病，要能够正常与人交往、融入社会，甚至活出精彩人生，就需要更大的毅力和意志力。讲的是美国迈阿密一名患上俗称侏儒症的软骨发育不全、身高只有72厘米的奥莫特。医生曾经评估他出世之后有机会活不过24小时，当年医生甚至将他送入领养院住了6个月，但他最后奇迹地活过来，而且活出精彩人生。这个病令奥莫特的脚变成 O 型脚，无法行路，要依靠电动轮椅代步，或者只可以坐在地板上移动。另外他亦有哮喘问题，面对日常生活挑战重重，奥莫特依然乐观面对，并得到妈妈悉心照顾。
3: 奥莫特一直好想为其他患者发声，激励同佢有相同遭遇嘅人。佢发现时尚界好少有呢个病患者嘅身影，于是佢想成为模特儿。曾经喺2023年登上纽约时装周，专为残疾人士而设嘅天桥舞台行 catwalk。佢而家亦会喺社交平台分享扮靓同时尚心得，亦令到更多人了解到软骨发育不全呢个疾病。奥莫特依家正展开自由身平面设计师嘅职业生涯，并推出咗自己嘅个人网站。
7: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噶。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10: 报章摘要，
8: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表示，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说，近日有不少企业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都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是单纯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询问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他会视乎相关企业对香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文汇报报道。
7: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透露，截至到5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几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是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50%。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泉仲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8: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陈茂波今日会在凌晨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只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加是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是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他又说，当国际资金和香港的发展相遇，和大湾区的前沿创新对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够为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作出独特的香港贡献。经济日报报道。
7: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在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个大国元首是相继访华。大公报是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亦都是更凸显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独特的稳定器作用。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贸功能，为动荡世界提供了稀缺的稳定性。大公报报道。
8: 星岛日报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未达到大流行病的突发事件的标准。新一轮疫情已经是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同日是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疾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保障市民健康。上星期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报告说，民主刚果是有336宗的疑似伊波拉病例，乌干达亦都出现两宗的病例。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毒并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属于严重的传染病，不单止是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高，加上今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未有治疗方法，令到疫情更为严峻。星岛日报报道。
7: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 SDM， 让到消防系统停运7个月。消防署回复话，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系超过一年，即系比起咧宏福苑系更加长。最长嘅个案咧系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要时间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咧系未有修复。署方已经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有熟悉法团运作的人士说，不少屋苑因为难以达到开业主大会人数门槛，多次流会，应该鼓励业主参与。专家就说，装置停了超过2个月，已经令大厦长期高危，提倡修例要求法团和承办商签长期保养合约。明报报道。
8: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嘅天气咧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咧系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而另外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紧。而同时咧，何文田嘅佛光街都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亦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武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向李在明介绍美中元首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三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再由郑浩景报道。
2: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21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有多座房屋倒塌，有居民被困其后获救，亦都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新华社在内地影音平台发布的片段见到太阳村镇其中一座倒塌的建筑物有混凝土块散落地上，附近有人围观。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当局话正系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局亦都将会加大搜救 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同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会商了解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而在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喺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城市之中嘅人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亦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也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 所有的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隻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隻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韦斯咸作客1-3输俾纽卡素，互吸形势陷入危机。主队纽卡素开波之后随即展开攻势，19分钟内先后凭和特马迪同奥苏拿建功，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踢到65分钟，奥苏拿接应队友传送再入多一球，将比数改写成3-0。虽然韦斯咸4分钟之后由阿根廷前锋卡斯迪恩奴斯破网追翻一球，但系仍然无法挽回败局。韦斯咸喺倒数第二场联赛之后，36分排第18位，落后排第17，踢小场嘅热刺2分。如果热刺喺星期二作客击败车路士，韦斯咸将会提前确定降班。至于较早时嘅赛事，曼联主场3-2击败诺定咸森林。开波短短5分钟，后卫苏尔把握森林防守失误起脚，帮主队半场领先一球。去到53分钟，森林凭中坚摩拉图近门顶入攀平。不过曼联2分钟之后就由古亚喺禁区内破网，再度领先2-1。75分钟，班奴费兰迪斯送出今季第20次助攻，安保姆接应射入成3-1。森林2分钟之后由杰斯位置追成2-3，但曼联最终成功顶住压力，守住胜果。其余赛果，宾福特主场2-2赛和水晶宫，列斯联主场凭卡法路云喺保时绝杀，1-0险胜白礼顿。新特兰作客爱华顿，上半场落后一球之下，下半场连入3球反胜。至于狼队主场就同富咸踢成1-1。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点13分，欢迎回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啊。近年咧极端天气都频繁出现。現時氣象衛星對於監測天氣、環境和氣候研究都非常重要。
1: 中國工程院院士許建文曾經擔任中國氣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主任，是中國風雲系列氣象衛星的開拓者和見證者，他是打開國家使用自主研發衛星獲取氣象訊息的新篇章。
2: 許建文去年獲得全球氣象界的最高榮譽，世界氣象組織頒發的第70屆國際氣象組織獎。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介绍下呢一位气象专家。
3: 天地人，1944年出生于上海的许建文，1965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天气与动力学专业，从此同天气及云图结下不解之缘。毕业之后，许建文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在60年代，国家气象科学领域仍然处于描述性以及半理论半经验阶段，只能够靠地上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日两次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到预测，限制了预报的准确度和时效性。许建文接受央视访问时曾经忆述，当年的气象预报人员依靠的是睇泥鳅、问老农夫这些传统民间智慧去到预测天气。
4: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啊，我中央天气象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3: 直到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成立，负责规划国家气象卫星和卫星数据的地面接收、处理和应用。许建文亦在1986年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全面负责推进气象卫星。当时国家仍未有自行研发的气象卫星，许建文等专家就好似工匠一样，从零起步，一点一点将地面系统建设起来。经过团队多年努力，最终在1988年9月，长征4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发射升空，命名为风云一号 A 星，是国家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到了1997年，许建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颗由他担任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亦发射升空。不过和当年其他静止轨道卫星一样，都存在拍摄的云图出现抖动的问题，难以分辨云层究竟在哪个位置出现，令到天气预报不准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建文和团队展开漫长而艰苦的任务，在他的电脑里面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个有143页、写满40000几字、密密麻麻数学公式的文字档案，记录着解决云图抖动的办法。最终经过千几个日夜的努力，许建文从没秩序的抖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再推算出正确的定位数学公式。到2001年，终于解决云图抖动的问题，是全球首次解决有关问题，同时为国家天气预报提供了更精确的云图定位。当感到迷茫的时候，喜欢交响乐的许建文就会播放巴克的乐曲，认为巴克的音乐简洁，就好像他做技术的工作一样，将简单的事做到极致。
4: 巴克呢，简单，我都欣赏他的节奏吧。世界上的事情最终都是简单的， F 等于 MA 简单嘛，对不对？那相对论他说光速 C 是不变的，真了不起啊。最后这个自然界的规律
5: 最后是非常简单的。
3: 现年82岁的许建文虽然已经退休七年，仍然不改每日睇云、睇天气图、分析天气的习惯，不时亦会翻去国家气象局的大厅同其他人讨论天气。许建文去年获全球气象界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他说奖项是对国家气象卫星事业的认定，他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谦称获奖是非常有愧。
2: 接着我们回来看看大中华的话题，看看澳门那边的情况。为了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无论香港亦或澳门特区政府都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未来五年规划。十年前为了配合国家发展，澳门政府是已经制定过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规划。
1: 有澳门的中小企第三代接班人就说，借助政府过去推动的两个五年规划的政策，令到家族增加投资信心，希望在新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政府是可以有延续的政策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
2: 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就话咧，现时职场同十年之前咧变化比较大，希望透过五年规划咧做好未来人力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同埋都市更新，为打工仔同长者咧做好长远准备。听听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带大家了解一下。
6: 透视大中华。
7: 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都正各自按国家的要求和期望准备特区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今次已经是澳门制定第三个五年规划。有中小企划，由当时不太肯定企业发展方向，到经过尝试已经逐步建立信心，希望他们的中药油产品可以走出澳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张乐琪的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在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到了第三代的他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张乐琪说，父辈都是政府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决定尝试走向现代化和转型。到最近他们的产品再在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成为潜力型科技企业，都是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中推出的政策措施。
8: 我们是见到一个国企来到澳门，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们以前一些中小企没有见识过的一个地步，一个规模，亦都见到今年已经有三间的 GMP 中药厂，接下来年底会有更加多。当我产业形成了的时候，有一个规划其实是带动了这件事，更加令到投资者有信心，同埋就是传统在本地的企业都有信心去跟着政府一起去继续进步。
7: 张乐琪说，看到传统企业的产品有望在科研转化以及未来和横琴多个平台协助下，更有条件提升产品质素和将产品走向世界，所以他们希望下一步更好利用澳门优势走出去。
8: 我期待的是中医药会成为一个体验的一部分，你会来到会知道、旅游休闲娱乐城市原来是中医药养生都是其中一个服务的体验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一个品牌的体验管，令到中医药可以成为一个消费者其中一个渗透的地方。产业发展固然是重要，但是你都要有市场的支撑，加上本身澳门很强的一个旅游的元素，最终会变成湾区澳门的角色的其中一部分。
7: 随着近十年创新科技发展大跃进，不少地方都面对产业转型和就业的挑战。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说，澳门在十年前推出第一个五年规划，到今时今日职场环境变化大，青年就业面对的困难都大了，不同界别都合作促进就业。不过李正仪认为，政府有五年规划，雇员起码能够知道未来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配置，而产业亦都可以朝着澳门定位发展方向着力。作为劳工阶层，他希望未来可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选择。
9: 简单如一个资讯科技 AI 的发展，
5: 對我哋嘅僱員嘅崗位啦，我哋僱員嘅就業啦，我哋僱員嘅專業技能要求啦，可能都會有好唔同嘅一個發展。咁我相信未來嘅三五規劃都需要從呢啲層面咧，去再制定更好嘅一啲就業政策啦。而呢個就業政策唔單止係講緊個人或者我哋個家庭嘅一個揾食飯碗問題，更重要嘅就係將來澳門其實我哋需要有一個本地人才團隊去基本支撐我哋經濟發展嘅人之需要嘅。
7: 李靜怡又期望即将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应对社会老龄化以及都市更新方面有更多着墨，好让市民安居乐业。
5: 我们希望是推动一个老人家可以健康生活的一个氛围，我们很多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投放，澳门其实讲三四十年甚至乎五十年的老齡樓宇，我們人口老化，我們樓宇都老化，而未來在這些活化過程就真的帶給到居民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或者是將澳門的城市面貌作一個逐步去分區做一些的翻新。
7: 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早前表示，實施好澳門三五規劃是今年頭等重要工作，特區政府正密鑼緊鼓進行編制，預計五月推出諮詢文本，展開為期40日的公開諮詢。政府已經表明，期望澳門市民踴躍發表意見和建議，共同規劃未來五年澳門特區的發展藍圖。
1: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
2: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公营医疗服务。基层医疗署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琴日合办咗咧世界家庭医生日嘅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嘅家庭医生。政府都呼吁啦，更多嘅家庭医生参加。
1: 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就说，共治网络目前已经有超过830名的医生参加，超过24万名市民已经登记参加。彭飞洲说，共治网络在今年年底将会开始整合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彭飞洲，听他介绍一下共治网络涵盖的服务和扩展的计划。
9: 家庭醫生咧，其實喺今日嚟講咧，佢哋都以治理偶發疾病為主嘅。咁我哋希望佢將來從一個預防啦，包括即係譬如話疫苗注射啦，或者長者咧，其實好多健康方面嘅問題咧，佢可以早啲去提供俾佢哋，譬如佢哋嘅行動不便啊、疼痛嘅問題啊，甚至佢哋有一啲我哋叫做視力啊、聽力嘅問題咧，佢都主動幫嗰個市民做出一啲建議啦。婦女亦都好多健康問題。咁除咗預防嘅工作，佢哋都要做好多篩查嘅，即係譬如早啲發現啲疾病，包括我哋而家講緊嘅慢性疾病咯，亦都有三高啊嗰啲均炎嘅篩查等等啦，包括癌症篩查等。咁我亦都希望佢早啲做一啲診斷工作，所以喺而家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加強佢哋一次性一啲篩查嘅工作，可以更加擴展啦。我哋多啲資助俾佢哋嘅研究工作，同佢繼續同佢商討。咁而家嚟講，我哋推出嘅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咧，已經有830多位醫生咧，係幫市民咧係治理佢哋嘅慢性疾病咯，但其实我哋都希望佢哋更加多嘅服务咧，去提供俾市民，特别系一啲健康教育啦，同埋一啲健康嘅一啲预防工作咯。
10: 咁基层医疗处今年三月都推出咗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啦，觉得个成效系点啊？
9: 其实喺过去咧，我哋开始将唔同嘅计划咧就合并咯，已经有超过24万嘅市民咧登记，同埋同我哋嘅家庭医生配对噶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住我哋新嘅一啲计划继续推出。譬如長者健康計劃啊，同埋婦女健康計劃，咁我哋會更加多嘅機會俾市民咧，去做出一個預防檢查工作之後咧，然後真係有一啲需要長期跟進嘅疾病咧，可以同佢嘅家庭醫生繼續跟進落去嘅。咁我哋跟住今年亦都會有啲社區藥房推出啦，有社區藥物名冊咯，咁我可以提供市民一個比較便宜嘅價錢攞到一啲長期藥物咯。咁我亦都擴展化驗嗰個項目啦，咁等市民咧係佢嘅家庭醫生咧，可以多啲有資 資助性嘅化驗服務，包括我哋喺肝炎嘅篩查工作裏面推出嘅超聲波嘅檢查等等。咁我哋希望將成個用治計劃咧，令到家庭醫生咧可以做到更加多嘅一啲治理咯。咁市民可以喺社區咧可以安心地跟住個家庭醫生咧攞到相關資助，甚至可以更加多啲附加服務，等各個家庭醫生咧可以提供俾一啲個別個人化嘅一啲服務咯。
10: 之前都提及話呢個網絡咧，其實會演進式咁樣涵蓋長者啊、婦女啊，甚至乎一啲針對男士嘅服務。其實而家個進展係咪已經涵蓋咗咧？定還是個時間表係幾時會逐步涵蓋咁樣咧？
9: 我哋而家咧其實係做緊一啲準備工作嘅，因為要做更加多嘅篩查或者係更加多嘅藥物治理咧，我哋需要將資助嘅做法要檢討啦。咁啊，跟住亦都要睇加一啲乜嘢嘅即係化驗項目，咁啊，甚至可以點樣擴充一啲藥物，等到個家庭醫生咧可以處理更加多嘅疾病咯。咁我哋喺今年年尾咧會開始整合長者健康中心個服務咯。到時我哋會即係同家庭醫生咧一齊去處理一啲更加多，特別係長者有關嘅一啲篩查同埋有啲治理嘅服務嘅話咧，咁嗰個共治網咧就會更加豐富嘅。
10: 因為今年就政府推出咗嗰個醫療收費改革啦。加上即係基層醫療處推出基層醫療網絡啦，其實有冇發現話即係兩者加埋一齊嘅時候，有多咗人參與即係基層醫療網絡咁樣咧？
9: 其實基層醫療咧喺私營業界咧，不嬲都佔咗七成，而嗰個公營提供嘅基層醫療大概係三成到嘅。即係話啱啱我哋而家嗰個收費調整咗之後咧，我哋知道咧醫管局喺度檢討緊相應嘅影響咯。咁但係我哋肯定嘅咧就係基層醫療嘅服務咧需要增加，同埋令到市民喺社區攞到更加多嘅服務嘅。咁我哋朝住呢個方面咧，係繼續去探討。咁我哋知道咧個需求增加嗰陣時咧，為邊一方面要提供更加多嘅服務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无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话，呢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说，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咧，現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噶，龍尾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咧，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強風措施噶，最高車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駕駛人士經過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的時候，記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擎天半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車龍去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九龍區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一帶現時比較車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區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昨日开始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一半嘅费用，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话会密切监察住减免措施嘅实施情况。
4: 有的士司机就认为措施是有帮助，可以减轻营运支出。有运输业界人士就认为中东局势未明，长远来讲都难以是靠公帑去补贴。如果油价持续上升的话，可能就要考虑以用者自付的原则应对。
5: 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如果油价持续上升，政府再制定纾困措施嗰阵，可以考虑埋同时涵盖私家车，减轻中小企嘅经营压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嘅报道。
6: 为减轻商用车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寻日起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隧道收费半价，为期两个月。私家车、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除外。在洪隧往港岛方向入口，收费显示屏显示减半，的士收12.5元，其他商用车收25元。旁边亦都有指示牌显示商用车隧道费减半措施已经实施。有的士司机认为措施有帮助。
7: 有嘅，收咗一半，咁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噶嘛，间唔时有时个隧道都有帮助嘅，
8: 都好过冇啦，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9: 顺其自然嘅咋，而家都我哋呢一行嚟讲，好难话专登过海噶。总之有生意就做啦。
10: 对的士嚟讲就比较会呢两个月就会好啲咯。同埋有啲的士我司机就会知道系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意思系两个收费，即系50元，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6: 新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嘅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表示理解，
11: 我都冇乜嘢啊，咁佢要帮司机问司机，我又唔一定要搭的士嘅。咁我原本都系要俾嗰个价钱噶啦，通常都系赶时间先搭的士嘅啫。
6: 为咗避免的士司机同乘客产生不必要误会，运输署表示已经安排人员由上星期三至到今个星期五，陆续喺各个专用加气站向的士派发同协助挂上，提醒乘客乘坐的士要。

0: 其實開始嘅時候，我都希望政府咧就係、是、豁免呢個隧道嗰個收費嘅，咁啊最後佢一位一半啦，咁都係好過冇嘅。
1: 中東局勢發展未明，繼續影響油價走勢。蔣志偉認為中東戰事存在不確定性，長遠難靠公帑補貼。如果情況持續，需要考慮用者自負。
0: 長遠嚟講咧，我都唔係好同意繼續啊用公帑去支援呢啲咁嘅。油价突然间飙升嘅，真系要认真去考虑下咧，就系将呢个加幅咧就转嫁俾一个消费者啦，即系佢大家去承担嘅。你长远靠政府嘅补贴都唔系办法嘅，你运货就必定要用运输车去运货噶啦，系嘛？咁运输车辆嘅成本啊，一定必然咧就会转嫁俾货主嘅。
1: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方国山认为，如果将有关压力转嫁消费者，担心尤其影响基层市民，亦都忧虑会否导致公共交通工具减班等嘅情况。他又认为，如果油价持续上升，期望政府制定下一阶段纾困措施嗰阵，可以涵盖埋私家车，以减轻中小企经营压力。
2: 我期望能够可以涵盖埋私家车嗰方面，能够资助到佢哋咯。我哋香港整体嚟讲咧，98% 都系中小企，所谓私家车嘅工作咧，都唔系全部都系。私人个人嘅都有好弹性嘅工作，咁所以其实嗰个影响都系受到嗰个战乱或者经济而影响，咁所以对中小企补贴我觉得都系合适嘅咯。
1: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亦都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同工商业界成本压力。除咗已经实施嘅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嘅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
3: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包括就着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中美双方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产品削减关税。
4: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说，中美在关税经贸问题上有不同的表述，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哪一些实质的经贸成果，仍然有待中美官员在未来一段时间深化落实。
3: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仍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陈伟信就说，外界都关注到中美元首会谈之后，中国和俄罗斯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共同想法应对最新的国际形势。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了陈伟信，听听他的分析。
5: 美国和中国就住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它有不同程度的表述。飞机采购问题、农产品的采购问题上面、关税上面来讲，你会见到中美双方就算我们讲话有一个所谓的积极的共识都好，实际上一些我们可以拎出来的数字或者拎出来的协议成果，其实在今次的峰会之后其实我们是见不到的。今次所谓的进展可能更加是一些所谓的体制上面的，譬如我们讲的可能是双方就住经贸议题会有一个更紧密的体制上面的合作，或者我们有一些所谓路线图，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会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
6: 特朗普政府近年一直是用关税作为令到其他国家和美国达成某些经贸协议的手段。今次在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就说原则上是同意对同等规模的产品是削减关税，这个表述能不能够说是反映到美国的关税战手段达不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呢？
5: 关税战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好视乎究竟到最后中美之间在不同的贸易问题上面，例如我们讲的是稀土出口的问题上面，一些所谓贸易逆差的问题上面，以至到所谓科技转让或者技术转移的问题上面，更多是用一种所谓的表述的方式去讲究竟今次会议的成果是什么。例如他会跟你讲有积极共识，例如跟你讲话两国之间的关系达成一个所谓新的概念，就是叫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又或者就住台海问题上面来讲，都会是一些我们叫做延迟式的表述，多于是拎到一些实际数字出来。

0: 太貿易的情況都是一樣。咁所以無論係美國也好，或者係中國也好，其實對於今次會議最後可以得到嘅成果係啲乜嘢，我諗其實都仲需要雙方嘅一啲政府嘅部門，或者係一啲從事外交啊，或者係經貿嘅談判代表，進一步將兩國元首嘅談判結果再深化之後，我諗其實先會有一個比較明朗嘅方向去講話，哦，其實採購咗幾多，實際上邊嘅金額會係幾多。咁我諗嗰樣嘢其實就係嚟緊呢三個月裏面可能係中美雙方要着手去處理嘅問題。
1: 特朗普今次訪華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將會在今年的秋季應邀訪美，咁預計中美關係在未來一段嘅時間會唔會都可能係比較平穩呢？
0: 我想預期是平穩，不如大家都需要為下一次的會議作出一個工作層面上的準備，包括是今次會議之後的成果究竟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工作層面級上面的討論，下一次的習近平訪美的時候究竟有哪些問題其實是需要處理的，可能講緊是晶片的出口問題、稀土的出口問題，這些咁嘅嘢我諗都係未來呢三個月裏面大家都需要去着力處理嘅。
1: 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係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二至星期三國事訪問中國，咁其實呢次將會係普京繼去年九月之後喺不足一年之內呢兩次訪華，而且今次亦都係特朗普結束訪華行程唔夠一個星期之後啦，普京就係緊接住訪問中國，喺時間點上呢有冇一個微妙之處呢？
0: 始終我哋講緊嘅就係話其實俄羅斯同埋中國嘅合作關係，或者係個外交關係，好某大程度上邊嚟講，都受住幾個同美國相關嘅因素所影響。咁北京向莫斯科就提出，不如我哋都坐低傾一傾啦。咁少不免大家都會覺得，那個會唔會係話，當我哋知道美國嘅談判嘅情況會係點嘅時候，中俄會唔會有一啲共同嘅想法去應對一個新嘅情況呢？我諗嗰個其實係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喺時間點上邊嚟講，大家會期待嘅一樣嘢。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7度。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今年310间企业本港落户或扩充业务，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商报，今年已经有超过310间企业来港筑巢。文汇报，洪水桥产业园以免税招商引资成北都品牌。大公报，洪水桥产业园研究企业免税5年。信报，港大发债，北都见效，预料月底配售。
0: 明报的头版是15座大厦消防装置关闭超过1年，长过宏福苑。星岛日报，世卫发伊波拉疫情警报，本港机场筛检防入侵。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关注到大埔夺命车祸，树枝夜塌阻路，连人带电单车绊倒，男子送院之后伤重不治。经济日报的头条是特朗普将台筹码化，专家认为承诺有变。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是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表示，近日有不少企业是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单纯的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咨询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是会视乎相关的企业对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经民联曾经建议在北都实施5年的免税政策，林建峰是重提有关建议，怎样处理是会与政府多些沟通。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5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是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50%。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璇还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了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凌晨是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只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加是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是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他又说，当国际资金和香港的发展相遇，和大湾区的前沿创新对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够为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作出独特的香港贡献。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应邀在明日和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国大国元首相继访华。大公报都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转变，更加凸显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独特的稳定器作用。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锚功能，为动荡世界提供了稀缺的稳定性。同时这个亦都表明，当前大国关系已经是从单一主导转向多极制衡。 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是分別向第十屆中俄博覽會致賀信。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大公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昨日對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疫情發出全球緊急警報，宣布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是就未達到大流行病突發事件的標準。新一輪疫情已經是報告有88人死亡，特區政府同日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下的戒備應變級別，包括在機場加強對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進行健康篩檢，保障市民健康。這次的疫情是由罕見的本迪布超型伊波拉病毒引發，目前還未有針對這種型號的病毒的疫苗和特異性治療方法。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林偉信認為，世衛將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相信是因為這種病是屬於嚴重傳染病，不單止容易人傳人，而且死亡率亦都相當高，加上今次爆發的病毒品種目前未有治療方法，令到疫情更為嚴峻。他建議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到訪相關地區，如果曾經到訪相關地區之後回到香港，一旦出現病徵是應該立即求醫。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政府銳意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有意積極參與的香港大學就已經在3月底簽訂10億美元，即大約78億港元的中期票據集資計劃，可發行的債券應對未來資金的需要。消息是透露發債計劃是進入了直路，一眾是承銷行近日都會向投資者初步是諮詢價格，若果市場條件配合，估計港大有機會最快在今個月底透過私人配售的形式第一次發行港元債券，創本地大學發債的先河。一切的安排仍然是以發行人最終的決定為準，不排除有變。鑑於油價持續高企帶動通脹向上，港元拆息近期亦都是從低位略為回升，對於承銷行是否進行初步問價以及是何時落實發債，港大發言人在截稿之前未有回覆。擔任安排行的匯豐和星展銀行對相關查詢亦都是未有回應。信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1999年呂布凡被殺案，相隔超過26年之後再有一名疑犯落網。警方說深圳市公安廳等等的單位協助之下，上個星期六在深圳灣口岸接收了一名54歲男子，涉嫌在案中負責招聘刀手等等的工作。被捕男子已經是被暫控一項謀殺罪，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1999年的9月22号清晨，在深水埗经营布档的女事主因为生意纠纷，在深水埗大埔道被人用刀斩至重伤，大量失血死亡。警方调查之后锁定8个人参与，之前已经是拘捕了6个人，包括3名刀手和2名主谋，先后被判终身监禁，另一人就是误杀罪成，判囚12年。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核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经在今年2月正式投入服务，受理调解以及仲裁的申请，最近成功圆满解决第一宗的个案。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未来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强调要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且信任这个制度。张国军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计划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是接获了不少的查询，当中有几宗的案件正是进入立案处理当中的。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2: 明报报道，宏福院大火听证会是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 等消防系统是停运7个月。消防处回复话，过去2年接到超过12000宗相关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1年，即系话比宏福苑嘅仲要长。最长嘅个案咧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时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都未有修复。处方已经系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食环署系会喺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之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申请程序咧，食肆系如果有意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喺今朝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嘅专题网页，以电子嘅方式咧系提交申请。申请期系会喺咧下个月嘅8号系结束。《東方日報》報導。
1: 社評摘要。
2: 文匯報的社評說，發展局局長凌漢豪發表網誌指出，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試，積極引入多項全港以至到全球首創的創新建造技術和物料。香港的工程建設以標準嚴格，監管完善，全面对接国际主流规范而闻名全球，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和高度国际化的平台优势，正正是内地先进技术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向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注资100亿的方案近日获立法会通过，标志着产业园建设正式起步。洪水桥产业园承载着香港新型工业化和北都开发的双重使命，产业园已经拥有良好的开端，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需要以破局的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除了新建的传统公屋和简约公屋，今届政府加紧打击各类滥用公屋的行为，加快现有公屋的单位流转。政府必须要在协助基层上楼和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积极协助有能力的年轻家庭和现有的公屋住户上车置业，避免有越来越多人为求上楼或者是不被房署赶走而刻意躺平。这是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是关注早前一只怀疑经网购走私来到香港的幼犬遭到遗弃在厨余的垃圾桶，最终是安乐死。评论说，本港弃养猫狗的数字近年有上升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不时发生。要切实保障动物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够缺少法律工具。当局应该加快推进修例的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融的社会。明报社评。
2: 经济部的社评就说，中美峰会落幕，开启一个以条件交换、务实管控为核心的竞合新阶段。美方表态反对台独，而中方就迅速公布经贸初步成果，这些成果的落实进度视乎美方的下一步行动。中美关系短期有望稳定互动，但前路仍然是存在变数。美国国会跨党派施加压力，军工产业游说以及外部突发事件都可能会干扰到执行。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后无奈明确地说，强调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标志着华盛顿对台政策出现显著的转向，为两岸局势降温提供空间。评论认为，长远来讲，加强地方政府交流、民间交流、国共两党交流的常态化，以两岸民间互信逐步化解国际地缘政治的阴霾。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展望听日亦都会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唔会接受火锅店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嘅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咗呢啲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嘅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